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表示，朝早9:00将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通报任务的有关情况。央视昨日报道，在第四批航天员选拔之中，首批选拔香港航天员，是首次选拔香港航天员。公开信息之中显示，是一位女性载荷专家，曾经是一名警队出身的总督察。香港各界对以多种方式深度参与服务国家航天事业深感自豪，亦都体现国家对香港在航天科技贡献的认同和信任。美国国防部公布第二批不明异常现象的文件，当中包括不明飞行物 UFO 等，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像等的资料，是美国政府今个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相关文件。今次新公布的文件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40年代末至到50年代初，美国新墨西哥州军事设施附近出现的异常空中现象，以及美国军方和政府机构近年来收集的不明目标影像和报告等。国防部今个月8号在专门政府网站公布首批超过160份与 UFO 相关的文件。首席发言人珀内尔表示，网站上传文件之后，访问量已经超过10亿次，显示公众对这个议题的高度关注。当局正是与有关机构合作筹备第三批文件的发布工作。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军方星期五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间学校，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普京话，预习学院附近冇任何军事设施或者特种部门嘅设施，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者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他已经责成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俄罗斯外交部较早时发表声明，说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远程武器，包括无人机，并且有外国专家提供技术协助。西方又向烏軍提供情報，並且說明鎖定目標。烏軍否認指控，表示襲擊目標是那個地區一支精鋭無人機指揮部隊，強調烏克蘭遵守國際人道法，又指責俄羅斯媒體散布虛假信息。山东沁源有煤矿发生气体爆炸，造成8人死亡。事发时井下面有247人工作，截至今朝6点救出201人，8人死亡，正是全力搜救38人。事故原因正是进一步调查紧。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嗰区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

0: 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关于封路方面咧，喺新界青衣乡事会路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咁去青衣公园方向咧，近住葵青警署总部、青衣分区警署咧，慢线系封闭嘅。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青衣乡事会路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葵青警区总部、青衣分区警署嘅慢线对开咧，系需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啦，青沙公路咧同樣都係有道路工程，係有特別嘅臨時交通安排。由聽日嘅上晝8點開始啦，青沙公路介乎青山公路葵涌段支路同埋尖山隧道之間咧一段北行嘅車路咧係會臨時封閉，禁止所有車輛駛入。而沿住呈祥道東行啦，同埋青沙公路前往沙田嘅車輛咧係需要改。北京呈祥道东行和大埔道，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的指示。有关港铁方面的消息，港铁会在佛诞长周末5月22日至25日东铁线都会在不同的时段加密列车班次。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你要做咩？我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ke in Hong Kong， 佢哋有我啱听嘅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嘅香港热话。无论你今日心情如何，都有佢哋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 B、崔杰彤、李丽姑同马土主持嘅 Make in Hong Kong， 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Follow me。
7: 烧饭、
8: 糯米鸡、
7: 鸡蛋仔、
8: 米线、蛋挞、披萨、格仔饼、超声波烧鹅、
7: 泰国菜、中式糕点、廟街夜市、印尼地道美食，
8: 发掘香港民间滋味，有我哋电视节目《
7: 民生美食关注组》，带你捐窿捐牙，搜罗街头小食、传统佳肴同创新料理，认识美食背后嘅故事与文化。
8: 《民生美食关注组》
7: 今晚7:30，
8: 港台电视31。
9: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呢个世界。
10: 8:09啊，翻翻嚟知识会社节目咧，而家有呢个世界环节啦。咁我哋有资讯科技专家 Eddie， 早晨 Eddie。
11: 大家早晨，早晨健威。
10: 系啊，咁啊，今个礼拜咧听到一个即系好多科技新闻啦，都系咁，但系其中有一个咧都叫少少科技新闻，但系又觉得咦都几多人讨论啊，同埋觉得都几过瘾嘅，就系咧呢、這个有内地公司咧就推一个 AI 宠物翻译器，就声称系可以翻译猫猫狗狗嘅语言嘅。
11: 哦，嗱，其實咧，我諗喺對於寵物呢一樣嘢咧，嗱，今次就係一個內地公司就有呢、這個翻譯文字啦。其實咧，好多年前咧 ，keep 住 on and off 都有講嘅。咁啊，當然到最後就唔係好成功啦，或者而家都有唔同嘅技術，譬如啊，透過腦電波，去分析，嗰個小個寵物，其實個狀態點啊，咁，又或者好多而家唔同嘅儀器探測啊等等，咁嗱，不過。溝通呢，我覺得從來都係最重要嘅用途嚟嘅。
10: 係。
11: 係啦，咁所以呢，我諗科技新聞呢冇分大細㗎。重點呢，反而我覺得係 對於我哋日常人嘅影響有幾大，反而呢個先至緊要。嗱，所以我覺得呢一今次呢單新聞咧，其實對於一般市民嚟講，我即係唔係普通朋友，尤其是對有寵物嘅人嚟講咧，我覺得呢個 impact 係好大嘅，
10: 係
11: 因為溝通到嘛，
10: 同埋我覺得係。好似喺2026年呢個期間咧，呢樣嘢產品出現咧係好合理嘅，
11: 係
10: 即係以前咧就會覺得哦點樣翻譯器就可能從呢、這個雲端定性咁樣，咁但係今次咧佢官方就話咧呢、這個寵物翻譯器咧就係、是、話用呢個阿里雲啊，就是、千問嘅大型模型嘅技術啊，搭載自主研發嘅寵物翻譯嘅模型啊，即係就覺得哦，喂，喺而家即係你講緊即係唔同嘅 AI 系統啊，咁你自己又有個團隊又寫咗啲新嘅嘢夾落去，好似好合理喎，同埋佢話佢收集咗過百萬嘅寵物聲紋咧，就做訓練基礎嘅。咁但係呢個咧係學同我哋去理解 AI 嗰個係合理啊嘛，因為 AI 始終都係訓練噶嘛。
11: 係
10: 佢又用咗啲大語言嘅模型，佢自己團隊又有聲紋分析，又搜集咗數據啦。咁件事橫空出世，好似好合理喎。
11: 係啊，嗱，佢就話佢嘅準確度咧去到 94.6%， 嗱，係咪真係咁高？我諗就。用家自己用過自己親身體驗啦，咁啊成日都講話，哇啲 AI model 好勁，好勁好勁同好勁，咁有幾勁先得噶？對於日常人嚟講，其實、我都唔係好 make 到 impactful。嗱，對於今次咧，我覺得重要嘅，尤其是香港而家呢段時間正準備推行喺有寵物可以入去餐廳度食飯啦，即係入去餐廳啦嚇。咁啊，如果有呢一個咁樣嘅技術，亦都真係落到地係用到嘅話，起碼我都知道隻狗嘅狗狗又好，貓貓又好，啊佢哋想做咩咧？其實佢除咗喺度吠之外，
10: 即係點啊？揀餐廳
11: 係啦，揀餐廳啊，佢中唔中意啊？或者係佢中意食啲乜嘢啊？係咪？咁我都有個即係有個概念啊，容易啲掌握到啦。咁同埋亦都係本身亦都係方便啦。而家嗱。以前我好戴一嚿咁樣嘅嘢，好似戴個狗圈咁，大家都好抗拒喎。咁但係其實而家本身輕量化設計啦，已經去到，因為科技先進嘅原因啦。咁啊，淨係緊重27克、27克嘅概念係乜嘢咧？輕過 AirPod，
10: 嗯，
11: 係啦，咩 AirPod 就大家都有概念啦，即係耳機啦。咁所以對於對於小型寵物啊，即係有時有啲紙娃娃嗰啲類型，冇好細隻咁點戴啊，係咪咁？而家啱曬啦，
10: 係即係可能楞喺個狗帶嗰度，即係個圈頸圈嗰度就已經 OK 啦。
11: 係，當然啦，嗱，對於呢一件事咧，嗱，當然有好有唔好啊。可能對於一啲獸醫嘅，即係動物醫院嗰啲朋友咧，可能未必係好事嚟嘅，因為以前淨係得佢哋有啲咁嘅專技唔係一個咁樣嘅技術
10: 啊，
11: 係啊，係專長。特別佢能夠理解到，通常隻狗係點嘅原因啊，係咪比較能夠理解？咁如果主人能夠因為咁嘅原因可以多啲同隻寵物溝通到嘅話，佢舒唔舒服啊，定係咩原因嘅話，咁你咪可以早啲了解到，未必一定要去睇醫生咯。
10: 哦，你咁講嘅話，即係直情係可能係有一日係隻貓貓或者狗狗啊，講俾個主人聽，喂，我依家有啲唔舒服啊，你幫我買兩粒唔知咩事。
11: 系我食，我要食呢个
10: 五钱，冇错，六零四克，
11: 系啦，冇错啦。
10: 碗水
11: 嗱，咁我所以我觉得嗱，我谂啊，沟通系好紧要嘅。嗱，科技从来都只不过系一个载体嚟嘅咋，所以我谂提升沟通能力咧系强嘅。到最后啦，系咪真系94.6%咧？都好似头先咁讲啦，都有啲怀疑嘅。不过既然好似头先阿健威你都有讲，哇，佢累积咗几百万条宠物行为语言嘅声纹数据咧，咁我觉得其实都系一个。值得去試下嘅科技嚟嘅，
10: 但係呢個係佢講嘅啫。咁但係始終呢個都係一個新嘅產品啦，同埋你自己本身咧係冇辦法去驗證嗰個產品咧究竟佢係啱定唔啱嘅。
11: 冇錯，
10: 因為冇另外一個產品做對比啊。
11: 暫時未有，
10: 咁大家可以即係留意一下啦，
11: 拭目以待。
10: 冇錯，跟住咧又講下即係車啦，咁樣就話自動駕駛咧，即係 Tesla 嘅自動駕駛咧，就應該嚟緊就係會登陸中國內地啦。咁咧就聲稱比人類駕駛啊安全七倍噃，呢個情況係點嘅咧？
11: 嗱，其實我自己經常都同朋友傾嘅，我哋都有講噶啦。有朝一日，如果好似做到當年阿 Tom Cruise 未來報告嗰陣時咩咁嘅狀態係全部都係自動駕駛， 唔會有人駕駛嘅話咧，你一定。

0: 比起而家呢一個時代咧，安全極多，因為全部佢都計曬數。嗱，當然啦，係咪百分之一百唔會有嘅？呢、這個世界冇百分百嘅。咁、但係起碼一定係減低咗一啲嘅一啲日常意外啦。因為譬如人有陣時真係眼瞓，即係一啲生理嘅原因，你係會令到導致到呢個狀態可能麻麻地當日。咁好啦，咁啊呢啲數據其實而家自動駕駛係唔會有發生噶嘛。咁好啦，咁啊 Tesla 嘅官網啦，咁喺啊 Elon Musk X 平台入面都同一部宣布呢 FSD Supervise 嗰個嘅 platform 呢正式首次進入中國啦。咁呢 FSD 而家自動駕駛呢喺監督版呢，即係有人有望住嘅，就已經喺美國啦、加拿大啦、墨西哥等地呢就已經係launch 咗啦。咁喺 FSD 入面呢，咁喺進入去內地之前咧，已經超過已經累積咗超過100億英里嘅數據，係啦，去然之後去去分析啦，然之後去再調整啦，咁所以咧喺架車係能夠喺呢一個系統啦，咁同埋喺呢一個駕駛員喺積極監督嘅情況之下咧，係幾乎去到任何地點咧，都唔需要有人工干預咁滯啦。咁基本上即係好簡單，就係你輸入去邊度，然之後佢會自己揸車，佢會自己停，又見到紅綠燈佢會停，跟住之後先自己識得避車。我喺短途出行入面呢，可能大家覺得有啲比較複雜嘅。咁但係你話對於如果日常通勤啦，即係話我住上水，我要喺中環翻工嘅，或者我即係經常性來往新界西北區，然之後出翻嚟九龍塘咁，咁其實係舒服啲嘅。即係要大家好早就要起身，即係好似譬如我哋做節目咁，我哋好早要起身啦。咁就即係有陣時都真係眼瞓噶嘛。咁你要揸車咪辛苦咯？咁但係如果自動駕駛嘅話就可以，
1: 即係真係輸入個目的地佢就自己揸啦。你其實你自己瞓覺都仲得啊。
0: 係啦，冇錯啦，冇錯。而家我哋久唔久喺內地有陣時都見到有啲人咧，其實半自動導航都已經有噶啦。我之前有朋友咧，其實上咗港珠澳大橋之後咧，其實佢一定程度上係可以開到呢一個咁嘅功能嘅。咁當然係咪唔使揸太盤都唔係嘅，但係你。第一，港珠澳大橋比較順暢啦。咁另外亦都係可以，即係自己有陣時係可以都冇咁辛苦，唔使咁集中啊嘛。
1: 係咁啊。另外咧 ，Elon Musk 咧，佢其實都有提到咧，佢之前出席峰會嗰陣時咧，就講話喂，嚟緊自動駕駛咧，除咗喺美國係廣泛應用之外咧。佢預期啊，未來真係會有機會係實現到完全係唔需要人類駕駛
0: 嘅。冇錯，阿 Elon Musk 佢就講啦，喺上次嗰個智能出行峰會入面咧，咁就講話佢預期十年之後啊，excuse me， 十年之後咧，超過90% 嘅情況之下咧，都應該係會由自動駕駛完成。到時候咧，可能要自己揸車咧，變成一個好真係一個興趣啦。
1: 系，
0: 我纯粹想揸，但系如果你真系要揸嘅话咧，其实电脑即或者系 AI 系统咧，已经能够帮到你啦。咁喺就算喺我哋内地啊，小鹏集团佢哋都有讲嘅，期望喺2030年啦。咁比起 Elon Musk 讲十年之后咧，其实仲
1: 进取，
0: 进取啊，系啦，仲得翻四五年啫，系咪？咁就已经可以能够上到 L5 自动级嘅驾驶初型。L5 咧基本上即系佢系你系完全唔使接近完全唔使理咁滯㗎喇，大致上佢都自己解唔晒㗎喇。咁當然啦，喺我哋日常嘅 infrastructure 配套上面係咪能夠做到呢？咁我諗呢個都要有待進一步研發嘅。
2: 二台話你知，
3: 耐唔耐都有機構洩漏資料，你睇下又有一單啦。
4: 唉，又系冇妥善管理机构嘅资料存取。其实无论系云端平台，抑或机构自身嘅资料储存系统都一样。一嚟机构喺选择或者开发嗰阵，有冇优先确保保安水平；二嚟就系设置问题。
3: 讲得啱啊！设置方面，员工要了解每一份要储存嘅资料，每个档案有几重要，有几敏感，从而揀翻啱嘅保安设定。主要就是设置好资料存取权限，即是哪个可以看，哪个可以改动， 允许啲咩存储。

0: 取方式，有合适的资料分类和记录，绝对有帮助的。
1: 是啊，讲到管理，机构要确保资料储存系统和重要应用程式能够识别所有系统活动和使用者的身份，而且要有审计追踪事件记录的功能。
0: 机构亦要定期更新相关系统和应用程式，仲要定期计划和测试资料的转移方案。
1: 所以定期备份重要资料都非常重要，包括重要系统和应用程式的活动记录，防止资料遗失或者用于复原系统。
0: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2: 声音演绎黄天怡、周涉。二台话你知。
3: 我自己唔揸车啦，咁所以咧就自唔自动驾驶咧就仲未关我事嘅。不讲啲关我事嘅嘢就 WhatsApp 啊。
4: WhatsApp 咪个个都关事咁仔啦，而家今时今日喺现今呢个社会入边。嗱，好啦，咁 WhatsApp 好多时候，我哋都有阵时，而家咪好多时候话24小时唔见咗啦，7日唔见咗啦，系啦，睇咗之后唔见咗啦，咩都有啦。咁但系但系你要特别 set 嘅。
3: 是嘅，即係你 send 出去嘅时候呢，你就 set 咗俾人睇一次咁样。
4: 冇错啦。
3: 咁嚟緊就会有新功能啦，就係话即係揀五分钟啊、一个钟头啊、十二个钟头之后就自动消失啊咁等等。
4: 係啦，咁你就方便咗嘅。呢个都係一个信息安全嘅工作嚟嘅。因为而家实在好多时候开咗部机摆低咗。跟住行咗去，尤其是對一啲唔習慣鎖機嘅朋友嚟講嘅話咧，其實係危險嘅。
3: 係，
4: 因為好似行過，咦望到咦個咁樣樣咁，或者咁，所以其實係危險嘅。
3: 又或者係唔見咗部機，咁人哋可能唔知點樣開到你個電話，就睇到你以前好多信息啦。
4: 係啊，咁所以而家咧，咁佢就而家就我哋好多時候就話，佢睇下佢有冇雙藍剔啦，或者佢其實佢唔剔啦，咁都唔知咁當然啊，對於嚟呢一個對喺。send 出去嗰個人究竟對方睇咗之後有冇睇到呢，其實而家可以 set 嘅，我哋可以有要求有俾有 receipt 啊，係咪？咁但係當然啦，都唔容易嘅。咁但係對於一啲臨時資料啦，一啲敏感嘅對話啦，尤其是驚俾人 screen cap 咗，或者驚俾人影相，咁所以呢個喺 Alpha Read 之後呢，咁佢嚟緊有個新嘅功能，就係話五分鐘之後啦，一個鐘或者十二個鐘頭之後呢，就可以即刻 delete 咗啦。
3: 嗯，
4: 咁啊，即系敏，当然啦。对于一啲好敏感嘅资讯，净系想俾人睇嘅话，咁我哋可以拣一次性啦。但系有阵时话，唔系，我都想 keep 一 keep 先。
3: 同埋我哋可能有时做嘢啊，即系譬如可能我哋有个 I 天就话八点钟咧就 human 你啦，八点三咧就 edit 你啦。咁可能有啲信息系大家想知嘅，同埋嗰日系需要知嘅嘢就 keep 一日啦。
4: 系啦，冇错啦。咁就可以好快就可以唔即系。唔使 keep 住咯，同埋對於呢一個功能有咩重要？另外一個重要嘅地方就係、是、有陣時我哋 send 啲圖像咧太大 file，我本身部手機都已經冇乜儲存啦，係啦，咁突然之間哇有好多 message send 過嚟，有一啲 group 嗱，對於我哋一啲日常淨係文字啊冇乜所謂，而家有好多嗰啲 group 咧。send 相啊 ，send video 啊，嗰啲賣嘢嗰啲咧，尤其是哇，你個電話咧好快就爆，我一 delete 唔切嘅話咧。就爆棚啦，跟住之後你就又要買個部新機去加 memory 啦。其實我哋做一啲剷除 message 嘅自動管理咧，其實呢方面可能亦都幫到我哋係用少啲，即係換少啲新機嘅。
3: 如果唔係又要再買新機啊，
4: 係啊，
3: 就大件事啦。
4: 之後就萬零二萬蚊，跟住係咁遞增啦。隨住 memory 越嚟越多之後嘅時候，
3: 啲 memory 係越嚟越貴啊，又
4: 非常貴啊，係啊，冇錯。
3: OK， 咁另外你頭先就講到買新機啦，咁咧就 Apple 咧就話會升級旁白啦、放大鏡啦、語音控制等功能，咁咧亦都會有 AI 輔助失明或者弱視嘅用家嘅，咁啊係啦。
4: 咁啊 Apple 不嬲，即係一直以嚟咧 ，Apple 對於個使用體驗咧都係做得好好嘅。比平均嚟講，佢做得好啦。佢亦都比較着重於當對於一啲視障啊、弱視啊，對於弱勢社群咧，佢哋好比較關心嘅。咁好多時候尤其是睇片，我聽唔到或者咁究竟佢講咩咧？咁嚟緊咧，佢會有佢會喺冇 字幕的情況之下，它都可以能夠自己 gen 到字幕啦、或者可能亦都是它亦都已經代表用户不只是說將張相只是知道畫面上面一張相，可以更加能夠立體地會令到佢會見到張相入面有啲乜嘢啦，有啲咩資料啦，喺邊一度啦等等。咁就對於失明人士嚟講啦，可能佢會讀到嗰張相入面啦，或者對於一啲弱視唔咁難睇嘅，好難睇到字嘅，咁佢會有放大鏡嘅功能咯。咁亦都喺佢即係用使用方面嗰個感受嚟講咧，係會容易啲嘅。
3: 嗯。咁另外我都見到佢其中一個舉個例子，就話可能你影咗一張嗰啲單據啦，即係消費完之後嗰單啦，咁你就可以直接問佢張單幾錢啊，或者係幾時到期我要賣咗張單啊等等咧，佢都會有一個系統裏邊會回應。
4: 係啊，
3: 咁都係一個即係對於即係一啲朋友嘅話咧係有幫助嘅。
4: 一定有幫助，同埋對於我諗喺整體入面嚟講，科技真係幫到我哋咯。
3: 嗯，除咗頭先我哋講 Apple 之外啦，咁Google 咧亦都係推出一啲唔同嘅 AI 代理，其中佢個 Gemini 嘅 Spark 咧，咁咧就即係又有新嘢推出啦。
4: 係啦，嗱 ，Gemini 咧又不停咁樣推陳出新啦，而家啲 AI model 咧即係日日都有新嘢出嘅。咁嗱，對今次咧就集中係講 AI agent 啦。咁 AI agent 咧，其中一個最大家講 AI agent， 大家可能未必明，特別或者突然之間 click 到，其實即係乜嘢啊？養龍蝦大家應該有啲印象啦、
3: 嗯。
4: 早嗰段係啦，早嗰排突然之間啦，哇，就好瘋狂咁，好多人都去養龍蝦啦。咁其實龍蝦咧就係一個 AI agent 嚟嘅。咁當然啦，好多時候好多人都講啦，當時哇好危險喎，包括我自己都有講過，即係養龍蝦之前，大家諗一諗清楚究竟嗰個權限啦、或者係咪真係喺而家運作緊部機度自己裝個龍蝦落去，然之後叫佢用咧咁、因為中間實在太多唔同嘅問題啦，咁好啦，咁比起今次呢一個 Gemini 新呢一個 Spark 入面又有啲咩好處呢？就係嗱，佢就減低咗呢一個安全嘅隱患嘅。咁咧就因為以前咧 AI 係有可能會唔知點解突然之間就刪除咗啲重要嘅檔案嘅。今次咧 Gemini 個 Spark 咧就已經設立咗嚴格嘅安全邊界。去到某一啲位嘅情況之下咧，佢尤其是佢係要主要係喺 Google Workspace 入邊嘅雲端環境入邊進行，咁咧理論上啊，佢咧就唔會直接威脅到用家而家本身部機入邊嗰啲嘅資料嘅。譬如我本身用開 MacBook 嘅，哇，我入邊好多料嘅喎，而家就安全啲，因為佢喺雲端上面行啊嘛。當然啦，會唔會？
3: 刪個雲端嗰啲資料咧，
4: 係啦，冇錯啦。或者喺雲端，我譬如我有用咁嘅 Space Week 入邊，我都有一啲機，有啲資料係喺我部機入邊嘅喎。會唔會因為咁嘅原因升到，然之後 delete 咗咧？嗱，佢呢一度暫時係未講嘅。不過嗱，雖然呢個 Spark 咧，佢都有主動性嘅。不過只要涉及到呢個金錢交易，譬如之前講網購啊、買嘢啊、俾錢啊嗰啲等等咧，咁佢系統咧都會自動觸發呢個安全鎖，咁咧就一定係要用即係要用家咧要自己入密碼去執行嘅。
3: 係。不過講開呢啲 AI agent 咧，我哋以前就話啊，好似天方夜譚咁樣，我有一個 agent 佢知道你嘅雪櫃冇乜嘢咧，佢幫你買，又用你張信用卡買，想就好似好方便，但係就實際會出現有唔同情況。不過咧，我都覺得係需要試，同埋咧需要大家係去應用咧，先至知道哦，原來會有呢個問題喎，咁咧就會有一個改進嘅情況出現咯，
4: 係、
3: 所以千祈唔好啲人會覺得哇養龍蝦好危險，我哋又唔好接觸龍蝦啦，唔好接觸 AI 啦，千祈唔好咁樣諗、
4: 要識嘅，不過咧係咪要依賴咧，就要諗清楚啦。
3: 係啦，咁啊，所以就今日唔該曬 Eddie 啊，同我哋講咗咁多科技新聞，唔該曬你，
4: 唔該曬建偉，唔該曬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表示，国泰航空一个由澳洲布里斯班清晨抵港的航班怀疑遇到气流，初步五人受伤，包括三名乘客和两名机组人员。

0: 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表示，朝早九点将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通报任务的有关情况。央视昨日报道，在第四批航天员选拔之中，首次选拔香港航天员。公开信息之中显示，是一位女性载荷专家，曾经是一名警队出身的总督察。香港各界对以多种方式深度参与服务国家航天事业深感自豪，亦都体现国家对香港在航天科技贡献的认同和信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星期五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是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纽约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都不能够说伊朗与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获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沃什宣誓就任联储局主席。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高度评价沃什，说沃什将会成为联储局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希望沃什在新职位上能够完全独立，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将工作做好。沃什在宣誓仪式讲话之中表示，将会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并且强调联储局应该以独立性、清晰判断与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沃什说，联储局的使命是维持价格稳定和实现最大就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喺港岛嘅士美飞路啦，同埋吉直交界紧急路面维修咧，就已经完成啦。咁而家所有封路重开，重复位置咧就系士美飞路同埋吉直街嘅交界紧急路面维修咧就已经完成啦。咁而家所有封路重开。其他封路咧，继续提提大家喺九龙佐敦道有道路工程，去雅翔道方向咧，近住国士道慢线封闭。佐敦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去雅翔道方向咧，近住国士道慢线封闭。黄大仙竹园道咧，亦都有水管铺设工程，现时去沙田坳道方向咧，近住彭晴苑咧，部分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大角咀咧，举树街有渠务工程，介乎雁架街同埋博学里之间一段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弄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咧，回旋处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由而家到九点，
1: 阿 Lu
2: 同建威
0: 知识会社。
1: 嚟到最後一節嘅知識會社啦，咁我哋都係講下啲大家好留意嘅嘢啦。除咗揾工之外，就講下啲職場嘅生涯啊。咁咧就有好多即係成日都講下 Gen Z 啊，
2: 嗯，
1: 而家咧其實都已經係出嚟工作噶啦。
2: 系，再加上即系叫考完考试啦，有啲朋友仔已经咧好乖仔、好乖女咁样咧，出嚟做下兼职，尝试下第一次出嚟个社会做嘢嘅，即系都有啦。因为佢哋完咗佢哋嘅高考考试啦嘛，咁啊当然啦，即系仲翻紧学嗰啲就冇啦，因为准备应战六月有考啦咁。咁但系咧，即系你话出嚟打工啊，第一份粮啊，点样用咧？其实都有好多人都会问嘅。
1: 嗯，
2: 即系身边啲同学仔无聊又会问，跟住出到嚟打工嘅时候咧，亦都会有机会咧，有人亦都系会问啊，你嗰阵时第一份工系做咩啊？喂，你第一次出粮系买过咩啊？咁样都会嘅，你有冇人问过你噶？
1: 我记得噶。
2: 你有冇重视过自己第一份工嗰份粮噶？
1: 因为我好模糊嘅嗰件事，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就补习啊嘛，
2: 嗯，
1: 咁所以咧我。反而係記得哦，補習嗰個錢咧係攞嚟點樣用咗佢。但係咧，我真係出嚟做嘢，即係叫打暑期工啦、嗯。如果我叫全職工作就係打暑期工，第一次出糧，我真係唔記得攞嚟做咩。
2: 因為你好細個已經幫人補習賺一啲少少嘅零用錢啦。
1: 係啊，咁同埋。我第一份全職嘅工作咧，嗰、那個人工咧係好少嘅，
2: 嗯，
1: 即係少到我諗係搭車食飯都
2: 冇咗啦，
1: 未必夠。我有少少係貼錢翻工、嗯，因為我喺鰂魚涌翻工，嗰陣時，即係你諗下屯門鰂魚涌，
2: 咁啊，真係個路程好遠啊，又
1: 係啊，係啊，咁有冇請阿爸阿媽食飯？我諗應該有嘅，
2: 嗯，
1: 係啦、啊，但係即係呢啲咁嘅細數，即係啊使咗，即係請食餐飯使咗咁樣，所以我唔係好大印象，
2: 就冇乜印象啦。咁但係咧，即係對於爸爸媽媽嚟講咧。真係會記喺心嘅、
1: 嗯，
2: 尤其是即係啱啱又有母親節啦，嚟緊又話父親節咁樣啦，咁咧喺網絡上面咧就見到有位爸爸咧，即係覺得啊得到自己嘅仔仔啊第一次嘅打工揾翻嚟嘅錢，
1: 係
2: 跟住話要孝敬佢，
1: 係
2: 就同佢食早餐，俾咗個錢佢咧去買早餐，
1: 係
2: 嗰、那個爸爸係將件事講出嚟，覺得。其实好开心，
1: 仔生性啊，父亲咁安慰啊，
2: 系啊，即系佢唔系话咩我同你出去饮个茶定系乜嘢，咁啊知道你要出去食早餐啦，就即系咁意啦，就啊呢、這个钱你攞去买早餐食啦，我出咗粮啊咁样。
1: 哇，其实劲感动啊呢、這个，
2: 系啊，即系佢未必系有时间系去同佢食嘢，但系我都俾你去买早餐啦咁样咯。
1: 因为這個呢个咧系。角色调换、
2: 嗯、
1: 平时咧就系个阿爸翻工，跟住可能挤低50蚊就俾阿仔，喂嗱呢、這个买饭，我今晚唔翻嚟食啊，自己买饭啦，即系通常系咁噶嘛。
2: 系啊，
1: 咁但系今次咧系个仔俾爸爸咧，喂呢件事系感动的，真系
2: 系噶，同埋重点系唔系嗰个钱多与少啊，而系佢嗰个心去记得呢样嘢，而佢又真系啱啱第一次出嚟打工，我要搵到我第一份粮啦咁样。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即係其實呢個小小嘅動作咧，對於爸爸媽媽嚟講，其實真係好開心嘅。
1: 同埋真係大個啊！即係你諗下，你俾錢爸爸媽媽喎，咁、
2: 嗯、
1: 你係咪要覺得自己我大個啦？我唔單止唔使問佢攞錢，我仲要俾錢佢。
2: 係啊，
1: 係啊，即係譬如嗱呢一類嘅角色調換咧，其實喺我哋人生當中咧係。成日都有機會出現嘅，例如頭先我哋講啦，即係第一次俾家用屋企，第一次俾早餐錢阿爸，咁譬如你第一次派利是，即係我哋細個成日收利是收得多啦、嗯，但係你幾時第一次派利是啊？
2: 我
1: 你係結婚前已經派利是
2: 嘅，我結婚前派利是
1: 嘅，因為你做已經係叫出嚟做嘢，我係老細，咁你就派利是，跟呢個咪就係個角色會轉換咯，
2: 嗯，
1: 係啊，呢、這個就係長大嗰個情況嚟㗎，真係。
2: 所以大家都要想想究竟即是自己啊，即是不是说你要扮叻，我第日大个、嗯。我觉得呢现在是正正又是真是有些朋友就啱啱初次出来。

0: 翻工啦，跟住又正值系啲母亲节、父亲节啦，表示表示咧，我觉得 O K， 亦都即系做得几恰当，可以即系个时间刚刚好，你又唔会觉得尴尬。咁你又觉得，哎，父亲节，老豆攞去买嘢食啊，咁样，咁又觉得 OK 啊，咁啊开心啊，自己会心微笑噶啦嘛。
1: 有啲人咧，可能而家听到呢度就会心咯，咁我平时请阿爸出去，即系譬如我同佢一齐落楼，跟住咧就一齐去食早餐，跟住就同阿爸，我俾啦，唔同嘅，
0: 唔同嘅，
1: 系啊，即系你咧挤低钱，跟住就俾阿爸。低低$100俾你买嘢食，哇！嗰个感觉咧系同你即系一起出去食饭就，哎阿爸我俾啦，咁啊系唔同
0: 的。咁所以大家自己又谂下啊，究竟你又可唔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啦？
1: 冇话可唔可以噶，其实系实可以嘅、哦，即系就算even你就算补习啊，即系你唔使话出去
0: 少少，其实因为少少，
1: 其实真系好少啫嘛。咁但系咧，你那个身份咧？又或者係俾爸爸媽媽嘅感覺咧，就已經唔同。嗱、我哋可以其實掉條橋出嚟俾各位聽眾朋友，即係嚟緊父親節，即係如果你係即係譬如擠低$50，就俾個阿爸，即係朝頭早父親節就同阿爸講聲父親節快樂，跟住咧就整$50俾佢。
0: $50有啲少，$100
1: 早餐。
0: 而家啲早餐好貴嘅。
1: 我諗住快餐啲。即系嗰啲沙爹牛唔好加冻饮啊！
0: 即系仲要揸老人卡去平几蚊嗰啲啊，个餐平啲嗰啲啊，俾$100啦。
1: 咁样$100啦，好啦，$100，我你话斋。
0: 咪咯，而家物价上涨啊！
1: 阿Lu食啲早餐比较贵啲。
0: 唔系啊，因为好得意噶，我妈咧，即系其实而家我妈都有时即系知道我翻去搵佢，会问翻我食嘢未咧，然后佢就介绍我嗰啲快餐店嘅早餐咧。嗰几个抵食啊！我揸住张老人家仲可以
1: 帮你买，
0: 平好多噶喂，
1: 系啊，
0: 即系唔系平$2，
1: 系啊，平多过$2噶嘛，
0: 跟住佢就会叫我食佢嗰两个老人餐啦，叫我二选一，我有试过噶，所以我知道其实嗰啲快餐店，如果你真系嗌个丰富啲嘅。真系争啲噶个价钱，都未必够找噶。
1: 咁所以如果嗱，即系因为都系头先讲紧父亲节啦，你就要做一个即系感动人心嘅子女，咁咧就俾$100阿爸阿妈食早餐，即系分别啊，阿爸同阿妈一人俾$100啊，唔好谂住即系阿爸阿妈夹埋俾$100，咁又去翻$50嗰样嘢噶啦。
0: 但当然啦，如果可以嘅，一齐去食埋单都系 O K 嘅，当然更加系冇问题啦。
1: 都系感动嘅件事，
0: 同埋好多时都知，即系喺呢啲日子咧，嗰啲饭店啊，嗰啲咧好多都好富嘅，都知道就系好多嘅仔女咧都好孝顺嘅。所以大家就即系我哋系俾个小建议嘅啫，同埋俾下啲初出茅庐嘅后生仔，佢哋试下。感受一下啊！试下俾阿钱阿爸阿妈，其实佢哋咩感受嘅先？
1: 你俾嗰下，我觉得都感动噶，即系你肯俾得出嗰个钱咧，其实你自己都突然间系成长咗。即系我都好记得当年，即系譬如第一次俾家用阿爸阿妈嘅时候咧，即系其实系都觉得自己，我真系大个咗啦，我唔再系小朋友啦，
0: 我长大了。
1: 系啊，咁当然调翻转头，阿爸阿妈睇到你长大咧，佢一定系劲开心。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同建威
0: 知识星会社。
4: 最近咧就有人有一個學院咧就係爆紅啊，就係講咧話燒烤學院啊，咁咧就即係究竟譬如啲人話揾工作啊，係咪要讀咗啲乜嘢之後做翻相應嘅工作嘅咧？咁如果譬如我哋講嘅呢個燒烤學院，咁即係出嚟幫人燒烤
3: 教燒烤，喂，我覺得呢件事咧。我有興趣喎、
4: 哦，
3: 即係如果我早啲認知到啊，或者佢都近我咧，我都會去學校喎、哦，因為我本人好中意食燒烤類嘅東西。咁、而呢個燒烤學院咧，即係真係教人點樣可以燒到啲好嘢出嚟食啊嘛。咁而佢哋本身個地區又係真係爆紅於呢、這個
4: 燒
3: 烤類嘅，因為岳陽咧係一個燒烤之城嚟噶嘛。咁所以其实佢哋如果去学呢一样嘢一门手艺，当然自然就会有好多呢类型嘅工作佢哋可以去做咯。
4: 系，其实响我哋细个嘅时候，有好多朋友咧，尤其是烧嘢食嘅时候咧，都会自称自己做乜乜烧烤王啊，咩鸡翼之神啊等等嗰啲噶嘛，即系佢觉得自己即系哇自细烧鸡翼啊好好食啊，跟住又会教啲人咧，即系尤其是可能啲男仔会教啲女仔，喂，你咁烧唔得噶，你要咧就攞高少少，因为你太近嘅炉咧会烧窿嗰啲鸡翼，但系入边又未熟、啊。咁樣跟住要通常要攞高啲啊，要不斷咁轉啊，去到臨尾嗰陣時即係差唔多熟啦，就搽下蜜糖啊，再轉啊，咁先為之好食噶嘛。即係佢哋好有心得嘅。
3: 同埋邊啲係搽蜜糖，邊啲係搽汁，邊啲係落油，邊啲係落調味粉，都係有唔同嘅。即係邊啲係一啲要醃製嘅食物，邊啲係唔使嘅，係現製嘅時候燒緊嘅時候先落嘅。都有好唔同咯，
4: 同埋呢啲咁样嘅烧烤朋友咧，即系烧烤叻嘅人咧，系会惹嚟艳羡目光嘅，即系觉得哇好犀利喎！
3: 讲紧我啊，
4: 系咪啊？就系啦，
3: 讲紧我一家。
4: O K，
3: 因为好多人成日嚟我屋企烧嘢食，佢哋会觉得咧，哇，点解你哋咁讲究嘅烧嘢食？
4: 系，
3: 跟住然后就。因為燒得多啦，我哋嘅答案係咁啊，梗係碰過好多次釘，同埋覺得燒得唔好食嘅時候，所以將嗰啲咁樣嘅配方一路一路咁樣變啦。
4: 即係點樣轉燃燒得好食啊？
3: 係啊，你燒烤你。

0: 你用碳，你会用咩碳啦、啊？跟住啲人就咩咩碳咯、啊，
1: 系咯
0: 咁样。
1: 用咩碳？咩碳啊？
0: 用浸湿晒嘅碳咯、
1: 啊。吓、啊？点解？
0: 系咪
1: 浸湿晒点烧？
0: 系咪
1: 问
0: 点解点烧？点
1: 解啊？
0: 就系、是、要你问点解、
1: 啊。好劲啊！呢、啊、个就系、是。你係好似嗰啲咧街市嗰啲咧就話點解你個窗咁污糟啊？有冇見到啊？嗱唔好用咩物啊，要用咩物？跟住又話點解啊？嗱點解你點解點解咧？即係一齊收唔知幾30蚊定？
0: 冇錯，就係、是、要你問點解，但係下邊嗰啲全部都係買通咗嘅，問點解嗰啲。你頭先講
1: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呢邊俾錢俾錢俾錢，今日買
0: 錢又兜翻個圈俾翻我嘅。
1: 今日買唔係買一送一，係買一送四啊咁嗰啲。
0: 但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宵夜食用的碳为什么是要浸到全湿那样东西是真的。
1: 是
0: 当然我们透火的碳就不可以用湿的，就是要用最干身的碳。因为大家有时都会听过湿
1: 气碳。
0: 湿过的碳你会摊不着，你会透不着的这样。但是我们呢、就是、真的拿真的干透的碳呢去透着了个火之后呢、其实咧喺呢个过程里边咧，你攞定个湿嘅桶咧，装满水嘅桶咧，将啲碳咧系完全湿透佢，系浸落去湿透佢，唔系叫佢淋湿就算啦，系由佢浸咯，浸到你烧完嘢食为止都得噶。总之浸透佢，然后你本身干嗰堆碳咧已经烧到火红火绿咁样啦，咁你就将啲全湿嘅碳放落去。咁佢其实呢就会好襟烧啦，首先你个碳会襟烧好多啦，又唔会烧出嚟有嗰啲黑色嗰啲烟，好似
1: 你
0: 係啦，嗰啲屑唔会弹，唔会弹呢啲黑色屑，亦都唔会有啲黑色嘅烟啦。其实有时呢啲碳呢半湿湿地咁样嘅情况底下呢，佢哋係会有啲黑色嘅烟走出嚟嘅。咁你就会发现你嗰条肠仔有啲黑色嘅烟呢，分过之后有啲黑色，然后你攞纸巾一抹咧就抹到黑色噶嘛，鸡翼啊嗰啲都见到系呢啲情况噶嘛。咁但系咧用咗我头先讲嗰个方法咧，其实你就会襟烧好多，同埋你出去出边烧嘢食咧，啲碳系几廿蚊包噶嘛。咁你一路咁样烧，你一路咁样买，因为你就咁倒落去嘛，你都冇谂过系究竟烧几耐，咁你咪不停买碳咯。但系如果你用浸湿嘅碳咧，系可以多四倍嘅寿命噶嗰个碳。即系你系成晚咧都唔使好点加碳，
1: 我真系要叫你一声老师喎、
0: 啊！嗱，我都系喺出边学翻嚟嘅，
1: 系，
0: 我都系喺出边啲串烧铺度学翻嚟嘅。
1: 佢哋系咪系读过呢、這个烧烤学院？
0: 你知唔知好多人听到第一句嘅时候都系想讲粗口闹啊？
1: 唔系啩？
0: 想即系觉得系冇可能啊？点可能系将湿透嘅碳摆落去烧啊？
1: 系。
0: 但是当他们见证了这些事情的发生之后，他们没有再说话，他们已经发现真的烧到的，还有真的烧得很漂亮出来的。
1: 那你觉得你是不是可以去认证做这间学校的导师呢？
0: 那又不行，我觉得他们应该再厉害一点，因为话晒佢哋都系烧烤之都啊嘛，佢哋应该仲劲啲，仲有啲更强嘅技巧嘅。
1: 嗱，呢个课程咧就系佢成间学校就可以话收4000人嘅，咁咧就每个短期课程咧就收费5000蚊咁样咯。咁当然啦，呢个烧烤学院嘅登场咧系令到由人哋好多讨论嘅，就话哇使唔使啊？烧烤啫，同埋你如果真系入职嘅时候，你自己都学噶啦，又或者系识烤烧烤咪烧烧下咪识噶咯，使乜去学啊？咁样
0: 都唔系噶，我觉得佢咁样开得出嚟，一定系有条
1: 地方
0: 或者系即系有啲好特别嘅技巧嘅。同埋咧，我有睇过系咁依睇过下佢嗰个课程咧啲要求咧，就系佢啲学员啊，其实讲紧要朝头早凌晨3:30起身啊。要去那些肉类分割场地呢、去怎样去挑选那些食材的技巧、
1: 即其实是全方位的，即不是只是说烧的，
0: 不是
1: 烧
0: 那部分的。所以其实就是你有东西学到，你学到一门手艺，无论你打工好或者是创业，其实都已经是十拿九稳了。因为话晒都即第一次见会有这类型这样的班啊嘛，同埋其實咧呢一個燒烤學院咧，佢係同大學做一個 crossover 裏邊嘅課程嚟噶、即係連有大學都肯咁樣俾佢開一個咁樣嘅課程，咁應該係得到大家嘅信任嘅。
1: 係，
0: 咁絕不係一啲 嚇
1: 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
0: 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
1: 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嚇

0: 跟住一啲燒雞，我覺得燒雞翼應該係一門嚟嘅。
1: 燒雞翼係一門嚟㗎，同埋燒全翼都係一門嚟㗎。
0: 係啦，
1: 燒全翼點樣燒得佢嗰個接駁位嗰、那個誒嗰、那個嗰塊皮啊？是脆鹽窿啊，其實很難的，
0: 即這個也是找阿 Lu 老師
1: 、啊、這個我研究了的、
0: okay.
1: 鑽研好了，還有怎樣燒雞皮、啊、
0: 跟住另外就是燒麵包和燒棉花糖也是一門來的，
1: 是啊是啊，燒棉花糖這一家東西是真的要說、啊、不過呢是但是有機會在食、路食全牛先說
0: 所以說燒烤真的博大精深，或者其實很多即飲食的文化或者是一些職場的工作呢都是有很多、底蕴在裡面的，等大家可以慢慢去學習，
1: 行行出狀元，記住這一句了，今天時間差不多了，下個星期再見，
0: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表示，国泰航空一个由澳洲布里斯班清晨抵港的航班怀疑遇到气流，初步五人受伤，包括三名乘客和两名机组人员。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表示，朝早九点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通报任务的有关情况。央视昨日报道，在第四批航天员选拔之中，首次选拔香港航天员。公开信息之中显示，是一位女性载荷专家，曾经是一名警队出身的总督察。香港各界对以多种方式深度参与服务国家航天事业深感自豪，亦都体现国家对香港在航天科技贡献的认同和信任。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在社交媒体贴文高度赞赏韩国总统李在明

0: 批评个别韩国传媒炮制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李在明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直接点名涉事的媒体，指有关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的报道是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似乎是为煽动厌华情绪。大兵连续发文评论事件，话过去一段时间韩国少数媒体不时炮制散布关于中国的假消息，故意抹黑中国和在韩中国人形象，亦都干扰中韩关系改善发展。他期待韩国各界明辨是非，自觉抵制假消息、歧视、煽炒等的做法，增进中韩民众相互客观认识、理解、信任和友好感情。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港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赞恩。
3: 首先睇商报报道。中国证监会等8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整治方案，宣布计划对老虎证券、长桥证券香港有限公司以及富途证券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三间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内地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的行为立案调查，并且是依法严厉处罚。同日，香港证监会亦都是发布监管通告，針對本地券商開戶業務漏洞展開整改，全面抬高內地投資者港股開戶審核的門檻，兩地監管齊發力，從嚴封堵跨境投資違規漏洞。商報報導。
2: 大公報報導，政府計劃斥資近100億在古洞北新發展區興建一堂聯用綜合大樓和一堂聯用辦公大樓，就是北都第一個政府設施。建筑署、地政总署、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等部门率先会进驻。剑击馆是会落户大楼入面的体育馆，培训剑击运动员，举办可以容纳到1000名观众的国际赛事。大公报报道。
3: 明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下个月中将会向立法会交代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措施。据了解，局方近日向部分公务员简介新措施，评核制度计划分阶段改为常态分布评级，即是俗称的 Light Curve。初步方向就是表现最差的最少5%公务员将不获增薪点。按照现时大约有170,000名公务员推算，即是说最少是有8500人不获增薪点，当中可能包括已经达到顶薪点的人士，人数是远超过去5年因为表现欠佳而不获增薪点的人数。明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患上横纹肌肉瘤的周天瑜接受手术之后成为植物人，2024年3月离世。他的爸爸是在社交网站发文说已经接获医委会正式通知，针对事故入面玛丽医院麻醉科医生的投诉案件是会移交研讯小组审理，研讯定在今年10月27日至30日举行，他到时是会以证人的身份出席。另外，今年2月是收到死因裁判法庭通知，经历细致核查之后，法庭是决定就住周天瑜离世一案启动死因研讯，具体开庭时间有待法庭排期后续公布。东方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九龙东医院联网寻日在社交专页发文，指一名年约40岁的男病人因为急性中风不幸导致脑干死亡。面对突如其来的噩耗，他的太太在沉重和艰难的时刻回想起丈夫生前是热心助人，于是同家人商量之后决定捐出丈夫的6个器官，包括心脏、肝脏、一对肾脏和一对眼角膜，成功移植给6位受赠人士。

0: 为爱人间，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港灯公布六月燃料调整费比起五月上调 20.4%。有关的调整开始反映国际燃料价格受中东战争影响而显著上升的情况。港灯发言人话，正如公司早前预告，由于燃料调整费机制有递延效应和其他因素，相关高昂的燃料成本会逐步反映在燃料调整费上面，未来几个月的燃料调整费仍然会继续攀升。信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信报社评话，特首李家超将会是率领代表团访问中亚两大国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致力开拓新型国际化。香港过去的国际化主要是建基于连接中国内地和欧美发达经济体。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香港既要保持和欧美的联系，也都应该巩固自身区域网络，深化和中亚、东南亚等等友好地区的联系。新型国际化将会令香港的国际联系更趋多元。信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会在下个星期三正式启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的地位。评论认为，在区域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香港唯有持续加强基础建设，并且与大湾区内地城市深度融合，才能够推动行业不断升级，巩固它不可替代的枢纽地位。文汇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就话，佐敦文苑楼一汤九分间单位的夺命火警，69岁行动不便的男住户怀疑未能及时逃生，最终葬身火海。文苑楼的悲剧教训深刻，业主应该主动啲在简朴房登记完成之前，审视消防设备是否足够，有没有失灵。政府亦都是有角色，应当增加执法资源，针对高危的旧区展开重点巡查，不要等住户继续暴露于火灾的风险当中。星岛日报社论。
1: 经济日报社评，美伊谈判渐露曙光，若果能够达成潜在协议，全球能源和金融市场将会迎来重要转折点，而中国亦都会迎来深化中东战略的契机，以经济促稳定，破除地区僵局，为中东走出动荡提供了新路径，透过基建投资和贸易便利，助力稳定民生，从根本改变了地区动荡的局面，真正锁定和平红利。经济日报社评。
0: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封路措施啦。喺九龙黄大仙竹园道有水管铺设工程，竹园道咧去沙田坳道方向，近住天宏苑部分慢线同埋咧北面嘅路旁咧停车湾系会封闭，咁经过朋友记得要小心。咁另外喺新界将军澳环保大道咧系有道路工程，咁现时咧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一段咧部分慢线封闭。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都系车多。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繁忙，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方向机场、黄竹坑道、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同大家介绍过深圳啲羽毛球场地啦。嗯，有啲人 book 咗场，可能都会面对一个烦恼。嗱 ，book 都 book 到啦，但系冇人同我一齐打，点算好呢？
1: 你话之前有啲群组可以加入去，
0: 冇错，
1: 羽毛球发烧友咁先算啦。咁样，
0: 今日就想介绍呢一个。好多深圳嘅波友圈入面都知嘅一个神器，佢叫做弱波神器。
1: 咁你又点会知道呢？边个推介呢一样嘢？
0: 就系我个 friend， 佢就叫我，咁你就开微微地信呢一个系一个小程序嚟嘅，佢专门帮啲波友揾唔同嘅波局啦，同埋组织活动嘅。佢咧除咗羽毛球咯，系所有嘅运动都球类啦比较多，球类活动都有嘅。
1: 系
0: 嗱，不如望下，你睇下羽毛球呢度啦。跟住仲要俾我一开咧，呢排嚟紧咧就会有林丹赛啦，深圳亦都好。有兴趣，即刻睇下有冇飞丝。系、
1: 哦、
0: 咯，你见到佢除咗羽毛球啦、pickleball 啦、大热啦都有啦。
1: 咁、哦、
0: 最有趣嘅系咧，我冇谂过一场波咧可以咁多人一齐参与。這個、呢个咧系83/91，即系91个人，但系83个报咗名。你想象下，即系成个场只有得100人喺度打紧波。
1: 系咪有个场地可以容纳到100人打波先？我当混双啦，我当混双。即系二对二，即系四个人一个 court 啦，咁即系十个场就可以打到40人。
0: 嗯，
1: 有20个场，
0: 哇，都几癫。
1: 有啲场地有20个场。
0: 咁我谂可能佢个时间好长啊，即系佢起码3个钟。
1: 唔系，咁如果 fit 嘅话就 OK 咯，即系你20个场嘅话、
0: 嗯，
1: 你每人打2个钟，你就可以容纳80人咯，即系数系咁计啦。
0: 系啊，但系真系好夸张，
1: 夸张八十人，
0: 我未试过，我搵日试下睇下 John 呢、哦、一个。83人嘅组合系，
1: 我知道咧，有好多球类运动咧，譬如乒乓球咁啦，内地都有练习乒乓球啦，或者甚或乎香港好多学生哥其实想乒乓球进步咧，都会揾啲国手去教啦。咁、国手有阵时就未必离开到，即系本身个地方，譬如广东省省队咁，你唔系下都落到嚟香港教波噶嘛，亦都唔未必有嗰个工作签证啦。咁但系咧就可以喺香港嘅朋友仔咧，或者香港我啲爹哋妈咪朋友咧，就好想培育自己嘅小朋友入去香港队啊。
0: 系
1: 咁就直情喺广东省去学波咯。即系可能搭乘高铁、哦，可能去到宝安区或者龙岗嗰度有个乒乓球嘅练习基地，咁嗰啲广东省省队嘅人就会落喺度教咯。
0: 哇，犀利、啊！
1: 好 hard 噶，
0: 留好耐，起码都3个钟啦。咁样来
1: 一打打四个，唔系首先你上到去4个钟头嘅训练咯，跟住俾你食一个钟头饭，跟住再抽多2个钟头波咯。翻工咁噶，个小朋友翻工咁噶，
0: 犀利犀利，
1: 即系
0: 都长。
1: 是好的，作育英才 ,ok, 咁但係我就唔係父母，你都唔係，我哋未必理解理解得到个过程係点，总之
0: 但欣赏嘅。
1: 係啦，开心就好啦，好，听首歌，转头返嚟呢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0: 早晨，早晨啊！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阿欧今日揾嚟咧湾区资本协会嘅两位啊高层同我哋分享啦，包括有当中嘅会长啦，胡景天啦 ，Jackie， 早晨，
1: 早晨，大家早晨，
0: 仲有佢哋嘅常务会董啦，阿叻啊，林启章，早晨，阿叻，
2: 早晨，早晨，
0: 系咁啊！我知道咧，过往嗰个月以嚟咧，你哋都哇好努力去搞好多唔同嘅活动啦，联动整个大湾区啦，包括咧4月11日啦。咁啊，喺珠海学院嗰度咧，就举行咗一个联动。不如交俾两位去同我哋分享一下一个活动嘅内容啦，以至当中嘅成效又系啲咩，好嘛 ，Jackie？
1: 好啊。咁我不如喺度同大家先分享一下我哋湾区资本协会先啦，好嘛？咁啊，首先我介绍我自己啦，我叫胡景天。咁啊，我哋咧系专注于咧高净值嘅服务啦，家族企业财富传承咧，同埋青年领袖训练嘅。
2: 我就林启章啦，咁我差唔多喺金融行业做咗成30年噶啦，咁喺企业银行同投资银行同券商都做过，咁所以希望创立呢个会就系帮助企业喺跨境落地喺资本市场对接咯。
0: 咁啊嗱，讲咗会嘅内容啦，头先我都不厌其烦讲啦，4月11日个活动究竟当中嘅内容系啲乜嘢咧？点样走进校园去可以联动到湾区，以至系多分享咧？
2: 哦，好，咁一次我哋經常會喺國內做活動啦，咁認識咗一個西部聚能研究發展中心，咁佢背後係一個西部時報策劃一個組織，咁佢哋有兩方面嘅，一方面就喺教育就嚟將國內嘅學生同我哋香港尤其珠海書院做聯接啦，咁另外一塊咧就係做金融嘅對接嘅，咁喺西部聚能研究發展中心咧，佢下亦都成立了一个西部聚能投融资评审委员会。最主要呢这个评审委员会呢在未来有一年的时间呢都要是这个组织西部聚能研究发展中心会是6月开始去到明年的7月啦，都会对接中西部的每个地方政府会举办一场的政企对接会。那就由我这个投融资评审委员会就去组织一班香港的金融精英去同國內地方政府引荐的企业去交流一下，究竟它适合在香港上市啊，还是适合去香港发展去做落地跟住引入国际的资本做前期的投资啦。咁呢个投资评审委员会就是做呢个职能咯。咁喺4月11日嗰日呢，其实我哋喺之前喺3月呢已经做咗第一场喺北京㗎啦。咁就好，我都系咁大个仔第一次喺两会期间可以喺夹杂喺国务院管理一间酒店去举办第一场嘅政企对接会嘅。咁喺完咗之后呢，就喺4月11日就系阿欧你所讲嘅喺珠海书院做一场展示会啦。咁我哋做咗第一場嘅3月7日之後，亦都跟進兩個禮拜後就 face to face， 即係單對單同當日出席嘅企業係第二次上到北京同佢哋面談，跟住傾完之後咧，喺呢個項目咧就正式喺珠海書院展示俾香港嘅金融界睇，展示俾國內嘅地方政府睇，我哋就係、是會有咁嘅一系列嘅活動咯。咁我好榮幸，我代表灣區資本協會嘅常務會董嘅身份去做咗呢次投融資評審委員會嘅副組長咯。未來一段日子，我好多學習嘅機會、去到每個地方政府見唔同嘅企業，咁。當然我本身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咁亦都做過香港金融好多年啦。咁希望我哋香港李家超話齋嘅超級聯繫人、金融專業服務嘅角色，希望可以幫到國家15規劃咯。
0: 咁啊，即係見到成個大畫面、大 picture 就已經出咗嚟啦。咁啊，呢次活動個成效又喺邊度咧？你哋覺得，即係你哋做完整個活動啦，你覺得即係最大嗰個得著或者？成件事你覺得啊，好 memorable 嘅一啲片刻係啲乜嘢咧？
2: 哦，好啊！首先我本身係未接觸過教育業嘅，咁見到西部帶嚟好多唔同嘅學校、地方政府嘅教育組織嚟到，咁我亦都認識咗北大嘅教授，咁佢哋都原來好多科研項目都適合喺香港。我哋而家18C 啊、18A 啊呢啲咁嘅，咁呢個係我最震撼嘅畫面啦。咁
0: 而佢哋又亦都知道喎，佢亦都會alert 得到，我哋可以有啲嘢可以同尤其是北京同譬如成個廣東省或者頭先講大灣區有啲嘢可以分部件式去聯動，係咪可以咁樣講？
2: 啱啊，我會稍為可以再豐富啲嘅，就係佢哋原來都一直有關心我哋香港，作為國家嘅審規劃裏面嘅一個國際金融嘅中心，所以佢哋其實唔係好熟悉嘅，咁但係都願意千里迢迢嚟到啊我哋香港去參加我哋呢個展示會，認識我哋啲金融人士咯。咁呢個係我一個最俾我最記得嘅一個畫面啦。咁第二個畫面咧就係我嘅副組長嘅角色咧，就係我覺得我自己嘅圈子咧都係啊資源都係未夠嘅。咁我係邀請咗好多喺行內。做我哋成個投融資同甚至乎上市產業鏈嘅唔同嘅企業單位，例如保薦人啦、啊、唔同嘅保薦人啦、啊、唔同嘅券商啊、唔同嘅國內嘅財税啊、香港嘅財税，因為都係兩地啊嘛。咁嗰日有200多人，咁就所以嗰日就啊。令到我哋香港金融業知道十五規劃，
0: 其實好嘅一個交流機會咯，即係我聽得出就係、
2: 是。冇錯，當然對於我嚟講就係我個人嘅榮耀啦。咁就啊喺咁多個同業裏邊，咁我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緣分嘅啫。咁、我咁多年嘅努力冇白費到，咁令到啊西部研究聚能研究發展中心委任我為呢個投融資評審委員會嘅副主席咯。咁、主席係國內嘅同志嚟嘅。咁我喺香港就變咗我做。國際版嘅戰線嘅哨兵、
0: 即係出海啦，出海嗰個部件啦。問下會長啦，都同你傾下偈。即係譬如灣區資本協會嚟緊啊，都有好多圍道嘅一啲活動基礎啦。你預示到嚟緊嗰個協會嘅角色定位，以至係發揮個功能，又係點樣？或者有啲咩喺你個大畫面入邊最想最想做得到嘅？其實。
1: 首先係咁先咧，我哋點解要成立呢個協會先咧？我哋其實喺2022年咧，就以 NGO 嘅形式喺香港成立。個背後原因好簡單，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就係企業開始要出海啦。但係同樣地咧，我哋香港企業都要走去國內。但我哋發現到咧，兩個地方嘅企業咧喺依方面咧都缺乏有一啲實際落地嘅一啲操作。咁我哋覺得呢個咧係正值我哋呢個協會成立嘅一個主因之一。咁啊，與此同時咧，作為一個企業，咁都係以一種特別我哋東方人都以一種家族嘅形式為主，咁一個企業嘅成長佢都要有一個傳承。咁我哋都睇到咧喺東方或者中國人嘅市場裏面咧，好多企業咧都發展呢個咧係唔成熟，特別係二代嘅接班。咁呢個亦都好多企業家咧考慮。咁所以我哋考慮到係兩個主要嘅維度，一個咧就係企業嘅發展，另一個咧就係家族嘅傳承嘅一個嘅延伸。啊！依兩個我哋都係要需要去一
0: 起，即係都有啲 family office 概念嘅，其實都即係講緊
1: 可以咁講，但係就我覺得比 family office 仲要範圍闊啲，
0: 係
1: 佢唔單止淨係一個所講嘅家族嘅一種嘅
0: 錢嘅或者錢嘅傳承啦、可能咧技術或者成個企業嘅傳承，
1: 因為佢嘅配合闊啊，譬如話佢闊度係邊兩個環節咧？一個就係法律嘅闊度啦，譬如一個企業出海，咁佢出海第一站可能係香港，跟住再其他東南亞市場或者以至再遠啲嘅地方，咁呢個涉獵到很多法律啦，同埋。啲税務問題，咁好啦，做到呢啲嘅情況底下，咁佢自己嘅個人財富或者其實其他嘅一啲，譬如話而家好流行嘅員工嘅獎勵計劃啊，呢啲方面嘅嘢，咁又點做咧？咁其實都要好多嘅資訊同埋好多嘅專業嘅服務咧，先可以協助到呢件事咧真正落地。呢個就係我哋嗰、那個協會嘅目標嚟嘅。係
0: 咁啊，嗱，依家一路 run 咗啦，咁我都想由你個口嗰度，由頭先阿 Nick 分享咗好多啦，你個口嚟分享下當中。你自己或者呢个会嘅当中嘅得着或者你自己感受最良多个位置喺边度咧？
1: 好啊，咁我觉得呢个感受反而比较深度喺边度咧？就其实我哋当初咧嗰、那个有咗个愿景咧，但系实际上操作咧好多时同现实系不一样。咁现实话俾我哋听系咩咧？系嗰、那个企业嘅投入度，特别国内企业到出海嘅认真度系相当之高。咁高到个程度，头先阿Nick都分享到

0: 政府機構咧都願意同我哋一齊並肩一齊咧，去點樣去協助特別而家西部嘅一啲嘅企業嚇、走出去。咁呢個係比我哋預期之中咧，佢嗰個嘅投入度係高好多。咁當然同樣地咧，香港嘅企業家咧都係有去進步嚇、但係就個速度，坦白講就冇國內嘅企業咧嗰、那個嘅認真度同埋嗰個急切度咁快。呢、這個係我哋睇到嘅差異。
1: 係啊，我估內地嘅企業嗰、那個認真度，我不如用嗰、那個啦，即係叫做梁木有得留低咧，因為內地嘅競爭真係大。
0: 係因為卷
1: 得，卷得好緊要。
0: 佢個文化嚟嘅。
1: 係啊，好老實講，如果你個太弱刘强嗰度你唔够强，你就即刻俾人哋汰走，即系淘汰个汰。我意思系，咁但系香港咧就还好，个营商环境咧个生态咧都系赚少咗噶啦，咁缩小啲个 KPI 啦，即系可能旧时赚10亿，依家系赚住3亿，但系可能剁啲人，咁就 OK 住先啦，咁样即系就未至于间企业即刻要倒闭。或者搞唔掂啦咁樣咯，
0: 可以咁講。但係事實上，我哋香港中小企都面臨一個好大嘅挑戰。
1: 係啊，
0: 因為香港裏邊咧，98%咧，其實都係中小企業嚟嘅。其實佢哋對即係真係要去突破咧，佢哋都係有個樽頸。咁、我哋都希望透過協會嘅一啲嘅教育嘅講座啊，或者一啲頭先你所講嘅一啲嘅研討班咧，去同一啲中小企業嘅老闆咧，去同佢哋分享一下點樣操作。因為有陣時真係唔知道。去點樣做？有陣時都未必話真係佢唔想做，
1: 係啊，
0: 係嘛？咁而家叫你去上網去查啲嘢，咁你點由開始去查下？係
1: 啊，
0: 你點做咧？咁
1: 尤其是頭先阿叻有講話，內地嘅税制可能同香港都好唔同。你冒然唔好講出海啊，你翻到去大灣區，可能你成立一間公司，其實都有好多嘢，你賺咗啲錢，啲錢要點樣交税？點樣報備或者？要啲員工要點樣咩社保醫保咁簡單嘅嘢，可能好多香港嘅企業家都未必。真真正正好知道咯，咁所以即系透过协会啦，大家就可以了解咁多啦。多谢晒两位 ，thank you，
0: 好 ，thank you，
2: 多谢，
0: 下次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会在明晚11:08发射升空，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家莹组成。朱杨柱将会担任指令长，警队出身的总督察黎家莹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其中一名航天员将会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表示，神舟23号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是稳步推进，执行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即将加注推进剂。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将会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

0: 警方表示，国泰航空清晨一个由澳洲布里斯班抵港的航班怀疑遇到气流，初步五人受伤，包括三名乘客和两名机组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星期五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是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纽约发表讲话的时候说，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仍然需要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亦都不能够说伊朗与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一啲封路措施啦。咁有关咧潭公诞嘅封路啦，喺大坑咁，直至到下昼1点钟，以下嘅街道咧系会封闭嘅。咁包括咧布朗街、松士街、京街、丽贤街、书馆街第二行咧，系都系会有封路措施。期间咧，车辆系可能不准出入受影响嘅地区内嘅停车场。咁大家经过记得留意啦。另外咧，喺港岛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咁现时咧东起道去北角方向咧，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快线封闭。隧道方面咧，现时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咧，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麻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3: 我唔中意同另一半行街，原因就系咁咯，我会好有压迫感。
4: 买啦，哎呀，即系类似呢啲咁
3: 嘅。佢浮夸好多噶，佢话
5: 买咁平仲买啊？
3: 系啊，我话但有啲贵喎，佢就会话吓唔贵点着啊咁咯。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6: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7: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8: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9: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10: 古巴的西班牙文实在讲得太快，同埋都会省略了 S 音，所以不一定每一个西班牙文母语的人都能够听得清楚同埋听得晒。
9: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邓嘉丽、余思敏，
9: 语妙天下。
11: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

0: 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1: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行超级市场的呢？今个星期我会同唐瑞同大家一起看一本很有趣的书，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这本书是关于一位美国的年轻女性如何在超市里面回忆她和妈妈的往事。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不同族裔的青年都勇敢追梦。
5: EM 青年当自强。
6: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 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7: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you.
5: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EM 青年当自强。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好，继续翻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啊，欣娜，呢个咧就系佛诞长假期嚟嘅，属于香港人嚟讲啦。咁今日你就应该搭紧高铁或者搭紧唔同嘅交通工具啦。如果北上玩咧，就连玩几日嘅，因为打工仔咧礼拜一啊唔需要翻工，咁啊变咗咧你就可以制造到一个咧叫三日两夜，至少啊三日两夜嗰个长嘅假期啦。咁啊，我就中意带大家饮饮食食嘅，咁同欣娜可以讲呢一个啦，内地咧近排有一个菜式咧就好风行嘅，亦都系好可以打卡啦，叫做鲜鹤神针。
2: 鲜鹤
1: 神针系啦，就系咧攞只乳鸽啦，跟住咧熬咗呢只乳鸽啦，半汤半熬半芡咁样啦，跟住咧嗰啲店员咧就会喺你面前咧攞个食剪，剪开只乳鸽。入面咧就會有啲魚翅咁樣啊，即係包心刺肚嘢湧出嚟咁樣咯。
2: 哇！乳鴿咧烤我就成日食嘅，但係湯咧反而未試過。
1: 呢種鮮鶴神針咧就我覺得打卡係幾好嘅。咁你人生食一次就夠㗎啦。
2: 一次啊？點解嘅？
1: 我
2: 自己定點咧？
1: 唔係，其實我盡量戒咗魚翅嘅。
2: 都係。
1: 即係我自己環保角度，我真係。其实啲飲宴啊，其他我都成碗会怼俾人哋啦，跟住或者旧时过澳门食嘢咧，十几年前好中意食嗰度当地嘅刺嘅，咁但系自从睇咗嗰啲环保片之后，即系海洋生态，我都好中意海洋噶嘛，其实都咁。唉，人到呢个年纪，你食完刺系咪会头发生多几条啊？又唔系，系嘛？系咪会精神爽利啲啊？又唔系，
2: 好似唔会喎。
1: 系啦，咁即系避咗食其他嘢，咪食其他嘢咯，咁样。咁但系呢一次咧，食呢、這个鲜鹤神针呢道菜咧，就系咁啱得咁巧食嘅。我唔知道入边原来系呢啲嘢嚟噶。
2: 哎呀，佢冇讲清楚。
1: 我 friend 叫嘅时候。跟住就哇，好打卡噶呢啲網紅嘢嚟噶，咁啊一路食嘅時候，佢食剪剪開先，話啲刺咧好似瀑布咁樣湧出嚟咯，
2: 咁就多瀑布咁樣。
1: 係啊，等我揾下個短視頻俾你睇先噶，係啊，你又可以了解一下，即係我真心覺得呢一個菜式咧係幾估唔到啊，即係或者你嗰個烹調方法係。成日话粤菜冇新鲜感，粤菜冇新鲜感，其实系有嘅。原来咧，我而家揾翻咧，考究翻鲜鹤神针咧，原来系香港极具代表一个怀旧嘅一个公粤菜嚟嘅。系啊，
2: 我都第一次听，不过
1: 系啊，咁啊，即系将原只咧顶级嘅乳鸽咧去骨之后咧，将个鸽皮咧完整咁去保留啊，再处理好嘅鱼翅啦、花胶啦、瑶柱咧，酿入去。

0: 当中啊，展现呢个咧拨开表面别有洞天嘅精致美食。我真唔知道，原来呢个系一个咁著名嘅一个粤菜咯。老实讲一句，但系我自己去食咧就第一次咁样样嘅，其实系
1: 我见到靓咯，
0: 系啊，
1: 佢好似食到好肥咁。
0: 佢你睇嗰个咩同繁花同款添，
1: 系啊
0: 系
1: 啊，
0: 繁花都有 cover 到咩？我又冇睇繁花呢个作品，系啊。
1: 我觉得就咁打卡系靓嘅，同埋你唔剪落去咧，你真系唔知佢入面系有啲咩咯。
0: 系啊，所以我嗰次就系俾个 friend fix 咗咯，佢话呢个系网红菜式嚟嘅，你要试阿 O 咁样，咁我就试，咁点不知原来入边啤啤声流晒啲鱼翅出嚟，系啊！
1: 我自己都麻麻地鱼翅嘅，因为我成日觉得咧鱼翅都好似粉丝咁差唔多，咁不如食粉丝算啦。
0: 系啦，类似呢啲啦。咁我估即系如果大家可以保护海洋生态，都少啲食啦。咁得不过咁啱得咁巧讲开究竟翻到大湾区近排食咗啲乜嘢好嘢？咁样就讲咗呢一道菜咯。即系可能心机旁边嘅听众其实都翻到大湾区嗰度消费食嘅嘢，可能已经系重复紧噶啦。因为都系嗰啲即刻切俾你嗰啲牛肉潮汕火锅咯，牛肉边炉咯，酸菜鱼咯，或者我之前讲嘅烤鱼咯，鸡煲咯，好似了无新意啦，已经去到系咪先？但系我就觉得其实翻到去特别系深圳以至广东省其他城市食一啲粤菜咧，其实都仲有一啲怀旧嘅复兴翻啦。与此同时就系一啲新派嘅粤菜啦。咁我觉得都几得意啊！深挖库，我近排食咗一个粤菜都好食噶，佢做一个冻嘅叫做番茄粒。
1: 哦。
0: 咁咧呢个
1: 细粒嘅
0: 系啦，细嘅圆碌波咁样嘅。咁佢落咗咩咧？佢落咗咧，我哋最传统嘅咩真甜醋落去煮咯。
1: 啊，系啊，咁咪酸酸地咯。
0: 哇！但系我觉得
1: 酸甜酸甜
0: 嗰个酸甜咧，你好似食紧嗰粒咁嘅好 fresh 嘅番茄波波咯，系有姜醋 feel 咯。
1: 哦，
0: 几得意啊！
1: 猪脚姜咁样，
0: 佢做一个前菜咧，我真系劲开胃，同埋依家夏天咧，系啊，
1: 我就好中意食番茄仔同埋话梅咯，都多呢一个嘅开胃菜。
0: 系啊，咁啊，所以咧，心机旁边嘅听众有阵时翻到湾区食埋玩咧，都可以咧，好似主持人咁样捐窿捐下，食下好嘢，好好听首歌。系啊，听首歌翻嚟咧，到 Yana 分享一下一啲新嘅湾区体验啦。
1: 好。

0: 主持阿欧余欣娜。阿欧，我记得你之前同我介绍咗一间深圳饮茶嘅餐厅，
1: 濑尿虾饺啊，
0: 我心心念念啊，不过仲未有时间去试。
1: 系你要忙紧你嘅羽毛球事业啊嘛，大家都知道。我嗰日见到 friend 话，同你一齐做大湾区嗰个女主持咧，佢好中意打羽毛球，佢打波好叻噶咁样。跟住我话，系啊，应该系好叻噶。如果唔系佢
0: 我白走啊！
1: 你有同我讲过你一个礼拜要打三日波先？
0: 系啊，我纯粹想做运动啫，肌肉肥好似你咁样咯，中意跑步、打波。
1: 所以我有理由相信你应该都系一个打波叻嘅人，因为咧，你如果打波打一渣咧，你系唔会 keep 到咁耐，同埋你啲 friend 都唔会肯同你打。即系如果你系太渣波咧。都真係好似打籃球咁啫嘛，即係我鍾意打籃球，咁我都會同我自己 same level 嘅人一齊打啦。如果我渣過人哋好多，人哋都未必會再叫我啦，係咪先？或者我同一啲朋友打，嗰人太渣，我都未必會再叫佢啦。咁但係唔同層次啊嘛，
0: 你要揾翻唔同自己一樣程度嘅人打就啱啱好啦。
1: 羽毛球同埋 tennis 都係㗎。我有個朋友就係話，喂我都學咗幾堂打網球嗰啲咁嘅嘢啦，早前。跟住佢话：喂，唔得，执波多过咩啊？我唔会同你打噶。咁但系佢系讲事实嘅，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如果你同一个好 Coleman 咁叻嘅，黄泽林咁叻嘅，同我呢啲初哥去打，佢都冇瘾啦。
0: 我都冇瘾啦，
1: 你都冇瘾啦，系咪先？
0: 咁犀利，所以你打过嚟，
1: 所以你成日讲话同我打羽毛球，话一齐打，我推咗你好多次，因为我深信你应该系叻嘅。
0: 你有运动底噶嘛？有运动底，乒乓波、网球都系跑类运
1: 动底，同真系打得叻系两件事嚟嘅。咁啊，等我练习下先啊。
0: 好，
1: 咁啊，讲翻心心念念饮茶呢一样嘢。
0: 做完运动，梗系要食下嘢啦。咁咧，我发现广州咧。呢排咧就出咗一个嘅规例，咁点解咧？就系你有冇试过坐低嗌一笼嘅烧卖虾饺，食落去一个口感咧怪怪地，有一撇嘢咁样嘅咧？
1: 有啊，香港其实啲茶楼都几良莠不齐嘅，我觉得真系，即系有阵时你去唔关钱事啊，我想讲，即系你食到好高端啲茶楼，梗系有一定嘅品质啦。不过你普通有阵时入啲屋邨茶楼，有啲都做得好好嘅，但有更加多咧。就係、是、一啲連鎖嘅茶樓咧，哇！佢即係嗰個蝦餃皮咧，你基本上一夾咧，你要攞。

0: 烂晒之系烂融融啊，直情系。
1: 咁有啲似系我屋企咧钉嗰啲买翻嚟。
0: 喂，钉嗰啲可能仲还好啊。
1: 系啊。
0: 喂，我有阵时觉得咧，你喺港铁站嗰啲连锁点心店咧，喂，其实佢个质量仲交得足过你坐低冲壶茶咁样食咧，我心谂有啲茶楼真系有冇搞错，真系做得好差。所以有香港人翻到内地去饮茶咧。內地係啲茶樓係有一個標準，特別係廣州啦，廣州嘅茶文化做得好好啦，一盅兩件、
1: 所以為咗制止頭先你講嘅情況啦，
0: 亂象啊，飲茶亂象係啦，廣州好中意用亂象啊，每一樣嘢都用亂象啊，
1: 好中國啊呢個字，
0: 用唔係因為廣州特別中意用嘅，係廣州係特別中意用嘅，呢樣亂象要整治一下。
1: 我係整治就成日都聽到㗎啦，咁所以由今年嘅五月一號開始咧，廣州係實施咗一條嘅新法例。就是关饮茶事的，叫做广州早茶传承保护规定。仲有啲咩呢？就是讲紧，你饮茶的时候，那间餐厅一定要官方定义翻，究竟你是传统定是非传统的制作方式。换言之呢，就是究竟是即场整啊，定是你是预制菜呢？这个一定要讲到明，俾我哋嘅食客知道啦。
0: 系，我都系半个广州人嚟啦。你听呢个节目听得多，我爷系广州噶嘛，即系仲系系啦，即系老城区嗰度咁样。所以咧，依家广州咧真系好多嘢都会大字标题写出嚟，好似头先 Yana 话斋，喂，你系咪传统嘅茶楼先？佢一定系秉承翻嗰个中国传统啦。咁、但系依家好多新派噶嘛，红米肠粉咪新派咯，即系红米入边系好似炸咗，跟住酿啲虾膏入去嗰啲。咁嘅腸粉，咁嗰啲咪新派咯。咁新派有新派嘅玩法，舊派有舊派嘅標準。咁我就覺得 O K。同埋咧，廣州即係對飲食文化好有要求噶，好多餐廳依家大字標題出嚟咧，就係話我哋唔做預製菜嘅。哇！我哋唔做預製菜，咁樣拉咗 banner 出嚟，幾巴閉嘅件事
1: 啊！我覺得
0: 即係夠膽同你講，我唔做預製菜，就係、是、個潛台詞係咩咧？你等下咯，
1: 系啊，你咪就等落。
0: 你入去食嘢，你入去食嘢，你每一道菜，你麻烦你等下啦。
1: 起码等个廿分钟，
0: 系起码等个廿分
1: 钟。我讲到明噶，
0: 主打一个唔做预制菜，你就唔好喺度又吹板又剩嗰啲咁。
1: 啊，其实又系，你一举手，唔好意思，等咗好耐啦。我哋系全部都系即场炒噶，
0: 讲明啊，系咪先？
1: 系
0: 几得意啊呢一个。
1: 但我觉得有。好處就係可能你真係食到新鮮嘅食材啦，又啱翻個規格啦，同埋呢個規例咧，除咗講到明個製作方式要指清楚之外咧，佢對於茶位費咧都有規管啦。咁啊講到你知道我哋有時候飲茶會收茶位錢噶啦，但你收完之後咧，有啲茶樓咯，又真係就咁懟杯茶或者一杯水俾你，又冇真係又俾到你揀飲，你究竟要飲紅茶、綠茶定係普洱冇嘅喎？
0: 係
1: 呢個都規管埋你，一定要如果你收茶位費嘅話咧，你就要俾茶你去揀咯，我都有幾好喎、
0: 啊。係啊，幾有趣啊嚇！咁啊，方方面面大家又去學習一下啦。係啊，總之假期快樂係最啱聽嘅，因為你聽完呢個節目咧，就準備出發搭你嘅高鐵去到北上去玩，希望大家玩得開心啦。天氣配合就正啦嚇。咁啊，聽住我哋節目，你會了解到更加多大灣區嘅資訊啦。咁啊，多謝我嘅好拍檔余欣娜嚇，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偈，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会在明晚11:08发射升空，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家莹组成。警队出身的黎家莹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表示，黎家莹在2024年8月入队，完成8大类200多项训练科目，累计1700多个学时，而优秀成绩通过飞行资格评定，亦都完成空间科学研究与技术试验、空间站组合体管理以及载人飞船和空间机械臂操作等的飞行任务强化训练，满足执行飞行任务的各项要求。他说，黎家莹作为神舟23号飞行任务的载荷专家，目前整体状态良好，乘组配合默契。张静波又说，近年香港科研力量积极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发展大局。他举例说，今个月发射的天舟10号货运飞船搭载由香港的大学成研的轻小型混实气体点源探测载荷。另外亦都有部分项目正在深入论证推进。政府計劃修例規管夾公仔機和彈珠機店鋪。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的時候說，目前市面分別有2000多間夾公仔機和200多間彈珠機店。

0: 未领有牌照或者未需要领有牌照，期望透过修例可以令到经营者有规章跟随，改善经营和更加公平，同时加强保障消费者，减少沉迷成瘾风险。麦美娟指出，今次修例主要是源于2022年一宗案例，日后会要求经营有博彩成分的游戏或者有成瘾风险的公司需要申领牌照，经营者要在场所张贴持牌人资料，亦都要提醒玩家不应该沉迷。他强调，修例不会影响市民经营这一类店铺，只会更加规范化。他又提到，協助戒賭的平和基金過往收到不少求助，除了學生，亦都有成年人經常夾公仔，反映有成癮風險。山東滲源有煤礦發生氣體爆炸，造成8人死亡，正是全力搜救38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山洋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依法依规严肃问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港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就系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啊。荃青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暂时咧一带交通都有少少挤塞嘅，咁包括影响到清泉路啦、德士古道咧一带交通都系挤塞。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咁重复位置咧就系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嘅，暂时咧一带系有少少车多。隧道方面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仲系正常嘅。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咁另外喺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啦，现时啦交通都系一般繁忙啊吓。咁而家咧专线小巴9A咧系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主持程洁明。
2: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今个星期咧为你主持有我 Fiona 陈洁明。嗱，较早之前咧剧集咧《正义女神》热播啦，咁大家睇剧。

0: 嘅时候咧，都发现咧唔少嘅新面孔。咁啊，剧中咧有多新生代嘅演员啦。咁其中咧，凭住高成斌呢一个角色咧，亦都俾大家咧去认识更多。嗱，今集嘅梦想好启航咧，就系请嚟饰演高成斌嘅刘卓欣阿 Sam 喺度嘅。Hello， 阿 Sam， 你好，
1: 你好啊 ，Fiona。
0: 啊，见你真人同喺剧入面系两个模样嚟嘅，
1: 系个发型系嘛？
0: 系发型啦，眼神啦，因为好多时候咧，网民都话啊，佢、啲眼神真系好恐怖。恐怖啊，或者有个气场喺度嘅，你自己咧觉得有冇啲唔同嘅地方咧？
1: 我每次收到呢啲评价，话觉得好恐怖啊，好惊我嘅时候，或者话哇，而家见到你笑嗰样咧，我都好惊啊！你唔好再笑啦。其实我就好开心啦，因为代表大家真系好入戏啊，个角色好入顺咁样，大家先至会见到我样到惊。因为其实我自己上一年就睇咗一套叫做《熟梦》啊。嘅戲，咁我睇嗰套戲嘅時候咧，陳法拉個角色咧，同以前我睇嗰、那個嗰套鐘無艷嗰個角色咧，係、我細個好中意陳法拉嘅一段時間，咁咧就即係爭好遠，佢嗰個紅色裙嘅造型係令我覺得哇好驚，即係去到我最近睇呢個金像獎頒獎禮，再一次見到陳法拉嘅時候，我都係好驚佢嘅咁樣咯，即係所以我係明白大家對我嗰個感覺啊，所以我其實我覺得係個即係。是算是成功啦，呢、這個角色係
0: 有冇諗過個迴響是咁大嘅咧？
1: 坦白講，完全冇，完全冇。即係當時就算好多其他演員佢都同我講：，你等正義出街啦，唔好心急啦。即係因為我當即係由拍完正義去到依家出街，其實我都未有新劇拍，咁即係中間 in between， 咁所以我就有啲擔心，即係可能有啲綜藝咁樣啦，但係劇又未有新機會，咁所以。我就喺度，唉，點算咧？即係都有苦惱啊！中間咁啲前輩就好多時就同我講話，唔使擔心，你等正義出街。但係我當時都唔相信咯。去到依家真係出嚟，好似效果都即係唔錯，都慶幸有啲迴響。
0: 嗯，我見到嗰個唔錯咧，都係你好謙虛啦。因為我見而家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粉絲團啦、後援會嘅成立啦，都係關注喺你身上啦。咁我亦都相信，即係其實喺呢段期間有好多唔同類型嘅訪問啊，或者報。舞蹈啦，其实习唔习惯喺镁光灯之下嘅阿 Sam 咧？
1: 其实作为一个即系 artist 啊，我谂想做呢行嘅人都系羡慕嗰个可以喺镁光灯之下嘅感觉。即系可能我由细到大咧，其实都好有表演欲啊。我都好希望即系就算中学啲 drama， 小学都好啦，我都要做主角噶。我就系要喺镁光灯之下做 spotlight， 做个 centre of attention。咁所以去到依家真系能够俾大家见到，同埋。我之前都有出席其他劇集嘅一啲宣傳活動啦，咁當時候就係、即係見到哇，好羨慕，有啲開始即係新演員都有人支持，有人起碼嗌下佢個名啊。但係我行上台嘅時候，完全即係大家都冇反應，一片寂靜咁樣嘅。咁跟住我就諗啊，會唔會有一日我都即係可以有有人嚟支持我咧，特登為我而嚟嘅一啲粉絲咧，咁我就真係好開心。最近是有後援會成立了咯，
0: 係咁我都好期待你嚟緊有好多唔同嘅演出嘅機會啦。咁、剛才阿 Sam 你都有提過咧，即係細細個嘅表演欲都好強啊。不如俾我哋嘅聽眾去認識一下你啊，由你嘅成長開始說起啦。嗱，真係睇資料嘅啫，因為開頭對你嘅認識當然都係憑住高成斌呢一個嘅角色啦。真正嘅阿 Sam 到底係點嘅咧？我睇資料咧，真係細細個嘅時候咧。自幼生嚟嘅，亦都喺一啲即係好傳統嘅名校度讀書啦。咁、當時你係咪都係好專注學業啊？定好似頭先你咁講啦，都會參加好多唔同類型嘅課外活動嘅咧？
1: 嗯，其實因為我個人比較好動啲啊，我由始至終都唔係嗰啲阿爸媽逼我一翻屋企就要坐喺度温書嗰啲人，我從來都唔係嗰啲好超噶。以前細個每一日放學，我爸就即係接我校巴啦，落車佢就帶我去食個下午茶先啦。跟住嗰陣時我哋屋企附近開咗間滾軸溜冰，咁咧佢就俾錢我，跟住就俾我入去放電咁樣咯。跟住玩滾軸溜冰有時即係佢都會同我一齊玩啦，當然。咁跟住就可能我阿媽又放工咯，跟住然之後我哋就一齊食晚飯啦，跟住再翻屋企，咁做下功課咁。但係就冇好特別去追求學業上面嘅成就，所以我嘅童年係我會話好快樂咯。
0: 嗯，咁但係我睇資料咧，其實爸爸媽媽本身都係從事教育啦。咁又比我想象中，我會諗，咦，會唔會係嚴啲咧？又或者要逼卓欣你要讀書？咁似乎又唔係嗰類型嘅家長喎。
1: 嗯，因為好似我媽媽咁啦，其實佢喺大學入面做嘅，咁所以佢更加清楚，如果揀錯科。 的後果是怎樣？他之前是在港大的醫學院裡面做 admin 的工作的。

0: 跟住佢就係要 approve 嗰啲學生退學嗰啲，就要經佢 approve 啦。咁佢見到哇咁多醫科生都 depression 嘅，唉唔好啦唔好啦，都係跟住自己嘅即係意向開心就好啦咁樣咯。咁我爸爸就係做補習啦，即係佢又開補習社咁樣。咁佢就喺理科上面對我嘅要求係嚴厲啲嘅，但係大家都見到我始終係文科生，大學都係文學院畢業，咁所以就係咯冇乜衝突啊咁樣咯。
1: 係咁細細個你話即係童年都係無憂無慮一啲啦，你話充滿住。冇錯嘅，每一次都可以好發掘一啲新鮮嘅事物啦。咁、每一次你去試一啲新嘅嘢嘅時候，有冇話俾爸爸媽媽聽嘅咧？定係都係覺得我想試啊，去咗先，試咗先。
0: 試 as in 興趣嘅話咧，其實好多時都係啲體育方面啊，好似入到中學嘅時候就會玩啲偏門啲嘢運動都想玩，即係野外定向啊、閃避球、拯溺、室內蛙艇啊呢啲咁樣，我全部都有即係入校隊啦。我都係比賽嗰日先同我媽講，即係比賽前一晚，你聽日嚟唔嚟睇啊？咁樣邀請佢咯，咁係咯，即係都會講嘅。
1: 冇理由嘅喎，嗰啲應該好靠訓練咧，係即係一係好早就要翻學啊，一係好夜先放學
0: 嘅
1: 喎，
0: 因為其實。一般的話都是練田徑為主的，其他都是雜牌軍嘅啫，即係好多學校喺學界上面都是咁咯。咁所以都是大家點樣講咧？就是本色演出啦，田徑好，肺活量好，好啦，你就玩啦，所有運動都是你哋噶啦咁樣咯。
1: 咁本住即係好似我話係資優生啦，即係讀書都好叻啦，係咪先？咁去到大學嘅時候，亦都香港大學啦。頭先你都話係文學院嘅，咁我先問一下啦。當時即係媽媽都會話啊，有啲醫科生都會有 quit 啊，或者係咪選錯學系咧？咁你係揀咩科嘅咧？
0: 咁首先我就揀文學院啦，但係其實文學院咧就唔係我最初最想要嘅選擇，因為我由細到大，即係因為我媽咪喺康U度做嘛，跟住所以我成人好細個就去康U噶啦。我最中意就係某啲 weekend 佢哋會帶我去康U嘅一間 cafe 度，我哋全家人一齊坐喺度，即係超一個下午。咁我好中意嗰啲 moment 啦，所以對我嚟講，即係就有一個記憶喺度啊！我好想去呢笪地方度讀大學。咁樣咯，所以點解我想入香港大學？咁然後我舅父，我表舅父啦，佢係一個律師嚟嘅，亦都係成日上 TVB 即係嗰啲節目。咁我就會覺得，我又好想上電視喎，做律師可以上電視喎咁樣啦。同埋加埋我覺得做律師好有型啊，即係舅父超型咁樣去做法律顧問咁。咁所以就當時好想讀法律。系啦，由细到大写一啲纪念册都系写我想做律师，
1: 我的志愿，
0: 我的志愿律师，但系最后就系、是考 DSE 争一分，
1: 但系明明你 DSE 都已经好高分噶啦，就系争过一分，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唔系，好似唔系呢个字，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系咪啊？咁样咯，咁所以就系有少少遗憾。
1: 咁你带住呢个遗憾啊，但系都系要拣科噶嘛。咁点解就系会拣呢个系语言学同埋系性别研究嘅课程咧？
0: 其实我 major 系语言学同埋 history 历史、，minor 就系教育同埋性别研究，系啦，即系因为我自己。首先我中學嘅時候就好向往歷史啦，同埋尤其是西史啊嗰啲，我係好感興趣嘅。跟住中史嗰方面咧，我好中意佢哋啲衫，就係、是、咁樣，咁就揀咗咯，係啊歷史。咁啊語言學就係因為我覺得學多啲語言咧就好型啦。你喺條街度同人哋傾偈，我哋有 secret language， 佢哋聽唔明啊。咁所以咧，我就好享受即係嗰個學。去學識分析唔同語言嘅 pattern 嘅嗰個感覺咯，係啦。咁之後嗰啲 minor 嗰啲就係即係我都好中意教人啦，因為我有教田徑啊、開補習社啊咁樣，咁我好中意教人嘅，所以就係教育咯。係性別研究就即係真係興趣，
1: 興趣
0: 係啦，同啲 friends 係讀啊，因為佢哋揀我又揀咯咁樣咯。
1: 咁喺大學嘅生活會唔會好似頭先你開始話都係 chill 嘅咧？
0: 我中六嘅時候咧，同啲 friend 係咁樣講過一句嘢，就係、是、我大學。唔打波打到甩兩隻牙，我唔會畢業嘅。我係咁樣講過嘅。我話咩運動都要一定要玩咯。即係我知道 Conu 佢哋係有呢、這個 lacrosse 啦，即係棍網球，跟住又有呢個曲棍球啦 ，hockey， 同埋有 softball 就係棒，即係壘球係啦。咁所以依幾個新興運動咧就係好特別。我諗大家住開嘅都會好想接觸啊。咁所以就係加埋上裝啦，我有上呢個體育聯會嘅即係。 評議會主席咁樣，又可以接觸到一啲學生會嘅事務。咁我覺得咧，咁樣就係我眼中嘅充實，係啦。加埋嗰幾年疫情，如果大家都即係喺屋企嗰度上呢個網課嘅話咧，就有啲枯燥乏味。咁所以我就即係為自己增添一下樂趣咁咯，係。
1: 係，你都幾

0: sporty 嘅，
1: 嗯嗯嗯，
0: 點解會咁鍾情喺運動嘅呢？即是運動帶到你，俾到你啲乜嘢呢？你係鍾意同人去打波，即係好似好 teamwork 嘅一樣嘢，定係你好 enjoy 嗰個過程呢？
1: 其實就係因為運動我認識到自己更加多，因為我由細到大玩田徑嘅，咁亦都即係有去到一啲國際賽事都有比賽過啦。咁田徑嘅話呢，好多時就跑自己諗策略，唔同人哋講嘅，自己諗啲咩收埋喺心入面，淨係同教練私底下分享，同埋去研究人哋啦，去猜度人哋。咁呢一方面嘅我呢，我就認識咗自己啦。但係去到當我去到大學嘅時候，開始打 hockey 多呢，咁我就發現，咦，同人哋合作原來係有對我嚟講有少少難度，即係我要識得同人哋溝通，因為我係做呢個守龍門嘅位置，咁所以要 keep 住嗌嗰啲人咧，我又唔夠膽，即係可能有啲嗌人啊，有時候就係唔夠膽對人哋呼呼喝喝，要好有禮貌咁樣，即係打波又令我認識咗自己更加之多咯。
0: 但係守龍門嗰個位好緊要喎，
1: 好緊要噶，冇錯。但我成日就覺得我自己我守到噶啦，得噶啦，我守到噶啦，你哋行開啦，我守到噶啦，即係我有時會咁樣諗啊，但其實唔可以噶嘛，一層一層一條一條防線，就係要大家一起合作先至得。
0: 咁点突破你呢个心理关口呢？即系去到有一下真系要嗌出嚟，喂，我点样做呢？
1: 我一般都会加啲前面有人咁样咯，即系少少尴尬开始，跟住逐步逐步去逼自己啦。因为如果咁样真系帮到个队嘅话，就系、是、一啲有用嘅资讯咯。同埋我都会去睇观察其他人或者一啲高级啲嘅赛事，人哋系点样嗌呢？系啦。
0: 咁喺運動上面咧，好多時候咧都會聽到人哋提到咧運動心理學嘅，即係譬如對於你自己嚟講咧，會唔會喺運動同喺呢個心理上面，其實自己都會有一啲叫做得著嘅咧？因為始終運動唔一定係贏噶嘛，真係會有輸嘅時刻啦。點樣去調整？
1: 因為我自問自己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勝嘅人嚟嘅，但係我教練曾經跟我講過，因為我記得去到中學時期一段時間咧，我係有少少 breakdown， 因為運動，我覺得好大好大壓力，係啦，即係有啲面臨崩潰啊，對於運動，所以我就逃避去咗讀書咁樣嘅。咁喺運動嘅時候咧，我教練就曾經跟我講過，做咩啫？你輸咗我又唔會落老鼠藥毒你嘅，我唔會毒死你嘅喎，你聽日都會繼續正常起身翻學嘅喎。跟住我話咁啊係，即係好似都冇乜大不了啫，可以接受到輸。同埋至於運動帶俾我嘅一個 mental state 就係、是、我相信。相信我偶像斯朗拿度，佢成日都同人哋讲就话，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系 the best， 咁你先至会成为世界第一咯。咁佢就带住呢个 mindset， 同埋一个好自律嘅人生去行。咁我都会跟住佢咁样，一定要 keep 住自己原则，一定要保持一个好健康嘅生活咯，唔计饮食，但系作息或者即系一啲唔良好嘅习惯咧，我系绝对唔会接触嘅。
0: 系嗱，提到你嘅偶像啦，我见有啲报道啦，都话为咗接触偶像咧，都去考唔同嘅牌啦。可唔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咧？即系其实你好多专业资格噶。
1: 我系好中意储牌嘅，唔同嘅牌我都好中意储嘅。同埋我觉得一定要 keep 住增广见闻，咁样对我嚟讲先至系一个 step up， 即系一定要人一定要 keep 住进步，就好似每一年一年班、二年班、三年班，你一定要升班噶嘛。咁我每年都会俾自己一啲里程碑咯，今年要做到的事系啦，我今年同上年有咩唔同呢？咁样我就要 mark 低啊，2026年我有咩特别咁样。咁所以例如请力牌啦，呢个系我好中意自己好中意嘅牌嚟，我都有大學時期有去做啲 part time 嘅救生員咁樣嘅，就同啲 friend 一齊，即係坐幾個鐘啊，幾爽啊咁樣，即係咁樣諗，都好慶幸啦，當然冇任何事故啦，但係就係、是都係多啲方法去賺啲零用錢咁啦，同埋請力係真係可以幫到人，就好似急救都係真係幫到人咯，
0: 考唔同牌咧，即系都会接触个人面都几广嘅，因为系真系唔同阶层嘅人咧都可以去考呢类型嘅牌噶嘛。有冇试过即系有冇一个牌咧，特别系有深刻嘅印象，去到嘅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你年纪咁细嘅人去考牌，大家会唔会好愕然嘅咧？
1: 其实我觉得年纪都唔细噶啦，
0: 嗱，但系我嚟讲 compare 会好细噶啦，
1: 系我哋差唔多啫，大家见唔到 Fiona 个样噶咋，暂时系，咁咧就系、是，我好记得我第一次考呢个急救牌嘅时候就系18岁。咁當時我入到去個課室咧，的而且確姨比較多喎，咁樣即係同埋後生嘅係真係好少。但係我又不嬲，我由細到大咧就有另一個綽號啊，叫 Auntie Killer， 即係我即係。

0: 每一次我由幼稚园开始嗰啲姐姐啦，工友姐姐，佢哋都好中意我噶。跟住去到小學、中學，就算到大學嗰啲保安姨姨咧，佢哋都好中意我嘅，好 friend 嘅。我直情係會坐埋落樓下個 counter 同佢吹一晚水嘅，或者凌晨坐埋落去陪佢，跟住食薯片咁樣嘅。係啊，即係我就係有呢個
1: 魅力，
0: 魅力啊！係啊，咁所以嗰陣時咧，去到考急救嘅時候，見到好多 auntie， 我就哇～是我的天地啊，好开心系啦。跟住佢哋又唔知点解，真系好快佢哋 approach 咗。喂，我哋同一组咯，因为好多分组活动嘅，咁佢就话同我一组啦。哦，好啊，好啊，好啊。跟住倾下倾下咧，咁咪一齐食午饭啦。跟住完咗，喂，一齐食饭啦。好啊，食饭啦。跟住去到考试又即系一齐考啦。跟住去到最近个剧出街咧，佢哋都仲有揾我话，我有睇你个剧啊咁样。所以系我好。得意啊！好中意啲情義咯，
1: 好想學習你呢個 anti killers 嗰個技巧係點樣去培養出嚟，
0: 天生嘅，與生俱來，
1: 要學一下先。可能有啲都學唔到。嗱，好啦，講到呢一度嘅時候，大家一路咁樣聽啦。咁去到邊個位係叮一聲係想入演藝嘅咧？
0: 就好似由細到大，我都。即係中意表演啊嘛！咁我好記得細個小學嘅時候咧，我好中意睇《萬千星輝》頒獎典禮，跟住我覺得佢嗰個獎杯好靚喎，即係跟住我就會影低佢啦，跟住整做 wallpaper 咁樣嘅。咁其實我係好向往呢個地方啦，直至到疫情期間其實冇咩做噶嘛，咁我就拍 YouTube 片，咁我同 friend 一齊拍，跟住見到電視有個招募嘅廣告啊，就話藝員訓練班招募，喂，我哋一起入去拍條片咯，不如我哋就拍個 vlog 啦，睇下撞到幾多個明星咯，咁樣。跟住我 friend 喂正喎、啊，係咯係咯，咁樣啦，即係我哋咁樣傾下傾下咁樣，跟住就一起去咗呢個面試。咁當時見到成2000人，點會輪到我哋啫？跟住我哋後來係咁上網，喂揾翻嗰啲相，係見到我哋嗰啲面試相，係真係揾到嘅，揾到嘅。咁跟住估唔到咯，即係過三關咁樣，跟住最後就入咗藝員訓練班。
1: 係咪都係入咗有到結果通知？先至同爸爸媽媽，
0: 冇錯，
1: 我見你點頭點得好勁啊！
0: 冇錯，真係去到第三 round 都成功咗，我先同我媽講，跟住我媽嚇，藝員訓練班劉德華嗰啲啊咁，佢話係啊咁，我好記得嗰一日係同佢喺旺角度食緊飯，我突然間就講啦，跟住好 random 嘅，跟住佢就嚇，咁點啊？繼續翻學，我話翻學，繼續咁樣咯。即係佢可能佢哋上一代未明白我哋呢代 slasher 呢個感覺，但係我自己中意做一個 slasher 嘅。
1: 係，都原來要過三關咁嚴格嘅喎。
0: 係啊，因為面試咧就係佢會分好多人一組啦，可能八個人一組，跟住就入去講個一分鐘嘅自我介紹啦。其實第二三 round 都係差唔多咯。跟住你就睇下點樣可以運用嗰個短時間去吸引到評審嘅。對你的印象
1: 咧，咁你覺得當時嘅你係點樣從呢2000幾人當中突圍而出嘅呢？
0: 冇嘅，因為嗰陣時嘅冇乜包袱啊，亦都冇乜壓力，即係覺得玩下啫嘛。哇，曾志偉、王祖藍、馬俊偉就喺你面前喎，咁就 show 下你嘅表演欲啦。咁樣我真係好 random， 我入去第一 round 係得15秒嘅啫，跟住我就喂大家好，我係劉卓欣啊咁樣，因為呢個係我以前嗰陣時嗰、那個。YouTube 嘅開頭，咁我就講喂大家好咁樣開始啦，咁跟住然之後就講冇啊嚟就話，因為我想體驗唔同人嘅人生咯，我想星期一做乞衣，星期二咧做警察，星期三就做賊啦，星期四就做學生，星期五做翻人質，星期六做綁匪，星期日咧就做呢個巴士司機。我嗰時就係講咁樣，我話想做唔同嘅職業。咁因為呢一個咧，真係我細個嘅時候，我媽每日送我翻幼稚園咧，佢都會問我，你大個想做咩啊？因為我哋每次喺北角嗰個位咧轉車。就會聽到好多嗰啲高踭鞋聲，好多人翻工。我媽就問我：你大個想做咩啊？我真係咁答佢，因為我細個接觸嘅就係小巴司機啊、地鐵即係工作人員啦。我就話我大個想星期一做呢、這個，星期二呢個咯。咁所以我真係好誠實地喺呢個藝員訓練班嘅 casting 裏面 audition 入面就講咗出嚟，咁樣咯，係咯，跟住就一步一步入咗位啦。
1: 系啦，咁喺呢一步一步之下，点样咧去塑造而家坐喺我对面嘅刘卓欣阿 Sam 咧？嗱，我哋先休息一阵，新闻翻嚟之后咧，我哋再邀请阿 Sam 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只不过这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乘组成员包括来自香港的在荷专家黎嘉莹。行政长官黎家超话，感谢国家对香港的支持和信任，给予香港科技人才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宝贵机会。李家超熱烈恭賀黎嘉瑩，祝賀他通過嚴格選拔和訓練，成為國家第四批航天員，為國家航天事業貢獻香港力量，並且預祝神舟二十三號飛行任務圓滿成功。李家超指出，今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香港迎來航天夢的歷史時刻。香港專家成為首次參與飛行任務的航天員，意義非凡，深感振奮。他說，香港首次有科研人員參與飛行任務，不單只是對他個人能力的肯定，亦都是充分顯示國家對香港創科人才發展和成就的高度認可，更加充分體現國家對香港科技發展的高度重視和關心支持。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将会在明晚11:08发射升空。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嘉莹组成。警队出身的黎嘉莹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表示。

0: 黎家莹在2024年8月入队，完成八大类200多项训练科目，累计1700多个学时。而优秀成绩通过飞行资格评定，亦都完成空间科学研究与技术试验、空间站组合体管理以及载人飞船和空间机械臂操作等飞行任务强化训练，满足航行。是满足執行飞行任务的各项要求。他说黎家莹作为神舟23号飞行任务的在荷专家，目前整体状态良好，成组配合默契。张静波又说，近年香港科研力量积极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发展大局。他举例说，今个月发射的天舟10号货运飞船搭载由香港的大学成研家轻小型混质气体点源探测载荷，另外亦都有部分项目正在深入论证推进。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目前市面分别有2000多间夹公仔机和200多间弹珠机店未领有牌照或者未需要领有牌照，期望透过修例可以令到经营者有规章跟随，改善經營和更加公平，同時加強保障消費者，減少沉迷成癮的風險。麥美娟指出，今次修例主要是源於2022年一宗案例，日後會要求經營有博彩成分的遊戲或者有成癮風險的公司需要申領牌照，經營者要在場所張貼持牌人的資料，亦都要提醒玩家不應該沉迷。他強調修例不會影響市民經營這類店鋪，只會更規範化。天氣方面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明日日間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隨後幾日大致天晴，漸轉酷熱。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咧，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嘅，咁啊而家清理咗啦，一带车龙都系有待消散。咁就系荃青交汇处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咧，一带车龙有待消散。在港岛黄泥涌峡天桥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香港仔隧道入口曾经有坏车，咁而家坏车都拖走咗啦，车龙就排到去礼顿道。咁重复位置就是黄泥涌峡天桥去香港仔方向，较早前近住香港仔隧道入口是曾经有坏车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啦，龙尾就去到礼顿道。隧道方面，现时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另外在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都是繁忙。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黄竹坑道埃塑油站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主持程建明。
4: 继续咧，新闻翻嚟之后，《梦想号启航》再次介绍咧，我哋今集嘅嘉宾有阿 Sam 刘卓欣喺度嘅。Hello Sam， 你好。
5: Hello， 大家好啊。
4: 上一節咧，大家有聽到阿 Sam 嘅分享啦。細細個嘅我的志願咧，你話係想做律師，咁、但係好啦，條 path 咧似乎有啲唔同咗啦，亦都走上咗演藝嘅。

0: 道路啦，參加咗藝員訓練班。咁哦，你頭先有提到一個 term 咧，就係話做 slasher， 即係我哋成日都話係啲斜槓族啦。你點樣去解讀呢一個斜槓族嘅職業嘅咧？
1: 因為我媽都問過呢個問題，然後我覺得佢係唔明啊，佢唔明白咩叫 slasher。咁我就當時同佢講，咪就係、是、你用盡全日一日24小時嘅時間去。

0: 我係咁樣同我媽講。但如果真實嘅定義，我會覺得即係點解我哋做學生嘅時候會好多 ECA 噶嘛？你放學要學呢樣嗰樣，咁點解出嚟做嘢之後你唔可以有一啲 ECA 咧？係咪先？大人都可以有 ECA 噶嘛？但你有一個重心，然後你就可以好多側邊嘅嘢都係去試。去再繼續 explore 自己咯，
1: 大家咧有時又會對於 slasher 就可能特別係老一輩啊，或者年長啲咧，未必係好熟啊。佢哋會好擔心，咦咁揾唔揾到食㗎？即係實唔實聽得到㗎？會唔會都有呢類型嘅疑問咧？定係還是喺呢個年紀，你覺得試咗先啦？如果係興趣唔得嘅，咁咪再試第二樣嘢咯。即係好多時候都係用試呢個心態去行先。
0: 因为而家即系一定系有 risk， 你先至可能系有嗰个更大嘅收获噶嘛。咁所以有危先有机系啦。咁所以就系、是一定要夠胆去踏出第一步咯 ，step out of 个 comfort zone， 你先有可能去行到嗰条路咯。咁如果你同时行好多条路，你实有一条得嘅，系咪先？系咯。
1: 咁嗱，當時你都踏出咗個 comfort zone 啦。其實講緊入藝訓班就係2021年，
0: 冇錯。
1: 咁嗰陣時係仲讀緊書噶嘛？點樣兼顧嘅咧？呢件事係
0: 嗰陣時好似讀緊 Year 3嘅，咁就係 take 咗gap sem 一個 sem 嘅，就去完成咗個藝員訓練班啦。我當時都覺得冇乜所謂嘅，如果完成咗之後覺得好似。好太困難咁咪由佢咯，咁如果都好似有得做下咁咪做下咯，即係因為仲讀緊大學，啲時間算係比較 flexible 一啲啦，咁咪又可以做下咯，體驗下體驗過就 OK 啦。我當時就係咁諗，跟住係咯，估唔到就係、是、後嚟真係可以一入行就試到我最想做嘅警察角色，因為我細個係好中意嗰啲證件啊。
1: 是
0: 即系我细个睇 TVB 咧，我就觉得哇，做警察角色好正、啊，因为佢哋可以有证件，有嗰啲卡，因为我好中意储嗰啲卡啊，系啊，咁所以我就觉得做警察好正。点知入行第一个连戏角色就系军装警员，
1: 正正就系你想梦寐以
0: 梦寐以求啊，仲可以着制服添，系大家喺网上面买咧都买唔到噶，所以我觉得好正咯。不过估唔到一做就连续做咗六次。
1: 闷啊，系咪啊？
0: 有少少意志，有少少消沉咗，系啦。而当中亦都间中做过食环处啊、海关啊、入境啊，都做过好多
1: 政府部门嘅一啲嘅角色。
0: 冇错啦，咁所以就系有少少沮丧啦，去到后面系咯。
1: 咁嗰下嘅沮丧，有冇谂过系要放弃咧？还是都想不如俾多啲时间俾自己再试下先啦，或者可能再等下又会有一啲比较好嘅角色，又或者好嘅机遇会出现咧？
0: 因为我一直俾自己嘅限期就系去到呢个大学毕业。咁大学毕业嘅时候，我又觉得我好似仲未 explore 好自己想做咩，咁啊读个硕士啦。咁于是乎就系用埋硕士嗰年再去 explore， 但系都好似都仲系军装警察。咁跟住去到2024年嘅8月份啦，嗰阵时我啱啱考完田径教练嗰个牌噶啦，跟住我就觉得决定算啦，我唔做啦。系啦，我系谂住之后唔做噶啦。咁但系就喺嗰日，我就收到个 message， 系真系 literally 同一日，我收到个 message 就系话正义女神有个 casting 想揾你试下。我心谂咁得意 casting， 即系演戏咧比较少揾我做 casting 噶，因为即系可能我形象都有少少限制啦。咁去揾我去做一啲少年嘅角色，我就咦？好似食正我嗰饭，因为大家成日都以为我好细个咁样
1: 嘅，系好细个，
0: 咁所以我就谂，哎呀，好努力做好佢啦，咁样，咁就系咁样就开始咗正义女神呢、這个casting 咯。
1: 咁当时你曾经话你都话系有低潮啦，即系话意志消沉啦，好似都未揾到一个好好嘅角色。嗱，咁 casting 当时系真系第一步嚟噶嘛？你都未必知道佢系成唔成功啊，或者系咪好十拿九稳啦呢一个嘅角色。咁你系点样自己调整翻，想去再投入翻落去咧？特别当时你已经谂住要 quit 噶咯，你已经话要放弃啦，又要嗰团火要再 from 翻，要燃烧翻起嚟。
0: 其实因为我当日 casting 嘅时候，我觉得啲导演好有心啊，佢哋几位导演四个都喺晒度，跟住一起帮我 tune 戏，一起同我对戏，令到我觉得似乎有啲希望可以入到剧组，而我系真系好想入呢个剧组，因为佢讲少年犯而。

0: 我覺得呢個是我唯一一個 advantage 咯，可能比別人有少少 advantage 嘅位置就係我樣子比較童顏一啲，咁、可能可以做到少年呢啲角色，或者做某人嘅童年都好啊，咁樣我就係咁諗。咁所以 cast 完之後，我覺得有啲希望喎、啊，咁樣就係、是、咁樣啦。
1: 係，咁啊呢團火亦都讓你去獲得呢一個嘅角色啦。recall 到當時收到通知，係你啦，阿 Sam， 係你啦，劉卓欣。飾演高成斌呢一個角色咧，
0: 我好記得咧，當時cast完第一輪之後，隔咗兩個月到啦，跟住十月份到，節目統籌就同我講話，啊，街道想見你，咁你聽日得唔得閒翻嚟？得閒，得閒，得閒，即刻得閒翻去啦。跟住就街道就話，我有個角色想俾你試嘅，咁樣，咁佢就俾咗我高成斌呢個角色，佢本身我 casting 係冇高成斌呢個角色，係去到真係第二輪見街道先俾我。我本身係希望做一個兩葉子嘅角色嘅，咁就大家見到紙人嘅角色係喺我 casting 嗰個其中一份嘅稿裡面嘅，後嚟就變咗做高成斌。啊，街道一同我講個故事先咁長嘅，我隻眼都突埋，講極都未完，講極都仲有戲咁樣，哇！好想做呢個角色喎，跟住一問嗰啲人物關係，咁邊個係我媽咪啊？陳偉偉哥，哇！邊個係言官啊？佘詩曼，哇！即刻嚇親啊！即係當堂係醒曬，我 OK， 我團火嚟啦，我準備好啦，我一定要做到呢個角色。咁跟住就即係去試戲俾街道睇啦。佢一直咁樣 tune， 我以為我係第一次機會，即係 one shot， 做得好唔好，街道就即刻 OK bye 咁樣噶啦。我以為係咁，點知街道佢好有耐性，即係用佢寶貴嘅時間去幫我 tune 戲啊！我覺得係真係完全係塞錢落我袋，然後就等通知，等咗個零鐘到啦。佢叫我你出去行陣先啦，咁樣即係喺公司裡面行行下，然後就大概一個鐘後就叫我翻上去見佢。街道就話：好啦，我俾你做啦。跟住我就咁啦，當時個樣子好冷靜，其實我內心係勁多波瀾 ，what 咁樣啊，我入劇組啦咁樣啦，但係我當時都係未知道我的角色係原來都真係幾多條線，我當時其實都真係未知道嘅。去到我真係收到劇本嘅時候咧，就覺得哇好震撼啊！第一集就係我啦，原來咁樣，跟住我係記得自己幫啲劇本寫曬名，我收到就寫名，因為我覺得。終於我是一份子，之前就算在其他劇組裡面我都有拿劇本，但我拿完可能我都是即放回低在劇本架，那天拍完我就放回低，跟住就再看電子版看下一集，但是就沒有覺得很有歸屬感。去到今次我真的覺得我是正義女神劇組的一部分，所以就更加想用心做好它咯。
1: 是、在用心的同時有沒有曾經是協場呢？剛才你說很多波瀾的嘛，當知道譬如是有陳偉啊，有佘詩曼等等很資深演員同劇一起去演出，自己那一刻要怎樣去裝備或者要怎樣去準備呢？
0: 如果話協場嘅話咧，我比較驚係死啦！我哋要全部人一齊喺深圳度相處兩個月啦，我呢啲 I 人唔知得唔得嘅喎，即係我可以好玩得，但係一定要識耐咗先得咯。
2: 如果你唔到喎，
0: 係一開始我就會好啊尷尬啊！我一諗起呢一點我就好驚，擔心咗好耐，跟住點知後嚟大家好好喎，一相處落就 click 到個 vibe， 就即係。好开心咯、啊，好快就融入咗呢个正义女神嘅大家庭咯、啊，我会话。跟住去到当时我哋一齐过圣诞节啦，跟住我嘅生日啊、除夕啊，我都系同佢哋一齐过嘅，好开心。至于准备功夫，我就记得当时候都多嘅，因为外表同埋内在咧都系有好多嘢去准备啦。首先个状态上面咧，因为其实一个连环杀人犯，我谂我哋都比较难啲喺现实生活中去体验到，所以要明白佢一个心境咧，就需要好多功夫咯。当时街道就即系一路街住我佢个故事啦，然后伟哥就教我将佢个成个 bibliography 写出嚟，从佢零岁开始，经历咗啲咩咧，跟住。寫到佢14歲劇本嘅開始14歲為止，跟住就俾偉哥去睇咯，跟住佢幾好幾好咁樣，咁跟住去到即係大家好多演員教好多方法啦，去到我自己咧我就 有去高等法院度旁听。
1: 嗯哼，
0: 因为我知道我 case 系高等法院嗰度受审，我想 feel 下成个嗰个气氛啦，同埋每个人喺佢哋自己，即系佢哋自己嗰个岗位上面嘅角色会系咩心情嘅咧？咁所以我就去旁听咗一单嘅谋杀案。

0: 系啦，咁我就觉得拍戏嗰个气氛仲凝重啲咯。当我自己坐喺犯人栏嘅时候，我真系好惊，好惊，系咯。然后至于外在一啲嘢啦，即系可能当时候就系要扮一个青春期嘅男仔，咁街道就教我把声一定要 keep 住压低去讲嘢咯。佢话就算你沙晒把声，你都一定要 keep 住啊。如果唔系配音。dubbing 得死你啊！佢咁样同我讲，系啦，咁我就 keep 住嗰一排真系好长嘅时间，我都 keep 住用一把低音啲嘅声去讲嘢咁样。
1: 喺嗰段期间咧，会唔会好代入咗喺高成斌呢个个角色咧？因为我眼前嘅你系好 sporty 啦，好阳光啦，虽然你话比较矮人啦，系咪？咁喺嗰段期间又要 keep 住，首先你话个声啦，我谂嗰个经历嘅话，都比较会唔会难抽离咧？
0: 嗰一排系嘅，同埋我都逼自己唔好去抽离，因为我惊下一日入唔到戏。因为我一玩开咧，同啲 friend 一玩开咧就弊啦，即系好太活泼啦，第二日就会忍唔住喺度笑，又成日讲埋啲笑话咧就唔得啦。所以一定要逼自己喺个状态。而嗰排咧就系我硕士毕业礼，咁我记得有一日就系即系我哋一齐毕业啦，跟住同佢哋夜晚一齐食饭啦，跟住我都系唔讲嘢咯。我是完全不讲嘢，仲要个样好似即系窿口窿面啊！佢哋问我你做咩啊？你最近系咪唔开心啊？失恋啊？系咪屋企发生咩事啊？咁样我话我唔系，冇嘢，冇嘢。你哋觉得我唔开心咩？
1: 已经嗰个对话
0: 系啊，跟住佢哋系觉得我唔知道做咩咯嗰排，但系去到最近我哋一齐睇呢个七揽啊，咁跟住讲翻起，佢哋先明啊！哦，原来你嗰时做紧呢个角色咁样咯，系啦，咁就明咯，系啊。
1: 嗰段期間可唔可以透露俾人聽係做緊乜嘢角色噶？或者你願唔願意去同人去解釋點解嗰時嘅你會咁嘅咧？
0: 願意嘅，冇乜所謂嘅。不過佢哋冇問起，我咪冇特別講啦。就係咁，即係無啦啦講工作嘅嘢，咁好奇怪噶嘛。同埋我驚劇透啊，我唔想劇透。即係人哋問啊，你拍劇啊，做咩角色啊？咁你好自然一定，即係你唔會講話啊，我做個青春期嘅男仔啦。你唔會就咁講噶嘛。咁係做咩噶？即
1: 你就越講越
0: 我就只能講連環殺人犯，佢哋就嚇，咁、就已經直接劇透咗。所以我係比較少同人哋講我嗰排做嗰個角色咯。
1: 係嗱，細細個你話媽媽去問你想做啲乜嘢啦，一至日都有唔同嘅職業嘅。咁去到有一日收到呢個嘅劇本，有冇同翻爹哋媽咪去分享咧？而同翻佢哋講，我做一個連環殺人犯。
0: 冇。因为呢我不想 spoil 咗，我妈是我很大的 fans 嚟嘅，就算我做嗰啲连戏记者、连戏军装咧，佢都系会睇晒，佢都会找到我的放大，同埋佢会录低晒。所以今次呢个角色，我想等佢自己睇，佢自己去意会而佢最近亦都系好，即系觉得哇，好刺激啊！每日都 text 我，咁点啊？你最后有冇坐监啊？哇，咁坏嘅你，哎，嗰排以为你纹身啊，原来系嗰个声纹嚟嘅，原来剧情嘅咁样咯。即系佢而家睇，佢而家明翻晒啦。我嗰时。就系台讲我入咗剧组啊，有个阿妈系伟哥咁样咯，佢就系知咁多，完咗。
1: 系
0: 系啊系啊，
1: 佢会唔会 feel 到突然间觉得你好唔同嘅咧？
0: 佢同我讲话，爹哋都话你做得好好啊，咁咯，呢个系好高评价嚟嘅，因为我阿爸佢系一个完全唔会赞人嘅人嚟嘅，佢系点讲咧？佢唔系，即系佢唔系唔会赞人，佢唔会对住你赞咯，因为佢系比较严厉嘅形象咧，咁佢就系一定喺。背后就默默支持嗰只咯，同埋佢系嗰个刻苦嘅教练嗰个角色，咁所以好少赞，咁所以得到呢个爹哋都话你做得好好嘅评价咧，我系好开心嘅，其实。但系结局嗰日我就邀请咗我妈嚟睇咯，嚟现场度睇。
1: 咁你话得到一个好高嘅评价啦，唔单止系你屋企人啦，咁其实喺我哋话唔同嘅。观众上面啦，甚至好多前辈参与喺剧组嘅时候咧，都非常赞扬你哋呢一代嘅，即系新一代嘅年轻嘅演员啊！大家都活现到嗰个嘅角色啦，对你哋嚟讲系一个点样嘅感觉咧？
0: 对我嚟讲一定好梦幻啦！首先就系即系言官佘诗曼。哇，佘诗曼姐姐咧，其实系喺我小学嘅时候睇《花花世界》花家姐。我小学六年班最美好的回忆就是嚟自佘诗曼姐姐，因为嗰阵时即系屁屁猪咧系周街都有得买噶嘛，跟住我竟然有一日可以见到花家姐啊，所以我觉得真系好 crazy 啊呢件事，然后即系佢欣赏到我嘅努力嘅时候，即系我系好感恩，好感恩，因为我觉得呢一切都系佢哋带俾我嘅，所以我唔会自满，但我系好超级感恩咯，因为喺。当时做的时候他真的教了我很多很多东西。每一天即是他见到我就会走过台江加油这样。

0: 有時可能我好入戲啊，喺度醖釀緊啲情緒咧，佢就可能過嚟幫下我點樣去聯想個畫面啊，去街住我一步一步去諗咯。嗰啲劇本有時佢仲會幫我諗啊，呢、這個對白會唔會太難講？你係咪好難講啊？跟住佢就幫我改下啲字眼，令到我更加容易 deliver 個對白，同時個意思又冇改到。我好中意佢哋呢啲好前輩啊。
1: 係，咁圍內呢一輩咧，即係因為好多年青人嘅演員啦。大家會唔會都要圍爐取暖嘅？
0: 會啊，絕對會啦。首先，我最開心咧，就係認識到阿馮浩洋，即係我哋到依家我哋都成嘅一齊出去嘅。因為咧，馮浩洋佢份人咧就係酷酷地咁噶嘛，大家見佢其實佢一個好温柔啦、好 humble 嘅一個人咯，即係佢。之前攞個金像獎男配角咧，所以呢樣係我一開始對佢好好奇嘅一樣嘢，所以點解我走去聊佢傾偈嘅一開始係我發起話教子嘅阿人大戰阿人 ，OK， 佢係超級大阿人又係，跟住然之後佢就話佢覺得佢自己只係僥倖啊，攞到個男配角，佢覺得自己好彩啫，即係天時地利人和加埋好彩啫。但我覺得佢好謙虛咯，因為同佢一齊拍咗呢套劇，我喺佢身上學咗好多嘢，就係佢點樣去温習一個劇本，點樣做功課。大家成日講點樣去研究嗰劇本背後嘅嘢咧，佢係將個角色分析得好透徹，同埋佢會諗我哋嗰場戲點樣一齊再 build up 再做好啲咧。有一日因為我哋拍嘅時候 overrun 咗14个钟头，本身應該可能好似黃昏6点钟收工，變咗第二朝早先至收工。咁嗰一日我哋真係交流咗好多，傾咗好多嘢，同埋同時就係嗰一晚令到我哋做咗好朋友咯。
1: 係咪好慶幸咧？嗰一刻咧，好彩嗰團火咧繼續係燃燒起嚟，冇放棄過。你在演藝或者在表演那段路，
0: 是都要多謝一下自己的這個位置，真的堅持是不容易，但是如果一直堅持下去，一直堅持下去，或者會有一點奇蹟這樣。
1: 這個奇蹟造就了高成斌這個角色，我想問一下你對這個角色呢有沒有一番說話想跟他說的？
0: 我記得其實嗰陣時喺內地播完嘅時候咧，我係寫咗篇長文，因為我都即係其實好多好多嘅感受，有啲係想同高成斌講，但係最想同佢講嗰句嘢就係、是：你睇下，其實仲有好多人中意你，好多人好愛你嘅。所以因為佢嘅角色好冷血，亦都係覺得冇人錫佢啦。佢想 seek attention， 但係冇人在乎佢，係啦咁樣咯。同埋。好似一直去挑戰人哋，為咗得到一啲認同咁樣。咁所以其實我想俾佢知，係好多人好愛佢嘅。就算評論區嘅大家，亦都係好歡迎高成斌嘅。當大家知道嚟緊會開拍呢個《正義女神》嘅前傳嘅時候，個個都話：哎呀，高成斌！咁我就真係好開心啊！見到呢啲 comment。
1: 係咁，對於劉卓欣阿 Sam 咧，你自己又點樣去睇未來嘅一段路呢？而家呢個角色跑出咗啦。會唔會更加期待嚟緊嘅一啲嘅角色咧？
0: 對之後一定要保持希望嘅，就好似一直以嚟咁樣啦。所以之後無論任何機會，我都一定會即係繼續去嘗試啦。而我自己當時一入行嘅時候，就係話想做呢個奧運主持。咁嚟緊有洛杉磯奧運啦，我都一定會好好努力去裝備自己。如果機會真係嚟到，我面前嘅时候，我就会好好把握咯。
1: 咁以过来人嘅身份啦，年轻嘅一代嘛 ，slasher 啦，都系从呢一段路去开始去讲说起嘅。你觉得大家喺呢段追梦嘅道路上面，可能都会好似你咁遇到有高山低谷嘅，未必个个好似你咁顺意噶。即系喺嗰一刻真系有一刻系可以爆咗，然之后有一个嘅转捩点啦。你自己会怎样去鼓励他们呢？
0: 一定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做的决定，那你才可以一直走下去。即是任何的路都是，有些朋友仔他们可能创业啦，可能是做一些日常 routine 的工作都好，你要相信那件事， trust the process。
1: 好，今天我们多谢刘卓欣 Sam， thank you，
0: 多谢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会在明晚11点08分发射升空，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家莹组成。警队出身的黎家莹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家莹表示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对于能够代表香港特区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深感荣幸。他說將會全力以赴，不負國家和香港期望，亦都希望今次飛行能夠激勵更多香港青年投身創科領域，為國家科技自立自強貢獻力量。行政長官李家超熱烈恭賀黎家瑩，說感謝國家對香港的支持和信任，給予香港科技人才參與國家航天事業的寶貴機會。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会率领代表团前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与稍后的出征仪式。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表示，黎家莹在2024年8月入队，完成八大类200多项训练科目，累计1700多个学士。以优秀成绩通过飞行资格评定，亦都完成多项飞行任务强化训练，满足执行任务各项要求。由此，黎家莹目前整体状态良好，乘组配合默契。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診人士可透過電話預約系統、醫健通流動應用程式或者 HA Go 流動應用程式內的預約家庭醫學診所功能預約診症時間。發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間注意個人和環境衛生，避免傳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現呼吸道感染病徵，應該戴上口罩和盡快求醫，又強調非緊急的病患者應該避免使用急症室，盡量向家庭醫學門診、私家醫生和私家醫院24

0: 四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房屋局早前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降至8年多以来最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向下趋势很明显。何永贤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现时简约公屋发挥很大作用，指简约公屋本身的平均轮候时间是3年。如果新界和扩展市区的简约公屋只需要轮候2年。第三期簡約公屋正是接受申請，第四期亦都很快會公開接受申請。呼籲居住在惡劣環境以至存在安全和消防問題的劏房戶考慮申請。公屋方面，何永賢說，今年落成的數量集中在下半年，其中在北部都會區的古洞和粉嶺北將會有兩個公共屋邨的第一期落成，分別提供大約5000個和3000個單位，兩個屋邨的第二期將會在明年陸續出現。何永賢又說，輪候時間能夠下跌，亦都因為當局在打擊濫用公屋的努力，表示今屆政府至到現時已經回收10000個單位。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覆蓋港區和南海北部。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高地風勢清勁。展望聽日日間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隨後幾日大致天晴，漸轉酷熱。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喺港岛宝马山道上山方向近住塞西湖公园对开有交通意外，咁现时上山方向咧全线封闭嘅，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咁就系宝马山道啦，上山方向近塞西湖公园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全线需要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咧，而家龙尾去到兆辉台。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咧，维园落桥位咧都系车多繁忙。喺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北嘅西贡万宜路咧都系交通繁忙。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山公路由金头方向屯门，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一。

0: 10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3: 三成菌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4: 我配过最贵的眼镜都是四位数字啫。
3: 我而家戴紧呢副已经最贵噶。
5: 因为你有咩超薄啊，有咩渐进啊，
3: 不算系超薄。严格嚟讲唔系叫渐进，你嗰啲叫数码镜。
5: 你睇一家积住图，即刻劲几多。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6: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

0: 有需要就留翻喺安全地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安哥同学会，
3: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系陈仲安。
1: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陈图安
1: 安哥同学会，一个星期一次嘅同学聚会，你唔系唔理啊嘛？
3: 早晨，大家好，我系 Jackie 陈图安，你依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安哥同学会。我今日嗰个心情呢完全呢是受到我呢位嘉宾呢影响嘅。佢带俾我呢是快乐啦、兴奋啦，仲有一样嘢，佢是守诺言。大家都叫佢有一个名嘅，咁我阵间先揭晓佢嘅名啦。但佢个新闻好多，但每一段新闻呢都系同佢个事业有关嘅。系我哋热烈嘅掌声欢迎阿 Man 姐。
5: Hello， 大家好，我阿蛇。
3: Hi，
5: Hello， Jackie 哥哥你好。
3: 多谢多谢多谢阿蛇，我好开心你有时间嚟到安哥同学会。你知唔知我哋上一次见面系大概几多年前呢？喺呢度。
5: 喺呢度啊。
3: 系。
5: 有冇十几年前？
3: 冇十几年前，差唔多系有七年前。
5: 七年前
3: 系啦，就系安哥同学会啱啱开始嘅时候咧，我邀请你上嚟、做嘉宾。咁而你应承咗我之后咧，因为你要去国内工作，你系落飞机
5: 即刻嚟嘅，
3: 即刻嚟。
5: 系啊，
3: 今日能够你咁忙啊！嚟到安哥同学会，我喺呢度衷心多谢你。
5: 唔使客气啦，识咗咁耐。
3: 系啊，嗱，咁佢话咧，我唔准我咁客气，
5: 唔好再
3: 讲。唔系咧，佢咧就会搣我噶啦。好啦，咁我哋喺七年里面咧，大家都各自忙碌啦。
5: 嗯。
3: 咁但系咧，我知道你喺事业上咧，你突飞猛进。当大家叫你做即系 Man 姐啊，新人女王嘅时候咧，你嗰个成就感系咪嘭一声？即系
5: 开心噶，开心噶、嗯。因为我最记得播新闻一嘅时候，我喺个街度经过，咁有个横街窄巷，跟住咧有两个搭棚嘅工人啊。
3: 嗯，
5: 咁啊，仲要系打大赤蜡，因为夏天嚟嘅。跟住突然间我经过，佢系突然间好大声咁话：，咦 ，Man 姐咁样。跟住嗰个开心系，因为我冇谂过佢哋都会睇，即系因为通常都系女人睇噶嘛。
3: 啊，都系。
5: 系啊，即系明争暗斗呢啲戏系咪？突然间有两个男人咁样好 man 咁样叫我，我直头系，哦系点啊？咁啊，我话你哋都有睇咩？我都忍唔住问佢啊。
3: 非常好，
5: 好开心啊！
3: 你有冇谂过点解你咁受欢迎啊？
5: 劇本好咯，角色好咯，咁我做得 OK 咯。
3: OK， 唔止 OK， 因为咧你有一个好强嘅班底，钟树佳监制啦，总监制啦，佢系一个好有魄力，咁同埋写劇本嘅朋友系真系帮咗呢套戏好多。但系好坦白，好坦白，呢个角色系放咗落你手上啦，我相信你有做功课。
5: 一定要啦，我都未试过做新闻从业员，咁、所以其实开剧之前都去咗练声啦，睇字幕机啦，好多佢哋日常嘅工作嘅程序啦，好多 details 啦，都要熟悉咯，因为我喺戏入边系做咗起码十几年。新聞噶啦嘛，
3: 冇錯。
5: 咁我冇可能係好似一個乜都唔識嘅生手新人咁樣咯。咁、所以要好熟練咯，所有嘢都。
3: 嗱，你呢、這個咁專業嘅態度啦，我亦都好想問啦。咁你係咪好重視你個工作，好重視你個演藝事業？每一次嘅機會嚟咧，你都係全力以赴咧？
5: 我係好中意啊！中意到嗰個程度係，我一見到如果睇到一個好好嘅劇本或者好好嘅角色，我會好興奮啊！係啊，即係哇，不斷咁喺度諗，究竟我應該點樣去俾乜嘢類型嘅生命佢咧？點樣？

0: 演活佢咧，加啲乜嘢落去俾佢更加出彩咧？我會同咩對手合作咧？今次拍得開唔開心咧？即係好多好多嘢諗，好興奮，好開心我自己。
1: 嗱呢個咧，我相信由你選美嘅時候，你都冇諗到。
0: 冇啊！
1: 今日會成為一個咁受歡迎嘅演員，
0: 諗都冇諗過，因為我以前係好矮嘅。即系唔会点出声，你都知啦。
1: 梗系知啦，
0: 最识我最初嗰阵时，
1: 系
0: 咁变咗我会觉得哇！喺我咁内向，我咁怕丑，点样去做一个演员？仲要系
1: 要有一个
0: 企喺人哋面前，
1: 有一个系即系压场嘅感觉。
0: 系啊，即系唔好话压场，起码唔惊先啦，系咯。
1: 冇错，
0: 即系冇谂过自己可以咁样企出嚟，系喺个台上面。咁樣咯，
1: 嗱咁做咗呢個一啦，跟住就二啦，就更加令到所有嘅迷啦，即係你嘅 fans 好多一路咁追落去啦，亦都喺唔同嘅 social media 咧都有提到，話睇到你嘅進步，睇到你嗰種即係扎實啊，即係呢啲，我覺得呢啲評語咧係好
0: 嘅
1: 喎，
0: 好鼓勵性
1: 嘅，好鼓勵性嘅，好過話你如花似玉啦，美麗動人啦，即係我覺得嗰種鼓勵性嘅評語，除咗俾你之外咧，亦都睇呢個劇咧就即係打咗好多養分，因為變咗所有台前幕後或者其他嘅同事咧同你做。對手啊，或者係戲裏面嘅任何演員，佢哋都好開心，
0: 好開心噶！我自己都好開心啊，因為又可以同一班未合作過演員啦，同埋佢哋又比較年輕一啲啦。咁其實佢哋都好好學噶，佢哋都好想做好啲噶。咁大家研究咯，大家傾咯，即係喺嗰個過程裏邊，其實大家都有進步咯。
1: 嗱，依家同阿 Jackie 哥哥。傾緊偈嘅咧，就係我一位好好嘅朋友，就係阿蛇，就係佘詩曼啦。嗱，咁不得不承認嘅啦，你已經係阿姐級嘅。嗱，呢個阿姐級咧，就唔係即係以日子去釐定，而係除咗日子歲月之外咧，仲有你人生嘅歷練啦，同埋你工作上嘅表現嘅。咁當你即係去到即係化妝間啊，或者出席一啲場合嘅時候咧，佢哋。点称呼你呢？
0: 阿蛇咯，
1: 俾掌声阿蛇先。
0: 多谢
1: 吓，开唔开心？
0: 好好奇妙嘅嗰个感觉，即系譬如有时翻去 TVB 做嘢咁样啦，譬如 press con 啊咁样，咁见翻好多化妆间嘅同事啊，哇，好似翻咗屋企咁样啊，即系。会忍住揽住佢啊！即系
1: 有啊！你正话都我哋大家都拥抱啊，
0: 系咪啊？好
1: 系啊！啲听众唔羡慕得咁多噶啦，系咪啊？系你即系嗰种温暖，
0: 系啊！因为系一齐大噶嘛，
1: 冇错，一齐大，同埋你系真系好 truthfully 同啲同事嘅相处，你系毫无价值嘅。呢个系事实嚟嘅。不过如果有人虾你嘅话咧。你咧就會有一啲點講話反彈咧？
0: 唔係，係自我保護啫。
1: 係自我保護，冇錯。嗱，講開你同幕後人員嘅相處咧，我都知道你好多時候啦，唔一定係要等殺科嘅，即係例如話拍緊戲有 break， 或者係大家想食啲嘢咧，咁你好多時候你都去萬歲，咁其實萬歲咧係好嘅，因為大家可以食下嘢啊，休息下，但係唔係一個 must 噶嘛。咁但係點解你又咁闊佬，又即係咁捨得咧？
0: 咁唔係淨係我嘅，咁個個都有嘅，輪住啦。咁同埋我覺得因為工作人員係尤其是幕後啦，係好辛苦嘅，即係永遠都係早 stand by。等我哋嚟，永遠都係等我哋走咗，佢仲要執嘢，或者仲有其他人要拍，即係永遠都係長鐘過我哋啊！
1: 一定
0: 係。其實拍成個戲，可能我譬如我用咗100个钟，可能佢係用咗150个钟，即係消耗咗比我哋多一半嘅，起碼係
1: 係。
0: 咁所以尤其是夏天咧，咁你見到大家身水身汗咁樣，自己都會想飲啲凍嘢啦。咁所以。其實咪一齊咯，咁大家開心下，食下嘢啊咁。即係其實而家好少話有 break 話啊，全部停曬喺度食 T
1: 以前我哋有噶，
0: 而家冇噶，而家分秒必爭啊！

0: 即係佢哋係一路飲住嘢，一路食住咁樣。咁、但係你會即係好似幫人哋充電咁樣，快叉一陣咁樣咯。咁人哋醒下神咁樣，都係一件好事
1: 咯。呢個好事，我再強調，唔係一個 must， 但係你能夠做到，同埋你係好真心讓佢哋，即係有啲鼓勵啦，有啲即係同佢哋打氣，我覺得係好美麗。你亦都好明白你今日嘅成績咧，唔係你一個人啦。
0: 梗係啦，
1: 係咪幕後
0: 好多好多人嘅血汗咯？係啊，因為譬如燈光師啦，你少其實少一樣都唔得啊，攝影師、燈光師係嘛，道具、服裝、
1: 剪接，
0: 係啊，剪接、化妝，剪接就好少出嚟啦。
1: 係，
0: 咁譬如化妝師啊，或者係髮型啊，咁長毛啊，
1: 哇，
0: 司機啊，
1: 司機都好重要㗎。即係我哋如果行錯路或者唔知
0: 道，要你由呢度行去第二度，你冇車都死啦，係嘛？咁所以其實大家都好辛苦咯，即係有一個作品出到嚟係其實係成大家嘅成就咯。
1: 嗱，其實咧你有好多作品嘅，咁我唔去一一去點評啦。咁但係你咧亦都係暫時啦嚇，喺 TVB 嘅歷史上咧，你係四屆嘅時候。四屆時候，我哋真係你要俾啲掌聲自己啦，唔使客氣，真係呢個掌聲要俾你。呢四屆嘅時候，呢、一個光環係即係已經 clouded 啦，即係已經放咗喺你個頭度。同 Jackie 哥哥講下，即係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屆有唔同嘅歲月，你有啲咩嘅感覺啊？
0: 哇，好神奇啊！我覺得，因為由初頭先你講咗由選港者開始，其實冇諗過自己會識演戲，冇諗過入娛樂圈，跟住拼搏咗幾年後，第一次攞到個個都希望攞到嘅獎，咁好開心，好突然，跟住就離開咗啦，跟住過多咗一段時間離開咗，再翻去嘅時候就係試台行者啦。咁翻去兩年，咁又遇到一個好好嘅劇本啊 ，Jazz 嘅劇本同埋角色，又同阿峰合作啦，即係老拍檔啦。咁變咗已經其實成個過程都好開心嘅，即係冇諗過話攞唔攞獎啊。
1: 冇錯，
0: 點知又俾我又攞到一次獎，咁嗰個又係覺得啊，觀眾冇忘記我啊，因為我已經離開咗幾年啊嘛。咁後尾又出咗去啦，咁跟住就接咗新聞女王一啦。咁其實都諗住啊，都唔會俾我噶，可能因為我唔係親生女，我已經離開咗 TVB 噶啦喎。
1: 但你個俾人嘅感覺係 very much close to TVB。
0: 咁我哋係有好關係嘅，
1: 非常之友好添，係好。
0: 咁所以喺冇諗住。佢可能都唔會俾我啦，應該都會俾翻親生女嘅時候，佢又俾我，咁我又係另一個
1: 驚喜啦，
0: 係啦，驚喜咯，咁所以好感恩咯，只可以講係。
1: 嗱喺即係呢一個寫在歷史上嘅呢四屆影后係暫時嚇未曾有人打破，係嘅。阿蛇，我喺呢度，一個好好嘅朋友，觀眾也好，朋友也好，幕後同你合作過嘅人也好，我都好等你開心。你知唔知點解你會有咁多機會呢？係啦，你自己分析一下，點解你咁多機會呢？
0: 咁我諗我都演得唔差啦。同埋，我好幸運啦，
1: 系，
0: 同埋咁我身邊都有好多好好嘅監製啊、導演朋友嘅。
1: 嗱，說到底，當然有好嘅監製、好嘅劇本、好嘅對手，即係等於呢個世界咧冇人愛你噶啦，你最愛嗰個就係你自己。而是你自己對你的工作的熱誠，同埋你真的可以 deliver 到監製或者公司對你的期望，所以有了一次機會，如果第二次仲有機會俾你的時候，你仲要加倍努力去做。所以很多前輩有跟我講過，成日話啊 Jackie 機會其實個個人都有的，不過就即係睇幾時嚟，咁你大家都唔知嘅，但你一定要做出準備。 做足準備，同埋你要尊重個個機會。有啲有機會嚟，佢哋會覺得自己飄飄然噶。嗱，唔係我係邊個啊？嗱，咁就變咗掉以輕心。而我認識嘅佘詩曼，從喺電視台直至到商演，你每一個 job 你都係要為嗰個僱主去搏命嘅。
0: 我覺得呢個係我責任嚟噶嘛。
1: 係。
0: 咁人哋請你做，人哋欣賞你，咁係咪應該交足功課呢？同埋唔好虧待人哋對你嘅期望。
1: 冇錯，冇錯。
0: 係咯。
1: 啊，咁因為你個工作好多啦，你個收入都應該好多啦。嗱、啊，我哋又講下，
0: 講呢，
1: 講下成績表啦。嗱、啊，我知道你好錫屋企，你好努力去工作，你亦都好努力去賺錢，而唔係淨你個人嘅生活上嘅改善，而係你對你成個 family， 你對媽媽啦，對細佬啦，即係成個 family 嘅照顧，你有冇覺得自己？我都幾乖嘅，我都係一個乖女嚟嘅咧。
0: 咁我都覺得自己 OK 嘅。咁同埋因為我同我媽咪嘅關係，由於我哋嘅成長啦，即係我嘅成長啦，童年咁都係同佢一齊瞓啊，一齊大啊，咁變咗成日傾偈啊，即係好似朋友咁樣咯。咁所以即係唔係好似媽咪要管住曬啊，成日鬧人啊，即係話住曬咁樣，唔係咁樣咯。咁首先就係我哋有一個好嘅關係，咁所以我哋一路都一齊住啦。咁細佬真係好乖啦，咁啊同埋我哋係好有緣分嘅，因為其實佢九歲已經去咗加拿大讀書，差唔多成十八九歲先翻嚟，
1: 同你哋一齊再聚翻埋一齊。
0: 但係我哋嘅感情係冇變，而且仲好咗咁樣咯。咁所以我覺得有能力嘅話，令到屋企人或者身邊嘅人生活得好啲，我覺得係好應該嘅事嚟嘅喎，分享啊嘛。
1: 嗱，你呢個分享咧，係除咗係着重家庭嘅，即係俾到你嘅 support 啦。我覺得Auntie 啦，即係你媽媽啦嚇，佢哋話唔好叫伯母喎，咩都冇。好啦，咁我就係啦係啦。咁阿蛇媽咧，我覺得蛇媽佢自己嗰個青春啦，或者係佢年輕嘅時候咧。佢都面對好多好多佢自己嘅困難，
0: 啊、
1: 即係例如細伯母喺度，佢要點樣去 look after 你哋兩個啦？佢有冇敢唔敢喺你面前即係流眼淚，或者係
0: 冇啊？
1: 冇啊！
0: 從來都冇，從來都冇流過眼淚，從來都冇話辛苦，從來都冇話攰。
1: 一流，我哋依家飲杯水先，我哋翻嚟再同。你講下阿蛇媽好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会在听晚11:08发射升空，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家莹组成。警队出身的黎家莹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家莹表示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对于能够代表香港特区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深感荣幸。他说将会全力以赴，不负国家和香港期望，亦都希望今次飞行能够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投身创科领域，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行政长官黎家超热烈恭贺黎家莹，表示感谢国家对香港的支持和信任，给予香港科技人才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宝贵机会。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会率领代表团前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与稍后的出征仪式。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表示，黎家莹在2024年8月入队，完成八大类200多项训练科目，累计1700多个学时，而优秀成绩通过飞行资格评定，亦都完成多项飞行任务强化训练，满足执行任务各项要求。由此，黎家莹目前整体状态良好，成组配合默契。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已经根据条例要求申请延期处理业主大会，希望有更多时间处理相关安排，保障全体业主。他说业主按他们的情况考虑会否出售单位，不应该与是否开业主大会挂钩。麦美娟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之后被问到，解说专队收到过千个业主查询，希望申请东华三院的法律配对服务，协助处理单位的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另外，政府计划修例规管

0: 夹公仔机同弹珠机店铺。麦美娟喺节目表示，现时分别有2000多间夹公仔机同200多间弹珠机店未领有牌照，或者未需要领有牌照。期望透过修例可以令到经营者有规可依，同时加强保障消费者，减少沉迷成瘾风险。警方表示，国泰航空清晨一个由澳洲布里斯班抵港的航班怀疑遇到气流，初步五人受伤，包括三名乘客和两名机组人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喺九龙弥敦道咧，系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众芳街嘅。重复位置咧就系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排到去众芳街。现时咧弥敦道咧都不能够左转去金巴利道嘅，经过朋友请你留意现场指示。在港岛方面，较早前宝马山道上山方向近住塞西湖公园的意外就清了场了，全线解封。隧道方面，现时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而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是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车多，而家龙尾就小辉台。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方向元朗、屯门公路油金头方向屯门。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 and S 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6: 安哥同学会，陈图案，各位同学上堂啦。
7: OK， 又翻嚟安哥同学会啦。咁就正话咧，就饮杯水嘅时候咧，我又同阿蛇咧就讲开即系屋企人啦，讲开佢妈妈啦，系啦，咁。我知道咧，阿蛇媽咧係一個好 strong 嘅人，但係點佢裏面都有啲係點講啊脆弱嘅。你有啲乜嘢係可以 support 翻媽媽咧？嗱，你依家大個女啦，事業亦都有成啦，咁即係經濟環境亦都改善到啦。咁你點去錫翻佢轉頭咧？
8: 我諗係留意同埋關心多啲咯，係因為我其實。好多時啦，有時都出咗去拍嘢啦。咁我一唔使拍戲嘅時候，咁我就會觀察下佢，有時裝下佢，
7: 係
8: 啊，即係究竟佢需要啲乜嘢咧？咁即係譬如可能佢沖涼，佢。

0: 需要一張凳坐下，或者佢
1: 有個扶手啦，
0: 係啊，又或者佢喺個浴缸擒出嚟，可能需要一個 platform 啊，
1: 係，
0: 即係呢啲係佢又唔識講，即係佢唔係唔識講，即係佢唔會懷疑，可能個慣咗係咁咯。但係其實有可能佢會舒服啲啊，方便啲啊，咁樣咯，即係要留意翻呢啲嘢。

0: 之后，咁就系我哋要提佢啊，坐喺度除裤啊，坐喺度着裤啊，即系手只手唔好插袋啊，
1: 系系，
0: 如果唔系扑亲冇手扶啊，
1: 系啊，
0: 即系呢啲咁嘅嘢，
1: 出街唔好同人哋逼啊，有人嚟行先啊，
0: 系啊，呢啲咯。
1: 嗱，咁知道阿蛇妈咧身体越嚟越健康啦，越嚟越好翻啦，一路一路一路一路係即係嚟照顧。我覺得佢心態同埋個健康咧都好重要啦，即係有 medical 嘅照顧啦。
0: 佢不嬲都好正面嘅個人，
1: 佢好正面，
0: 好樂觀。
1: 係啦，你贊唔贊成阿蛇媽久唔久出去同佢啲 friend 啊去食下飯啦？
0: 哎呀，唔好意思，冇唔可以唔贊成嘅。
1: 係，
0: 因為你知佢係大女人嚟噶嘛，
1: 係
0: 佢係一家之主嚟，
1: 冇錯，
0: 不嬲。咁所以冇人可以阻擋到佢。冇人可以阻挡佢出街嘅。
1: 哇！我赞成多啲出街。
0: 系啊，我成日话
1: 多啲同朋友见面。
0: 我话妈咪，你系咪要日日出街咧？咁跟住有时我直头系要写张纸仔咧，即系佢睇医生嘅时候，我直头系摄咗，即系怼咗去个医生嗰度，跟住我要话俾佢听，每日運動30分鐘，跟住一個禮拜要有兩日喺屋企休息，飲多啲水或者咩寫曬，跟住叫個醫生講，因為佢淨係聽醫生講嘅啫嘛。
1: 係最權威嘅。
0: 係啦，
1: 權威個醫生叫佢做乜，佢都會聽從。
0: 所以我咪希望叫醫生幫幫手提下我媽講呢啲嘢咁咯。
1: 咁點解我會提到阿蛇媽咧？佢知道你好錫佢。你點樣忙都好咧，一定有 WhatsApp 啊，有電話啦，諸如此類啦。咁同埋你係俾到佢一張好靚嘅成績表，即係呢個成績表唔係佢逼你要攞俾佢嘅，佢真係望女成鳳啦，即係望子成龍啊嘛，咁你望女成鳳。佢對你個演技有啲咩批評咧？
0: 佢冇睇我啲戲㗎，係
1: 唔係㗎？
0: 真係冇啊，因為佢唔中意，因為好即係早期啦。
1: 係。
0: 我啲戲全部我啲角色咧都係俾人蝦
1: 嘅。
0: 佢話：哎，我唔中意睇。我話點解你唔睇我啲戲嘅咧？
1: 係。
0: 跟住佢話：我唔中意見到你俾人蝦咁咯。我唔中意我個女俾人蝦，我唔睇啊咁樣咯。咁跟住我話：你睇啦，呢套唔係蝦噶咁樣。咁跟住佢話：咩戲啊？佢就係睇咗《洗冤錄》
1: 啊，好好喎、
0: 啊。因為笑嘅
1: 係。
0: 所以係啊，咁所以佢就睇《洗冤錄》。
1: 嗱，你係比較拍嗰啲滑稽啊、笑戲係比較少啲嘅。
0: 少啲㗎，係啊，比較 serious 㗎嘛。係
1: 你多數好 serious， 或者你嗰個角色遭遇好多好多起伏嘅，
0: 係啊，
1: 都好嘅。
0: 佢就唔中意咯，
1: 佢就唔中意啦嚇。咁依家咧就我知道伯母咧好開心啦，因為好多首映我都有出席噶，我都見到佢噶，
0: 係
1: 好 active， 佢就會願意同我揮下手，即係我哋冇正式握手，但係佢知我係邊個，我又知佢邊個。我覺得佢俾到你一個好大嘅強心針，就係嗱，媽咪依家 OK 嘅。乖女，你自己喺你嘅事業度拼啦！我覺得你兩母女之間係互相係俾緊好大嘅 energy 對方，
0: 都係嘅。同埋即係大家知啦，佢唔舒服啦。咁、但係佢唔舒服得嚟，都唔會俾一個好大嘅壓力我啊，或者我細佬啊咁樣咯。即係佢都係，即係佢唔會好扭計啊！
1: 啊，冇佢冇，
0: 係啊，即係唔會呢啲咯。
1: 你唔俾佢出街，佢就嬲啦。
0: 係啦、啊，係啦、啊，係啦、啊啊。即係反而其實可能佢唔知道佢即係咁樣處理佢嘅情緒，其實幫咗我哋好大忙啊
1: ！Wonderful，
0: 係啊，即係我哋可以好放心咁去工作啊，咁樣咯。咁細佬亦都好乖啦，細佬就照顧媽咪啦。好多時如果佢冇嘢做嘅時候。咁所以大家即係好似各自都喺自己嘅崗位嗰度做得好好咁樣。
1: 係，我知道你除咗即係著重呢個親情之外咧，好似我喺電話度有同你溝通咗啦。就係我覺得你對朋友之間嗰個愛同埋嗰份 respect 同 support 啦，係好好啊。 Benz 洪先生咧係我一個好好嘅前輩，我嗰個年代喺 TVB 工作咧，我已經識佢噶啦。咁啊，咦啊 Benz 洪咁樣，我嗰時咧唔知點解我叫佢刀疤洪嘅，因為佢
0: 有條疤，
1: 佢嚇，哎呢個人叫我 Benz 洪噶嘛，Benz 洪啦咁樣，即係我覺得佢有條喺度，咁我又見佢，亦都有。

0: 同佢傾偈，佢留俾我到依家嗰個感覺就係佢個聲好大，佢 feeling 逢人講嘢，你個馬步唔夠穩陣咧，你要俾佢嚇陣。但係佢係一個好善良嘅人，
1: 係
0: 非常之善良，
1: 係好好。
0: 我哋都知道即係Ben Sir Hong哥哥佢離開咗嘅時候，你係做緊你好多工作，你都停低咗，你要翻嚟陪伴佢家人，亦都協助佢搞佢嗰個喪事。你個友情係來自於幾時呢？
1: 我係有探佢，但係成個 ceremony 嗰啲我係冇參與，因為我唔得閒，我做嘢。咁但係起源於啊，我諗係因為佢真係做過我老豆好幾次啊。
0: 咁好似有兩三次添。
1: 係啊係啊，咁變咗同埋以前以前喺 TVB 度拍戲嘅時候，都係嗰條巷嘅啫。咁所以就算出出入入都會撞到啊！咁而且佢又做過幾次老豆，其實開口埋口都係叫老豆啦。咁所以又建立咗呢個感情。咁同埋佢好中意講笑，你知啦。
0: 知好鬼大聲㗎佢。
1: 咁跟住咁我又覺得佢哇咁過癮嘅呢個
0: 前輩
1: 係咯。咁變咗就好啱嘴型咯。咁就又玩得啦，又唔會嬲啊咁樣咯。咁佢又中意食嘢噶嘛，咁所以我哋有時一齊食嘢啊，喺公司啊咁樣，有咩賣埋俾佢啊咁樣。咁佢有咩預埋我啊咁樣。
0: 哇！
1: 係啊，好正啊！即係譬如佢話：喂，唔知邊個整咗啲有機菜俾我喎，我整兩斤俾你咁樣。
0: 系噶，
1: 系啊，
0: 唔系嗰种人情味啊，好玩噶。我试过有个同事啊，佢整咗啲佢知道我中意食烚熟嗰啲花生咧。佢话我老婆啊，翻嚟啊，带乡下带咗啲花生，佢真系烚咗，我谂有咁大袋拎上嚟俾我食，
1: 唔系钱噶嘛，
0: 嗰种好 warm。
1: 系啊，
0: 咁即系佢突然之间嘅离去咧，我相信最大嗰个打击当然系佢屋企人啦。但你亦都表示得你好伤心，系咪即系件事好突然，完全冇
1: 有嘅，但系冇谂过咁快咯。
0: 系咯，所以我哋成日都讲咧，就系健康系最紧要嘅，即系任何人都系，即系就算你晓飞，但系你个健康永远系唯一系行先。
1: 系啊，所以活在当下，即系 enjoy 你每日做紧嘅嘢，
0: 冇错，
1: 尽量 enjoy 每一日，
0: 冇错，
1: 开开心心咁样过。
0: 冇错，嗱，除咗Ben Sir Hong哥哥同你个友情啦，系咁深厚啦，嗱，我亦都知道你有一班姊妹啦，成日都见面噶，咁我咧就零零舍舍，我记得咧就梁家树先生嘅千金，Toby，
1: 系啊，
0: 咁佢开咗个频道，
1: 系啊，
0: 咁样咧佢好想你去接受佢訪問，咁你點忙都好咧，你真係上咗佢頻道，
1: 傾偈。
0: 嗱，大家聽緊嘅咧，梗係啦，呢兩個字咧就係佘詩曼，呢個係充滿咗愛同埋義氣嘅嘉賓，係啦，即係我睇嗰個訪問咧，佢同你傾偈咧，佢係好開心。你都支持咗佢呢個頻道啦，同埋出街嘅時候咧，好多人因為你咧亦都去睇。咁當然 Toby 有佢自己嘅功力啦。你好着重友誼嘅友情嘅喎。
1: 咁 friend 嚟噶嘛？
0: 你會唔會一個好黑白分明得好清楚嘅人嘅？
1: 都幾嘅喎。
0: 升軒啊，
1: 係啊，幾嘅喎。
0: 係啊，
1: 都幾極端嘅喎，即係可能唔知係咪雙子座啦我。
0: 我就係巨蟹。
1: 係啊，好顧家係咪？
0: 係好顧家，冇錯。
1: 咁啊，咁互相幫助同埋互相愛護唔係基本嘅咩？朋友。
0: 呢個係我答咗你係先。
1: 係咯。
0: 但系当我哋有人生嘅历练嘅时候，我哋会知啦，就系有一啲人你帮咗佢，佢都即系未必会感谢你，又或者有啲人咧，我觉得唔帮都冇乜所谓，即系我自己我自己吓，我自己嘅 angle， 因为咧有一啲人咧就即系佢唔会感恩啊，我觉得我同你有一个特点就系懂得感恩，即系边个系帮过你咧？我仲記得喺七年前，我真係噶第二集、第三集，你都嚟幫安哥同學會，亦都當其時有份報紙就係、信報，咁亦都係 write on 你嗰個訪問，而令到即安哥同。

0: 我会喺姊妹度出现。我喺呢度衷心多谢你。哦，衷心多谢你，系咁多年啦。嗱，喺你你成日都帮人啦。咁依家如果 Jackie 哥问你，佘诗曼啊，你有一啲喺你个工作上啦，或者你生活上咧，有冇边啲故仔或者边啲人系帮过你？你好想喺呢度同我哋分享嘅？
1: 之前讲过嗰啲唔讲啦，即系譬如珍姐真系帮咗我好大啦，
0: 我哋可以分享。
1: 咁即系珍姐曾经有讲过，某一日就的咗我上房啦，就话你睇下 playback 咁样，
0: 哇，
1: 拍紧戏嘅嗰阵时吓，拍紧一部戏，拍拍下，佢叫我上去，跟住咁我睇啦，跟住佢话做咩啊？以为自己好叻啊？拍到滑晒牙咁样。系好似啊，把声
0: 唔系，我都以为阿曾丽珍姐姐嚟咗啊，系啊，嗱，监制都点头啊，系啊，
1: 跟住即系话你以为咁样可以就叻啦咩？就识啦咩？就好啦咩？咁样咁嗰阵时系啱啱拍到我谂第三年到啦，开始觉得自己识啦，熟悉咗个程序啊，工作环境啊，乜嘢系演戏啊，咁样就觉得自己即系好公式化咁去演咯。
0: 即系总之我识啦，
1: 系啦，
0: 就系咁样。
1: 即系笑就笑，喜怒哀乐就做俾你咯。
0: 会加两句，系我知道我唔会答到你噶啦，我行侧边你，即系嗰啲啦。
1: 即系系咯，即系好冇
0: 我识借位噶啦，
1: 冇惊喜啊，系咯。咁所以我睇完之后，咁我又心入面都諗，又好似流咗啲。咁跟住我就花企就諗啦，即係咁凡事都係未必无因㗎嘛。咁所以就返去反思咗。咁由嗰次之后我就知道其实演戏唔系喜怒哀乐，唔系你做一二三四表情就得咯。系啊，咁所以即系好多谢佢嗰次嘅即系
0: 当头棒喝，
1: 冇错，系啦，咁咯。咁另外咧，仲有其实好多谢明 Sir，
0: 刘兆明先生，
1: 刘兆明先生，佢讲嘢系好圆啊，圆学啊。我好记得好多时，譬如我遇到一啲問題啊，爺爺，即係佢因為做過我爺爺嘛，我話爺爺，我呢排好唔知點樣啊，演戲演到咁樣，咁佢就會話，佢同我講水啊，一杯水啊
0: ，OK，
1: 佢可以講，我記得係一個車程啊，
0: 哇，
1: 即係由我屋企打俾佢，去到嗰陣時 TVB 將軍澳，佢係一路講水。水又點樣靈動？水係點樣可以有雨？可以入背？可以海？可以河？即係佢，因為我唔識講翻出嚟，因為太難講啦。即係我，但係我吸收到啲啦，咁樣啦。即係雖然聽佢講嘢要好集中精神嘅，因為每一句都係精嘅。
0: 冇錯，同埋佢有好多好多 inspiration， 佢會啟發到你
1: 嘅。係啊，所以我好多謝佢成日都俾一啲啟示我啦，我亦都有去探佢啦，舊年或者過年啊咁樣，咁佢都好得意嘅，我哋嘅相處係佢屋企有好多字畫啊、藝術品啊咁樣，咁佢就會叫我你讀嗰個畫嗰啲字出嚟啊，咁你點解啊咁樣，咁嗰啲字係。
0: 象形文字
1: 系啊，有首先唔系只只字要睇到系咩字
0: ，OK，
1: 跟住佢就要你睇，要你谂，要你解咁样咯，即系好似猜谜语咁样咯。但系佢就系要你转咯个脑，系啊，同埋佢一路 lead 住你咁样，即系好正啊！嗰个过程系啊。
0: 嗱，你有一个系严师，就系一个系当头棒喝，令到你醒啲嘅。令到你醒嘅。另外一個咧，就係用一個好 abstract， 一個細微人生嘅有道方法，等你自己擴闊你個思維。到今日，如果佘詩曼，你對一個新人 新入行的

0: 男女演员，你有啲咩说话好想同佢哋讲？
1: 唔好怕辛苦，唔好怕蚀底咯。一定要挨挨嘅咯。你如果谂住嚟发下明星梦啊，嚟叹嘅咁就我谂唔好啦，冇嘥时间，因为真系好辛苦啊。其实
0: 系真嘅。
1: 咁但系你当你爱上咗嘅时候，你就唔会觉得辛苦。
0: 唔会，当你爱上咗嘅时候，你叫我喺个泥浆氹嗰度搵替身，我都话唔好啊。等我自己嚟啊。
1: 我想要嗰个 feel 啊。
0: 系啦，阿 Man 姐，你嘅事业系更上一层楼，但系全世界都知嘅。大家都睇緊嘅，亦都為你鼓掌，亦都係電視歷史上咧，你係幫咗一個好光輝、好亮麗嘅一頁。因為除咗你自己電視圈裏面啊，你亦都好多商演，同埋有好多你將電視啊呢一件事咧，你係喺國內啦，同埋東南亞咧，好多人因為電視而識佘詩曼。At the same time， 亦都因為佘詩曼而認識香港嘅電視嘅製作。唔系老土嘅，你自己仲有啲咩计划？结婚啦，
1: 我
0: 谈恋爱啦。嗱，佢唔答我啦，依家睇下佢点答啦。
1: 唔系我自己好想试下做幕后咯。
0: OK，
1: 系啊，因为譬如近几个戏咁样，都好多新嘅演员啊，年青嘅演员啊咁。咁佢哋其實好有熱誠，但係佢可能方法錯咗，或者係好多嘢佢唔知唔識咁樣咯。咁喺拍攝嘅過程裏面，咁好多時候我同鐘樹佳監製啦，咁佢因為佢都要落手拍啦，即係佢都好鍾意拍嘢，
0: 梗係啦。
1: 咁所以我哋兩個咁其實有時好多時喺個 mon 壇嗰度，我見到有啲乜嘢我忍唔住會去話俾佢聽。你不如咁樣咁樣咁樣，其實因為咁樣，所以你先要做呢個反應。即係我好 enjoy 嗰個過程咯。即係我唔知道擺機位嗰啲嘢可能，但係導演導戲嗰方面我自己幾中意咯。即係我好希望可以將我識嘅嘢話俾人聽咯。
0: 啊，這個非常之好，即係這個係你初步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呢有很多电影圈也好电视圈也好从幕前去在幕后呢都有个亮丽的成绩表。不过我觉得你不要那么早做幕后主因为呢也都是幕前呢你的光芒呢是很好多人是很欣赏同埋好支持你嘅吓，你谂下做幕后先，唔系因为咧我唔系吓你啊，做幕后好鬼辛苦噶，
1: 系啊，
0: 正话你都讲啦，你哋收咗工，幕后都未收到工啦，吓咁啊吓一吓你先，好啦，最后咧剩翻少少时间，但系你应承我下一次咧，我哋再倾偈，但系剩翻少少时间咧系由你自己讲一啲你好想分享同埋鼓励听紧安哥同学会嘅听众。你啲 fans 嘅 Your Showtime 佘詩曼，
1: 哇系！首先我好多谢你嘅邀请啦，我亦都好珍惜我哋之间，我同 Jackie 哥哥嘅友谊啦。因为喺我啱啱入行冇几耐嘅时候，我就识到安哥同学会嘅主持人啦。咁佢嗰阵时好锡我，我记得。咁点解我今次会上嚟做访问？系因为当初我记得佢系好 take care 我，好锡我，好关心我。我冇唔记得，所以我会主动约翻你做呢个访问。咁我知道而家可能每一个人听紧收音机嘅人，可能都或者睇紧 channel 嘅人都会。有唔开心啦，或者有高有低啦，咁但係千祈唔好放弃，因为放弃呢就唔会行得远㗎啦。所以呢每一步都係赚嘅，每一步呢都係向前嘅，每一步都係向上嘅。咁只要你肯行一步，咁你就会进步一啲㗎啦。咁所以大家加油努力，明天会更好。

甜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小朋友。

非常之开心啊！佘诗曼喺安哥同我会同我倾偈，佢系一个非常之重情义同埋好守诺言嘅一个朋友。嗯，佢打电话俾我话要嚟安哥同我会，要同我倾偈。我话吓，你记得啊？佢答我，我梗系记得啦，我都记得你生日快乐。喺呢度预祝佘诗曼生日快乐之余，佢要身体健康，事业更上一层楼。

中午12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在航天员乘组会见传媒的时候表示，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太空人队伍，入选今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是从前不敢奢望。他此刻内心充满感恩和荣幸，亦都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他衷心感谢祖国为他们提供的圆梦舞台，亦都要由衷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的全力支持。一路走来的各项训练确实充满挑战，过程真是十分艰苦。黎嘉莹说，一定全力以赴完成各项工作，亦都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祖国的重托。黎嘉莹又以广东话发言，多谢大家的支持关心，他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区迎来参与国家伟大航天事业历史性的一日，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并且祝贺黎嘉莹代表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李家超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形容意义非凡，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会率领代表团前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与稍后的出征仪式。代表团成员包括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和其他政府代表、创科界专家、青年和学生等。房屋局早前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4.7年，降至8年多以来最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向下趋势好明显。他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话：现时简约公屋发挥好大作用，至简约公屋本身的平均轮候时间是3年。如果新界同扩展市区的简约公屋，只是需要轮候2年。第三期簡約公屋正是接受申請，第四期亦都很快會公開接受申請，呼籲居住在惡劣環境以至存在安全和消防問題的劏房戶考慮

0: 申請。公屋方面，何永賢說今年落成的數量集中在下半年，其中在北部都會區的古洞和粉嶺北將會有兩個公共屋邨的第一期落成，分別提供大約5000個和3000個單位，兩個屋邨的第二期將會在明年陸續出現。山东沁源有煤矿发生气体爆炸，造成8人死亡，正是全力搜救38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沁源，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港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利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嘅交通意外咧未清理嘅，部分行車線仍然封閉。咁而家咧車龍咧斷斷續續排到去窩打路道，經過朋友請你保持忍讓同埋小心。現時咧車輛係不能夠由利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左轉進入金巴利道嘅。咁啊，經過朋友留意現場指示啦，利敦道梳士巴利道方向金巴利道對開咧有交通意外。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加道里道一段慢车，而家龙尾就喇沙利道，主要影响到窝打路道去红隧方向落去太子道西都是慢车的，而家龙尾均影。另外广东道弥敦道近柯士甸道交界交通都是繁忙。在新界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屯門市广场一段是车多，而家龙尾就接近屯門医院。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解恩坪方向元朗、屯門公路油金头方向屯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是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信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点至3点的电台节目，有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崔杰彤、李丽姑和马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

0: 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1: RTHK Chart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2: 我黄天怡。

0: 8月23号。我自己都笑咗，一出闸就棘住咗添。嚟个 take two， 5月23号，星期六嘅中午12: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现时天文台录得气温30度嘅，相对湿度74%，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有冇试过都系咁呢？一起身或者一出门口，一开始做嘢，就好似我头先开口夹着你咁样，有啲唔顺嘅嘢发生。应该唔少人试过嘅。可能心入面就会觉得，咁唔努力啊！咦，似乎今日都运气好似麻麻喎。千祈唔好俾一个少少嘅失误或者一件少少唔顺嘅事，就打击到你。你要记住，今日系美好嘅。尤其是又连住公众假期放个 long weekend 呢，希望大家有个愉快嘅假期，愉快嘅 weekend。 但如果你都要开工嘅话，又或者啱啱开始呢个假期，你已经有啲嘢唔係好信心，唔紧要，希望我哋榜上面嘅歌曲可以舒缓到你的心情啊，同埋舒缓我的心情。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有五首全新入榜的作品嘅，可以先话俾你知，就是呢半个小时全部都是新歌上榜。
1: 第20位，
0: 先嚟一个都好耐冇听见的名字。已经相隔5年了，再次推出自己的作品。他说这首歌更加似是一面镜，看自己、看别人、看关系。徐嘉晴《10年伴侣》。

监制张介天，填词杨希，编曲力旺。今个星期全新入榜第20位。

0: 徐嘉晴十年伴侣
1: 第十九位，
0: 唔止爱侣，唔止关系会有期限，其实喺我哋生存紧嘅呢个世界上面，好多物质上啦、青春啦、我哋嘅身体啦，有冇谂过可能所有嘢其实都系借翻嚟，有一日都系唔属于我哋嘅？呢、這个咁深嘅 concept 咧，摆咗喺呢位新人身上，新入榜第十九位有 Constance 康提嘅作品《耀环》。
2: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才邂逅。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加上 Constant 自己，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 Eason YH Chan， 康提耀环今个星期新上榜第十九位，
1: 第十八位
0: 继风女之后，终于有佢自己。做自己的经理人和签约了新唱片公司之后的新作品出现，一首轻快的歌曲，新打入龙虎榜第十八位， Gigi 严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0: 首 Gigi 觉得系好自由、好 chill 嘅作品嚟嘅。做个 James Wu。填词编曲 James Wu， 监制 Edward Chen。
1: 世间一切都要在乎吗？
0: 严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啊，今个星期新上榜第十八位。重新再次上榜的作品，亦都是他第一首的个人作品。表面讲爱情，内里亦都是讲紧他对所有关系的睇法。Candy 王家晴直白。

0: 作曲谢子晴，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监制周石汉、谢国伟。Candy 黄家诚嘅作品《直白》，今个星期再次上榜啊，重新入榜第十七位。
1: 第十六位。
0: 新上榜的作品，这首歌是他首次参与作曲部分的，由和监制第一次见面开始，对方呢就已经鼓励他，还有协助他将日常一些零碎的灵感整理成今次完整的旋律。全新上榜第十六位，黄渤《灵魂上演》。

0: 来一再细味。
1: 作曲江辉黄博，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定月。今日星期第16位，听过有黄博《灵魂上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香港在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都是中国历来第四名女航天员。黎嘉莹说，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希望今次飞行能够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投身创科领域，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行政长官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祝贺他通过严格的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并且预祝神舟23号飞行任务圆满成功。房屋局早前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4.7年，降至8年多以来最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向下趋势好明显。他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现时简约公屋发挥很大作用，指简约公屋本身的平均轮候时间是3年，如果新界和扩展市区的简约公屋只需要轮候2年，第三期简约公屋正是接受申请，第四期亦都很快会公开接受申请。呼吁居住在恶劣环境以至存在安全和消防问题的劏房户考虑申请。公屋方面，何永贤说，今年落成的数量集中在下半年，其中在北部都会区的古洞和粉岭北将会有两个公共屋邨的第一期落成，分别提供大约5000个和3000个单位，两个屋邨的第二期将会在明年陆续出现。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 Go 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和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

0: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系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彌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嘅金巴利道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噶，咁而家咧車龍好長啊，排到去豉油街。咁重複位置咧就係彌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咧係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影響到咧彌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係擠塞，龍尾去到豉油街。現時咧車輛係不能夠由彌敦道咧左轉進入去金巴利道噶，經過朋友請你保持忍讓同埋小心。另外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北京道都是有意外，现在龙尾就去到梳士巴利道近住摩地道公园，就是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北京道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去到梳士巴利道近住摩地道公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加道里道一段亦都是车多，现在窝打路道去红隧方向落去太子道西都是车多的。在新界屯門公路九龍方向屯門醫院一段慢車，現在龍尾去到泥圍。最後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將南隧道出口方向調景嶺、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元朗公路洪水橋減平方向元朗、屯門公路油金頭方向屯門。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4: 香港電台第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3: 系嘅，嘉燕姐，
2: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3: 系嘅，嘉燕姐，
2: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4: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嚟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5: 透过唔同类型嘅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4: 感恩咁多年嚟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5: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4: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6: THK Chart
7: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曝榜嘅系
8: 我黄天怡。

继续翻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间。而家去到12:37啊！现时天文台录得嘅气温咧系30度嘅，相对湿度76%，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属于中。头先我哋倒数咗5个位置，全部都系新上榜嘅，除咗有一首严格嚟讲佢系再次上榜。20位有徐嘉晴，相隔5年之后再派歌，有呢首《10年伴侣》。第19位新上榜康提。

第一次尝试抒情慢歌《要还》。第十八位 ，Gigi 严明熙。今次嚟一首自由自在感觉嘅作品啊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第十七位重新上榜嘅有 Candy 黄家晴嘅直白，仲有新闻交通前听过。第十六位啊，黄博首次参与作曲嘅灵魂上演。

0: 我拍拖冇所谓嘅，最紧要系佢呢首歌够冧啫，冧到私奔嗰种。引领周恩婷《今世情人》。
1: 几多爱人曾说过不等，无能为力始终都错过，死了心。反复去寻。

0: 作曲周恩婷，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黄兆铭，监制周恩婷、徐浩。上榜两个星期，上升四级，第十五位。听过有恩婷、周恩婷的《今世情人》。
1: 第十四位。
0: 呢首歌叫做《不是那种励志歌》，之前咧有解释咗点解叫呢一个名嘅。而 Misha 佢自己最喜欢呢一首歌嘅其中一句歌词咧，就系、是、逃离也算励志。因为点提啦，就系、是、之前有讲过呢首歌嘅主题，亦都自己觉得就系主动离开一段有害嘅关系，其实就系一种爱自己嘅行为。未识爱自己嘅你，一定要听呢首歌。回落三级第十四位 ，Misha 叶巧琳，不是那种励志歌。

0: 作曲 Vincent Lam， KW 朱敏熙，填词 KW 朱敏熙，编曲 Vincent Lam， 监制 Edward Chan， KW 朱敏熙。音乐星期上榜第三个礼拜，回落三级第十四位。
1: 来回复理智，从头来多一次，仍然难频率一次。
0: 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
2: 第十三位。
0: 当然不是每个人的关系都是有毒的，有一些关系不但只无毒，而且甜到流。由他来示范。沉默两星期上升七级第十三位。Jeffrey 魏俊生 Textbook Romantics。

果世界真係有一本咁樣嘅參考書，教你談戀愛，你估做足嘅話？

0: 意。
1: 要唔要使用嘅人个样好似佢咁？
0: 假使世上有浪漫教科书，
1: 先至 work 啦。
0: 奉勉我二人在牵手来信守一辈子，谁都懂那个字。
1: 作曲陈夏威、潘宇谦、王兆铭，填词黄伟文。王兆铭，监制陈夏威。上升七级第十三位 ，Jeffrey 魏俊生嘅《Textbook Romantics》。
2: 第十二位，
1: 一如佢以往嘅一啲经典作品，我觉得呢一首歌系充满住温暖同埋温柔嘅，亦都正如歌名《不约而遇》一样。世界上面好多事情唔系靠药物去解决嘅，唔靠药，更多时候系靠爱。Janice 蔚蓝，《不约而遇》。

0: 作嗰篇曲《廖又祥》填词，张唱廖又祥，监制廖又祥、陈一磊 ，Janice 卫兰嘅国语作品《不约而遇》啊，上榜两个星期，上升六级，成为我哋本周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
1: 第十一位。
0: 继续佢嘅颜色系列嚟到黑色，黑色系一条绳啊！呢条绳系关于扯住我哋，我哋就好似扯线公仔咁，可能系俾人控制住，可能系有一啲无形嘅框架、无形嘅期望，佢都系其中之一。演绎黑绳 Amy Low。

0: 其实我呢啲咁嘅肥佬啊，叫咩名字人哋都叫我肥佬噶啦。你叫翻我肥佬啊！
1: 多谢你啊，肥佬。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爱情喜剧《瘦身男女》，由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郑秀文领衔主演。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都是中国历来第四名女航天员。黎嘉莹话：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希望今次飞行能够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投身创科领域，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行政长官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祝贺他通过严格的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并且预祝神舟23号飞行任务圆满成功。山西长治市通州集团煤矿气体爆炸已经造成超过50人死亡，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依法依规严肃问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星期五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是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纽约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仍然需要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德克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的高层官员磋商。報道說，雙方重點就旨在防止緊張局勢進一步升級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議交換意見。雙方亦都致力於結束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的戰爭，兩人還共同探討相關解決方案。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

0: 求診人士可透過電話預約系統、醫健通流動應用程式或者 HA Go 流動應用程式內的預約家庭醫學診所功能預約診症時間。發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間注意個人和環境衛生，避免傳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現呼吸道感染病徵，應該戴上口罩和盡快求醫。又強調非緊急的病患者應該避免使用急症室，盡量向家庭醫學門診、私家醫生和私家醫院24小時門診求診，以減輕公立醫院急症室的壓力。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港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是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特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是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8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嘅交通意外咧，就系啱啱清理嘅。咁而家咧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亚街路街。重复位置咧就系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较早前近住金巴利道有交通意外嘅，啱啱清理咗冇耐啊。咁而家车龙有待消散啦，龙尾就去到亚街路街。另外啦，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北京道嘅意外咧，同样都系清场。咁而家一带交通都仲系车多繁忙。喺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啦，近住青田交汇处有坏车阻路啊。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泥围。就系屯门公路啦，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咧就去到泥围。隧道方面，蓝鹏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而家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仍然都系车多繁忙。喺九龙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呢，加道里道一段都系车多。咁但系而家呢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呢，交通已经系好返好多啦。最后在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都是车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

0: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1: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2: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3: 好啦，你第一次真系叫佢出嚟 dating， 真系两个人嘅约会，佢全素颜嘅话，而有落差嘅话，
4: 冇问题，我会舒服啊。
3: 你中意，
4: 因为我拣得嗰啲即系化妆同化妆都一样咁靓嘅，所以其实对我嚟讲冇乜太大分别。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6: THK Chart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为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7: 我黄天怡。
8: 一点十分，第二个小时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时间。首先，我哋都系倒数咗五个位置嘅，分别有第十五位影听周恩廷嘅《今世情人》，第十四位回落咗三级有 Misha 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第十三位 Jeffrey 魏俊生《Textbook Romantics》，第十二位国语作品属于 Janice 蔚蓝《不约而遇》。仲有新闻交通前听过 Amy Low， 今次嚟到黑色嘅主题，带点暗黑嘅曲风，题材都系啊，黑醒。一首非常有意思的歌词嚟嘅，我觉得用了一种海鸟的名称去做歌名。这种海鸟有什么那么特别呢？因为它很擅长呢，就是观察和利用海风的。即是究竟几时顺风呢？几时逆风呢？它要做些什么呢？一路因应着那个自然环境去到生存。同样地，呢首歌想讲嘅就系逆风飞翔嘅智慧以及信念。今个星期上升六级第十位，许志安《顺天翁》。

0: 超、田池、林若玲、编曲刘志远。今集有份量，许志安、信天翁，今日星期第十位，
1: 第九位。
0: 上星期的冠军作品继续停留我们榜上第九位，已经期待着究竟他下一本的杂志和单曲主题会是什么呢？穿波鞋的恶魔洪家豪。

告咗咧，今年咧佢会用呢一个杂志加单曲嘅形式去推出佢嘅作品嘅。打头阵嘅系讲波鞋 ，MV 入边佢同女主角咧系会偷偷地潜入去波鞋街嗰啲波鞋铺啊，半夜。这个幻想你小时候有没有试过啊？

作曲编曲陈思翰，填词陈咏轩，监制陈思翰、Larry Wong。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今个星期回落八级，第九位。同佢哋做过几次访问嘅，我觉得佢哋嘅团魂系真系100分，你好 appreciate 佢哋，觉得佢哋好团结，好清楚自己嘅目标。而佢哋都希望将呢种团魂嘅力量送埋俾乐迷 ，Baby Savage。女团 FIFA。微星一级第八位。

0: 今次由监制 Tima 为佢哋打造作品，作曲 Tima Jono， 填词 T-Rex， 编曲 Jono。
1: 改变装束，扭转思想，眼界再扩张。
0: 今个星期龙虎榜嘅第八位 ，Viva Baby Savage。
2: 第七位。

0: Savage。
1: 跟住落嚟都系一首充满 energy 嘅作品嚟嘅。不过呢份 energy 系带点暗黑同电影感。入行十五周年，佢要证明自己仲有改变嘅可能性。如同歌词一样，誓要破碎之后重生。J. Fong。

0: 个星期啊，回落一级第七位，冯允谦 Break Me Down。
1: 第六位，
0: 之前都登上我哋龙虎榜嘅 number one 作品，今个礼拜继续徘徊榜上，回落两级第六位，有 Pandora 嘅《时光之灰》。
1: 第五位。
0: 不止从另一个角度去演绎经典作品，亦都有用佢嘅角度话俾你知现代嘅爱情观。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第五位 ，Sika 深宵便利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耀南报道新闻。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煤矿昨晚发生的气体爆炸事故，已经增至82人死亡，9人失联，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在航天员乘组会见传媒的时候说，作为一名普通香港人，能够加入太空人队伍，入选今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微足珍贵，是以前不敢奢望。他此刻内心充满感恩和荣幸，亦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他衷心感謝祖國為他們提供圓夢舞台，亦要由衷感謝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全力支持。一路走來的各項訓練確實充滿挑戰，過程十分艱苦，他說一定全力以赴完成各項工作，亦會肩負起航天人的使命，為祖國、為民族的發展貢獻自己一分力量，不會辜負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祖国的重托。黎嘉莹又以广东话发言，多谢大家的支持关心，他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国泰航空回复查询时说，由澳洲布里斯班返港的 CX156 航班因遭遇气流，10人受轻伤，其中8人送院治理。国泰说，航班早上6:45抵港之后，医护人员立即登机为少数感到不适的乘客和机组人员评估身体状况，并提供适切治理。事件中6名机舱服务员和4名乘客受轻伤。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青田家汇处对开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咧交通好翻好多。咁最主要咧车龙咧就而家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新墟街市呢一段就有少。

0: 少少车多嘅。咁喺九龙咧，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咧都系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亚皆老街嘅。弥敦道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咁而家咧，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交通仍然系繁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的，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华润大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繁忙。咁最后在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新墟街市这一段都是车多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5: 香味是我们出街的无形装饰品，而香味原来跟我们身体结构都有密切关系的。
6: 人的大脑呢，嗅觉的区域其实跟情绪和记忆是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这个情绪和这个记忆会喜欢这只味道，或者可能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是怎样，我现在大个会喜欢什么味道，其实就因为这个是人体，他的脑就是这样去构造的。
5: 要了解香味怎样帮你造型增值，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7: 三成菌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8: 我配过最贵的眼镜都是四位数字啫。
7: 我而家戴紧呢副已经最贵噶。
9: 因为你有咩超薄啊，有咩渐进啊，
7: 唔算系超薄，严格嚟讲唔系叫渐进，系你嗰啲叫数码镜。
9: 你睇一家滴住图，即刻劲几多。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菌。
10: RDHK Chart
11: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2: 我黄天怡。

0: 1:37。最后一节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时间，我哋仲有四个位置，头四位未揭晓嘅，仲有一阵间我哋会有华夏原创金曲榜十个位置嘅出现。先告诉你，天文台现时录得气温30度的，相对湿度 76%， 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
1: 第四位
0: 先揭晓第四位先了，上榜五个星期回落一级的这首歌，由冯咏琪加上填词的小黑为他度身订造，编曲咧就系 Anson Chan、Vincent Lam、Edward Chen， 监制 Edward Chen、Felix 林志乐、The Red Button。呢一粒红色掣系代表住电话上面

电话嗰粒啊。因为呢首歌是关于前度打嚟的，剩翻我哋嘅三甲位置。揭晓之前话俾你知啦，头先我哋听过第十位有许志安嘅《信天翁》啦，第九位就系上星期冠军歌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啊，第八位。

0: 第五位就有 Sika 嘅深宵便利爱，同埋第四位啱啱讲过啦，林志乐 The Red Button。准备好未？我哋迎接我哋嘅三甲作品。
1: 第三位，
0: 春天除咗代表住佢哋嘅新开始，大家嘅新开始之外咧，原来仲有一个好特别嘅意义嘅，就系佢哋好似出道到而家经历过唔同嘅季节啦，半年时间经历过冬季之后，佢哋沉淀咗喺呢一个唔系冬眠嘅时间啦，叫做稍微休息嘅时候，将佢哋之前好多嘅练习啊、排练啊、佢哋嘅演出啊、佢哋觉得自己做得好嘅嘢同埋唔好嘅嘢，全部都嚟一个好似沉淀回顾咁样，反思咗自己嘅不足，然后将呢啲嘅感受摆落去呢一首歌，提醒自己同埋乐迷从头开始。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0: 監製 Bird 744，填詞 Oscar， 編曲 Bird 744 ，Oscar Tong。偶像女团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上榜四星期，上升四级，第三位。
1: 第二位，
0: 呢首歌入边嘅内容咧，大概就系讲一个女仔同一个男仔暧昧，喺暧昧嘅时候咧，佢决定咧同对方咧踏上一个旅程，喺呢个旅程入边咧，互相感受呢一种甜蜜蜜同埋暧昧嘅。Clara 佢好开心可以唱到呢一首歌，因为佢觉得呢一首歌有种浪漫啦，有种sweet 啦，同埋佢觉得有种活泼喺当中嘅。但系佢话填词嘅陈咏谦啊，填呢一首歌嘅内容咧略嫌有点激进，因为如果俾佢嘅话咧。同一个男仔暧昧紧嘅时候，绝对唔会同佢一起去旅行嘅。但系唱歌可以，云浩影说爱。

三十天吗？祝福 Jono、Sandy、Tima、王宝伟，天使陈慧娴编曲 ，Jono、王宝伟。母亲口说可以。尹浩影的《说爱》啊，上榜三星期，上升八级，成为我哋嘅亚军作品。他減肥啦，改變自己嘅身形啦，轉投新嘅唱片公司啦，改變自己嘅歌路，一切一切都係證明咗呢首歌入邊講嘅嘢係啱嘅，就係你一定要行出嗰一步，你先可以有轉變。上榜五個星期啊，上升十一級，成為我哋嘅冠軍歌。Mike 曾比特 ，Change。

0: 做个 Kudos Slam Lee Cheng 天赐 Oscar 天空苏导致 Kudos Slam 监制苏导致
1: 华夏原创金曲榜。
0: 今个星期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所有位置成绩已经出炉啦。剛才揭晓了三甲位置，包括第三位有女团 IDG Bubbles 的春季再遇，亚军歌云浩影的雪爱，冠军刚刚听过曾比特的 Change。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时间，这边有十个位置的，先来第十位新上榜，有时代少年团他们第四张专辑加冠入面，轮到这首歌做主打，单字一个次字。第九位，这首歌在上年十月份左右的时候，其实在一个电视台的音乐企划里面已经有现场版本的了，之后他再重新编曲录制这个单曲版给乐迷欣赏，有薛之谦的幻质。第八位，三月份的时候他在鸟巢度首唱了他这首作品，因为这首歌同时也都是他是鸟巢演唱会的主题歌曲，王子宏凡的万丈回响。第七位，有我哋香港歌手嘅代表啊，周欣婷 Yan Ting。头先龙虎榜上榜嘅咧就系今世情人，呢边系 Social Path。

0: 風格完全唔同嘅兩首。頭先金石情人就係好冧嗰種啦 ，Social Pop 係暗黑啲嘅。帶住一種好似之前阿修羅嘅 energy 咁樣延續到去 social pop 入面，咁事實上呢一首歌佢話都係一個延續一個續集咁樣嘅。喺阿修羅嘅時候已經諗到要再推出埋 social pop。第六位呢首歌不得了，佢哋兩個把聲原來係可以咁和咁好聽嘅。吴青峰加上李宇春的《春雨女》，亦都是青峰送给李宇春的一首可以说是代表着他们友谊的作品。第五位有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第四位郁可唯的《星星如我》，第三位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亚军歌有谭维维的《99号公路》。至于今个星期的冠军，有些事是不可以时光倒流的，但希望可以在音乐面给大家重温以前的光景，也都提供了现实中没有办法可以看到的另一个平衡时空结局。因为作曲的 Edgar 喜欢电影《薰衣草》而有今次的创作，属于陈慧琳的作品。
1: 多一天远行，再一点可能。

延续电影薰衣草，将佢变成呢一首嘅单曲。作曲 Edgar， 填词许宏毅。

今个星期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冠军歌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亦都结束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啦。希望你有一个愉快嘅假期，下星期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月南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明晚11:08发射，飞行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家莹组成。黎家莹会见传媒时话，作为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今次成组，深感光荣，责任重大。话各项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辛，感谢航天员老师的教导、家人无条件的支持等。他表示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肩负使命，为国家民族发展贡献自己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他表示香港一直和国家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既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他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刻在心中，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表示多谢大家支持和关心，会好好加油，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特区迎来参与国家伟大航天事业历史性的一日，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并祝贺黎家莹代表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任务。他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国之年，香港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形容意义非凡，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热烈祝贺香港首位航天员参与国家飞行任务，感谢国家的支持和信任，热切期待飞行任务圆满成功。陈茂波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在十五五规划下将提速推进并全力发挥国际金融、贸易、创科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等关键功能，为国家航天事业发展贡献力量。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煤矿昨晚发生的气体爆炸事故，增至82人死亡、9人失联，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泰航空回复查询时话，由澳洲布里斯班返港的 CX156 航班因为遭遇气流，10人受轻伤，其中8人送院治理。国泰话，航班早上6:45抵港之后，医护人员立即登机为少数感到不适的乘客和机组人员评估身体状况，并提供适切治理。事件中6名机舱服务员和4名乘客受轻伤。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部分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提大家咧，青葵公路有车辆着火噶。咁现时咧，去机场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咧，全线封闭。咁而家都好挤塞噶，车龙好长，排到接近荔枝角公园啦。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青葵公路有车辆着火。咁现时咧，去机场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呢一段咧，系全线封闭。而家去机场方向咧，车龙好长，排到接近荔枝角公园。咁反方向去九龙啦，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咧，就部分行车线封闭，都有车龙噶。龙尾就去到接近长青村，咁揸车嘅朋友咧，呢段时间睇下可唔可以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啦。因为青葵公路有车辆着火啊，咁而家去机场方向啦，近住货柜码头路呢一段全线封闭，去机场方向咧系全线封闭。挤塞嘅龙尾就接近荔枝角公园，反方向去九龙咧，近住货柜码头路呢一段咧就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接近长青村。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来回方向咧，近住第三街有交通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薄扶林道近住第三街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来回方向就部分行车线封闭。较早前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黄竹街的交通意外就清理了，现在大致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现时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华润大厦。路面情况喺九龙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咧，都系好车多繁忙啊！而家龙尾就去到永星里，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龙尾就去到永星里。咁喺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咧，一段都系车多繁忙。最后，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者之前咧，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系更新资料，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咁最后咧，再提多次大家啦，青葵公路咧，由于有车辆着火，咁现时去机场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咧系全线封闭，去机场方向咧车龙接近荔枝角公园。反方向去九龙近住货柜码头路就部分行车线封闭，都是挤塞的，龙尾近长青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香港。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走佬都是励志的一种嚟噶。

0: Kesha 最喜欢呢首歌嘅其中一句歌词咧，就系啱啱唱到嘅“逃离也算励志”。点题之余，亦都因为佢觉得主动离开一段有害嘅关系，其实就系一种爱自己嘅行为。
1: 来回复理智，从头来多一次。
0: 作曲 Vincent Lam、K.W. 朱敏熙，填词 K.W. 朱敏熙，编曲 Vincent Lam， 监制 Edward Chang、K.W. 朱敏熙。上榜三星期啊，回落三级，作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

0: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1: 对自己好啲，爱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两点至三点，有我 TV 洪其俊用一小时同你传授烹饪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2: 大家好，我是 TV 洪其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讲到扮靓，很多朋友第一时间就会想起着衫、发型甚至是护肤，但有一样东西我们经常都会忽略了它，但是又极具杀伤力的，就是我们的气味了。尤其是男士啊，用香水呢唔单止係好闻啊，而係一种无声嘅形象管理，一个呢啱自己嘅香味，可以令到人哋觉得你清爽有品味，甚至呢会增加亲和力㗎。相反，如果气味处理得唔好，就算你着得几靓呢，都可能瞬间扣分㗎。夏天将至，出到街嘅时候咧，就好似一个气味实验室咁样。当你搭车喺商场，甚至喺电梯咧，都会闻到各式各样嘅味道噶。例如一啲汗味啦、浓烈嘅香水味啊、食物味啊，混埋一齐咧，其实都几尴尬噶。所以平时大家如果选择香水，关键咧就唔系要多，而系要准啊。夏天咧建议大家咧都选择翻啲清新啦、轻盈嘅香调，例如金骨、海洋或者系草本味咧，带出一个干净自然嘅感觉。同时大家噴的位置都很重要的，例如手腕、颈的旁边轻轻地噴一两下就已经足够了，令到大家走近的时候都会隐约闻到，而不是未见人先闻其香啊。而其实我们揀香味重点都要配合我们的时间、活动性质和我们的空间密闭度的。当你在日头或者是公开场合的时候，我们可以揀一些清新轻盈的，而在夜晚或者一些私密的场合，我们可以揀一些温暖浓郁的香调。平时日头翻工在办公室，我们可以揀一些金骨或者一些清新的草本，轻木质的这一类型的味道就会给人一种干净、专业、精神的形象。如果日头约会或者见客，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些花果味、金骨味或者是轻海洋调，这一类型的香调就会比较亲和，但又不会很抢味，令到对方闻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很舒服。而如果是休闲活动去户外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海洋或者是绿香调，这一类型的香调在热天或者是风大的环境就会有一种自然，但也不会很难闻，而喷一量也可以稍微多一点，但也要避免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过度使用。而去到夜晚活动或者约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木质或者是东方味道，例如琥珀、香草、皮革或者带有麝香感的混合调，这一轮的香味就比较温暖有层次，而且也会带有魅力的感觉。而浓度就要看你现场的通风情况，如果是密闭空间的话，尽量喷少少就算了。而在一些正式场合或者是商务宴会的话，建议你选择一些低调木质的香调，因为这一种就会保持住你有稳重格调，避免过分的甜味或者是过分过性的东方调，那就可以避免了很抢风头的感觉了。而去到做运动或者健身室，你想使用香味的话，你就要揀一些比较轻量的金骨或者是体香喷雾，避免用一些浓香水，因为汗味和香水混合起来就会有一种更加难闻的化学气味。最好的做法当然是冲完凉之后才用少少的淡香水，那就会比较好了。

0: 今日嘅中心咧，请嚟咗两位嘉宾啊，分别有 Isaac 咧同埋 Darren。Hello， 两位你好。
1: Hello， 主持人 Hello. 你好。
0: Hello， 两位我嘅感觉咧就系一啲比较好贪靓啦，或者会比较姿整嘅男仔嚟嘅。两位算唔算咧？可唔可以咁样形容你哋咧？
1: 系噶，我觉得系噶，需要嘅。我觉得呢个系个 image， 或者你点样生活啊，或者出去见人嘅时候，你一定要，我觉得系叫整洁咯，即系又唔系真系要好花枝招展，但系一定要个 look 要俾人好舒服、好干净咁样系。presentable 呢樣嘢，我覺得好緊要。
0: Darren 你咧，
2: 冇錯，人靠衣裝都係你係要即係打扮得靚靚仔仔啊，無論香味啊，定係個 look 啊，著衫啊，其實你都要有一個即係個 look 先出到街咯。
0: 係兩個，你哋最著緊係邊一樣嘢嘅扮靚嘅 items 啊？
1: 咁我梗係氣味啦，如果你問我嘅話。因為氣味咯，我會揀氣味。咁我如果解釋就係、是衣裝好容易去 copy 嘅、我覺得，因為其實嚟嚟去去你點樣著衫都係嗰幾個 style， 或者你係好容易撞嘅，或者有時有啲嘢。但係味道呢樣嘢咧，就真係好行埋嚟啦，即係可能即係再有 close 嘅接觸嘅時候咧，係俾到一個 surprise 人嚟嘅，或者人哋會覺得你著咁嘅衫，我見過好多人咁著，但係你嗰個 vibe 係唔同嘅，就係、是、可能嗰一步咯，
0: 嗰、那個味道
1: 係啦，
0: 你就係著緊。啲嘅 Isaac
1: 系
0: 系啦 ，Darren 你咧，
2: 我都系气味，
0: 呢个系气味嚟嘅，
2: 因为我觉得尤其是嚟紧夏天啦，咁我觉得无论着得几靓，你冇咗嗰阵气味或者个气味令到人顶唔顺咧，其实成件事就 ruin 咗
0: 嘅。但系男仔对于味道呢样嘢咧，其实唔系好着紧，因为由细到大嘅时候，即系嗰啲麻甩仔过嚟打波啊，即系成身汗啊，又唔理噶嘛，即系嗰啲会系咁嘅啫。定系你哋好细个嘅时候已经系好？care 呢樣嘢嘅人嚟，
1: 我好細個嘅時候唔係好 care 嘅，我好細個時候我好唔中意人哋有呢隻味，大個就開始原來我自己都要
0: 唔中意人有香水啊，
1: 唔中意人哋有一種 unpleasant 嘅味，即係可能有時好多汗啊，或者有時可能個口有陣味啊，即係好多時候呢啲係呢就係無論你個人可能著得幾靚，著得幾 decent 都好，你行埋去，即係可能嗰日
0: 有啲抗拒嘅，
1: 係覺得減分先咁樣咯，有少少咁樣嘅感覺。細個係會留意到人哋，跟住慢慢就覺得哦，其實呢樣嘢我自己都要留意。因為我可能都會俾咗一個咁樣嘅感覺人哋，所以就開始會注重呢樣嘢咯。
0: 係 ，Darren 你咧？
2: 係啊，我細個其實我爸爸媽媽佢哋都有噴香水嘅習慣嘅，雖然佢哋嘅 variety 唔係特別多，但我就會知道原來出街前其實可能要噴香水先會出街嘅，咁我就有 intake 過呢個 information， 咁去到依家。都有呢個咁嘅諗法，一定要噴一噴啲嘢先出街咯。
0: 嗱，我而家齋咁樣望兩位嘅時候咧，咁我想咧 ，Darren 似係嗰啲咧細細個嘅時候，好規規矩矩嗰啲學生哥嚟嘅，即係阿爸阿媽咧就會Darren 你今日咧要著好嗰件 shirt 啊，然之後著翻嗰條 trousers 咧，係啦，即係你要咁，你係嗰只嚟嘅，即係然之後我哋要噴呢個 cologne 啦，即係嗰個嗱，記住要離開幾多嘅，然之後先噴 cologne 啦，係咪嗰啲嚟嘅你？
2: 咁啊冇咁誇張，冇咁誇張，
0: 冇嘅係咪？但係嗱，而 Isaac 嘅感覺就係似嗰啲咧，去上咯。有去啦。

0: 哎，出街出街啦，短裤拖鞋落街，食碗牛腩河翻嚟，
1: 少少，
2: 唔系会遮个头，
0: 落街都要遮个头先。
2: 遮个头嗰阵时，我记得细个应该啱啱中学嘅时候咧，跟住妈咪去最睇到我分别，即系可能发育期，即系你啲开始注重嘅欧陆啦，就系我遮头翻学咯。
0: 嗰啲青春期嗰啲啊，我开始要觉得注重仪容啦。
2: 系啦系啦系啦。
0: 但系你嗰阵时细个翻学可以遮头嘅咩？
3: 系咯，中可以遮头咩？
0: 系咯。
2: 唔可以噶，
0: 咪系咯？嗰阵时你点整啊？咁
2: 照 gel 咯，
0: 照 gel。我记得我细个翻学嘅时候 ，gel 完头之后咧，啲训导就埋嚟嘅时候，做咩？你整咩啊？攞去洗头。
3: 我都唔得噶，
0: 去咯。
2: 冇啊，可能我同啲训导好 friend 咯，同埋我唔系 gel 得好痕，即系我唔系好系啦，我唔会嗰啲好拧嗰啲嘅，就系即系一定会细个就慢慢养成个习惯，出门口会洗头先嘅，或者吹一吹个头，跟住之后啊，我头先有讲起就因为我读男校嘅，咁所以我就好注重嗰啲即係我會發覺，我嗰陣時未知咩叫香水嘅細個，但係我就會覺得有啲人有陣好香嘅味道，其實外國人咧唔知點解硬係咧會香啲嘅同亞洲人比，跟住原來就係用咗嗰啲止汗劑，跟住我嗰陣時就好沉迷，有段時間好沉迷咩止汗劑嘅。
0: 喂，咁啊嗱，今日邀請兩位，點解佢哋不停都係講香味好著緊咧？因為你哋就真係啦，創立咗一個關於香味嘅品牌啦。咁呢個香味呢樣嘢咧，我發覺近年啦，即係以前都有噶啦，真係細細個嘅時候都會有，但係而家近幾年咧。大家係鍾情咗，會好希望一種香味喺流傳喺我哋嘅身體上面啦、屋企啦、辦公室啦，就算 whatever 你個袋啊，都會有種味道。味道呢樣嘢好似係而家改變咗大家對於以前嗰種 Mr. Bean 咧，咪落到去百貨公司第一層嘅時候咧，會死啊！我會就快死嗰種感覺唔同曬，而家係唔係嘅咧？即係對於你哋如果創立個品牌嘅時候，都望個環境都唔同咗咧。
2: 係噶，我覺得市民或者大眾而家越嚟越注重自己生活品質，因為有時候佢哋嗰個 concept 就之前可能經濟或者我唔知可能教育或者個人嘢，佢 more likely 而家係會注重翻自己生活品質，會希望透過一啲 lifestyle 去 present 翻自己嘅一個人設，或者佢令到想每樣嘢佢都會覺得開心或者係味，因為味道有時係好 connect 到我哋嘅 sensation 或者 connect 我哋腦部嘅一啲記憶同埋個情緒嘅區域嘅，咁所以可能 by the time 而家就會多啲人去做呢樣嘢咯。
0: 你哋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嘅味道係令到你哋好有記憶點嘅？即係有啲好有回憶嘅味道啊！不如我自己分享就係，我記得嗰陣時咧，曾經有一個朋友啦，咁佢個味道，我覺得哇好香喎、啊，那個香水，咁我就真係會真係特登去 search 啦、揾啦，一定要買翻嗰啲香水翻嚟自己噴咯，即系你会有呢啲嘅感觉，即系你觉得好中意，特别有种味道。但其实大个你先知，发觉原来喂，其实香水嚟嚟去都系嗰几个调子嘅啫嘛。但系你就系中意嗰种味，你之后日后改变咗，连到我而家为止，我都会觉得啊呢类型嘅味咧系特别中意。有冇啊？
3: 有啊。其實有時候唔係淨係即係可能味道，可能得果木啊花啊，唔係淨係得呢三種，仲有啲其實。有啲香味係會溝咗一啲人本身個 hormones 嘅味嘅，係、啦，而成隻香味真係會變嘅。嗱，我之前都識過某啲人，其實佢本身天生有散發住一陣，即係你解釋唔到嘅味，你好難會喺呢啲香調啊，即係調唔會調到嗰隻味出嚟。但係深刻嗰隻味就會 attract 到你嘅 DNA， 然後你覺得呢隻味好香咯。
0: 其實係，我發覺好多外國嘅朋友咧，佢哋有一陣味嘅。咁當然啦，有啲味係好聞，有啲味係唔好聞嘅。咁 base on 都係佢哋平時嘅飲食習慣啦、都會令到佢哋身體有嗰陣味嘅。你哋有冇聞過？
3: 有啊，of course， 因為我都覺得好係即係影響即係生活習慣或者食嘢都好有影響嘅，可能比較濃味，咁導致到佢身體會散發即係產生咗一種味，令到即係零舍臭咯，知
0: 唔知？係啊係啊，嗰種荷爾蒙真係嗰種荷爾蒙嘅味道嚟嘅。
3: 而嗰只係香水都冚唔到嘅味嚟嘅。
0: 係啊，咪有時呢啲味咧，你用香水冚完之後咧，覺得仲難聞啊。
3: 係，
0: 好慘㗎！即係我都發覺有啲朋友咧，好想即係將佢抹走呢陣味道。有啲朋友係咁嘅，但係佢抹唔走嘅，即係嗰陣味係可能佢自己天生係有咯。咁啊，Isaac 你有咩味咧？
2: 我覺得我只味頭先諗翻咧，我細個好中意一隻味係我婆婆會用臭丸或者。 想用一啲
0: 哦，
2: 係啦，去用一啲樟腦或者啲木咧，係即係去老一輩好中意放喺嗰度嘅。所以其實我而家咧，我啱啱你咁樣提，我先諗起我有幾隻味好中意咧，就係、是、一啲樟腦啊、木味啊，係嗰幾隻味咧喺個香水入邊有咧，我係特別吸引到我嘅，因為香水分前中後調啦，如果後調佢係一啲木質啦，或者係一啲臭丸嗰啲味。

0: 咧唔係好強嘅，但有少少咧係會令到覺得attract 到我嘅呢只味。
1: 哦，突然之間你咁講啲即係有呢啲臭丸啊、樟腦啊呢啲味咧，我覺得你個人都好重情啊，唔知點解。
0: 我係㗎。
1: 你个样唔似啊！你个样系真系完全唔系嗰啲嚟嘅，
0: 系咁啊，先有个反差感啊嘛。
1: 因为你一讲话，哎呀，譬如即系老人家有呢阵味，系即系以前系会，同埋一去到咩情况会闻到呢阵味咧？就系嗰啲转天气啊，即系譬如夏天转秋天，秋天转冬天，突然之间变冻嗰下咧，条街以前系好多呢阵味嘅，但系。近幾年已經冇咗啦，
0: 係因為佢哋會轉季啊嘛，將啲舊嘅即係冬天嘅衫攞翻出嚟，將夏天嘅衫攞翻入去。
1: 以前有啦嘛，
0: 係啦，
1: 但而家冇噶啦嘛。
0: 新一代佢而家唔用，
1: 就算而家新一代佢都唔會選擇用嗰個材質咯。
0: 係啊係啊，
1: 係啦，咁你就會冇咗嗰陣味咧。你覺得係喎，個細狗會少咗一陣味啊？
0: 係啊係啊係啊係。
1: 你覺唔覺？聽頭先 Darren 你不停噏得係啊係啊，你有啲咩感覺咧？你有
2: 講起你啱啱話轉天氣嗰個味道咯。我又唔係話對 specific 某啲係人產出嚟嘅味道，反而係即係天氣嘅味道咯。即係有時候其實味道都影響，可能 represent 你當時嘅心情嘅。即係你轉天氣啦，準備秋天啦，咁你就開始聽啲傷心歌啊，開始覺得
1: 哇，
2: 呢個世界將會全部都係 sadness， 跟住唔開心。
1: 係係。
2: 但係即係你會好 dig into 嗰個 atmosphere 咯。
1: 係係係係。咩同埋咧，秋天啊或者春天咧係有一陣味嘅，即係譬如。春天咧就嗰陣有少少噏噏地啊，濕立立嗰種味嘅，而秋天咧你聞嗰陣味咧係有種落寞嘅感覺嘅，即係啲枯黃啊，即係啲葉開始落葉啊嗰種嘅味道咯。夏天咧聞到嗰陣味咧，我覺得係嗰啲氯氣嘅味。
0: 哦，刺鼻！我覺得夏天因為好多太陽，跟住太陽嘅時候反射，可能地面好熱嘅時候係會有啲刺鼻嘅味嘅。但係如果你講呢個咧，我最中意係落雨之後嘅味。
1: 哦。
0: 係啊，有少草青味，好大自然，跟住之後佢係落完雨，佢唔會咁濕，但係佢會有嗰種感覺係好舒服嘅，即係就好似你可以休息啦，即係啱啱好辛苦啦，已經落完好多雨啦，你可以同大自然多啲接觸，因為佢一嚟咧啲草青味或者啲 grass 味即刻帶曬出嚟咯，呢個係我都幾中意嘅一個味。
1: 係你咁講完都有，因為我點解覺得夏天係會有嗰種氯氣味咧？因為即係好多人去游水啊，或者可能有啲唔同嘅洗地啊，即系头先你讲，譬如落雨好或者清洗嘅时候，就因为有太阳之后射咗落去咧，你会令嗰个味咧系更加之浓烈啊嘛。而冬天嘅感觉嗰种味咧就系好似冷冰冰嘅，系好薄嘅嗰阵味，唔知点解。因为冬天你个鼻已经可能我鼻敏感啦，咁你就再加埋你冻嘅时候咧，你个人好似闻任何嘢都唔系好浓烈嘅。
0: 所以你会见到如果香水嘅销量咧，冬天木味系特别多嘅，无论蠟燭或者香水，因為始終咧，啲人就想要温暖或者想要 grounding 嘅感覺，所以去用翻木味。但係你見到夏天咧，啲人可能去好藝，即係你春夏天又唔係好藝局，或者佢個感覺就想活潑啲，所以果香係比較多人揀，就係、是、想嗰、那個refreshing 啊、uplifting 啲啊，就係嗰個味道嘅分別咯。
1: 即係每個唔同季節。揀香水都會有唔同嘅分別嘅係嘛？
0: 會
1: 㗎係嘛？喂，既然係咁嘅話咧，轉個頭翻嚟教下大家，喂，究竟我哋應該喺咩月份或者咩嘅時期，我哋有冇啲咩選擇咧？或者男仔好、女仔好，有啲咩唔同嘅香味嘅一啲氛圍可以揀下好嘛？轉個頭翻嚟繼續講啦。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煤矿的气体爆炸事故，增加至90人死亡，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山羊，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依法依规严肃问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同埋香港嘅黎嘉莹组成。黎嘉莹会见传媒的时候说，作为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今次成组，深感光荣，责任重大。指各项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辛，感谢航天员老师的教导，家人无条件的支持等。他说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肩负使命，为国家民族发展贡献自己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黎嘉莹又表示，香港一直与国家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既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更加是参与者和贡献者。他说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刻在心中，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表示，多谢大家支持和关心，会好好加油，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已经根据条例要求申请延期处理业主大会，希望有更多时间处理相关安排，保障全体业主。他说业主按他们的情况考虑会不会出售单位，不应该与是否开业主大会挂钩。麦美娟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之后被问到，解说专队收到过千个业主查询，希望申请东华三院的法律配对服务，协助处理单位的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另外，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铺。麦美娟在节目说，现时分别有2000多间夹公仔机和200多间弹珠机店，未领有牌照或者未需要领有牌照。期望透过修例可以令到经营者有规可依，同时加强保障消费者，减少沉迷成瘾风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是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青葵公路啊。咁由于咧有车辆着火啊，咁现时咧去九龙方向咧就全线解封，咁但系去机场方向咧，近住丽景港铁站呢一段咧系全线封闭嘅。 重复一次位置，青葵公路由于有车辆着火，咁而家去机场方向啦，近住丽景港铁站呢一段咧系全线封闭，非常之挤塞啊！龙尾就已经去到荔枝角公园啦。咁揸车嘅朋友呢段时间咧，请你考虑改行其他嘅道路啦，因为咧青葵公路有车辆着火，咁咧去九龙方向咧嘅封路咧就全线解封，但系反方向咧去机场咧系近住丽景港铁站一段全线仍然封闭。咁去机场方向咧车龙好长啊，排到去荔枝角公园。在港岛较早前咧，薄扶林道来回方向近住第三街的交通意外就清理了啦，车龙就有待消散。隧道方面，只有咧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而红隧的港岛入口咧公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仍然都系车多嘅。另外喺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青路呢一段咧系慢车，而家咧龙尾去到丽景港铁站，就系荃湾路啦，去屯门方向近住葵青路呢一段咧系慢车嘅，龙尾就去到丽景港铁站。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咧，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咧就系咁简单。咁最后提多次揸车嘅朋友啦，由于青葵公路咧系有车辆着火，咁现时咧近住丽景港铁站去机场方向呢一段咧系全线封闭，咁非常挤塞嘅，龙尾去到荔枝角公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你覺得終身美麗是點㗎？
4: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一份自信。
5: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人哋認同你。
6: 我覺得終身美麗就是有愛心，同埋嗰個人係好善良。
7: 咩係終身美麗？女明星咪終身美麗咯，因為靚足一世。
3: 我嘅終身美麗係乜嘢？梗係同你分享多啲扮靚貼士啦！記住留意逢星期六晏晝2-3，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TV 洪其俊同你一齊終身美麗。
8: 哇！咁就終身。
9: 听两点半嘅新闻同埋交通，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终身美丽》。大家平时拣香味嘅时候咧，都会有几个错误点咧，要值得留意噶。真正有品味嘅香味咧，系要若隐若现，对方咧系接近嘅时候咧，先至闻到，绝对唔系香水越浓越好。同埋记住，我哋不同场合、不同天气，其实咧都适合不同嘅香味噶。好似我哋着衫一样，都需要配搭，所以绝对唔系一支香水走天涯。而仲有最重要嘅就系、是、香水咧，其实系帮你加分，而唔系爱嚟遮掩。如果你基础嘅清洁咧做得唔好嘅时候，任何香水咧都绝对救唔翻啊！所以大家记住要保持清洁啊！

0: 嘅中心美女咧，请嚟咗两位嘅男生啦，一位系 Darren 啦，一位系 Isaac 啦，吓两位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嗱，两位咧就好似系读紧书嘅时候，即系读紧大学 last 嘅时候就话，不如就创立呢一个香味嘅品牌。嗰时点解咁有呢一个冲劲或者咁有能耐去突然之间话，我哋开公司啦？
1: 因为我由细到大都想做生意嘅，
0: 做老板嘅你都
1: 系啦，因
0: 为你都系似嗰啲嚟嘅，
1: 系，
0: 你真系唔啱打工噶啦，
1: 系啊，真系唔啱，
0: 唔可以受制肘，
1: 系啦，唔可以就唔可以听人讲嘢，因为我个人好 creative 嘅，好多谂法咧，我觉得
0: 好少人会自己赞自己赞到咁嘅，
1: 要自信嘅，但系我觉得个 creative 系好紧要嘅，因为我太多谂法嘅时候，如果喺间公司度嘅话，因为我试过打工系 corporate 嘅，咁喺 corporate 嘅感觉就会有限，同埋好多嘢都好多层要过，因为嗰时咁啱 covid， 好多人都留喺屋企，咁我就咁啱屋企人读香薰治疗，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咩香薰治疗啦，但系我姨妈系真系话，而家天气唔好，或者系而家鼻敏感，好多菌喺。

空氣度，你試下點油加利葉或者點薄荷，其實係有殺菌嘅作用嘅，佢唔會令到你可以真係冇菌或者健康，但可以預防某啲嘢。跟住我嗰時就萌生就諗點解即係唔係個都咁中意滴喎？咁喺蠟燭嘅話會唔會靚啲？會唔會成件事 lifestyle 會再有趣啲，或者我哋容易喺我哋呢個年青一輩嗰度入手咧？咁其實講真，做蠟燭嘅 cost 同埋 production

0: 令到自己再 sharp 醒啲。
1: 咁啊 ，Darren， 你就係、是因應住啊 Isaac 咁樣氹你入局嘅係嘛？
2: 因為其實我都係一個幾 creative 嘅人嚟嘅，係啦。咁但係其實呢方面嘅 creative， 我係 until 我認識咗 Isaac 之後做呢個 brand 先發覺原來自己有呢一方面嘅 creative 嘅能力。因為我本身係讀音樂嘅，咁、但係即係我認識 Isaac 之後啦，咁佢問我好多唔同嘅意見，而深刻我又俾到一個佢心目中嘅啱嘅答案，而即係出到嚟都幾多人讚賞。咁我就話：哇，原來我都有呢個方面嘅諗法嘅喎。咁其實再加上香味本身，我屋企不嬲都係即係都著緊嘅。
1: 係，我明白。
2: 咁所以就
1: Daddy 又會中意
2: ，Daddy 又中意啦，媽咪都唔錯啦。咁所以就機緣巧合下又接觸到，即係我自己本身 until 中意咗香水之後，再加上認識 Isaac 之後就哦做啊做啊做橫掂，我都未真係揾到工，因為呢個社會即係暫時經。就唔係特別好，咁咪做住先咯。咁做咗下就做到依家啦。
1: 係係，喂嗱，頭先我聽到，譬如可能Isaac 咁講啦，即係話喂屋企人，因為有呢個香氛治療嘅時候，講到香味可以改變到我哋個環境啦，或者我哋嗰個身體狀況啦。我哋有啲咩味道，其實對於我哋日常喺香港呢個環境係好啲，即係譬如我哋點啲咩？頭先你講咩尤加利葉啊，或者有啲咩味係啊擺喺屋企可能會鎮靜，或者可能係會 calm down， 或者可能係會淨化。是不是有呢啲唔同類型嘅選擇嘅？
0: 有嘅，最簡單最直接咧就係薰衣草 lavender，因為薰衣草你會見到可能好多沖涼液啊，或者好多地方都會加呢一個 element 落去，因為其實佢係可以令到我哋有個 signal 去 relax 同埋去放鬆嘅。咁呢個係令到如果你壓力好大或者你真係有少少瞓得唔係咁好咧，我哋可以點少少薰衣草嘅時候會令到個人會 relax 啲，可能會瞓得好啲或者壓力會少啲嘅。咁如果有時咧，我覺得香港人步伐好快啦，如果你想個人咧靜落嚟咧，其實你可以用一啲木質調嘅，即係可能一啲檀香啦，或者啲雪松木啦，因為木本身係大自然最即係大地之母嘅一樣嘢，就好 grounding， 令到你即刻沉穩或者落翻嚟。咁有時翻到屋企，可能你經歷咗一日已經好攰嘅時候，其實不如用一啲木味，令到個人再 grounding。或者有一樣嘢咧，有鼠尾草嘅，或者有快樂鼠尾草。咁可能有啲人都知道鼠尾草係有淨化空間。一個能力嘅，咁所以有一啲香薰，尤其是你點完之後咧，都可以令到你個空間淨化或者係磁場可以好啲嘅。咁呢個都係鼠尾草本身嘅功效嚟嘅。
1: 嗱，譬如香味啦，即係好多人覺得哎呀好中意啦，但係亦都有好多朋友其實原來唔受得嘅喎，係咪？
0: 係香薰油咧，因為屬於天然㗎啦，咁其實一定有好多界限嘅，即係可能有時貓貓狗狗咪幾隻味唔聞得啦，孕婦有幾隻味唔聞得啦，或者個濃度嘅稀釋都好緊要嘅。所以咧，如果你真係去做嘅時候咧，記得就係、是。一定要睇翻，即係上網 check 翻嗰個 safety guideline， 同埋要知道你個配搭係點樣咯。呢個要小心啲去 check 嘅。
1: 坊間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啦，有蠟燭頭先你講嘅，咁就已經加咗啲香薰油落去啦。咁另外有啲就直情係話我中意強勁啲嘅，直接點香薰油，然之後就。蠟燭喺底就點著佢，好似蒸發嗰個蠟嗰個香薰油咁啊！咁、那個分別有幾大咧？呢兩樣嘢
0: 其實可以講下個油嘅，因為呢兩個只不過佢燃燒嘅方式唔同。因為如果你個蠟燭喺底之後再加水再滴咧，其實都係用熱力令到一個香薰油喺空間做揮發。咁只不過佢揮發嘅程度你會見到用水嗰啲咧，佢會再出啲嘅面，因為直接水。咁蠟燭就係因為將啲味道依附喺大豆蠟度，透過溶解大豆蠟同埋有個熱力而蒸發啲味道。出嚟，咁但係個重點係個香精同埋香氛。你知唔知道？可以講少，你知唔知道 fragrance oil 即係香精同埋 essential oil 香薰油嘅分別？
1: 唔知
0: 係呢個就係好多人都唔知嘅，我發覺。但係呢樣嘢係需要知嘅，因為你每日都聞嘅，即係呢個係聞，即係個鼻嗰一樣嘢嚟。因為香薰油 essential oil 係天然萃取玫瑰，我就係100個玫瑰花瓣滴漏而成嘅。咁因為植物嘅 DNA 同人嘅 DNA 好似，所以佢真係有一個療愈嘅作用嘅。咁所以佢療愈得到。咁但係香精咧，佢就 artificial 嘅，佢嘅好處係佢 variety 好多，同埋好 long lasting。咁所以呢個就係你去揀一啲頭先蠟燭或者香水嘅 product， 可以睇下入面嘅 ingredient 係自己適合啲乜嘢咯。
1: 我就聽過話，譬如大家千祈唔好亂咁真係坊間求其買啲你唔知佢係乜嘢嘅蠟燭翻嚟點，然之後因為嗰啲味道咧，覺得哎呀好中意好搶啊 ，whatever， 就算你擺車嗰啲咁樣嘅香精啊香薰咧，都唔好亂咁用。個原因就係因為我哋嗰啲香味啊，味道嘅嘢啦，其實好快已經可以滲入到你嘅身體度，然之後入完去之後就入你嘅血，入你嘅血嘅時候，如果 in case 嗰樣嘢唔係最健康嘅話咧，其實唔健康嘅嘢就跟隨住你嘅血液噶啦。
0: 係嘅，好多坊間都會咁講，所以要小心啲咯，喺呢方面，即係或者要 check 清楚就會好啲。
1: 係咁，所以即係頭先都提嗰樣嘢，就係如果你真係屋企。

0: 有小动物啦，有孕妇啦，或者可能如果本身你个人对于某啲味道好 sensitive 嘅话咧，你都真系要了解清楚先，即系唔好乱咁点。咁头先我记得我喺新闻之前咧都问过两位嘅，系咪真系有分唔同嘅时期，我哋会拣嘅香味都会有唔同嘅咧？即系譬如可能而家啦，嚟紧夏天啊，即系咁热嘅时候，我哋拣啲咩香味会系适合大家咧？
1: 其实我觉得好因应。住如果你話香港嘅話，咁當然普遍大家都唔會好中意好濃嘅味啦。咁譬如可能有啲係比較中東少少感重啲嗰啲 wood 味咧，其實我自己就唔 prefer 嘅，因為香港太密集啦。如果你啲味再濃啲咧，夾夾埋埋其他味咧，會太過強烈。咁所以我哋自己就 prefer 一啲可能比較清新感、果感重啲、light 啲嘅，咁就會即係方便你行出街唔會俾人覺得哇邊個咁樣嘅感覺咯，
0: 唔好搶咗個味道。因為我記得以前有一段時間咧，好多朋友即係尤其是女士啦，會噴啲香水咧好濃咧，大家就會俗稱嗰啲貴婦味啊嘛。即刻兩個即刻壓曬頭，係啊，係即係你會嗰種哇使唔使咁勁啊？咁但係而家咧，亦都開始慢慢將呢樣嘢已經淡化咗啦，即係女士們噴嗰啲味道已經完全唔同曬。頭先你講呢一個中東嘅香味，其實係咪我哋坊間都有好多
1: 㗎？我都係演變緊嘅。其實有啲品牌其實兩隻味都有，因為你都要配合某個 market 嘅一啲人㗎嘛。即係當然，因為中東人佢哋嘅 spending power 高嘅，其實對於香水，咁所以某啲品牌店都會有呢啲味嘅。咁但係我哋自己 prefer 就真係再 like 翻啲嘅果感啲咯。
0: 但係頭先你講嘅譬如果感啦，或者有啲譬如花啦，會唔會係都係屬於呢個叫做輕身啲嘅味道？係咪？
1: 要在乎你點樣調嗰隻味。因為花味其實都可以做得好足、
0: 好濃，
1: 係啦，果味都可以做到好假。Depends on 本身個調香師係調過個味道係比較濃啲啊。其實我講個人 taste 嘅啫，只不過你 buy 唔 buy 嗰個 brand 嘅 taste 咯。
0: 咁會唔會可能即係揀嘅時候，即係譬如頭先你講嘅夏天嘅味道咧，會唔會有分男女之分定係其實 no？
1: 我都係演變緊嘅呢樣嘢。舊時真係好 firm 話啊，男仔其實你木香先夠 man 啊，女仔噴花香先夠 elegant 啊。咁但係其實呢樣嘢我都係開始模糊佢。因为我自己做呢个品牌嘅时候，其实好多人开始好多女士好中意木味，亦都好多男士对于我哋买嘅果味啊花味其实都好 obsess 嘅。even 好多品牌其实都系咁做咯，咁所以我觉得系含糊紧啦，同埋大家都接受嘅程度高咗，系啦。咁所以 that's why 好多人会开始慢慢去拣啲 niche 嘅 brand 啊，即系好似做大品牌嘅 concept 咯。
2: 如果頭先 Darren， 我想 add on 少少就係，如果我會去揀，如果係夏天去噴嘅話，其實會噴一啲果感啦，噴一啲海洋味啦，噴一啲 refreshing 啲啦，或者噴啲 uplifting 少少嘅味，即係噴落去咧，你會覺得開心嘅。因為可能你冬天咧，你噴落去，你會噴木質調，噴落去你會覺得沉穩嘅，因為你想俾温暖嘅感覺。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係要揀嘅話，我會真同埋香港好濕啊，同埋呢樣嘢就令到你有時香水除咗噴俾人哋聞之外，其實噴俾自己嘅，即係可能你今日一出去個天氣又落雨，跟住又濕，跟住又黑色嘅時候，但係如果你噴一啲係fruity 少少嘅 uplifting 啲嘅味道，你個人都會開心啲嘅。咁所以我覺得係呢一方面嘅分別咯。
0: 咁會唔會我哋要補噴呢？即係譬如出街嘅時候，使唔使㗎？
2: 其實係要嘅，唔係睇下你本身個香水，因為香水有分 cologne 啦，有分 absolute perfume 啦，佢係唔同 long lasting 嘅程度嘅，佢嗰個 duration 係有啲唔同嘅。咁但係我哋正常咧夏天其實我比較 recommend client 咧係噴衫，亦都噴身體嘅，因為咧身體你好易出汗，其實你一揮發就已經完咗㗎啦嗰隻味。咁但係衫嘅話你冇咁易揮發，其實可以再 long lasting 少少嘅。咁如果補噴嘅就睇下你需唔需要，因為我哋正常嘅話咧一個香水你當五至六個鐘頭可以 last 到嘅。咁如果有啲細細嘅 travel set 或者有啲 pocket size 嘅香水，你可以放喺個袋度再補噴。但有時有一樣嘢咧，人嘅味覺係會疲勞嘅，即係有時可能你覺得自己冇香水味，但其實你已經有香水味，所以呢樣嘢都要慢慢去試，或者真係問下身邊嘅人。有時可能你真係我今日噴咗支香水，跟住可能去到夜晚都冇味，但係我件衫我第日再著嘅時候，我再著翻我又唔翻嗰陣味喎，因為就係人嘅嗅覺會疲勞。如果係咁補咧，可能側邊我就好驚，點解你點解你？咁濃嘅，或者就真係有時你再 light 嘅香水都好，你不停噴咧，其實都會有令到佢好濃，或者令到隔離嗰個味道會唔舒服嘅一個感覺咯。
0: 都係，同埋頭先你講嗰樣嘢啱，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噴落衫嘅時候咧，衫咧佢衣服嗰個味道落去咧係耐啲嘅喎。係內過我哋個身體，咁身體可能即係你會出汗啊，或者你會喐動嘅時候係會啲味會走咁啲，所以我有時我鍾意咧未必係噴落去咯，係酒珠式嘅嗰啲香味咧，我覺得幾 即係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哦幾正嘅喎。有時碌咗落去咧，你會覺得嗯黐得實正啲，會唔會咧？你又覺得？
2: 會㗎，會㗎，因為始終噴嘅話，其實都係講嗰句個香精或者香水接觸你皮膚嘅表面有幾多，同埋你發覺香珠咧滾珠嗰啲大梳都係有啲油喺度嘅。其實香水如果你想嗰個 long lasting 咧，油份好緊要嘅，即係可能有啲人咧，你係可以喺某個要噴嘅位置踩啲 Vaseline 咧，其實令到佢可以再 long lasting 啲嘅。咁所以呢個就係點解佢嗰個效果會再耐啲。咁同埋你香水你霧化咗咧，你接觸面少咗或者啲粒子細咗嘅話，佢都唔會咁 cover 到咁多個位。
0: 有啲朋友直情係中意。就係淋噴香水之前擦啲 cream 落身度添，即系 body cream 擦完之後先至噴咧。佢話覺得再實淨啲嘅個味
2: 啊，或者你個 body cream 係有香水味嘅。我而家係會用一啲有味嘅 body cream 朝頭早。跟住夜晚瞓覺就唔好啦，太香啦個身體。咁但係有時你就會真係夏天一出汗嘅時候咧，你係會有陣味嘅，即係你係會香啲嘅個人。
0: 哦，哇！你真係好講究嘅喎，其實
2: 感覺 impression 會好唔同咯，因為味道呢樣嘢就係、是、哇，原來可能出邊你噴一陣味，再埋身用另一陣味，咁、有少少唔同。
0: 同埋我記得頭先 Darren 講嗰樣嘢咧，你話啊，有啲朋友會可能佢自己個 hormones 有啲味唔同啦，有啲香味咧亦都會係可能因應住，譬如你當噴咗。Isaac 度同噴到 Darren 度咧，那個味都係兩樣嘢嚟嘅。
1: 係啊，因為我哋之前都做過同一隻味噴一個人身上，可能都係果感啦。第一個就甜啲，一個酸啲，咁就會導致到一個人中意，一個唔中意咯。咁所以其實真係好depends 咯。所以我都有時建議大家真係試咗上手先，再 feel 個感覺先，再諗下買唔買。
0: 你有冇研究過，即係譬如可能會唔會有某幾類嘅味道，原來噴落唔同人係特別有個大分別，又會唔會有呢啲味嘅？
1: 我覺得最主要會係果感嘅，係啦，因為我做咁多次試習啦，大家都係對於果感嗰、那個那個 comment 有少少唔同嘅，有啲就真係覺得哇好甜啊，頂唔順啦，太甜啦，有啲就話哇咁酸嘅，跟住有啲就覺得哇都幾因應到個前中後調出曬所有味出嚟，就好中意咯，即係每次果感都係最大嘅 comment 咯，即係我哋做咁多次試習，所以就亦都根據翻個人體熱力。有影響
0: 哦，係係真嘅，即係你如果越熱咁，咪真係越揮發。我成日覺得都會越揮發得快，因為你蒸住佢一樣咁，啲朋友就係可能成身都係凍冰冰嘅。咁你噴落去，點解你全日都有味嘅？即其實唔關個香水事，係關個人事，都會有呢個情況咯。頭先有講過，即係譬如可能一啲比較清新啦嘅味道咧，我哋就啱夏天啦。咁如果啦，即係可能佢哋想啊，我預備到秋天好、冬天好或者其他，咁你哋又覺得係乜嘢嘅味道咧？係
2: 我覺得冬天咧一定係木再加 leather 嘅。其實咧，我哋味道咧有分好多種嘅，有啲係 spicy 嘅，有啲係 leather， 有啲 smoky 嘅。咁其實我覺得如果冬天就一定係木味 leather 或者 smoky 少少呢啲咁樣嘅味係比較多人中意，沉穩啲、穩重啲、穩實啲，或者俾人感覺係温暖啲，就係、是、我覺得冬天最主要嘅。
0: 但呢啲味道會唔會淨係可能係 for 男士啊？
2: 其實唔會噶，有一款味道係檀香再加睡蓮，咁呢個味道係好舒服嘅，亦都好，因為最尾有少少琥珀，咁所以成個味道咧係好 powdery， 好舒服，木質得嚟，佢有嗰種睡蓮嘅香喺入邊，咁所以佢感覺唔會真係男仔先聞到咯，有時女仔都好容易去 approach， 同埋俾人聞落去感覺好平易近人。
0: 因為好多時女仔咧一聽到如果要噴啲木調嘅味道咧，佢哋會感覺上哇，會唔會覺得好似好
2: man 咁樣？
0: 一係好 man 啊，即係好女強人啦，會有呢一種嘅感覺咯。
2: 如果係咁嘅話咧，我建議其實香水咧，我哋可以搭住咁樣做嘅，即係唔使淨係一隻嘅。咁可能你揀一隻木香，再揀一隻係花香，咁你可能係今日係兩隻香水溝埋一齊，可能出嚟個效果會有少少唔同咯。
0: 即係疊噴形式
2: 係啦，
0: 因為嗱有啲朋友就成日覺得，如果我疊噴香水，就會可能會將個味變成咗好古怪啦。即係或者可能要疊噴嘅時候咧，只可以嗰個香水味咧係真係要好淡嘅先至做到嘅。定係有冇啲我哋大家會？某唔喺度咧，
2: 呢個其實睇個人 preference 嘅，因為我覺得疊噴呢樣嘢咧係好睇，即係頭先講你入咗皮，你上咗皮膚嘅時候，你個味道已經唔同，咁所以疊噴係好睇自己個 experience 同埋自己去試下覺得點樣會好啲咯。我哋都會叫啲客人去疊噴嘅，但係我會覺得係，總之你中意兩隻味你就試咯，咁你試咗先啦，你唔知道個感覺係點樣噶嘛，因為喺調香嘅角度，只不過我哋將嗰個調香嗰個 ingredient 再 double 咗啫，但係佢出嚟可能有時意想不到嘅好嘅效果。 果，但有時可能你揀咗兩個係好撞嘅，亦都會唔好，所以可以好睇自己咯。又或者可以用一啲試香紙，或者你出面去試嘅時候，可能攞兩張唔同嘅味之後。keep 住咁樣聞，其實有時啲味都會有啲唔一樣，咁呢個就可以做到個實驗，可以覺得點樣係最啱自己咯。
0: 即係要疊噴嘅時候，會唔會可能嗰個距離都會唔同咧？你越近你條頸或者越近你個皮膚嘅時候，你一噴，其實嗰個聚焦點好細噶嘛，咁你就會特別地係。實啲嗰個香味，
2: 冇一個 guideline 點去做嘅。但我自己嘅話咧，我大多數我中意即係香水會噴四下嘅。其實我噴腳添嘅，有時即
0: 係、oh, wow.
2: 即係著咗衫嘅時候喺個即係
0: 我冇話你唔著衫，
2: 大多數有時係唔著衫，我唔著衫噴嘅。有時可能我有兩下咧，就可能噴手同埋噴腳啦。有兩下喺個空氣度，令到你自己再行過去，就可能係你
0: 即係揾到門咁係嘛？行過去咁
2: 啊，係啦係，即係噴空間，即係噴喺個空氣度，跟住就行過去，就好似即係比較廣。嘅一隻味咧，就可能包裹曬你成個人，就可能你頭髮啊，或者係你成件衫啊都有，可能有其中兩下，或者如果你係疊噴嘅話咧，其中兩隻味就 focus 少少係你個頸啊，你個手腕啊，又或者係喺你個腳嗰啲位置，咁就有呢個 concept 咯。
0: 而家咧，我覺得香味呢樣嘢咧。尤其是香港啦，出嘅味道咧越嚟越多花款嘅，即係多到咧係有時你估唔到。最近好似聽到有啲，譬如話紅豆沙嘅香水味啦，或者可能係有啲糖水嘅味道啦，或者甜品嘅味道啦，即係多數係呢啲。
2: Mango sticky rice
0: 係啦，係啦，係啦。
2: 氣味呢樣嘢咧，真係好講你自己嘅性格嘅，即係有啲人去會中意我就係俾人感覺好似一碗紅豆沙咁樣，你好想食落去，或者好平易近人，或者就係好似屋企食湯圓。嗰種感覺，你可以用呢樣嘢。咁因為我覺得味道係冇對與錯，係冇個每個人佢想點樣 present 自己嘅一個 mood， 又或者有啲人可能紅豆沙味就令到覺得細個嘅感覺，所以想 keep 住 remind 自己細個嘅感覺。Yeah, yeah, yeah. 啊，佢就不停噴紅豆沙味。咁所以呢個係一個方法，但係我哋就唔會用食物呢樣嘢去做嘅，因為我哋始終覺得味道呢樣嘢，我哋用上一啲希望翻啲天然物料，即係用翻啲即係大自然揾到嘅嘢而去做嗰樣嘢咯。因為始終你 keep 住聞嘅時候，我哋希望都揾翻啲天然嘅。材料去做會多啲嘅、
0: 我覺得香味係其實係一個回憶嚟。點解你會咁中意嗰種味道呢？個原因就係因為可能你以前聞過啊，或者你曾經你可能第一支你自己最中意嘅香水，鍾情於嗰個味道。我唔知點解係會有嘅，或者可能有啲人譬如咧特別嘅聞咗嗰啲消毒藥水，嗰啲味道嘅時候，你就一定會諗到一個畫面就係唔開心嘅，可能係因為係醫院啊。
2: 我講多少少就係其實當我讀好即係、就是、讀好香味嘅書嘅時候啦，佢其中。嗰樣嘢講得幾啱，就係其實人嘅大腦咧，嗅覺係個區域其實同情緒同記憶係關聯嘅。咁所以點解頭先你講啊，我呢個情緒同埋呢個記憶會中意呢只味道，或者可能我細個我爸爸媽媽係點樣，我而家大個會中意啲咩味道？其實就因為呢個係人嘅結構咯，即係人體佢個腦就係咁樣去構造噶啦。所以呢樣嘢係好厲害嘅一個 tools 咯。係，
0: 同埋我中意係有香味嘅世界咯，因為種香味除咗頭先最開頭講過嘅。其實可能代表住你個人嗰個性格啦，或者你個人俾人哋一種咩嘅感覺之外，同埋係好似真係有種開心，
1: 我覺得係一個 empower 嘅感覺咯。因為香味其實真係一個隱形嘅一套衫嘅，你都會選擇著得好靚靚仔仔咁出街。咁香味更加係一個第一印象最重要一環咯。其實我自己覺得 ，even 我依家出街都一定噴做 gym 都噴香水，
0: 係啊，
1: 同埋真係會有 extra 嘅自信。
0: 是會有的，是會有的，即是你覺得那天你沒有噴香水，另一下覺得、哎、好像不自在，是的，好像覺得怪怪的，但是你一陣香味呢，你會覺得好像穿回件衣服，是的，是很有感覺咯。今天多謝兩位分享了這麼多關於香味你們的看法，或者教大家怎樣去跟香味去結緣。 Thank you， 拜拜。

再一次多谢我今日嘉宾有 Isaac 同埋 Darren 咧，分享咗咁多关于香味嘅美学啊！时间话咁快，又嚟到下昼嘅3点钟啦，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一齐终身美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家莹组成。黎家莹会见传媒时表示，作为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今次乘组，深感光荣，责任重大，指各项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辛，感谢航天员老师的教导、家人无条件的支持等。他表示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肩负使命，为国家民族发展贡献自己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黎家莹又表示，香港一直与国家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既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他表示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刻在心中，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表示，多谢大家支持与关心，会好好加油，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区迎来参与国家伟大航天事业历史性的一日，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并祝贺黎家莹代表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李家超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形容意义非凡，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热烈祝贺香港首位航天员参与国家飞行任务，感谢国家的支持和信任，热切期待飞行任务圆满成功。陈茂波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在十五五规划下将会提速推进并全力发挥国际金融、贸易、创科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等关键功能，为国家航天事业发展贡献力量。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煤矿的气体爆炸事故增至90人死亡，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及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和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港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繼續提大家一宗全線封閉的事故，就是青葵公路仍然受到車輛著火影響，去機場方向近麗景港鐵站對開全線封閉，現在車龍排到去青葵公路近住荔枝角公園。重複位置就是青葵公路由於有車輛著火，去機場方向近住麗景港鐵站對開是全線封閉，現在去機場方向龍尾已經去到荔枝角公園了。而反方向去九龍近住貨櫃碼頭路的所有封路就已經是解封。揸车的朋友，呢段时间请你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啦，因为去机场方向啦，青葵公路近住丽景港铁站呢一段系全线封闭嘅。呢段时间咧，请你经过都记得留意现场警员嘅指示。隧道方面咧，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去到华润大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在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葵青路一段亦都是车多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3: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4: 爵士跟风
5: ，Yes sir。
6: Low and low，
7: 准备好未？
8: 嚟料噶啦！
9: 喂，冇

0: 又嚟到我哋嘅 Jan C
1: 去跟风。
0: 咁啊，今集有我阮正峰，
2: 有我 Sita，
3: 有我头仔。
0: 嗱，今集咧好开心啊，因为只有 Sita 唔开心啊。咁啊，梗系要等佢讲啲唔开心嘅嘢出嚟，等我哋两个开心
1: 下啦。
0: 有咩唔开心啊？
2: 唉，即系
0: 好表情啊，即刻。
2: 哎呀，
0: 俾翻啲柔情啲嘅音乐佢。噔噔噔
2: 噔噔噔噔。系，即系始终上年先毕业啦，然后而家翻紧呢份工就系即系 fresh grad 之后出嚟嘅第一份 full time 啦。吓。咁啊，当初系满怀期待咁样去入职嘅，但系做到而家咧就觉得，诶，点解呢份工真系实际做嘅嘢同我当初幻想中嘅嘢又好似有啲出入咧？都唔系啲噶啦，都好多出入噶啦。
0: 历史系几耐话？由 fresh grad 跟住然之后到开始做到而家有呢一个感受，
2: 系啦，
0: 几耐？
2: 由嗱，我九月开始喺呢个公司度做啦，去到而家五月啦，
3: 都差唔多大半年，半年啦，或者啱啱冇半年，
0: 系系系，即系见真章啦，啲嘢开始，啲丑恶啊，啲丑陋嘢啊，
3: 啲同事都开始唔同你扮嘢啦，做啦呢样嘢，
0: 啲社会嗰啲咩嗰啲规则出晒嚟啦，开始
2: 系啊，咁一开始因为我系一个 writer 啦，呢份工咁啊。即系谂住，诶 ，writer 咁即系写嘢啦，系咪先？咁啊，轻轻松松咁啊，喺公司。
0: 原本觉得
2: 系啦，
0: 一个 writer 嘅职责系做咩嘅先
3: ？write 咯，
2: 多谢。
3: write
2: 啦，就系做喺前期嘅 research 啦，然后 base on 个 research 再去写稿啦，即系唔知系写剧集啊，定可能写综艺节目嘅一啲 MC 稿啦，跟住最多都系可能拍完啦，跟住做一啲后制，可能睇下啲字幕啱唔啱啊，或者啲人名有冇打错啊，呢啲轻轻松松噶啦。点知原来最后系唔系咁样样噶？
0: 最后系点样样咧？
2: 嗱，头先我讲嘅嘢全部都要做之余咧，就系、是、你拍嘅时候都要跟埋去。基本上咧，你同一个 P.A. 系冇分别嘅。
3: 哦，
2: 系啦，
3: 即系你唔系斋谂，你要凑埋啲 artist 啊，要凑埋啲前前后后啲琐碎事情，跟住你安排埋打点埋咁样系嘛？
2: 系啦，同埋咧，我而家主要系做综艺嗰方面啦。咁好多时咧就唔系话一个 writer 就凑一个 artist， 可能系三四个一 group 嘅 artist 就得一个 writer 去跟嘅啫。咁你要 call 齐晒佢哋啦，然之后又要联络翻佢哋嘅 A.M. 啦，即系佢哋嘅经理人啦。
3: 系，
2: 好啦，佢哋嚟到嘅时候，有阵时可能经理人唔喺度嘅时候咧，你就要做埋佢哋嘅保姆啦。咁好啦，拍完啦，
3: 即系佢哋话啊，我肚饿啦 ，Sita 可唔可以帮我买饭？我颈渴啊 ，Sita 系咪可以帮我买支水饮？嗰啲都要搵埋嚟做顶替埋。
0: 系唔系有呢啲噶？谂到我哋啲 artist 咁嘅，
3: 唔
0: 系，咪住先。
2: 佢哋会礼貌地问你，啊，唔好意思，我想问有冇水啊？我啲颈渴，跟住。
0: 唔係咁樣正常好多咩？佢講嗰個變成巨嬰咁樣唔得。
3: 唔係，我唔係咁嘅意思，即係可能佢，因為佢覺得即係唔係，或者係佢入職嘅時候希望去設計嗰個節目。
0: 係。
3: 咁但係可能設計還設計咧，可能去到落實執行，原來可能 book 場地啊，可能安排啲 artist 出出入入，原來都係要佢顧埋，咁佢就覺得原來要孭咗好多額外嘅 workload 啫。我想表達嘅
0: 係。係明白明白明白，我都係搞笑啫，冇事嘅，我都係用翻嗰啲 artist 朋友。
3: 我驚你玻璃心啫。
0: 喂，講咩啊你？你怎麼可以這樣說我的？你繼續。
2: 還有就有一個大的一個節目啦，咁咧集集都係有好多部分去組成嘅，就變咗基本上每個禮拜都要試廠啦。咁啊，試廠係咩？即係等同你整完成個第一集嘅稿同埋 run down 之後咧，你就做一次啦。咁跟住咧，咁顧之然你啲 MC 同 artist 未必會喺度噶嘛。
0: 你要 stand in 啊？
2: 係啦，就要 stand in 啊。咁有陣時就可能同隔離組交換啦。嗱，今日咧你幫我 stand in， 聽日我幫你 stand in。跟住 stand in 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同你講啊，你要做呢樣做嗰樣，跟住你就諗嚇咁我唔係 stand in 嘅咩？點解我仲要記咁多嘢嘅咧？我仲要幫你執埋稿喎，好似而家咁樣樣。跟住好啦，好多時佢哋砌咗一份 run down。Let's say 譬如佢話啊，我哋今日咧就九點開始，然之後咧我哋預計五點鐘就試完廠噶啦。通常咧係唔會 on time 嘅，
3: 係啦，即係九點開始都假噶啦，咁五點鐘開始收工更加係假噶啦，係嘛？係
2: 啦，
0: 其實我第一集有同你哋分享過電視台係咁玩噶嘛，你翻工之後係你係唔應該諗收工噶嘛，如果唔係你會好辛苦噶嘛，
2: 咪就係
3: 咁，唔係話準時六點就走啦咩？點解七點幾仲搞緊一半嘅就得翻咁嗰啲咧？係嘛？
0: 係，
3: 同埋如果食飯咧，係咪可以定時定候咁食嘅？定係都係要等佢完曬先有一日？
0: 佢哋呢啲真係。 定時定候有空檔就即刻爬啲嘢啊跑嘅啫。
2: 係啊，因為咧 writer 就唔同嗰啲可能 camman 啊呢啲專業嗰啲咧，咁佢哋係真係幾多點放飯就真係要放俾佢哋噶啦。如果唔係佢哋會坐即係唔撈啦咁樣就
3: 打工嘅，
2: 咪走啦咁樣樣。但我哋 writer 係真要 make sure 所有嘢都 OK 搞掂妥當啦，先至可以放飯。但通常放得飯可能得翻15分鐘嘅啫。
3: 系，因為啲 artist 就 stand by 緊啦，開始又準備開開鏡啦。因為
2: 跟住之後，啲人就會話：喂 ，Sita 你去咗邊啊？開始咯喎！跟住嚇，咁我嚟啦，咁就要擺低曬啲嘢，跟住之後遊翻嚟就開始嘅試廠啊，咁樣樣咯。
0: 咁呢個都係即係譬如工作上繁忙嘅一啲煩惱啦。咁但係去到人際關係，你又嗰邊好唔好㗎？你處理得如何啊？
2: 我覺得是一般般啦，因為咧係啊，因為點解咧？以前即係年輕時期嘅我咧，就是一個大 E 人嚟嘅，即係遇到任何一個唔識嘅人或者啱啱識嘅人咧，我都會即刻要喐佢啊，撩佢傾偈啊，
0: 喐佢好老土
2: 啊！但係而家咧係開始見到啲同事啦，就hello hello， 甚至即係經過咧都唔講嘢嘅，即係點頭就算啦咁樣樣。
0: 跟
2: 住好多時候我哋開會就我會唔出聲，因為我唔知道我點樣去融入去佢哋。然後佢就講好多唔同嘅專業用詞，我發覺原來我都唔識嘅喎，咁樣樣。咁所以我就發覺啊，我好似格格不入啊，咁樣咯，就好擔心啦，成日都。
0: 咁你而家就成個期望落差就真係好浮動啦，又入去諗住講一番事宜，發揮自己專長，有自己一個一手一腳做出嚟嘅節目。
2: 係咯，
0: 去到而家唔好意思啊，你想飲咩啊？你遲咗兩分鐘啊，冇問題冇問題，我哋等緊你。咁呢個期望落差你係接受唔到嘅。
2: 一開頭就真係接受唔到嘅，但係而家開始慢慢都 OK 啦。即係我都開始知道佢哋講嘅嗰啲專業用詞係咩嘅時候咧，我就可以 join 到佢哋啦。我話呢度可能可以咁樣改喎，呢度咁樣會唔會順啲啊？咁樣樣，咁佢哋都聽我講嘢咯，叫做開始。
0: OK， 咁有一條問題咧，我經常性見到啲 gents 佢哋都有啲咩問題就會。

即係我都有做嘢啦，即係都會有辛苦嘅時候，因為好多咁樣啲 schedule 踢曬腳，咁樣 pack 埋一齊嘅時候咧，即係你會覺得啊，我 handle 到，但係都好想有人去問下你啊，你點樣啊？你 O 唔 OK 啊？其實有啲咩難住？即係你會自己你個內心係知道人哋係幫唔到你解決任何問題嘅，因為份工係你自己揾，咁你要自己孭飛噶嘛。即係做得好咪 OK 咯，做得唔好嘅話，咁你咪要自己承受翻個惡果，即係可能係唔啱嘅工作咪換咯，或者係即係可能俾人鬧啊啲要改進嘅話，咁但係呢個時候咧，我覺得係朋友或者係身邊有任何人咧，去同你傾一傾，問你點嘅時候，我哋都會好似淚如泉湧嘅，即係覺得好似終於有人會明白你。我覺得 Jan 師好求就係、是。

0: 俾人哋明白我哋，即系我哋唔系唔肯挨，我哋系觉得冇人明白我哋点解要咁做。好似攞翻佢嘅例子，即系例如佢话想个 write 即系 script， 可能佢觉得效果好啊嘛，即系阿峰你都话，咁可能我哋系希望有我哋嘅谂法喺入边，
1: 梗系啦，
0: 系咯，咁我哋希望即系有自己想做啦，唔系话我哋完全冇谂过啲咩，有啲咩就 feel 抌落去，即系可能我哋有谂过啲嘢想点样 input 落去嘅，咁点知原来可能呢一样嘢系我哋缺乏经验，或者我哋缺乏咗一啲嘅思前想后，原来对于可能有啲经验嘅老前辈嚟讲咧，系会觉得啊有啲嘢系唔应该咁做，咁我哋就要慢慢学。就唔取捨咯，即喺我哋想要嘅效果之後，或者之內，要點樣兼顧翻人哋嗰啲其他因素？
1: 我覺得呢件事咧係重重複複咁樣不停發生嘅，即係大家一開始都係帶一個滿腔嘅熱誠入去，跟住然之後受到呢、這、一個社會嘅洗禮，或者一啲無形嘅規則嘅洗禮之後咧，大家就會循規蹈矩。咁我會話年輕係反叛噶啦，年輕就係想表現自己，年輕就會係想做一啲嘢去人哋見到我哋。咁如果我見到你，其實你一開始入去嘅人，你係好開心噶喎，你又話你一見到人又優啊，你好想表達自己嘅一啲諗法啦。但係我會見到你而家喺入邊，首先你已經係你嘅性格唔同咗啦，你已經唔想同人哋打招呼。我覺得呢件事係好 worse 嘅，你要留意下啦。係啊，係啊，係啊。跟住去到入面就係、是、你喺你嘅工作上面，你唔介任何煩惱，你喺入面你冇攞到成功感喎、哦、你除咗人工之外，佢俾到你嘅嘢就係得人工喎、哦、咁你係會越嚟越唔開心
0: 嘅、哦、壓力囉，我 feel 到係
1: 咁你會點樣去處理呢？即係我咁樣落去，我真係建議你啊，不如你辭職啦，你唔啱你做喎。通常呢啲位你就會自己諗清楚，你有冇嘢可以喺而家呢個狀況改變到，係咪真係咁差先？
2: 我而家系真系有谂过下辞职嘅，但系我依然系会有一个，我唔知道，对于 Gen C 嚟讲呢一个仲系咪一个好老土嘅想法？就系我始终都系觉得咧，大学 fresh grad 之后第一份工最起码都要做够一年先至辞职。
1: 点解？边度嚟噶？
0: 因为咧，我哋有个 term 叫 jumpy 嘅。即系 jumpy 咧，佢真正嘅英文咧就唔系我哋引用咁解嘅，咁可能佢我哋啲 HR 同事会引用佢咧，就好中意跳槽嗰种 jump， 即系跳嚟跳去，即系好唔定。即系例如我哋第一份工可能做咗两三个月就 quit 咗啦，话要转啦，咁可能下一份工又系咁样嘅话，就好容易俾人嘅印象就系话，喂，你好似任何个 position 你都冇尝试去磨合啦，咁你唔好话见工咯，好似拍拖咁啫嘛，我次次都唔系拍得长拖，你觉得佢会唔会同你结婚之后有开花结果咁嘅意思咯？
1: 哦，你呢个例子好似讲得
0: 道理
1: 几好，
2: 咁有说服力系嘛？
0: 不过我哋嘅心态就觉得，即系如果我哋好早就知道同自己唔适合嘅，就无谓浪费大家嘅时间啦。
1: 系啊，因为我觉得真系人生短暂，梗系留翻啲时间做自己有热情又想做嘅事啦。
0: 系，
1: 咁我觉得喺呢一个环境，如果你入到去，你真系顶唔顺，你觉得学够啦。頂唔到落去啦，你揾到一條新嘅路徑，咁你咪去行咯，我哋都會支持你嘅。但如果你未揾到嘅話，你嘗試下喺呢一個規則入面揾到一個生存法則去行得掂嘅話，呢個係另一種嘅成功感嚟㗎嘛。
2: 係而家都仲揾緊嘅，咁所以就捱住先咯。
1: 係
0: 我都有少少經驗想分享嘅，即係咧，我都係做咗 full time 年半啦，已經係即係比阿 Sita 做得耐少少啦。咁當中都有經歷過一刻就一定係挫敗，即係又係滿腔熱誠、胸懷大志咁樣入去啦。咁我係做嗰啲即係做展覽方面嘅，咁係可能係一個攤位嘅 sales 咁樣。咁入到去都有好多嘢係要由領導一去開始學習，即係呢個攤位係點用啲咩物料、啲設計點樣去諗、即係我哋唔係讀書讀翻嚟噶嘛，即係靠做去做翻嚟嘅。咁所以你做得耐之後咧，就會摸嗰啲釘啦，即係可能有時啲客人嘅問題我哋唔識答，咁會好挫敗咧開始。但其實我係好有心去做好個攤位嗰類，即係對自己工作好有熱誠。咁中間有一刻好挫敗咧，就係啲同事們就會覺得即係你會感覺到可能其實佢係想同你爭個 project 啊，可能同我諗落讀大學同讀中學原來。同事唔係等於同學，唔係等於朋友啦，有少少呢個挫敗啦。咁同埋可能有時你做到啲嘢，或者你覺得自己克服咗個難關，咁都會想俾人讚噶嘛，即係都會希望其實
1: 冇噶，職場傻啦，
0: 知道你做得好，即係可能佢哋覺得你做得 OK， 咁但係佢哋唔會當面話，喂呢、這個 project 你跟得好，又唔會嘅。
1: 我覺得少啲咯，但係我都係中意啲，喂你做得好，你讚一下大佬，你俾我知道我做得好都好啦。
2: 讚賞好重要啊，我真
1: 係覺得。係，我覺得呢個係㗎，我會。 会好想提下咯。我觉得如果系譬如做开上司嘅话，面对一啲譬如唔好成日觉得诶，张师好麻

0: 烦乜乜，你试下用佢哋嘅沟通方法，可能你会同佢哋都 run 得好好咯。你咪赞下佢哋多啲，你知道佢哋想点咯。反而我最后有啲想问下，就系因为你曾经有讲过话你会想辞职啦，
1: 系
0: 辞唔辞职有啲乜嘢系你嘅考虑入边咧？对你嚟讲，屋企人系咪咧？朋友嘅说话系咪咧？
1: 反而还好，因为咧屋企人佢哋本身都唔系话非常之支持我做呢一行啊，即系佢哋都预计到其实本身做呢啲娱乐嘅行业都一定比较辛苦啦，同埋人工都一定系比较低啲嘅。咁、反而我考虑嘅因素就系、是我好唔好攞辞咧，定还是我搵到下一份工之后先再辞职咧？咁我要搵下一份工嘅时候，我搵咩工咧？我系咪转行咧？定还是都系可能差唔多嘅公司咁样样，但系又做唔同嘅 position 咁样样？即系呢啲系真系我自己个人嘅将来嘅嗰啲叫咩生涯规划，系真系我考虑紧前辞职嘅原因咯。就反而系身边嘅人，佢哋可能就未必太关事啦。
0: 我喺度都强烈建议你，可能呢段时间你都搵一日。咁你自己坐低，咁你将自己嘅嘢写低晒出嚟。因为你冇自己同自己倾偈，你而家系一个长期不停工作紧嘅间距入边，其实你系冇可能谂得好透彻嘅。咁我觉得你睇好咗自己条路，揾下有冇嘢想行，系咪真系？是不是真的轉了牛角尖自己不知道，試下企開翻件事來看，可能那個人會沒有那麼不開心咯。
2: 同埋我都聽過一句心靈雞湯，就是說當我們時間很短很不夠的時候，我們永遠都有很正望到眼前的東西，就是我們很短視，但我們望不到更加遠的東西，就是我們被生活可能被工作去忙，就是太過忙碌充斥著我們的 schedule 的時候，其實我們都要一些時間去自己坐低想一想。同埋我覺得第二個辭不辭職的因素要分開，就是你今天這份工不開心的因素真系呢一份嘅工作，呢、這、一个嘅上司俾你啊，定系你工作性质俾你，定系其实可能系任何公司、任何行业都会有，即系例如话你嘅时间冇咁 flexible 啊，或者系有个工资待遇嘅问题啊，即系你分翻开，即系系咪离开咗呢间公司，离开咗呢个 position， 就等于问题就会冇晒咧？会唔会其实所有嘅问题都会喺下一份工一一涌现翻翻嚟咁样？我觉得
0: 系啦，咁所以嚟到呢一个环节嘅最后咧，喺度都同 Sita 讲啦，
1: 系
0: 加油啦，
2: 努力顶落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黄子莹报道。

0: 报新闻：山西长治市深源县通州集团煤矿的气体爆炸事故增至90人死亡，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继续在苏州出席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贸易部长会议。邱应华在主题为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的讨论环节上表示，香港作为去年全球第五大商品贸易经济体，一直致力推动数字和绿色贸易，以保持韧性和竞争力。香港一直利用人工智能提供贸易便利化措施和推进物流业数字化。最新措施包括展开贸易单一窗口最后阶段，以精简提交贸易文件的流程。邱应华说，香港认同有必要普及对人工智能的认知，让公众和企业能够安全、负责任且高效地应用。香港将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并已经推出多项措施，深化人工智能融合和鼓励更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律政司发表声明，回应有关网上流传一则涉及刑事检控专员的社交平台贴文的查询，说留意到网上广泛流传有关新任刑事检控专员和另一位律政司人员的严重指控。律政司早前就已经就包含相关内容的匿名投诉按一贯程序作出严谨调查，确信有关指控毫无事实根据，实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发言人表示，有人在新任刑事检控专员任命之后，恶意在网上散播谣言，并针对执行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尽忠职守的检控人员作出蓄意抹黑，居心叵测。律政司对此等散播虚假指控、意图诋毁公职人员、律政司刑事检控科以至整个律政司声誉的卑劣行为表示高度关注，并予以强烈谴责。律政司已经将事件转交执法部门跟进。运输署表示，因车辆起火，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货柜码头路的全线已经封闭，同时青葵公路往九龙方向近货柜码头路的部分行车线亦已封闭。运输署说，现场交通繁忙，呼吁驾驶人士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咧跟进啊，青葵公路嘅车辆着火事故咧就已经处理好啦。咁啊，去机场方向咧，近住丽景港铁站咧，全线已经系解封。 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对开的车辆着火事故咧，就已经处理好啦。咁现时近住丽景港铁站嘅封路咧，全线而家已经系解封。咁但系车龙都系有待消散嘅，而家龙尾就去到荔枝角公园。揸车嘅朋友呢段时间，请你保持忍让啦。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

0: 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少少，而家龙尾去到华润大厦。红隧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至于路面情况啊，喺九龙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啦，去荃湾方向近住海达村咧一段车多啊，而家龙尾咧就去到富荣花园。咁另外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有中封路要提提大家嘅，由于配合潭公诞嘅封潭公诞，咁咧筲箕湾系有特别嘅封路措施，直至到下昼嘅六点半。以下嘅街道咧系有封路安排嘅，包括筲箕湾道、筲箕湾东大街、潭公庙道、亚光岩村道、东起道、爱礼街、宏华街、工厂街、金华街、巴色道同埋庙东街咧都系有封路措施。城巴路线82X 咧去小西湾方向嘅服务咧系需要改道嘅。咁最后再同大家讲多一次啦，青葵公路嘅车辆着火事故咧就系、是、已经处理好噶啦，去机场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一段咧，全线解封。咁但系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去到荔枝角公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5: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6: Gen Z 更疯，
7: Yes sir。

0: CLS 咗未
1: ？CLS 三部曲。
2: 好啊，嚟到呢个 CLS 三部曲，咁啊，继续有我阮正峰
3: ，Sita，
4: 有我桃仔，
2: 好啦，又嚟到呢一个数据之鬼大比拼嘅时候啦。
4: 今次边个同你拼啊？
3: 今次咧就由我 Sita 嚟出题嘅，
4: 即系桃仔同你拼嘅，今次又系。
2: 你上次唔系输咗咩？
4: 我平手上次，我都记错嘅话，
2: 嚟了，
3: 好，来吧。嗱，第一个咧咁样嘅，钳工就听得多啦。你哋有冇试过翻个最 hea 嘅工？又是怎样的呢？
2: 最 hea 的工我估应该都是臨時演员吧。
4: 喂，不是、你说你训练的时候很 hea 的。
3: 你对 hea 的定义是什么先？
2: 不是，就是我觉得臨時演员这个物种是要有 hea 的特质在里面。他们的责任就是要存在。他们到现场就可以了。即是叫他们来起哄。没有情绪就是他们最大的情绪。最 hea 啊 ,sorry, 我没理由想这个问题的。咦，我想得的话即是这个问题其实是。
4: 好听的，
2: 其实
4: 想知的。
2: 勾起到我的思考的。
3: 那个铺主是有给了例子先的。他自己就已经有个。翻个最系啦，佢就话每日都系翻九点开电脑清下个 email， 清下文件，十点听住电台烧到十二点 ，lunch 之后咧就等放工。
4: 喂，原来系我哋忠实嘅听众朋友嚟嘅。
2: 唔系，咁我觉得即刻冇乜问题、啊。
4: 系咯，喂，我都想介绍呢份工。如果份工就系为咗听二台嘅，我一定会支持，我一定会做咯。
2: 系，咁我会觉得呢个 post 都系散播紧一啲嘅。

0: 系翻份最轻松嘅工，
1: 系咯，过一晨，
0: 系啦，
1: 三餐啫嘛，其实
0: 冇错。之后我嚟体验人生，几好啊！
1: 不过我又唔系咁睇，我觉得呢个 post 咧最紧要，即系人生态度，可能系有远轻你嘅高见啊。
0: 系冇咁讲，
1: 系我自己最肤浅，
0: 比较潮。
1: 我好肤浅咁谂，我就好想知咩工咁平，我好想去做咁样咯。即系会系想睇个 comment，
0: 即系引人入去问系咩工。
1: 就即系你话钳工，其实讲真，大家都觉得自己份工辛苦啩，系嘛？
0: 系我谂大家做紧边份工都会觉得嗰份工系钳钳地。
1: 系啦，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对自己工作嚟讲，系一定会觉得忙碌，唔系去到好 hea 噶嘛。咁我就好想知，即系边个会觉得自己份工好 hea， 想出嚟分享，我就好想知。同埋如果真系正嘅，我一定会将你个飞机掉出去，一定会 send 俾人睇。
0: 啱嘅，咁入边嘅留言系啲咩嚟嘅咧？
2: 有一个咧就话啊，我而家翻紧呢份咧就系某个私人会所嘅厨师，咁平时咧主要嘅工作咧，
0: 私人会所已经好偏，你仲要厨师，
2: 系啦，
0: 冇乜嘢做，
1: 即系冇乜客仔 order 嘅，
2: 系啦，咁所以咧佢话佢平时嘅工作就系煮饭俾翻啲员工食。间唔中有 event 或者 dinner 先就会忙啲，但系佢成份工嘅七成时间都系坐喺度等收工咯，即系佢真系坐喺度就有粮出噶啦佢。
0: 唔系喺度，我又真系好想问下大家啦，即系我自问，我系无福消受噶呢啲工作，
1: 系咪真系唔可以太闷呢？
0: 系啊，我唔
2: 即系你会坐唔定，跟住就好想揾啲嘢做下。
0: 系啊，
2: 我都系。
0: 哦，你都系啊？
2: 系啦，咁所以
0: 你唔好呻啦，第一个环节。
2: 我系唔可以太极端嘅，即系太闷咧，太得闲我又唔得啦。但系咧，真系太忙咧，我又唔得噶。我觉得我点解咁多嘢做噶？
1: 人系咁噶啦，冇嘢做又
0: 你系难凑嘅，
2: 系啊，
0: 你难凑嘅。
1: 大小姐系难啲照顾嘅。
0: 你陶佬你点啊？你系 O 唔 OK 咁闷嘅工作？
1: 我试过，我 OK 嘅，因为我会好多自己嘢想做。即系例如我试过有一排，可能我哋接单咁，咁有排都会空，即系low season 啦，即系嗰啲 sales 啊嘛。咁如果咁啱嗰排可能唔系好忙碌嘅时候咧，咁就啲客仔又冇咁麻烦，咁啱好听话，咁我哋 office 就可以研究下啲摊位设计啦。咁但系可能我呢啲咁好动咧，就会中意去睇电子书嘅，试过，即系我就开住个 mon 就唔可以睇片噶嘛，即系要睇翻字好似合理啲啦。咁我会开啲电子，好似合理啲，
0: 合理化自己一啲唔合理嘅行为，
2: 系咯，
1: 唔系都要增进下员工，即系我本人嘅知识噶嘛，对未来一定有帮助嘅。
2: 咁你嗰时睇咩书先？
1: 嗰啲咩被讨厌的勇气。睇翻啲心灵励志书嘅，
2: 咁都好啲。我几惊你系
0: 最近
2: 见
0: 到
2: 个
0: post 话，前期唔好同睇咗呢本书嘅人做朋友啊！我最近见到有啲 post 系咁讲。OK， 咁啊，我估佢我唔系好多 like 数咋嘛，留言都唔算好多啊嘛呢啲。
1: 因为听下第二个 post 再决定。
0: 好啊，
1: 就谂。
2: 嗱，第二个 post 咧就系、是、一个女仔出 post 嚟嘅，佢就话我想问男仔一个问题啊，女仔有冇啲咩一瞬间或者系
0: 答佢，
2: 或者系做一啲好小嘅事，会令到你突然之间好似笃咗一下，个男仔就会心入边默默地谂，哇，我好似更加中意佢啊。
0: OK， 得，即系地道啲讲。
2: 系
0: 熟电绿装，
1: 冇错，
2: 可以咁讲，即系嗰一刻吸引到你，
1: 即系哎呀，喉先冻嗰下咁感觉。
0: 有嘅，有嘅，哇，咁有，咁我谂，即系求其玩下手，讲都有几个例子出嚟啦。
2: 系咩咧？
0: 系喂喂喂，阴我咩嘅？
2: 唔系好奇一下嘛，即系我作为女仔，我都会好奇，到底男仔会唔会系对你嘅另一半或者系有好感嘅异性，真系有一啲小动作、小行为，真系会令到你嗰刻心动咗。
0: 我觉得掹衫袖系嘅，即系掹下你嘅衫袖嗰啲咧，
2: 即系过马路或者有阵时揾你就掹一掹。
0: 系啦，即系仲要系唔出声、唔嗌你、唔成喺你后边静悄悄。淨係掹一掹你嘅三角嗰啲，
2: 我有個問題，
0: 係咩？
2: 咁佢其實係冇特別意思嘅，可能真係睇緊電話，然之後想問你嘢，跟住就掹一掹衫，就我費事嗌你啦咁樣樣。咁對於呢一個掹衫就，你會唔會覺得好心動嗰種啊？假設嗰個女仔係你中意嘅女仔，
0: 嗱，我喺度我要同咁多位女士講，如果你掹一掹衫就，你後邊搭單多一個小要求，無敵。
1: 哦，
0: 無敵，
1: 即係掹一掹啊！可唔可以幫我攞支水啊？係係嘛？
0: 無論係乜嘢要求都得，即係掹掹嘅衫就我唔夠高，可唔可以幫我攞啊？哇！呢啲係激發咗呢一個男性嘅保護欲啊！我同你講，
1: 冇錯冇錯，你唔好諗住掹我衫就先得。

0: 咁啊，繼續我哋呢個 CLS 三部曲咯喎。啱啱啊 ，Sita 咧就講個貼文咧，就係話啊，有啲女孩子突然間令到我哋男仔覺得好加分嘅行為啦。但我覺得有樣嘢咧，係啱啱我哋咪後都討論得好緊要，就要首先要講翻我哋本來對呢個女仔可能係50-50啦，即係唔會話覺得佢好特別吸引嘅，即係可能普通朋友呢個準則行先嘅。係啦，咁我自己都覺得係嗰下掹衫就係吸引，即係會突然間觸動到我內心嘅。
1: 即係同一個女仔嗌，跟住就係嘿喂。同埋一個喂，掹一掹之後先、喂，哇，掹一掹，
0: 我覺得係關咧，我哋有嗰種叫做身體接觸多啲位係觸動到我內心嘅，係、如果我自己咧有一個好突然間加分嘅行為咧，就即係可能唔係咁普通朋友，可能有少少曖昧啦，即係佢係嗰啲會交換嚟飲嗰杯嘢飲嗰、那個。即係例如話，可能我哋買一杯廢水咧，咁、之後嗰杯廢水可能係佢係唔知邊一款，我又想試嘅，我又揀另一款，係啊，咁你同嗰支廢水冇嚟吉兩下噶嘛？
2: 咪咯，
0: 係嘛？
3: 點解啊？
0: 咁咪好容易漏咯。
2: 咁你一杯就只可以攞一個飲桶啊嘛，係咪先？
3: 邊個定噶？
2: 你唔環保咯？
1: 哇你講到
0: 兜得好，兜得好，
1: 對唔住，我唔環保啊！
2: 唔環保，但係我好想試下你個杯，我可以飲。
3: 佢指音管嚟㗎，
2: 都唔環保。
0: 你唔好問咁多啦，我
2: 問得太入就冇 feel 㗎啦，
0: 係啦，
3: 斬
2: 亂你個人都冇味道嘅，你真係
1: 好慘。
0: 系啊 ，Uncle Fong， 我哋听埋我啲 Jens 讲先。
1: 好好好。
0: 咁之就系咧，即系佢饮过嘢，你饮咧会觉得好似啊，系咪我哋间接接吻咗啊？即系嗱，我觉得呢个未必系普通朋友，不过可能少少暧昧先会咁做啦。因为呢个系我少少嘅 comment 咁样啦。所以我觉得呢个贴文咧都多。
1: 你调转呢个女仔对男仔做就 OK 喎，男仔对女仔做就
0: 佢话我唔饮，我唔想试。
1: 嗱，
0: 冇兴趣，
2: 唔需要。
1: 啱啱条问题系女仔对男仔做，
0: 系啊，
1: 可以
0: 成立嘅。
1: 喂，呢个多人留言啦。我哋頭先都已經
0: 我都好想講。

0: 咁样已经讲咗两个啦、嗯，我觉得呢个多人留言多人 share 啦。
1: 好啦，去到第三个啦，就系、是、呢、這个咧要用普通话听啦，好唔好啊？
2: 跑
1: 咗系啦，咁咧又系一个女仔出 po 嘅，咁咧就系讲紧佢同佢个男朋友嘅一番对话啦。咁、
2: okay.
1: 佢男朋友咧系一个医生嚟嘅，
2: 嗯，
1: 咁咧我用一个男仔声，用个女仔声去扮啦。
0: 唔听，
2: 边个系男？咁样系男仔声。
1: 系哟。
2: O K O K，
0: 结婚啦。
1: 系咯，你真系嘅。
2: O K， 系
1: 食咗咩啊？啊，卤水同埋呢啲情人果啦，点算啊？咁样，跟住喂，咁你屙完就去瞓觉啦。吓、啊，就咁啊？你都唔关心我嘅。哦，我咪关心紧你咯。你要问我 B B 你点啊？点解会咁噶？哦 ，B B 你点啊？点解会咁噶？就是这样了跟住啊，但佢最尾咧，那个女仔咧系写一句：呢一个系我带过最难带嘅一届男朋友。
2: 嗯、喂，我觉得系影到我 please 啲咯呢样嘢系，即系有时即系可能女仔咧中意我哋关心一下，咁我就话啊，你见攰咪饮多啲热水啊，见攰咪唞咯呢啲。
0: 个橙
2: 系咯，即系系咯，做啲瞓咯，唔系好好嘅关心咩？
0: 饮暖水
2: 系咯，之后就会出现啦，即系可能女朋友就会话唔系咁样关心嘅，你可能问一下我见点样嘅，有冇边度唔舒服啊，要问多几句嗰啲就话。哦，咁好啦，咁你邊度唔舒服就即係好冇 mood 噶嘛？佢覺得即係要我講你先問嘅，冇 mood 你唔好滑嘅咁樣。
0: 我諗都係睇下佢係咪鋼鐵直男士啫，係嘛？
1: 我覺得某程度上佢呢個 po 咧 po 出嚟咧，除咗係想表達佢個男朋友係一個直男之外咧，亦都係因為佢男朋友係一個醫生，即係佢用咗醫生嘅角度去睇。咁你又屙又嘔，一定係食錯嘢啦。咁你屙完咪冇事咯，咁樣唔使特登去幫你 check 啲乜嘢或者開啲咩藥俾你食噶嘛。即係佢以佢一個專業嘅醫生角度嚟睇，屙完就得噶啦。
0: 你唔講呢樣嘢嘅，
2: 喂，
0: 佢醫生爭好遠喎。
2: 即係醫生，等陣先，睇醫生。
1: 等陣先，我頭先一開始已經講咗噶啦。
0: 係咩？
1: 唔好啊，
0: 唔好意思啊。
1: 你哋兩個唔聽我講嘢，原來搞錯。
0: 如果是医生的话，我会觉得没有啊，这个是他的工作来的啦。
2: 对，我觉得是专业的 advice。
0: 好日常，同埋他是不会习惯对着个病人。
2: 是咯。
0: 怎么
2: 啊，是咯。
0: 你没事吗，
2: 我没医得他这样的话，是吗
0: 我不知道、
2: 就是、
0: 如风做就会了。如风做就会很有医德，很关心。
1: 其实某程度上刚才他们那个对话呢，其实已经是一个诊症来的了。即是那个男朋友是有问你吃了什么东西、啊。
0: 站在未把脉啫，我觉得。
2: 是啊。
1: 佢一個西醫，唔係一個中醫。
2: 未攞個聽筒去聽個心跳，
0: 嚇
2: 爭呢下啫。喂，同埋我聽到咧，除咗醫生之外咧，佢咪話佢食咗個咩情人果啊
0: ？Sorry， 情人果係咩嚟？
2: 係咯，咩嚟㗎？可唔可以介紹一下？
1: 我上網揾過情人果咧，原來就係啲未熟嘅芒果，咁佢係青色噶嘛。
0: 咁梗
1: 係
0: 屙啦，係咪啊？
1: 唔係啊，你知內地咧，即係好似唔知係咪潮汕嗰邊咧，係真係有一個小食咧，就係專係食呢啲未熟曬嘅芒果，即係青色嘅。咁跟住切咗一條條，就撈啲唔知咩酸梅粉同埋辣椒粉，咁咪酸酸味味嗰啲。
2: 係
1: 咯，咁其實佢我諗佢呢個情人果嘅意思應該都係一樣嘅，只不過可能
2: 唔同叫法唔同。
1: 係啊，同埋可能嗰個做法唔同咧，因為我見咧佢。這個應該是又拿鹽葉跟住再拿糖去醃樣樣、嗯、我不知道關不關事
0: 又甜。我覺得這件事呢本身就兩個人的出發點已經不一致了，即其實個女仔你問這樣屙到是不是辛苦呢，少少辛苦啦，但那一下呢她又不是要生要死的，其實她想是嗲下個男朋
1: 友，她要個情緒價值、
0: 啊、是啦，跟住個男仔什麼專業咯，你咁样问得我睇证啦，睇证
1: 收你钱，
2: 差啲唔记得俾翻张单据，
0: 我就越快话俾你听，哦，小问题，屙完瞓觉冇事，我而家咁直白话俾你听，你唔使担心啊。你反而而家就要我嚟氹翻你，我谂个男仔系咁样，个出发点问题。但你话咁样做嘅话，佢会衍生咗，我谂佢个重点系难凑嘅一届嘅男仔啊嘛。
2: 嗯，
1: 系啊。
0: 咁我谂就会引咗好多女士咧，会去分享佢曾经都觉得好难凑嘅例子出嚟
2: 啦。或者系有啲网民就会好口臭地话：，咁呢一届毕业啦，揾下一个啦。
0: 哦，
2: 会唔会
0: 系
2: 咁样啊？
0: 哇！你最多 like 嗰个留言系讲咩噶？
1: 最多 like 嘅留言咧。就是有个女仔都是的 comment， 她就说她先生呢是心脏外科的，
2: 咁
1: 当年呢她怀孕第一胎呢就有呢个子癫前症咁样，她心情好低落，咁呢个先生就安慰她，她说哎老婆唔使驚㗎，我喺医院呢帮好多呢啲妈妈都做过手术㗎，一定有救得返，你嘅话我会亲自帮你做㗎呢个手术。
2: 有啲驚。
0: O K，
2: 系咯，
1: 即系谂下，通常啲爸爸都系入去帮手剪脐带或者帮佢拍片咁样。呢个我帮你做呢个手术。
2: 嗱，咁所以我觉得咧呢个 pose 咧可能系飞机同埋。飛機會比較多，因為啲女仔想 send 俾現任男朋友睇，唔好係你嘅呢個難湊男朋友咁樣。我覺得飛機會多 ，like 數都 OK， 因為都多人會有呢個同感，即係啲男仔唔好啲鋼鐵直男咧。呢、這個我覺得係最多 like 嘅，如果要估嘅話。
0: 咁、我哋不如由 like 數開始估佢先啦。如果 like 數嘅話，咁樣落去你會覺得
2: 係？我覺得係醫生之後咧，就係、
0: 是、就係估最多嘅得啦。
2: 係醫生係我估醫生。
0: 你會估醫生啊？醫生係最多啦，係因為喺呢一下嗰個 like 數咧，會有好多女士就係、是，我明白你嘅感受嘅，
2: 冇錯，
0: 我支持你咁樣，所以應該 like 數咧就會係醫生。請問嘅答案係唔係咧
1: ？OK， 公布翻個答案啊，
0: like、
1: 最多 like 數嗰個咧就唔係醫生嗰個 po，
2: 係
0: 咁係邊個啊？
1: 就係、是、嗰個女仔想問男仔一個問題嗰、那個、
2: 哦、
1: 心動嗰
2: 個
1: po，
2: 嗰、
1: 那個
2: 心動
1: 係、
2: 啊那
0: 個、留言多啲，
2: 我覺得多都係多飛機咯。
0: 系
2: 唔紧要，唔紧要。好，咁我哋落去 comment 咧，一齐试下 comment。我觉得最多嘅话就应该系心
0: 女仔呢个咯，
2: 系啦，心动瞬间。
0: 系啊，心动瞬间咯、
2: 我都觉得系。
0: 咦？唔系，
1: 我未开估，你仲有得反？
0: 医生最多，男仔唔多留言。男仔唔會咁肯去特登喺度讲，即系衰则我哋头先喺度表达好多啦。但系其实大部分嘅男仔佢唔会想俾。而家嘅女朋友或者俾未來嘅女朋友知道佢有呢啲嘢噶嘛，
2: 都
0: 重噶嘛。
2: 好，
0: 我估醫生。
2: 好，
1: 你估醫生，陶仔咧？
0: 我轉
2: 啦，唔轉唔轉。心動瞬間，
0: 心動瞬間啊
1: ！OK， 開估啦，就係、是、陶仔係啱嘅，都係呢個心動瞬間最多啊！
2: 後悔咧，遺憾咧，係嘛？
0: 講埋 last 一講，唔想玩落去。
2: 飛機我估翻醫生轉頭，
0: 我就同你調轉。
2: 好啊。
0: 心动瞬间 ，sorry， 第一个 post 完全冇人讲过。第一个 post 系咩？我唔记得咗啦，已经。
1: 最 hea 嘅工啊！
2: 哦，冇啊，
0: 冇啊，
2: 最 hea 得滞呢个真系
0: hea 得滞 ，hea 得滞 ，hea 得滞。心动时刻，
2: 医生，
1: 医生系嘛？好啦，开股啦，今次咧就轮到远轻股中啦。
2: 咦，咁我哋 overall 系边个赢啊？嗱，你我哋啱啱估中咗一题啦，
1: 系、啊，
2: 最多 like 系心动瞬间，
1: 心
2: 动一齐输咗，最多 like
0: 打和咯。
2: 好，咁就系 COS 打和。See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洋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家莹组成。黎家莹会见传媒时表示，作为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今次乘组，深感光荣，责任重大。指各项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辛，感谢航天员老师的教导，家人。

0: 无条件的支持等。他表示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肩负使命，为国家民族发展贡献自己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黎家莹又表示，香港一直与国家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既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他表示，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刻在心中，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表示，多谢大家支持与关心，会好好加油，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家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黎家莹将会成为首位港产太空人以载荷专家身份执行航天任务。他和所有纪律部队人员都感到无比骄傲和光荣。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说，看到黎家莹的访问，他在航天训练过程中充分展现纪律部队坚定、忠诚、不屈不挠的精神。见到他即将为香港踏出历史性一步，今早在记者会上又以广东话回应香港人的支持。邓炳强说很感动，衷心祝贺黎家莹顺利完成航天任务，为国家贡献最大力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已经根据条例要求申请延期处理业主大会，希望有更多时间处理相关安排，保障全体业主。他说，业主按他们的情况考虑会不会出售单位，不应该和是否开业主大会挂钩。麦美娟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后被问到，解说专队收到过千个业主查询，希望申请东华三院的法律配对服务，协助处理单位的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另外，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铺。麦美娟在节目说，现时分别有2000几间夹公仔机和200几间弹珠机店，未领有牌照或者未需要领有牌照，期望透过修例可以令经营者有规可依，同时加强保障消费者，减少沉迷成瘾风险。房屋局早前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降至8年几以来最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向下趋势很明显。何永贤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现时简约公屋发挥很大作用，指简约公屋本身的平均轮候时间是3年，如果新界和扩展市区的简约公屋只需要轮候2年，第三期简约公屋正接受申请，第四期亦很快会公开接受申请，呼吁居住在恶劣环境以至存在安全和消防问题的劏房户考虑申请。公屋方面，何永贤表示，今年落成的数量集中在下半年，其中在北部都会区的古洞和粉岭北将会有两个公屋共屋村的第一期落成，分别提供大约5000个和3000个单位，两个屋村的第二期将会在明年陆续出现。何永贤又说，轮候时间能够下跌，亦因为当局在打击滥用公屋的努力，表示今届政府至现时已经回收10000个单位。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港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多一次啦，青葵公路去機場方向近住麗景港鐵站咧對開嘅車輛著火事故已經喺半個鐘頭前處理好噶啦。咁而家青葵公路啦去機場方向近住麗景港鐵站呢一段咧，交通已經係回復正常。 另外啦，将军澳到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咧，近住观塘游泳池曾经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清理咗咧，而家都系一大车多。西九文化区内所有停车场咧已经系泊满车辆，咁所以咧前往西九文化区一带嘅市民咧，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其他一啲嘅封路措施咧，喺慈云山啊，慈云山有水管紧急维修，云华街介乎双凤街同埋旭华街一段咧，唯一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至于路面情况咧，喺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啦，新墟街市一段都系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噶，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2蚊2折优惠相伴。
4: 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5: 爵士跟风
6: ，Yes sir，No
5: I'm not alone。
7: 准备好未？嚟料噶啦嘛？
8: 喂，

0: 风，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Gen C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翻 Gen C 斗 ，Gen C 斗 ，Gen C 斗。
2: 嚟到呢个游戏 Gen C 斗环节啦，
3: 冇错啊！咁我哋个游戏都系照旧啦，零分重作，
4: 系
3: 听下游戏规则先。
5: 欢迎参加零分重作，每集三名玩家按照指定题目大斗演技。开始前，每玩家抽取真假身份牌，抽中真牌，请你讲出最真实嘅故事；抽中假牌，就要发挥创意去求一个天衣无缝嘅大话。故事讲完就要进入盘问环节，成功估中其他玩家的身份就获得一分，估不中就冇分。如果讲到甩皮甩骨，对不住，请你零分重作。
2: 好，游戏规则听完啦，今日我哋嘅问题系咩先？
4: 第一条问题咧就系同一个名人或者巨星嘅合照经历，
3: 有噶嘛？大家都应该
2: 有嘅。我同阿嗰个阮正峰影过一张相自拍嘅，
4: 系我都影过咁啱嘅，
3: 笨你坎坷，竟然喺成个人生入边最明嗰个人就系阮正峰。我觉得难嘅呢题系难嘅，咁、大家都抽中抽晒噶啦，
4: 抽咗啦，
3: 系啊，知道噶啦嘛。
2: 我都系一如既往嘅真话啦，真话大使。
3: O K，
4: 咁啱嘅，我个人真系唔识讲大话。
2: 系啊，咁不如就你先。
4: 好啊，咁咧。呢、这、一個名人咧，就係陶老都有見過嘅。
3: 哦，
4: 係啦。
3: 係邊個啊？
4: 就係吳若希啦。
3: 哦。
4: 係啦，咁話説咧，我同佢呢個合照經歷咧，就應該係喺我 form four 嘅時候，定係 form three 咧？即係總之中學啦。係
3: 咪佢最佢係 hit 點解定係 hit 首歌啊？嗰陣時係。
4: 嗰陣時一定係個人 hit 咗先啦，個性格啦。
3: 唔係，我意思係佢嗰陣時係 hit 嗰首越難越愛先啦，定係 hit 點解嘅？係邊段時期啊？你記唔記得？
2: 好問題，佢唔係你同事嚟嘅咩？
3: 佢係啊。
4: 係咯。
2: 唔係咗啲咩？
3: 喂，佢中一中二吳若希，我點知道佢中嘅時候吳若希做緊啲乜嘢啊？
4: 等我諗諗先，佢嗰陣時好似係啱啱生完 B B。哦，
2: 第一胎呀？
4: 去啊，係咁嗰陣時咧就有一個 annual dinner 啦，咁跟住咧就非常之榮幸咧，我係被邀請去嘅。咁嗰陣時嘅 annual dinner 咧就由森美大哥做主持啦。
3: 哇！
4: 係咁跟住之後咧，中間咧就會嗰啲 annual dinner 咪成日都會抽下獎啊，玩下遊戲嗰啲嘅。咁跟住就會請一啲唔同嘅歌手上嚟表演啦。咁嗰一年嘅 annual dinner 就請咗吳若希上嚟表演嘅。咁當然梗係唱翻嗰首越難越愛啦，係咪？試咗其他佢都好出名嘅歌咁樣樣。咁好啦，唱完歌之後咧就玩一個抽獎遊戲。咁當其時就係吳若希抽嘅。咁啊嗰陣時森美大哥咧就話：不如今次試下抽啲小朋友啦，因為抽嚟抽去啲大人都好悶噶嘛咁樣。咁佢就話：今次抽小朋友咁樣樣。咁好啦，抽咗幾個小朋友之後咧，就發覺現場都冇乜小朋友咯。跟住就話：咁啊數下數下數下，原來最細嗰個已經係我啦。咁跟住就抽咗我上去。咁跟住我就趁呢一個空隙咧，我就同阿吳若希講咗句 hello 師姐咁樣樣，咁跟住之後我就問佢：你可唔可以同你影張相啊？咁樣樣，咁於是者就喺台上面非常之快咁插咗一張啦。
3: OK，
2: 咁佢係師姐嘅經歷啦，我就係一班師兄嘅經歷喎。咁咧我就細細個咧有一隊樂隊好中意嘅，即係由細聽到大嘅。咁我終於有。好有幸運地咧，可以去睇佢哋演唱會啦。咁梗係去睇演唱會，梗係好想同佢哋集郵去影相嘅。咁啊，好彩識啲朋友啦，啲嘅親戚關係啦，就去咗後台度，咁就同佢哋一班大男人們咧，就著住套即係上台嘅戲服啊，攞埋支吉他咁樣影相。呢個就係我嘅巨星影相經歷啦，或者係名人影相經歷啦。
3: 係，即係靠關係，
2: 冇錯，
3: 入後台。
2: 係啦。
3: OK， 咁我嗰位咧就真係名人啦，
2: 係
3: 周星馳先生。
4: 哇
2: ！OK， 系
3: 啦，周星驰先生。咁嗰阵时系发生嘅咩事咧？嗰阵时我好细个，咁我就系同我妈咪咧去黄金海岸嗰度，因为我哋嗰阵时系住屯门啦。咁、所以咧，我哋每个 weekend 咧，我妈咪都会带我去黄金海岸度行啊、玩啊、食嘢啊咁样。
2: 系就脚啦。
3: 系啦，咁嗰阵时唔知你哋认唔认得啦？周星驰先生曾经咧系有套电影咧系喺黄金海岸嗰度取景嘅，而呢套咧就叫做《破坏之王》，正正。 Yes， 正正佢嗰陣時就喺嗰度拍緊呢套電影。
2: 哦，做緊嘢嘅原來係，就唔係咁啱喺黃金海岸度 high tea 嘅。
3: 唔係，係。咁然之後我阿媽咧就擰轉頭咧就去咗埋單啊各樣嘢啦。
4: 係。
3: 周星馳先生抱走咗我。
4: 嚇、啊？
3: 佢揾唔到我，我阿媽之後一直都揾唔到我，
2: 即係做咗人質嚟。
3: 係好驚，周圍揾，跟住最後咧，原來係阿周生咧就抱咗我去一個噴水池啊！嗰陣時中間咪有個噴水池嘅，
2: 係
3: 佢抱咗我喺噴水池嗰度玩啊！
2: 哦，我記得佢係抱咗你入鏡啊！即係你人生嘅出道就係、
4: 是、臨時齋、
3: 欸。我估會㗎，我覺得喂，如果我阿媽嗰陣時佢唔係一臉怒火咁衝埋嚟去鬧阿周生，我覺得我係有機會喺破壞之王入邊出現童星咁樣。
2: 哎呀，不過唔緊要，而家都好好。
3: 好可惜啊！
2: 參加藝員訓練班更加好。好，咁我哋估一估啦。其實我覺得大家嘅經歷都頗真，尤其是阿 Sister 講到好多 details 啦，又小朋友又前，又小朋友又後，又問到師姐影張相，你呢個係真嘅？
3: 唔係、啊，我都覺得假假地喎、
2: 啊，即係吹得太多啊嘛，
3: 吹得假。即係首先嗱，心理大哥啦，
2: 係
3: 咁，你仲要 on top， 你仲要加歌手落嚟啦，
4: 係
3: 即係除非你間公司係超級強大、超勁嘅公司啫，如果唔係，應該就難啲有咩陣容。心理大哥超級專業噶嘛，係
4: 啊，
3: 佢唔會請曬啲小朋友上嚟先話，原來小朋友唔夠多喎。佢唔會俾自己 miss 呢啲犯錯嘅，
2: 係、嗯。
4: 唔係佢嗰陣時唔知道現場有幾多個小朋友噶嘛，而嗰、那個獎品嘅數量就是、有咁多啦。咁佢發覺、原來現場嘅小朋友係唔夠多啊、所以佢先至揾一啲都唔係小朋友，但係又唔係大人，
2: 即係 teenager 就係揾呢啲，係
4: 啦，所以揾咗我咯。
3: OK， 明白， okay. 接受你、假嘅。
2: 我反而覺得諗下咧，阿大風嗰個係假嘅。
3: 点解啊？
2: 因为我觉得你中意睇戏啫，即系求其揾个电影场景，就话自己好细个出现过。我觉得你冇可能记得咁清楚喺个喷水池度。
3: 我阿妈同翻我讲噶，
2: 唔信。总之你嗰个应该有啲假假地，
3: 真噶、啊。
2: 因为总之有啲咩事就吹完咧，之后就话系妈咪讲嘅，我好细个咁啊，蒙混过关咯。我觉得呢个想象空间大。
3: OK， 咁我觉得陶老嗰、那个咁你都冇得话佢假，其实嗰个真系好平凡啊，大佬、
4: 哎。
3: 靠关
4: 系
3: 入后台影相，
2: 好正常咯、啊。
3: OK，
4: 我觉得你两个都好真啊！我可唔可以估你两个都系真的？
3: 可以，
4: 我觉得你两个都系真噶。
2: 好啊，
3: 好，
2: 咁我就开嚟见你咯。
3: 好啊，
2: 我就系 T true 嘅，
3: 真嘅，
2: 系啦，咁关系户嚟噶嘛，
3: 我都攞咗一分先啦，梗系。咁、okay. 我嗰个都系，我都系真嘅，
2: 唔系啩？
3: 真系啊，我真系俾周生咁样抱起过噶，
4: 叻啦，
2: 犀利犀利。
3: 好乞人憎啊！又话 J C 嘅情绪嗰啲叫咩话？
2: 唔系，
4: 其实我系好羡慕啊，因为我都好中意睇周星驰嘅戏啊，
3: 系、嘛？
4: 系啊，所以我嘅答案系 T 啊。
2: 佢唔识讲大话噶嘛，大小姐其实
4: 咪系咯，我咪讲咗。
3: 系啊
2: ，OK，
3: 一分，
4: 你哋都唔信我，
2: 所以暂时 Sita 两分，大夫得一分，我得一分啫，我阵间再追翻。

0: 好，咁啊，继续我哋 Gen C 度，到我要追翻呢一分嘅机会到啦。
1: 好，嚟翻嚟我哋嘅零分重作啦。
0: 请问系零分重作？请问题目是什么？系啦。
2: 第二题咧就系喺职场上见过或者你自己经历过最夸张嘅错误啊。
1: O、okay、K，
0: 哇！呢下紧要啊，呢下
1: 唔系，但大家真系入职场冇耐啊，我知道、你哋犯错嘅都唔系好多啫。
2: 但系反而就系因为我哋系新人，所以先最容易犯错、啊。
1: 系
2: 咯，所以
1: 边个讲先？
0: 嗱，我咧呢、這个故事之前分享过嘅，所以就好坚嘅。不过提一提你咁解啫，大风咁你之前未听过可能。
2: 其实考虑我记忆力，
1: 咁招积，
2: 我记得错。
0: 嗱，简单啲讲，就系、是、咧作为新仔嘅我咧，就帮阿哥阿姐约错咗呢个 meeting 嘅时间。正唔正啊？嗱，咁即系个
1: 客观
0: 反应系啦。咁啊，唔系，我觉得咧系衰嘅情况。
1: 眼有泪水啊！你讲翻出嚟之后，
0: 唔系最嗱。最後阿姐問我，其實你啱啱驚唔驚？我話都少少咬底啦咁樣嘅。咁我仲做緊啦，即係 OK 嘅，有改善空間嘅，改善緊嘅啦，改善咗噶啦，而家
1: 仲上載，
0: 係啊，仲健在嘅，我都係。咁啊，呢個經歷係點解咧？就係、是、咧，我公司都中意用呢啲

0: 即時通訊軟件就溝通嘅。咁我禮拜六日嗰時候都有少少呢啲 message 啦，咁我就會覺得 Gen Z 啊嘛，梗係除咗 office hour 以外，關我咩事咯？咁唔理唔睬。咁之後去到即係星期一翻工就開始睇翻啲 message 啦，咁我個心就唔係好裝載啫，啱啱翻工啦。咁我就安排翻個會議時間之後，個 message 就係話佢叫我改一改啲時間，咁我照改咯。咁佢叫我做咩做咩咯，係咪先？咁點知原來改完之後咧，係我本來已經幫佢安排咗另一個會議，但我就冇擺心度，咁啊變咗兩個會議係搭到正一正嘅時間。
1: 哦，
0: 係啦。咁就出現咗呢個錯誤啦。咁補救方式咧就係咁啱啱一個就要出去個客度開會，一個咧就個客上嚟我 office 嘅。咁就變咗我出咗去咧，先至發現，咦？點解另一個客同我哋講話佢嚟緊嘅？咁啊出事啦！咁唔緊要，咁啊要揾另一個同 team 嘅同事去照顧住個客人先啦。咁就有呢個最離譜、最誇張嘅錯誤啦。
1: OK， 即係最後拆到嘅，
0: 拆到嘅。
1: 但係我諗你嗰下應該鼻哥都冇啦，係嘛？
0: 係啊，因為責任全在我啊嘛。
1: 仲要係阿姐嗰啲喎。
0: 系咯，咁所以嗰下都惊惊地噶，老实讲问翻我。
1: O K， 系啦 ，O K， 好好彩你都，我哋都仲可以一齐做节目，好彩
0: 都仲养得起自己嘅，
1: 感恩感恩。咁我嗰个就唔系我去做错嘢嘅，
0: 你同事，
1: 我经历啦。系啦
0: ，OK，
1: 咁系咩嚟嘅呢？就系我第一套剧集啊，在内地拍摄系清远嗰度。咁咧，其中有幕戏咧，个剧情讲到我就系、是、啊，我作为一个城市嘅男仔，我去到乡村咧，我咩都唔食嘅，我唯一最中意食嘅咧就系菜脯蛋。
0: 系、啦 ，OK，
1: 我想问下大家眼，即系头先我讲完菜脯蛋，你哋个脑系出现咗
0: 好硬骨骨索索声嗰啲菜脯咧，
1: 炒蛋啊嘛咁样啦。咁、然之后去到拍摄嗰日咧，咁佢就唔系菜脯炒蛋，佢就菜脯。
0: 撒蛋，
1: 真心地一兜菜脯，
0: okay.
1: 真心地一兜撒蛋，跟住之后我就喺度谂点演啊！我作为一个正常人，我点样中意食啊？
2: 只能够话你好清淡咯，
1: 菜脯撒蛋、啊，
0: 唔系仲要唔系电台靠声音，你要有埋画面喎，你画面点压啲观众啊？真系
1: 咁就唯有不一根菜脯。咬粒蛋跟住扒饭啦，
0: 有啲似送粥咁样咯。
1: 唔系，咁嗰阵时就系、是，哦，呢、這个都我觉得啊，哇，都大问题啊，系咪先？
0: 系咯，
1: 菜脯蛋你
0: 即系边有人惊菜脯
1: 蛋？
0: 即系但系例如话番茄炒蛋，佢俾一兜番茄同埋俾一兜炸蛋你，
1: 系啊，咁搞唔掂噶嘛？咁但系我哋都照咗，咁啊照
0: 专业噶嘛，
1: 完成咗场戏咯。但系我唔知搵唔搵得翻咧。我尝试下上网揾下俾大家望。
0: 哦，你 cap 张图俾我睇到先。咁啊，大小姐咧 ，Sita 咧。
2: 嗱，我咧就其实咧就冇乜点做错过嘢嘅。
1: 咁巴闭啊！
0: 系
2: 啊，
1: 唔该咁大力啦。
2: 即系为咗唔好俾自己做错嘢啊嘛。但系咧呢一个故事咧系我听翻嚟，即系我真系觉得点解一个人可以做错事做到咁离谱啊？
0: 即系你不屑嘅呢件事情系。
2: 系啊，即系但凡即系衰啲咁讲句，你带个脑翻工你都唔做错。
1: 我好担忧佢讲完出嚟之后，我
0: 系
1: 有发生
0: 过。唔系我哋嘅咩？即系例如就系记错 meeting 时间。
1: 系啊，
2: 系
1: 或者错蛋。
0: 系，请讲，
1: 请出招。
2: 咁咧，话说我系呢个故事我听翻嚟嘅，就系话咧隔篱 team 咧有一个 PA， 咁佢哋拍完嘢之后，好多时你喺外景出翻入去之后咧，你要升翻啲片噶嘛，即系你画同埋声其实系两样嘢嚟噶嘛，
1: 画同步啊。
2: 系啦，然之后咧个 PA 咧就觉得，诶、我都帮你升晒啲片啦，咁我原本嗰啲唔啱嘅嗰一啲，即系唔用嗰啲，咪、可以 delete 晒佢咯。系啊，即系觉得哇！我而家咁样系仲直头系帮你清咁啲唔需要嘅嘢，帮你悭翻啲嗰啲 memory 啊！
1: 哦，
2: 我觉得自己觉得好好啊！
0: 嗱，我就唔系做开电视呢个行业，不过我凭阿远兄你嘅笑声，应该估到如果 delete 咗啲片之后，就永远都同步唔翻晒啲所有声噶啦，系嘛？
1: 唔系啊，你冇晒啲 footage
0: 喎，即系冇得做后面可能穿翻啲镜头剪接嗰啲，
1: 你完全因为。作為拍攝，無論是劇集也好 ，variety 也好，其實有充足的鏡頭是很緊要的、因為有時有些東西連埋咧，你就要東拼西湊將它黐埋一齊。
2: 你要起翻嗰啲 footage 嗰度揾翻可以用的東西、而嗰個 PA 就是佢覺得自己已經幫你砌好曬啦，你不需要那些啦，
1: 搞掂
2: 就同你 D 曬佢，
1: 你照出街都得啦。咁但係個導演話想改嘢，佢冇疏改就冇㗎啦嘛。咁、所以我頭先聽完就係、即係格式化咗 delete 埋嘅話，即係呢件事係無法補救㗎啦。咁所以我先，
0: 格式化就冇咗啦。
1: 玩完
0: 喺呢個地球上面。

0: 消失咗呢条片，
1: 冇错，个节目都系，你个职位都会系。
2: 但以我所知，呢个 P 已经做咗两三年噶啦。
3: OK，
2: 系啦，咁俾佢，
0: 唔系佢以为自己有经验，我估到边啲片系真系要嘅咁样咯，可能
1: 唔会啦。但系我想讲呢一个都会发生 ，Sita 嗰个系真嘅、嗯。跟住我觉得陶老李嗰个，
0: 我真系分享过嘅，以前节目坚嘅，我唔讲大话嘅。
1: 啊，好啦，顺利啦，
0: 系啦，俾晒。
1: 唔系呢下你压咗嘅话，我记你一。我同你讲，我个姑娘我都真嘅，
0: 系嘛？到我估啊，大小姐都唔讲大话啦，都同埋都可信嘅。你嗰个系真嘅，
2: 系。
0: 咁之后阿大风嗰个咧，假嘅，
1: 我系假嘅，
0: 冇错。
1: 清源、哦、菜脯蛋、哦，
0: 唔系，我觉得系好笑，但可能系唔系清源，我觉得即系少少假，即系例如喺场景都得嘅。呢、這個錯
1: 好，好渣啊！如果我係就咁改呢一個，然之後話呢一題係假嘅話，我覺得自己會好渣，唔係、
2: 嗯。我咧就
0: 總之我就係對你唔信任，
2: 人與人之間嘅信任冇咗啦，原來。
1: 哦，大小字啊！
2: 係我咧首先圖仔哥一定係真嘅，因為我真係聽過佢分享，係啦，之前已經聽過佢分享過，所以我一定係覺得圖仔呢個係真嘅。至於遠興你這個呢個咧，即係我可能以前我都覺得。系边有可能啊？但尤其是我而家做咗呢行之后咧，我觉得嗱，通常你啲食物啊、道具啊，通常都系 PA 准备噶嘛，所以我觉得系有机会系真的。
0: 我
2: 真系有机会发生嘅呢件事，
0: 我都可以开嚟见啊！嗱，我就真系真真嘅真嘅，冇花冇假。
1: 好嘅，咁即系
0: 都应该
1: 我同 Sita 都攞咗一分啦，
0: 各攞一分先啦。
1: 好，咁我嗰个咧，我系真噶，真系菜脯蛋啊！
0: Yeah，
2: 凭我对 PA 嘅了解程度而家，
1: 演噶。
0: 但系 Jan 师话有图先有真相，你下次记住 cap 翻个菜谱蛋俾我睇，我先信。
1: 搵下。
0: 好，
2: 好啦，到我开估啦。我觉得有样嘢系真要同兔仔讲嘅，就系、是、sorry， 我辜负咗你嘅信任，因为我系假嘅，
0: 恶坏咗啦，我哋大小姐。
1: 系啦，等我哋第一个环节仲可以咁样开解佢。我而家个心情有啲核突啊。
0: 咁唔紧要啦，我输晒咯，我输咯，而家
1: 完咗佢咯。
0: 系啦，
1: 得访问。
0: 我下次再嚟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嘉莹组成。黎嘉莹会见传媒时表示，作为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今次乘组，深感光荣，责任重大，指各项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辛，感谢航天员老师的教导，家人无条件的支持等。他表示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肩负使命，为国家民族发展贡献自己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黎嘉莹又表示，香港一直与国家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既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他表示，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刻在心中，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表示，多谢大家支持与关心，会好好加油，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正开展乘组轮换和返回前各项准备工作，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新闻发言人张静波表示，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在轨驻留203日，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船去年10月底发射，任务期间，航天员乘组共进行三次出舱活动，其中指令长张陆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星期五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纽约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绝对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仍需要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德克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高层官员磋商。报道说，双方重点就旨在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最新外交努力与倡议交换意见。双方都致力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两人还在共同探讨相关解决方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梳士巴利道有交通意外啊，去红磡方向近住九龙公园径咧，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暂时一带车多啊，经过朋友请你留意。梳士巴利道咧去红磡方向九龙公园径对开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一带车多。另外咧，慈云山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咧，云华街介乎双凤街至到旭和街一段啊，唯一行车线封闭。咁啊，较早前咧，喺半个钟头前啊，西九文化区内所有停车场咧就已经泊满啦。前往西九文化区一带嘅市民咧，都系请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街市一段就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安定村。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这一段都是慢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香港电。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2: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3: 爵士跟风。
4: Yes sir。

0: 我阿维啦，
1: 啊，有我阮正峰啦，
2: 有我余峰啦。
1: 但每次有余峰喺度咧，我都唔知点解佢系咪即系好私心啊？佢每次请啲嘉宾过嚟咧，都系女性啦，
2: 唔系、啊、我
1: 靓啊，
2: 系我上次系请男嘉宾嘅，不过靓嘅系当然嘅。我哋今集嘅嘉宾系欧明妙啊，
1: 欢迎晒，
2: 欢迎晒。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欧明妙喵喵。
1: Hi， 喵喵你好，欢迎你。喂，咁余峰点解会请佢过嚟，同埋点解请得喐嘅？咁
2: 我哋苏花识咗十几年噶啦，跟住我同佢系喺一个艺术中心嗰度咧，就去学戏啦。
1: 系
2: 最尾我就学唔成戏，就去咗做 DJ。咁佢就学成戏，就去咗做演员咁样。
1: 系我觉得佢喺出边都唔系话，譬如一讲喵喵就唔系演员行先咯，有好多嘢都会搭单去出现咗、
0: 我第一印象会系觉得系一个嗰啲网购平台。model 咯，
1: 系呢个都多，呢、這个都多，呢、這个都多。即系有阵时，譬如碌碌下，我都会见到你嘅相片，但系原来唔系你摆嘅，
0: 系、啦，
1: 就系间铺头，原来着住人哋嘅衫咁样。
3: 系，因为我的确系 model 入行先，跟住再做演员咁样。
1: 哦，
3: 即系呢个系再细个啲想搵零用钱嗰阵时。系，
1: 你记唔记得第一单系点样邀请你噶？
3: 我自己 in 噶，
1: 自己 in 噶，即系主动咁样去。
3: 系，佢 in 嘅佢。据我所知，我是以1-200赢咗嘅，
1: 1-200
3: 赢咗，
2: 即系200个人，跟住你系唯一一个赢咗嗰个。
3: Yes， 系啊，系、啊，嗰阵时佢哋系咁同我讲翻咯，
1: 大比数胜出。
0: 咁嗰间铺头就净系用你一个 model 咁样去货佢嘅 product。
3: 唔系，佢哋本身已经有个 model 喺度噶啦。
1: 哦。
3: 但分享一件好搞笑嘅事，我嗰阵点解会去 in 呢个 model 咧？一开始咧，咁即系大家想搵啲暑期 part time job， 咁、咧就同啲 friend 一齐去 in 雪糕铺嘅。个雪糕铺就唔请我，请咗我 friend。
1: 哦，
3: 系，跟住我嗰阵就嬲嬲地，咁啱咧，我个 friend 就突然间话：，喂，请 model 啊，你试下啦。
1: 嗯，
3: 咁我就谂紧，咁试下咯。点知就中咗，咁就开始咗咁样咯。
1: 但系你试嗰刻，你对自己嗰阵时都应该有翻些许信心，你先会去试噶嘛 ？model 喎，
3: 嗰阵冇特别谂咯，因为细个嗰阵冇话想系好行呢一方面嘅，但嗰阵时系我谂住试下咯，又唔冇乜损失嘅咁样。
0: 但系就想行雪糕铺嗰方面
1: 系。有得食
0: 系啊！即系你谂下，我细个嘅话，如果谂到我可以喺间雪糕铺度翻咧，应该系吸引过做 model 先嘅。但系做完 model 系咪就发现呢个世界更加大啊？
3: 系啊，做完 model 发觉，哇，影一日相个人工多好多、
1: 哇！
2: 原来始终
0: 可以食好多杯雪糕啦！
1: 吓、我卖一个钟头。同我俾人影一個鐘頭相，個價錢爭咁遠。
0: 我原來可以去我個 friend 嗰個鋪頭度賣起佢成日，
3: 賣起佢係
0: 係啊。咁你可唔可以再講下話嗱？去到做 model 啦，點樣去發現一個世界，即係 model 之後嘅世界咁大呢？因為 model 其實大家都係第一時間諗到啦，影下硬照啊，影下相啊，咁擺下 pose 咁樣啦，但係未必去到接觸到，譬如話影像先啊，拍下片咁樣呢啲都未噶嘛。
3: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做個 model 做咗好耐嘅，我係由好細個開始，算係最早最耐嗰批嚟噶啦。
0: 都的確，我細細個
2: 佢由14歲就開始，14、15歲就開始做 model。
0: 我哋係真係可以講我細細個睇你，
2: 我哋睇咗你。十年
1: 啦，勁咩
3: 咁？唔好講到好似好老咁樣，咁可能都關我本身自己中意影相事嘅，係、啦。咁嗰陣就可能都會有啲嗰啲啱啱興起嘅短視頻平台，
0: 係。
3: 但嗰陣時大家未玩嘅，咁我就可能有睇下，咁就有拍下片啊，有影下相。咁嗰陣我好記。

0: 細個咧去表演嗰陣咧，都中意拍 vlog 嘅，拍完跟住中意自己剪嘅，大家睇咁樣。
1: 係啊，佢有俾過我睇啊。
2: 但係你係好細個，你已經係，我覺得係先河喎，你嘅諗法好前衛喎，因為影像盛行應該未有咁快。
0: 我睇啲嘢講啲咯，即係我嗰陣時除咗睇香港，中意睇外國嗰啲，咁有好多嘢外國興起先嘅，咁我就嗰陣有注意到，即係可能睇嗰啲。即係好細個中意睇嗰啲美
1: 跳舞片啊，
0: 係啊，甚至要喺自己屋企扮拍嗰啲 morning routine 啊、night routine 啊嗰種咯。好細
2: 嗰
0: 陣
2: 時就
0: 係好沉迷呢啲。係，
2: 但係譬如應該係先河啊嘛，香港。
3: 係啊，其實佢近乎，其實佢唔係留意到呢個趨勢，佢係將呢個嘢發現有趣，然後變咗興趣先。係
2: 係。係咪我可唔可以大膽講就係係咪你帶入嚟香港啊？
0: 又唔可以咁講，唔可以。
2: 但
0: 係
2: 就成應該係頭一陣一齊去宣傳呢件事嘅一份子，
0: 頭一陣
2: 係啊。咁既然你咁熟悉呢一個網絡文化，咁啊想訪問一下你。咁去到譬如係咪直導片啊嗰、那個年代係。咁之後嚟到而家啦，有冇一啲咩大趨勢？
1: 嗰、那個轉變係啲咩？
3: 已經要向佢請教請教，睇下有啲咩趨勢。
2: 梗係要啊，我個行內人啦、啊，自己都
3: 今晚勁先學下嘢、啊、學下嘢。
0: 冇，我覺得。其實直導片的趨勢是一直在變的、由一開始可能很簡單的手勢舞啦，跟住到現在可能、一些劇情的片啦，去到一些可能即現在有個定律就是畫三秒三秒吸引唔到啲人就會碌走。
2: 係啊，我而家就係俾啲三秒困死。係
0: 啊，嗰三秒就好扮咁樣，即係可能吸引到你或者拉到你入嚟，啲人先會繼續睇落去。
1: 但十年前係冇依三秒噶，
3: 冇噶，應該起碼十秒啦。
1: 即係十年前係直接嗰個演算法去自動演算你啲片定係
3: 我。
0: 個演算法
1: 是直頭冇演算法依樣嘢，係一鋪就好多人睇，因為個競爭冇咁大。
0: 如果你計埋可能以前咧，以前可能係你越出名越容易紅添、即係以前可能係會根據你多啊，就即係你多 follow 嘅時候，或者係根據個時間跟住去睇你啲片嘅，所以以前會有黃金時間噶嘛。
3: 咁我反而會想問嘅係咧，你當初做 model 啦，可能已經吸納咗一堆嘅 fans 啦，咁再去到你拍片啦，即係拍呢啲嘅。短影片啊，系你有冇留意到嗰个粉丝嘅趋势系点样再上升？系真系喺嗰几年指数级啊，定系话其实都系慢慢慢慢嘅？
2: 啊，同埋有冇转咯？
1: 峰哥，你听住呢、這个，我作为欧明庙嘅老相识，佢系几何级咁升噶？
3: 系，
1: 因为佢嗰阵时咧系有个唔知点解会无啦啦有个 term 啦，就叫做俾人话系呢个港版周子瑜，跟住佢嘅 follower 就直线咁样上升。
2: 系
1: 系啦，我好记得嗰个 moment，
0: 我都好记得。
2: 哇，我都
1: 佢真系一炮而红，
3: 呢个系真嘅。即系首先就系喺社交媒体会见到佢啦，然后同一时间电视原来都见到啦，
2: 跟住报道，
3: 然后再有报道关于呢个 term。
2: 你有冇印象嗰阵时系急升咗几多个数？
0: 好记得嗰阵时系因为嗰阵时系上讨论区咁样啦，就哇好大热度，我系好记得我嗰朝一起身嗰个 message 系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系咁跳系咁跳，起码三四千 followers 嘅，一晚升咗。
3: 哇！一晚
0: 啊！即系第二朝起身个手机系不停咁响，即系以前啲 message 系会逐个
3: 系啊，
0: 系逐个打出嚟吓亲噶。跟住之后翻到学校啦，听到啲人喺度咁扮多主语咁样，跟住见到啲人喺度查我咁样，跟住嗰下先至知道哇咩事啊！
2: 但有我想最想知就系你嗰下嘅感觉啊，成件事啊。好梦幻，好惊，
0: 反而系惊噶，
2: 惊
0: 先，惊噶，即系可能我会
1: 唔想出街啊，
0: 系唔想出街嗰阵，我系会逐条 comment 去抡噶，由头睇到落尾咁样，即系可能而家睇翻起咁样，可能有 noise 系好事啊。细个嗰阵咧系觉得点解啲人要咁样讲我嘅，即系我又唔敢同屋企讲
1: 你念咯，
2: 都唔系啲咩差嘅报道啫，其实都系
0: 唔系差嘅，但系我嗰阵即系咁啲 comment 有好有坏噶嘛，咁细个就可能会放大咗啲坏嘅 comment。我好记得我有一日放学翻屋企咧，即系我觉得啲人系咁喺背后讨论我咁样，惊即系。或者唔開心咁樣咯，我翻屋企咧閂埋門，跟住之後坐喺度喊咯。
2: 嚇！
0: 嗰陣時會咁樣嘅，反而即可能未識同你啲 comment 相處，即未識同即可能人哋突然嘅關注啊，或者係好評同正評咁樣。
2: 係啊，同埋你一係一下子多咗成
3: 萬咯，
2: 係成萬人無啦啦望住。
0: 係啊，
3: 係咪當初嘅感覺就係可能自己做 model 啦，影下相啊，正望住 follower 慢慢升嗰個嘅感覺會比較好，
2: 睇自己慢慢飆啊，
3: 慢慢飆啊嘅感覺。
2: 啲都係我自己努力翻嚟嘅，好似出糧咁啫嘛，每間大家都幾個，但係突然間，你俾咁大筆數，
1: 我點處理？

0: 因为咧，我觉得咧，嗱，流量呢样嘢咧，都系过往呢三四年先开始会有呢个 term 同埋有呢个发现啦。但系去到佢嗰阵时候，啱啱开始冇呢样嘢嘅话，亦都讲话应该冇咩人会去主动想获取流量嘅、
1: 真系会惊咯。
0: 系啊，
2: 嗰、个位会惊
0: 嘅。系啊，咁咁快得到流量啦，咁你嗰段时间啦，净系得惊慌，但系有冇话之后就发现咗可以用嚟做啲乜嘢啊？
2: 咁嗰阵时都好好，身边有好嘅朋友啦。咁嗰阵时我哋演艺班嗰班朋友都系、即系大家都系想做呢行，咁就有同好多人倾偈，有开解我咁样。咁我就觉得，咁既然我有呢个优势，咁我不如利用呢个优势，睇下点样可以将佢做好咯。反而，跟住就可能会多咗影靓靓相啦。
1: 跟住就开始转型，慢慢去铺路去做一个演员啦。
2: 系啦，咁样咯。
3: 但系唔系做咗演员先有呢个朵嘅咩？
1: 唔系噶，
2: 我就冇谂住长期做落去噶嘛。即系客串嘅就系嗰个角色。
3: OK。咁之后就真系打算入行做演员啦。
2: 系，跟住就真系有认真向呢个方向，即系想做，可能嗰阵甚至想做 idol 添，即系韩国咁样，即系向呢个方向发展咁样。
3: 系，但系最后你嘅选择系留咗喺香港。
2: 系。最后选择是留咗喺香港，因为嗰阵时好有幸啦，喺韩国有间大公司即系 interview 中咗，话肯俾我去。嗰阵谂都冇谂过嘅，嗰阵系会每个礼拜可能放学啦，即系除咗每个礼拜去中心练习啦，自己喺屋企或者约朋友都会系咁练跳舞，就系、想啊会唔会有一日可以去试下做 idol 练习生咁样咧？但系当呢个机会嚟到嗰阵咧，发现呢样嘢并唔系自己最想做嘅嘢咯。
0: 哦，
2: 系啊，嗰阵时反而系呢种感觉。
1: 点解啊？
0: 系咯，因为咧偶像。这个 terms 包容好多嘢，但同一时间咧，你对表演呢方面系有兴趣嘅、咁偶像我哋而家会觉得都系等于表演啦，但系你觉得系一啲咩唔啱，所以你拒绝咗偶像呢个身份啊？反而系
2: 因为嗰阵好神奇，一直都冇谂，直到有呢个机会之后咧，咁我讲晚喺度谂，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唔想被呢个框框框住咗。
3: 系
2: 因为嗰阵我知道嘅就系、可能一过到去要签起码七年嘅约啦，或者系有好多规矩要守啦，即系咁我嗰阵又好似16岁。就唔知点解突然间我想完成埋呢个中学，我想尝试更加多嘅嘢，我唔想俾呢样嘢框住咗。即系我记得我拒绝完之后咧，第日又系喊醒，觉得哎呀，好似
1: 后悔啦，
2: 唔系后悔嘅，觉得损失咗一个好可惜嘅机会。但跟住之后我就同自己讲，唔系嘅，我应该既然我可以有呢个机会，咁即系代表我可以有更大嘅机会。
0: 系啊，嗰阵系咁样。你个转换谂法咧，你个正念啊，嗰个转换咁快嘅，即系正常。我细个我都唔会啦，我会谂，哎呀，我踢波，我原本应该要入到球队噶嘛，咪系咯。
3: 好嘅，呢个都系事后孔明嚟嘅，因为如果佢譬如去咗嗰边，咁佢有啲规矩守唔到，又或者真系好辛苦，觉得好唔人道，过到
2: 会俾人掉翻翻嚟噶。
3: 系啊，其实嗰件事都系更加惨。反而佢重新审视完自己，佢知道自己嘅方向唔喺度，佢承认自己一直以嚟追紧嗰样嘢系错嘅呢一个勇敢啊嘛。
1: 其实佢15、16岁已经系咁嘅时候，真系几成熟咯。
0: 系咯，我细个中学就系谂紧点样偷隔篱班个女仔。
1: 我去到而家先识得咁样谂啊。
3: 喂，系咯，喂，讲起呢样。其实我想讲喵喵真系靓女啦，我想讲系完全系标志地，系咪好多男仔追嚟噶？
2: 反而我觉得唔算多嘅，我自己觉得。
1: 唔系嗰阵时有噶，嗰阵时有人追佢噶。我同佢识嘅时候咧，有个男仔咧好中意佢咁样。
3: 其实系咪你嚟噶嗰个？
1: 唔系，一定唔系。如果系嘅话，系唔会喺依度出现噶。系啊。佢系应该，如果我去追佢嘅话，佢就唔会接受呢个访问咯，佢会恐惧咯。
3: 系咁系咪有冇人去同你示爱或者表白过咧？
2: 有嘅，但系咧我嗰阵咧即系学佢力啦。你可能话我嗰方面即系可能细个比较成熟啊，但系我嗰阵我形容为我个脑。即係全副心機，成個腦就諗呢啲嘢，冇諗過所有情情塔塔嘅嘢。即係咧見到呢啲嘢就推嘅。
3: 靚唔靚啊？推得即係有。
2: 推得都靚，
1: 都靚啊！都靚啊！
3: 好想知，好想知。
1: 阿峰佢直頭，阿峰直頭反咗面啦。
3: 喂，可唔可以？唔好意思，我想。
0: 你有咩諗法先？喂，你唔好亂咁嚟啊！
1: 你冷靜少少先。
0: 你講到情情塔塔嘅嘢就好似控制唔到。
3: 唔係，我想睇如風，你可唔可以角色扮演，扮翻你當時個 friend？ 咁啊，而家。就表白，跟住你就拒绝阿如风咁样。
1: 喵喵啊，其实咧你做戏咁好，你得唔得闲教下我做戏啊？
2: 你想学咯？
1: 但系我想 有冇机会约你食饭，我哋研究下演技。
2: 我唔系好得闲，我要翻学，我要练舞。
1: 唔紧要啊，我都可以陪你一齐练习。
2: 唔使啦，我约咗我 friend 啦，我行先啦，拜拜。
3: OK， 我会话咧，如峰呢条仔咧废嘅，即系我觉得佢冇乜追女仔嘅能力啊。你有冇兴趣试下？
0: 我冇。
1: 喂，唔得。
0: 我系要谂一谂嘅，因为咧你
1: 唔系你好难噶，方即系嗰阵时十几岁咧，14岁咧，真系会咁样。咁直接咁，
3: 真係咁腼腆嘅咩？啲女仔對話真係，
0: 佢會覺得咧，喵喵可能咧會已經係點講咧，比較勁啲啦，已經有自己事業啦，好有諗法嘅女仔，我要點樣去 approach 佢係一件好難嘅事。咁係咪變相真係好多男仔咁樣諗？
2: 即可能好多男仔，可能我知可能對我有興趣，但係佢哋唔敢接觸我嘅，即係唔敢同我講嘢多。中學時期咧都係唔敢同我講嘢，即係佢覺得係可遠觀咁樣嘅嗰種。
0: 我已經諗到啦，
3: 係
1: 你啊，你啊，
0: 要分析一下先啦，
1: 阿慧嚟啊，
2: 好三。要翻翻嗰阵嘅，我哋而家
3: 翻翻翻嗰阵，而家头先嗰一阵啊嘛，
0: 好三二
1: 一 ，action！
0: 喂，咩咩，你今日嗰场练习做得好好、啊、喎，我觉得你觉得点啊？你觉得系咪你平时发挥啊？
2: 哦，系咩？OK 啦，平时咁样咯，就系啊，
0: 系、嗯、我中意你。
2: 哦，多谢，好多人都中意我。
0: 系，加油加油，继续努力。
2: 我真系觉
0: 得你系啊，你演得好好啊。
2: 好，下次见。
0: 好啊，拜拜。
3: 搞错咁多，原来系波波，原来系直球。
0: 咁呢啲系直球进攻，可能吓亲佢，咁可能嗰一刻就会心乱如麻。
3: 你成功咗啊！你吓亲佢，我听到吓，多谢，好多人都中意我噶。我听到佢，哇！你呢个直球都麻麻，死啦！我哋呢个节目啲
0: 算啦，真系嗱，下次真系咧，如果再遇着啲咁嘅情况咧，我哋叫你示范一次啊。不过咧，今日咧。是我們是要問回喵喵的了。現在呢有沒有說還有一些這樣的情況，還是說比較多的變化是 fans 對你示愛了？
2: 可能是我都會當作是 fans 對我喜愛的那種咯、嗯嗯、那這種喜愛就不一樣看法的嘛。
0: 是
2: 我就會當他們是欣賞我，很疼我這樣咯、嗯、是那種多咯。
0: 他們跟你的關係比較像是怎樣呢？就是朋友啊，或者有些是說有些成怎樣呢、嗯、年紀比較大一些的、嗯、會不會是覺得當你的女兒啊，還是說同輩或者小過你覺得你姐姐這樣的？
2: 有的，有當我是女兒這樣的。甚至我之前有生日會啦，是一個爸爸帶埋个仔嚟咁样噶，成家嚟，即系阿女生日快乐咁样噶，系啊，会咁样，即系佢哋个角度系佢哋好似睇住我由细到大，即系都支持我咁样嗰种噶，系、啊、
0: 都好窝心、啊。你谂下，
2: 我觉得佢哋好锡我嘅，系属、嗯、即系我啲 fans 系属于几锡我，或者系点样都好支持我嘅人嚟嘅咯，系、嗯、啊，所以我成日都会好感恩佢哋咁样咯。
3: 系咯、啊，见到你由以前开始拣嘅一啲路都系比较少人拣。嘅選擇啦，你會想嘗試多啲啦。你好細個已經好清晰自己，咁然之後獲得呢班 fans， 我覺得係如獲此寶，佢哋都好愛錫你。
2: 一直都好感恩佢哋啦，甚至喺我自己覺得失意或者想放棄嘅時候咧，我會重新睇一睇佢啲信或者佢哋同我講嘅嘢，咁我就會覺得，即可能甚至係因為有呢啲 fans 嘅支持，我會覺得自己應該更加努力咯，即唔想辜負佢哋嘅期望咁樣咯，係、嗯、即會想努力變叻啲、變強啲咁樣。
3: 你一定會嘅。
1: 好啦，我哋最后有一个好大嘅问题要问你，
0: 大嘅问题
1: 系真系非常之大，呢个系假设嘅问题。如果有三个法宝啦，咁分别就系一个透明果实，但系代价就系全世界嘅人都唔认得你；第二个就系一个随意门啦，但每次用嘅寿命咧都会减三年嘅，同埋一个时光倒流嘅机器，但系你系冇得去改变嗰啲命运。你
0: 就
1: 係
0: 重新體驗人生啊！
1: 人生啊，你會揀邊樣呢？
2: 我覺得我會揀第一個咯，透明果實。
1: 點解啊？你想
2: 透明果實係咪即係我食咗就係啲人見唔到我咁樣？
1: 係啊，但係全世界即係其他人都唔會認得你，
2: 認得我。
3: 咁佢都透明啦。
1: 唔係啊，即係佢唔用嘅時候，全世界嘅人即係可以無限用呢個透明果實，但係佢如果啲人見到佢嘅時候都唔知佢係邊個咯，即係冇人會知道佢係歐明廟咯。
2: 嗯，
0: 咁、
2: 嗯、
0: 你都係會選擇透明果實。
2: 係，我都會選擇透明果實，因為我即係可能我一啲唔開心啲嘅時候啦，即係我嘅諗法係想匿埋嘅。
0: 嗯、
2: 即反而是想人哋唔识我，即系我会喺度谂啊，如果有人唔识我嘅话，咁我可以扫横出街都得，可以唔开心坐喺个海边饮酒都得，即系我可能会因为觉得好多人 識得我或者認得我，我而有好多呢啲咁嘅嘢，我冇去做咯。即係反而如果有得揀，我想試下透明係點樣，或者啲人唔識我，我又會係以一個點樣嘅狀態去生活咁樣咯。系、嗯、啊，即系我几向往咁样嘅。
3: 嗯，听到雪雪地，
2: 又唔系雪雪地，
0: 个感觉好似梁朝伟特登买六张飞去睇戏咁样。
3: 任性咧都系一种。
0: 系咯、
3: 啊，好咁啊，多谢晒，喵喵上嚟同我哋倾偈先啦。咁啊，希望你嚟紧都有唔同嘅 project 啊。
2: 今年会出第二本写真集。
3: 啊，咁出嘅时候得，请佢上嚟。
1: 好，可以。
0: 我哋有冇噶？我哋有冇份啊？
2: 有。Yea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山西长治市深源县通州集团煤矿的气体爆炸事故增至90人死亡，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青葵公路下午有轻型货车起火，没有人受伤，警方初步相信因汽车机件故障引致起火。警方表示，下午1点几接获报案指青葵公路有一架轻型货车冒烟，怀疑起火，消防到场将火救熄。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及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应该戴上口罩及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和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继续在苏州出席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贸易部长会议。邱应华在主题为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的讨论环节上表示，香港作为去年全球第五大商品贸易经济体，一直致力推动数字和绿色贸易，以保持韧性和竞争力。香港一直利用人工智能提供贸易便利化措施和推进物流业数字化，最新措施包括展开贸易单一窗口最后阶段，以精简提交贸易文件的流程。邱应华说，香港认同有必要普及对人工智能的认知，让公众和企业能够安全、负责任且高效地应用。香港将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并已经推出多项措施深化人工智能融合和鼓励更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抵达印度，展开四日访问行程。法新社报道，鲁比奥今日稍后将会在新德里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鲁比奥下星期二亦将会参加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今次是鲁比奥首次到访印度，他的行程还包括到访东部城市加尔各答的仁爱传教修女，是的仁爱传教修女会总院，及与印度官员会谈，讨论贸易、能源和防务合作等议题。美国驻印度大使戈尔表示，鲁比奥此行表明美印关系除了建立在坚定的政策之上，都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基础。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对开有交通意外啊，咁虽然冇造成挤塞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观塘道油塘方向平石村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啊，较早前咧喺梳士巴利道啊，去红磡方向近住九龙公园径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啦。咁但系咧，梳士巴利道咧而家交通都系繁忙，咁暂时都系一带车多。隧道方面咧，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咧暂时就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咧，新墟街市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去到安定村。咁另外咧，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呢一段咧，亦都系慢车。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揸车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七点，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五点四十分。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由心淡到 unfollow。

0: 有填词人提出写呢份 tribute to 容祖儿心淡嘅歌词，而 Region 赞成同埋 connect 到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话佢妈咪唱 K 都成日有唱祖儿嘅歌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林伟俊 ，Freeze W Ryan T。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伟俊《取消追踪》。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劳工处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
3: 我知，5月23号至24号在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嘛，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职位空缺噶。
2: 你点知嘅？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4: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最简单的自弹自唱
5: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4: you，Finger Style 的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到震撼灵魂的乐句。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 Autumn 黄天恩。
6: 大家收听我呢个每逢礼拜六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咧5点到6点嘅呢个吉他节目啊 ，Jackie 你好啊
7: ，Autumn 你好啊，今日我真系好兴奋，我今日咧直情系自肥啊，我觉得，即系我透过谂住分享俾观众嘅名义咧，我谂住一起坐埋过嚟学嘢，
6: 系偷师啊嘛，系啊，因为咧我哋今日咧请咗位咧好特别嘅嘉宾，呢位嘉宾咧我哋之前咧就已经上过我哋嘅节目噶啦，我谂真系大概一年前到啦，系啊一年前到啦，但系即系因为呢位嘉宾实在有太多正嘢同我哋分享，所以咧我哋又请佢上嚟咧，同我哋广大听众一齐即系分享音乐啦，学音乐啦吓。但系我哋又根据我哋传统，不如咧我哋等佢咧用佢自己嘅乐器声啊，俾一啲提示大家系乐器声，唔系吉他声啊。今次去介绍佢自己出场好唔好啊？
8: 咪嗦嗦发咪发瑞哆，大家好，我系伍仲。
6: 哇！我哋最热烈嘅掌声，
7: 欢迎啊！
6: 欢迎，
7: 喂，好正啊！呢个系你系将嗰啲讲嘢嗰几句声，攞翻啲音调出嚟啊！
8: 因为咧，我好中意 Sofa Name 噶嘛，我以前咧学紧音乐嘅时候，乜嘢见到啲咩字咧，嗰啲譬如街边嗰啲餐厅名啊、报纸啊，我成日将佢转咗做 Sofa Name 咁样唱出嚟嘅，
7: 即系将讲嘢嘅嘢。
8: 嗱，你估我而家想讲咩啊？So me so so so 到花花花面，哇咁劲啊你！哇你 read 到我 mind 喎，今日好开心，到花花花花面嚟到你嘅节目，
7: 正喎！
6: 系广东话先可以咁样嘅啫，因为广东话好多
8: 系因为
6: 口音系嘛，
8: 英文就更易，乱弹得嘅。
6: 因为咧你点都塞，
8: 因为英文咧系冇话一定要点嘅，但系广东话咧就有。嗰、那個九聲啊，所以你歪就歪噶啦，英文冇歪噶。
6: 係啊，同埋廣東話你就咁讀出嚟，其實已經隱約有個 melody 喺度噶啦。
8: 係冇錯，
7: 咁呢個技能可能同填詞都有幫助，會唔會？
8: 有，會諗到，即係你會知道咩係唔啱音咯。咩系啱音咯？
7: 哇！我都要研究一下先，我从来未试过咁样玩。
6: 系你可以试下咁样玩。
8: 其实好重要噶，
7: 呢个吉他可以拉呢啲音出嚟。
8: 其实听到 Sofa Name 咧，我成日同啲人讲系好重要嘅，玩流尤其是玩流行音乐，即系 classical 可能冇咁重要，因为 classical 好
7: 睇谱弹，
8: 睇谱弹 interpret 翻嗰个原本个 composer 嗰个情怀。
6: 系，
8: 但系玩流行歌系好多即兴嘅嘢噶嘛。
6: 系啊，
8: 咁所以咧。个耳仔听到 Sofa Name 咧系好好玩，
7: 好重要系、啊。我咧都好似有冇同你分享过？以前我啲中学同学咧，知道我成日喺度唱歌嘅时候唱 Sofa Name 咧，佢唱 K 我都系唱 Sofa Name 嘅。
8: 咁你咪好
7: Tere Fa Mi 咁样，跟住佢哋唔同
6: 同学爱新鲜系啊，呢个我识啊，呢个
7: 系啊，
6: 同学爱新鲜点个大？
8: 咁你咪 好唔尊重啲作詞人，
7: 因為我淨係中意玩音樂，我唔中意唱歌。其實
6: 唔係嘅，個歌詞都好重要嘅。
7: 歌詞當然好重要啦。
6: 咁樣去玩音樂啦。今日請到阿伍 Sir 上嚟咧，就係同我哋分享佢點樣學音樂啊。我哋一年前請佢上嚟咧，我哋就因為係我哋主場嘛，我哋限制咗佢咧，就唔俾佢彈琴，
7: 彈吉他，
6: 淨係俾佢彈吉他。係唔知阿伍 Sir 記唔記得啊？今次咧，我哋咧有部琴喺度，哇！今次佢就即係
8: 一部冇 pad 嘅琴，
6: 係冇 pad 嘅琴。我哋每次都俾
8: 好難彈
6: 嘅挑戰你，
8: 冇得彈啊！
6: 系啊，系啊，俾啲唔同嘅挑戰你啊嘛，咁樣咁，但係即係係啦，又可以好開心啊，請到阿伍 Sir 上嚟咧，同我
8: 多謝你啊，多謝你，好中意分享音樂，好中意同你哋吹音樂。
7: 咁你嚟呢度就啱曬啊！我哋呢個節目咧攞正牌咧係
6: 講音樂，
7: 講音樂，同埋可以講得 deep 啲都唔
6: 係啊，講啲 technical 啲都唔怕。
7: B minus seven
8: 嚇，會唔會瞓？會唔會瞓曬㗎？係
7: 啊，講下 BFA
8: 啲觀眾會唔會瞓著㗎？
6: 你唔好低估啲聽眾嘅能耐，係啊，可能即係當中好多高手喺度。所以好開心啦，請阿伍 Sir 上嚟啦。咁啊，都係即係今集都係請教阿伍 Sir 啦。
8: 唔好咁講，唔好咁講。
6: 點樣學音樂？係啦，點樣學音樂？即係因為我哋知道你有 classical 底噶嘛，即係你
8: 係我都係 classical 開始學嘅，
6: 係
8: 都係小學，我諗都係三四年班到啦。咁啊，因為我屋企我媽嗰啲麻雀腳啊，
6: 係
8: 嗰啲仔女咧。就同我哋差唔多年紀大嘅，咁唔知點解個個都有學琴嘅喎，咁所以咧，我媽咧就問我同我細佬學唔學琴，咁咧我又好啊，試下咯，咁所以咧就成日去到啲 auntie 屋企，我媽打牌，咁我又見到有琴，咁就一齊玩咯，所以喺嗰個氣氛底下咧就開始接觸鋼琴咯。
7: 咁嗰時係學classical
8: 啦。是啊，好悶啊！
6: 是真的有個琴老師，定是落去琴行？
8: 最初是去琴行，就在旺角道和彌敦道交界。
6: 哦，
8: 我不知道現在這個琴行還有沒有，我想都講緊三十幾四十年前，唔記得咗個名添。但那個老師成日打我手板，我好驚佢。因為以前咧，而家唔打得手板啊，而家真係唔掂啊，打手板係啦。以前真係打噶，你唔練琴，每次翻嚟要復翻上堂學嗰幾首歌噶嘛。咁我又覺得嗰啲歌唔好聽，我唔知你冇彈琴，你知唔知以前我哋彈嗰啲？嗰啲琴書啊，我仲記得咩 John Thompson 啊，Everybody 啊，好悶嘅嗰啲歌真係，即係類似咁啊。
6: 齊輯輯，
8: 呢啲已經好聽啲啦，因為我直情彈唔到嗰啲咁唔好聽。
6: 系齐七，因为嗰啲系主要系真系训练你可能最基本嗰啲技巧。
8: 系咯，我真系瞓著去弹呢个，
6: 系啦，冇乜音乐性咯，其实就
8: 系咯，好冇，我最憎弹 scale。
7: 同埋呢个都系学琴嘅一个特质。譬如你话嚟学吉他咧，如果譬如你吉他都有啲类似头先嗰啲嘅，咁弹咗佢觉得闷，唔紧要，我哋转学电吉他，学 acoustic，
8: 即
7: 系可以
8: 即刻 rock， 冇啊，
6: 或者
8: 搵只
6: beyond 学啊，
8: 冇得拣啊，我净系可以弹嗰啲咩 everybody 啊，仲咪成日弹呢啲 scale 咯。日日喺度弹呢啲咯，日日喺度弹 Join to the World，Join to the World，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日日喺度 Join to the World， 咁做乜？
7: 咁你嗰阵时有冇同老师反映过？喂，我唔想学呢啲啊！
8: 够鬼胆咩咁细个？但我成日逃避学琴咯，因为我成日我都好多次试过咧，因为我哋要攞琴袋去学琴啦，
7: 系啊
8: 系啊，咁咧就我就攞住个琴袋如常出街啦，然后我咧就将个琴袋咧就摆咗屋企楼下嗰啲楼梯转角。摆埋佢，然后咧我就翻咗学校踢波，然后咧
7: 唔系俾阿妈知，
8: 我阿妈好醒啊，佢打去琴行，琴行话我你个仔冇嚟到，然后我阿妈佢识翻学校个球场揾翻我，称翻我去学琴，试过好多次，试过好多次，真系试过好多次，咩我有少少猪兜嘅，我谂唔好，我谂唔起佢会打电话去琴行。
6: 但系嗰時咁樣呢個情況維持咗幾耐？即係你冇乜其實對於學琴或者彈嗰啲嘢冇乜興趣，
8: 一直維持咗好耐，
6: 維持咗好耐，
8: 一直維持咗好耐，直至到我考到去五級度都係一直維持。
7: 咁個轉捩點喺邊咧？
8: 個轉捩點就係我聽到廣東歌，喺八十年代我嘅小學三四年班已經譚詠麟已經開始出道啦，我超級中意啦，咁張國榮嘅梅艷芳，跟住去到中學咧就。玩好多即歌唱比賽啲朋啲同學會參加歌唱比賽咧，就全部揾曬我做彈鋼琴伴奏咯。
7: 我嗰陣時你已經識得幫人哋冚，即係幫人哋伴流行曲啦。
8: 嗱，我唔知點解啊，真係有少少天分。
7: 因為個老師照計唔係教你呢啲嘅，
8: 唔係啊，我唔知點解咧，我真係唔知點解嘅。我聽完咧，我彈到五成嘅，聽一兩次，然後我聽到幾次，我彈到七八成、八九成。咁啲同學就誒。哇，咁似嘅你彈得，咁就個個都揾我，因為我連譜都唔使揾啊，因為我試過出去揾啲譜咧，即係都有嘅嘛，以前。我點解咁難聽嘅彈出嚟，都唔似原裝嘅，跟住我就發覺啲譜都唔可靠嘅，我自己喺個琴度揾咯，咁揾揾下咧就真係越揾越快嘅，咁啊，譬如當年情咁聽兩次三次咁就彈到啦，譬如誰可改變又聽兩三次就彈到啦，即係陳百強嗰啲，咁啊越彈越多咯，咁我直情係瘋狂咁迷上咗彈浪曲，我根本咧。去學琴，先生叫我彈個，每次都要覆三首歌咁啊，三本書每本書教一首，我完全唔彈噶，所以第二次翻到去咧，咪俾佢罰留堂咯，又打手板咯，因為你覆唔到啊嘛，咁你學譬如學琴係九個字嘅，學完之後要俾佢留一個鐘堂，然後咧仲要打手板，
7: 陰功啊，
8: 係陰功，即係彈埋，所以我好逃避去學琴嘅。
7: 但係你嗰陣時同一時間又好中意彈，不過就係彈廣東歌，
8: 係啦，彈流行曲啦。即英文歌都有嘅，你 Great Song
7: 咁你有冇試過請教你老師？喂，我想試下彈呢啲，你有冇教我咁？係咪唔得嘅？
8: 又唔敢咁樣喎，即我咁我諗下點解唔敢咁樣嘅？呢個叫佢可唔可以彈首張學友啊？可能佢唔識，
7: 一個九成唔識彈 classical 嗰啲人係
8: 因為可能佢話要呢份俾份譜我，
7: 係啊，
6: 兩個世界嚟，
8: 即有份譜我都識彈啦。
7: 所以 pop 嗰啲你真係自己靠耳仔摸下
8: 聽啦，所以我覺得。个天咧冇俾到个样我啦，系俾咗少少音乐天分我。
6: 我想要音乐天分啊！我依家又冇样又冇音乐天分。
8: 啊，唔好讲呢啲嘢。
7: 哦，但系都怪唔晒个老师，可能你就系因为细细个弹琴，即系培养咗个 sense， 会唔会即系有少少听力？
8: 可能有咩？我都要感谢我哋香港咁辉煌年代嘅八十年代嘅，因为如果唔系咧，有啲咁好嘅作品咧。都唔可以令到我咁瘋狂咁樣中意彈嗰啲歌，因為嗰啲歌如果真係都係唔好聽嘅，假設啦，我一樣唔會想彈。但係嗰啲歌我真係覺得，哇，點解咁好聽嘅？好聽到我直情覺得我去學嗰啲，哇，都唔係咩，都嗰啲都唔係歌嚟嘅。點解譚詠麟咁好聽？咁我咪日日喺度研究咯。
7: 咁你仲記唔記得你頭幾首即係自己執？
8: 梗記得啦，我喺好多訪問都講，
7: 分享下。
8: 好多訪問都講過，我人生第一隻係。仲係單手彈嘅流行曲，雙手未識啊，雙手未識啊，小學啊，小學我諗，就係呢只，想唔想聽下？
7: 好
8: 啊，睇下你識唔識啊，睇下你係咪同一個年代，就係咁啦。
7: 我講我知，
8: 哇，有料到喎，就係咁樣。
7: 其實呢個 melody 都好好聽，多啲啦。
8: 嗰陣時我唔知邊個唱啦。但我嗰陣時喺心機聽到，我自己喺個琴度就揾咗好聽。嗰陣時都唔知咩叫 chord， 咁啊彈咗單手，後屘知道呢首歌叫《心事》。原來再好大個先知道，原來係我偶像輝哥作嘅。
6: 哦，係即係顧家輝先生。
8: 咩 jam 啊 jam 啊？你識唔識？
7: 喂，好啊好啊，
6: 我彈啲 chord 嘅啫。

0: 緊要個曲好好聽嘅。
1: 這個曲
0: 吸引，這
1: 個曲很好聽，這個是什麼曲來的？
0: 哇，這個現在當，現在，我又講一下音樂先，
1: 講一下音樂先，
0: 不要教了，分享一下，研究一下，而我們彈緊 Am key， 即是 C key， 這個就是 F sharp minor 7 flat 5， 然後 B7， 你可以 B7 的 flat 9都可以，接著去 E， 哒哒哒哒滴哒滴，即係突然之間勾咗啊！佢突然之間去咗個世外桃源，勾咗。F sharp minor 7 flat 5有 Fi la do mi 啦，我哋 so far name 咪 Fi la do mi， 跟住七 major， 有 T re sharp 你點讀啊 ？Re 我讀
2: re
0: 係 re T re 跟住 Fi fa sharp T re Fi la da da da da T da T， 其實佢一個。251咯，即系我哋成日讲嘅251咯，呢啲就系吸引咗我成日好想研究嘅嘢咯。辉哥嘅歌曲咧好多呢啲嘢，佢会突然之间令到你嘅耳仔咧，即系好似突然之间打咗两巴咁样咧，哇咩事啊？醒一醒啊，醒一醒啊，咩料啊？突然之间想
1: 感觉
0: 想到太空云游咗一阵落翻嚟，咁正嘅呢个醒一醒神咁样噶，系啊，咁啊好中研究呢啲嘢。
2: 咁你嗰時最初都唔知係咩嚟㗎，即係自己執，跟住就研究點。
0: 我諗我最初彈一定係彈錯曬，唔係呢 chord 嘅啦。我大過咗執翻先啱啦。咁你覺得正咯，即係好似揾到寶藏咁啊！哇，原來以前彈鬼錯曬嘅，哇，原來原裝咁正，咁就學到嘢咯。
1: 同埋因為以前個年代咧，冇依家嘅互聯網，你即係撳個歌名上網，雖然都係可能係錯啊，
0: 唔係可能係錯，我話俾你聽，大部分
1: 都
0: 係錯，
1: 大部分都係錯啦。咁但係以前就。更加冇網上啊！你真係靠自己去執嗰啲，係啦，
0: 出嗰啲琴譜都係錯嘅。
2: 係啊，我想講，我呢個成日都係啲人以為，喂，我俾錢買本琴譜啱啦啩，錯嘅。
0: 梗係錯啦，因為即係人都出得噶嘛。
2: 係啊，同埋通常真係做編曲嗰啲人係唔會有咁嘅閒情日志走去打譜出琴譜，
0: 除非你係原裝咯。嗱，譬如我自己出個作品集啦，咁我自己寫翻嗰啲歌，
1: 咁就
0: 實
1: 啱啦。
0: 但係如果人哋寫一隻我嘅歌，佢有權錯嘅。佢又捉唔到，執唔到嘛？
1: 咁自己由 classical 轉去，即係你自己去玩流行樂啦。當中你全部都係自己摸，真係冇乜。
0: 全部都自己摸嘅，我冇啊，冇老師，真係冇老師。我嘅老師就係 CD、收音機、cassette 帶。我係狂 rewind 到食曬帶咧，嗰啲帶跌曬出嚟咧，你有冇cassette帶咧？然後要卷翻嘅，
1: 巢曬咁。
0: 係，然後要卷翻，因為有時 fast forward rewind 得多咧，佢會啲帶走曬出嚟噶嘛。咁我為咗執嗰幾個巴咯，因為又唔準嘅，翻少少咧又落過龍噶嘛。係咪？你 YouTube 而家你可以拉前少少，但係以前又唔係噶嘛。你譬如聽嗰兩個巴，你成日翻過龍咧，咁又嘥好多時間。執嗰幾兩個巴咁樣，可能差咗九個字，執嗰兩個巴。
2: YouTube 仲可以0.5倍，
0: 係啊，哇，幾幸福啊！而家
2: 係啊，真係。
0: 但相對嚟講，而家啲人可能個耳仔冇咁好咯，
2: 一定會。
0: 因為科技幫咗你，咁即係你自己出嘅 effort 少咗啦。
2: 係啊，以前執一個快 scale， 因為我細個學音樂嘅時候都係要聽 CD 執，我就哇，執個快 scale， 你真係聽100次都可以聽唔清楚佢彈咩。
0: 聽唔清楚。
2: 但係你如果譬如你 YouTube 你0.25倍，你真係逐粒逐粒聽，
0: 即係本來。而家变咗，咚咚，
2: 系啊系啊系，
0: 跟住你可以喺个吉他喺个琴度啊揿下。
1: 咩？依家咧有啲 software 仲好劲，点即系 AI 啊嘛，即系嗰啲 L
0: 头 AI 先劲。而家啲 AI 真
1: 系
0: 好劲，
1: 系一抌落去。
0: 但系而家 AI 劲到咧，我觉得 AI 越劲咧，
1: 就
0: 人
1: 就
0: 越
1: 渣
0: 噶啦。
1: 系啊，真
0: 嘅，
2: 系啊系啊系。
1: 我都好忍住，即系有时咧，我遇到只歌啦，因为依家啲 software 真系好劲，你一抌落去，佢直情咧分析晒就系咩 key， 跟住咧佢连嗰个 chord， 佢唔系净系就咁俾个 chord 名，
0: 系咪啱嘅先？
1: 啱嘅。
0: 咁啊，
1: 我谂都有80%啦。
0: 咁应该冇人会执歌噶啦。
1: 系啦，所以我就要忍住，我就话其实你一抌落去咧，你就要抗拒嗰个诱惑，唔得呢只歌我都系要自己执。自己執翻嚟先係自己嘛，你就抌咗落去個 software 度撳咗出嚟，
0: 自己聽到先係聽到。
2: 係你有時即係懶得係懶啊嘛，即係譬如我咁，我自己翻教會，我都會每一次即係帶我哋叫帶敬拜咧，即係喺個 band 入邊，我都會每一次編好曬曲，錄好曬 demo， 其實係用好多時間嘅。 但有時嗰啲死仔唔練咁樣咧，我下次
1: 其他因為仲有其他隊友噶嘛，
2: 我本來要整五六個鐘逐 part 逐 part 錄嘅嘢，我 AI 可能十分鐘十零分鐘搞掂，
3: 十分鐘一分鐘搞掂。我而家都玩緊。
1: 阿伍 Sir， 你嗰時咧嗰個階段啊，你去摸索緊啊，真係有冇邊隻歌咧？你印象好深刻，係特別難執，或者係哇你第一次執到曬成隻出嚟，係特別有成功感。
3: 其实那阵时候你讲紧嗰阵时系我读紧中学嗰阵时候、其实我而家睇翻，其实好多我都弹错，但系嗰阵时咧，嗰阵时啊，以为自己哇好型啊，以为自己执啱，其实都系错，因为当你大个睇到呢个世界原来咁多嘢系咁劲嘅时候咧，睇翻啊，原来自己经历咗好多。弹错晒人哋啲 chord 嘅，
1: 好啦，嗱，咁我哋倾住咁多先啦，呢一节啦，下一节翻嚟继续同阿伍 Sir 倾更加多佢学音乐嘅故事啦。咁喺呢一节嘅尾，不如就播翻你头先弹嘅嗰首《心事》啊，原奏剩翻俾大家。大家可以试下，如果你有乐器喺手，跟住执下啦。
3: 好似 A minor 嘅，
1: 系啊，好，转头翻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家莹组成。黎家莹会见传媒时表示，作为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今次乘组，深感光荣，责任重大。指各项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辛，感谢航天员老师的教导、家人无条件的支持等。他表示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肩负使命，为国家民族发展贡献自己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黎家莹又表示，香港一直与国家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既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同贡献者。他表示，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刻在心中，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表示，多谢大家支持同关心，会好好加油，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区迎来参与国家伟大航天事业历史性的一日，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并祝贺黎家莹代表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李家超说，今年是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形容意义非凡，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热烈祝贺香港首位航天员参与国家飞行任务，感谢国家的支持和信任，热切期待飞行任务圆满成功。陈茂波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在155规划下将会提速推进并全力发挥国际金融、贸易、创科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等关键功能，为国家航天事业发展贡献力量。律政司发表声明，回应有关网上流传一则涉及刑事检控专员的社交平台贴文的查询，说留意到网上广泛流传有关新任刑事检控专员和另一位律政司人员的严重指控。律政司早前已经就包含相关内容的匿名投诉按一贯程序作出严谨调查，确信有关指控毫无事实根据，实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发言人表示，有人在新任刑事检控专员任命之后，恶意在网上散播谣言，并针对执行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尽忠职守的检控人员作出蓄意抹黑，居心叵测。律政司对此等撒播虚假指控，意图诋毁公职人员，律政司刑事检控科以至整个律政司声誉的卑劣行为表示高度关注，并予以强烈谴责。律政司已经将事件转交执法部门跟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咧，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但系咧而家一带交通都系正常。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咧都系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街市呢一段咧都係車多繁忙啊！而家龍尾就去到安定村，咁影響到咧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咧都係慢車。封路方面咧，慈雲山有水管緊急維修，雲華街介乎雙鳳街同埋旭華街一段咧唯一行車線封閉。 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一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4: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

0: 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 Autumn 黄天恩。
2: 一支吉他弹出无限可能，我是 Harry 伍仲恒。
3: 好，新闻过后咧，翻嚟咧，继续系我哋节目啊！我哋今日咧嘉宾有伍仲恒Sir，
4: 欢迎欢迎。
2: 喂，我见到呢度咁多以前嗰啲简谱歌书，
5: 系啦，发生咩事
2: 咧？你买噶？你买噶？
5: 先 break 嘅时候咧，
2: 你买？
5: 我以前系买噶，我读紧书嘅时候，咁我就喺我书架攞咗两本落嚟，今日带嚟俾阿伍 Sir 睇下。点知阿伍 Sir 一掀开咧，即系我系 expect， 诶、哎、呢、這个咪当初我写个谱，原来唔系啦，我嗰啲太
3: 咁啱嗰两期唔系佢写，
5: 咁佢话原来入边咧就冇佢执嘅歌，但系有佢写嘅。
2: 唔系嗱，呢本已经我。一揭開呢一本已經咧，有三隻我寫嘅歌啦，分別係李克勤嘅《空中飛人》、何韻詩嘅《艷光四射》同埋余文樂嘅《生還者》。
5: 即係咁啱就唔巧，我帶咗幾本嚟啫嘛。
2: 呢個係2005年，我冇寫，啊即係冇寫，我以前寫咗一本叫《金榜晚歌》，而家冇咗嘅。我係1994年寫到1998年到啦，嗰陣時未入行之前。寫到入行頭兩年，
5: 即係呢個係你做 part time 咁樣樣。
2: 係 part time part time。嗰幾年好緊要對我嚟講，對於即係當然佢有錢嘅，但係錢係事少。我賺到嘅嘢就係嗰個 耳仔啊 ，music training。我執幾千隻歌幾年。
3: 咁啊，我想我好奇啊，嗰、那個過程係點咧？即係佢哋會有曬啲唱片喺度俾你聽。
2: 梗係冇啦，
3: 冇啊，
2: 自己揾啊，
5: 即係俾個歌名，
2: 自己去留意啲榜。嗰陣時好多雜誌寫曬啲榜噶嘛，每個禮拜睇啲榜，揀一啲即係榜上面最 hit 嗰啲歌，然後咧有嘅你有 CD 咧就自己聽啦，冇咧出去租。我咧就喺有嘅有嗰時好有好多租 CD， 因為我住太子啊嗰時，我成日去有間 CD 鋪就可以租嘅，我唔記得咗$10三日咁啦，第一日租，第三日就要還啦，咁我就喺租咗嗰兩日咧就寫曬啲歌啦，
5: 執曬啲譜出嚟，
2: 係啦，
3: 係，仲要係喺有限嘅時間攞去逼你要好快咁樣聽到係嘛？
2: 冇、就是、你如果聽得慢，你咪唔抵咯，
5: 一百租啊，
2: 嗱$81一首，$81一首，你聽兩晚先寫到，咪兩晚賺$81咯。你一晚寫8首，一晚賺成$900，
5: 睇你有幾快，
2: $900，咪寫得快咪抵啲咯。
5: 哇！咁你話嗰幾年執咗幾千首歌，應該係即係起步可能慢啲，後邊應該
2: 越寫越快啊。因為最初係一定係慢啦，最慢係咩？你要抄埋個歌詞啊。嗱嗰陣時候咧，寫三樣嘢，第一寫 melody， 包括 intro 嘅 melody，
3: 係。
2: 跟住寫 chord， 跟住寫歌詞，
3: 係 melody 就寫簡譜係嘛，即係數字係啦，
2: 唔係淨係寫個音，要寫埋拍子喎，
5: 係咯，
3: 係咯，係
2: 啊！我快到咧，話俾你聽，我曾經即係當你寫咗1000首嘅時候咧，我係快到咧一路聽一路寫 synchronize 噶，即係佢第一個巴 play 緊，我已經一路寫緊，佢 play 到第三個巴，我 keep 住喺第三個巴度寫緊噶啦。去到第八個巴，我仲寫緊第八個巴，我係同佢同步啊，快到最快嗰陣時候。
3: 即係最快就係嗰隻歌播完你就已經寫完啦。
2: 係啦係啦，但當然中間可能會俾佢拋離少少咧，就要褪翻前少少。
5: 褪翻先啦，我突然諗到個遊戲可以玩，因為我都經歷過，但我梗係冇阿伍 Sir 咁多。
2: 寫得好料嘅，我咁樣寫法係寫得好料嘅，我先睇得明嘅。然後咧寫完之後咧。我就將佢整翻靚啲，然後就寫 chord 啦，然後再寫最辛苦真係寫歌詞，寫到好似罰抄
5: 嘅。因為歌詞你冇得快嘅，即係
2: 冇得快嘅，真係冇得快嘅。
3: 嗰時冇電腦嘅手稿嚟嘛，真係。
5: 咁應該係咁啊！嗱，我譬如我哋玩下，即係我即刻唱幾句，你可以即刻變去做 Super Name 又係。
2: 好啊！
5: 即係我就會去別引出我淚水。
2: So mi re fa do re mi do ti mi
5: da do
2: la so re mi fa fa mi re mi re mi mi mi so fa
5: 啊耶！哇，好正啊，好正啊！我就係知你可以。
3: 佢唱埋後邊嗰兩句，你冇唱。
2: So re mi fa fa mi re mi mi mi so fa do re re re fa mi do ti la do re re do ti re re do。
5: 正啊正啊！
3: 所以我哋成日咧喺节目里面咧都鼓励大家即系去学音乐咧。当然你未必个个都弹吉他啦，但系个个都可以即系试下去学音乐咧。就系、是、阿 Jacky 都成日。
2: 咪咪咪 so far，
5: 哦，正啊正啊！
3: 所以我哋成日咧喺節目裏面咧都鼓勵大家即係去。

0: 去學音樂咧，當然你未必個個都彈吉他啦，但係個個都可以即係試下去學音樂咧，就係、是、阿 Jackie 都成日鼓勵大家就係唱 Sofa Name。
1: 嗯 ，musicianship 啊嘛，
0: 係 musicianship 啊嘛，唱 Sofa Name
2: 唔係一定要學樂器先唱 Sofa Name。
0: 係啊，
2: 唱歌嗰啲人都要識啊，我覺得。
1: 係啊
2: 唱歌嗰啲人
0: 咧，係即係嗰個音感
2: 好幫助到你嘅。
0: 係咯，有啲乜嘢巧妙可以學 Sofa Name 學得快啲學唱？
2: 其實真係有啲人唱唔到咧，
0: 就唱
2: 我都唔知點解。

0: 你就知道呢個係數，呢個係面啊嘛。但你企唔穩嘅時候，你以為個花喺嗰度嘅時候咧，咁你咪有陣時咧嗰、那個。拉你咪唱到咪咯，即系揾错 key 咯，
1: 或者佢用另外一个 key 嘅唱呢个数翻
0: 都有少少天分嘅，我觉得嗱咁，我假设唔讲天分，我觉得最重要就系要唱 scale，
1: 唱 scale。
0: 哆瑞咪发嗦啦 ，ti 哆咪发 ，ti 哆永远系半度嘅，系啦，然后就慢慢见到啲字，你咪试下吸落去咯，譬如乐韵悠扬咁样呢四个字啊，你唔可以。哆咪嗦咪噶嘛，乐韵悠扬咁咪错歪晒咯，系咪？咁你要你可以点啊？乐韵悠扬，咪发哆哆，乐韵悠扬，系嘛？啊，即系你唔可以瑞咪发发，乐韵悠扬，咁唔得噶嘛？你练到咧呢个嘅时候咧，就慢慢可能会好啲噶。但问题有啲人根本都唔知乐韵悠扬系唔得嘅，
1: 佢唱咗出嚟以为
0: 乐韵悠扬，咦冇问题啊？乐韵悠扬冇问题啊？咁啊大镬啦！
2: 即系
0: judge 到，系你要 judge 到咩叫？唔 work 先啦，
1: 系或者揾啲识听嘅朋友系嘛，即系问下咯，
2: 或者直接揾睇住个 show for name 唱咯，
0: 嗱，譬如
2: 多啲
0: 空中飞人，系其实空中飞咧，空中飞咧系同一个音嚟噶嘛，空中飞系嘛，咁个人系落咗定上咗？
2: 人落
1: 咗，落咗，
0: 系啦，咁落咗几多？你又要判断喎，落咗落咗。三度、四度、五度定
2: 八度，
0: 一度定八度啦，系啦，咁有啲人会唱咗。Ray Ray Ray 度噶嘛，可能空中飞印咁样，空中飞印咯，飞印啊，即系表印嚟咁咯，空中飞印啊，咁啊，空中飞印啊，咁啊，苏苏苏度，啦啦啦度都得噶，空中飞印，空中飞印，空中飞印，啊，花花花度咁得咯，空中飞印，空。
1: 个音程
0: 好似好似台山话咁，地台空中飞人，空中好似乡下话空中飞人，
1: 有口音。
2: 咁你嗰阵时其实都冇人教你，即系一路执歌一路。
0: 我啊听得歌多嘅啫 ，muscle memory 嚟嘅。
2: 咁如果
0: 其实真系都要有天分嘅，讲真，我又唔可以话系人都得嘅。但系天分呢样嘢，你控制唔到啦。你唔可以话你冇突然之间变咗有啦。但系你只可以勤力啲，听多啲咯。
2: 都有一定嘅进步嘅，你肯练就
0: 系啦，冇错，会嘅，会啊。要好刻苦耐劳，要好中意嗰样嘢，
1: 系要好中意咯。
0: 如果唔系你日喺屋企花花花度边呢度，你阿妈以为你痴线。
1: 唔系啊 ，Jackie 嗰时都
2: 系
1: 咁
2: 咪咯，啲人以为我痴线啊。
1: 系咁唱 So Funny 啫嘛。
2: 但我应该就因为我系古典 training， 但我又对流
0: 曲
2: 有
0: 兴趣，
2: 系啦，所以先至会自己走。
0: 我 oral 好高分噶，
1: 系，
0: 但我考及嗰啲 skill 好低分，
1: 即系嗰啲试唱练耳啊，系啊，嗰啲系好高分啦。
2: 咁你系去到咩程度，你先觉得即系自己个进步已经觉得差唔多啦？即系大部分嘅嘢都识啦，咁样样咧？定系
0: 冇啊？我而家都觉得我唔系好识嘅佢。我都系一路学习咯，一路学习嘅咋。因为学海无涯噶嘛，
1: 真嘅，
0: 不断咁好似个海绵咁吸嘢系最好玩。
1: 系嗱，我哋头先咧喺 break 嘅时候咧就攞咗几本即系旧嘅歌书啦。头先一本咧就系五常咧有三只歌喺里面噶啦，已经
0: 系
1: 嗱我哋咧
0: 咁啱啫，咁啱啫。
1: 嗱，不如咁啱嗱，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即系好多时咧网上面或者出去坊间揾到啲谱咧，都系唔啱嘅嗱。即系今日嗱有原作者喺度，就不如即刻实测下呢本书。
0: 嗱，我而家睇到咧嗱，我唔知边个写噶啦，亦都唔好讲。呢本系咩啦？总之咧系
2: 人哋执出嚟。
0: 李克勤嘅《空中飞人》咧，佢首先呢度写 A key 系啱嘅
1: ，A key 啱嘅，
0: 系原 key A key 嘅。不过有啲 chord 系错嘅，同埋佢个旋律咧，嗰个 so far name 都有啲系错嘅。
1: 系
0: 嗱，譬如第一段系磨练飞天绝技，第一个 chord 啱嘅 A chord 啦。佢第二个 chord 咧系用 C sharp minor， 即系三 minor 就系咁啦。咁其實咧，一大部分人聽落，咦冇乜嘢啊，都舒服啊，係咪？
1: 冇撞啦 ，at least
0: 冇撞，唔代表好聽噶嘛。
1: 係，
0: 跟住得因可與你天天的去飛嗱，第一個 verse 啦，就係用咗一 chord 三 minor， 二 minor 五，即係一三二五啦。我原裝咧係一六二五嚟嘅。嗱，我哋俾啲聽眾聽下有冇分別啦。
2: 嗱，
0: 我首先彈佢嗰版本先，就係 OK。

0: 我覺得好。誒、哎、嗱，呢下有
1: 呢下加咗嘢喎。
2: 原裝係有嘅，
1: 原裝有嘅。
0: 呢個咪 fat 狗咧？
2: 呢個咧我係用四 minor over 數、D minor over E 咧，即係你係咪聽到有啲唔同啊？係
0: 啊。
2: 但第二個 chord 已經唔同啦，佢係和亂飛天絕技，從沒聽點乏味。而我原裝係和亂飛天絕技，從沒聽點。
0: 你呢個有到位啲呢個。
2: 但係你點樣話俾人聽有咩唔同咧？如果用語言。
1: 是不是沉一点、啊、第二个 chord 好像
0: 哇即会
1: 压一下去再上回来
0: 变动大一点好像可以说、
2: 啊、如果我用 6minor 呢個 T 呢就变了9、
1: 嗯、
2: 就有 tension 一点如果我用 3minor 呢就全部都是 chord 通
0: 就变成 T
2: 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
0: 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
1: 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
2: 咪咪咪
0: 咪咪咪
2: 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
1: 咪咪咪咪咪咪咪嗱嗱，再放鬆。
0: 我都真係中意聽 Lumina 呢個。
2: 呢啲咪就係聽得歌多，分析得歌多，就會變咗自己嘅嘢啦。因為譬如我好中意一個作曲人叫黃國倫啊。
1: 嗯，啊黃國倫係我願意嗰個係。
2: 哇！點解個 T 嗰位咁好聽咧？原來個 T 咧係 Lumina 嚟嘅。
1: 嗯。
2: 拿到 Mi T。因为他制造一个 tension， 然后 resolve
0: 去翻个多，
1: 系
2: 咪好听？
1: 即系佢系咪六 minor 嘅 A 九系嘛？算
2: 系啊 ，A 九啊，
1: 六 minor。
2: 如果用三 minor 咧，个 T 咪唔系 tension 咯，咁就变咗。嗱，都冇错噶，
1: 系冇错嘅。
2: 跟住需要 A minor 咯，你可以咁啊。但原来唔去三 minor， 直接落个六 minor， 令到个 T 咧。形成了一個叫 dissonance 啦，我哋 consonance 同 dissonance 即係協調同不協調啦。逢真由不協調翻翻協調，
1: 就會好舒服啦。
2: 就係變咗叫好聽咯。
1: 嗯，如果呢個真係學到嘢，
2: 不斷咁協調咧，就太 peaceful 啦。
1: 即係冇嘢發生，冇戲劇。
0: 古典音樂有名嘅，你知唔知啊？呢個叫 appoggiatura， 即係嗰粒 T， 係啊係啊，真係噶嗰粒 T， 即係佢個度先係嗰粒個 chord 應有嘅音啊。佢就係去咗個。
1: 就係佢好似走歪咗少少，再翻嚟。
0: 佢翻翻。
2: 即係我成日比喻俾啲人聽，如果佢哋唔明白，我就話：嗱，你而家和諧嘅 chord 咧就好舒服，
1: 係
2: 好舒服，你好揼骨咁樣，一人同你按摩啦。你如果要製造啲 tension 咧，即係話打你一身先，打到你好攰，然後再幫你練嗰下咧，你特別冧
0: 咯。
2: 但我唔打你咧，你嗰下冇咁舒服㗎，係咪？由到尾咧，你都好舒服，定係我？同你練兩下，一打你兩錘，再練翻你兩下，又揼你兩錘，又點啊？咁你就覺得哇，好正，好正！因為我痛咗再舒服翻，又痛咗再舒服翻，即係由 dissonance 變翻。
0: 我明肚餓嘅時候食嘅嘢都係特別好食。
1: 係啊，
2: 冇錯，
1: 即係你要餓你三日，哇！咁啊，好好咩都好
0: 食，麵包都好食。
1: 係，我覺得最學到嘢就係咧，即係可能大家有時即係可能聽眾朋友都會嘗試自己執歌啦。有時大家聽咧啊，嗰個 chord 有咩組成音？即係我覺得頭先就係啦，就係一個好嘅例子。譬如就係個三 chord。有个 T 咁样，咁仲唔系三 chord 咁样？咁但系咧，原来仲有好多可能性嘅，即系大家唔好以为咧，即系我听到里面嘅组成音，我就一定系呢个 chord。
2: 冇错啦，我话俾你听，有个 T 嘅，其实乜 chord 都得嘅，一 chord 又得嘅，一 major seven， 二 minor 都得噶 ，minor six
1: 系
2: 三 chord
0: 就本身系 T 啦，
2: 四 chord 都得嘅 ，sharp 十一。
1: 哦，系。
2: 譬如王菀之有首歌
1: 系。
2: 守望啊，
1: 守望，
2: 张敬轩啊，
1: 张敬轩系。
2: 即係黃菀之，你知啲嘢好藝術嘅嘛？佢串噶 ，T T T T 到 Re T T 就用個四 chord 啦。T T T T 到 Re T 落葉上咩啊？落葉上沒有寫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係咪好聽？我有我的天使同在。佢一第一句咧就已經打你一身啦。T 啊嘛 ，T T T， 其實
1: 唔應該好似，
2: 其實你
1: 應該唔應該喺個四
2: 化同個 T 係一個 tritone 嚟嘅，
1: 係啊撞撞地咁樣。
2: 但係佢就呢種撞撞地咧，產生到一種叫做好纏繞啊，好纏繞嘅心裏面好煩亂啊。T T T T T T T， 嗱你覺得佢唔 peaceful 嘅，
1: 係啊。
2: 但係如果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哇，好好即刻好 peaceful 啊，
1: 係係。但就冇咗頭先嗰個感覺，
2: 嗰種
1: 纏繞嘅感覺咯，
2: 係
1: 啊，係呢一呢只就係講只鬼喺後面係嘛，即係一路守望住你啊嘛，係
2: 嗰種心裡面嗰種煩躁咯。
0: 呢個古代上又係古典音樂，係因為我好熟古典音樂。呢個 Triton 就係叫做魔鬼音程，就係撞啊，係啊，
2: 嗱，其實玉置浩二都好多，
1: 係
2: 怒春風個春風咧，就係鬼啦。Desolence A minor 啊嘛，啦啲啲，啦啲啦啦啦啲啲，嗱喺个四 chord 度，佢又系 TT 喎，
1: 又楞个
2: TT， 嗱呢啲咪 triton 咯，所以呢只歌点解咁正，好有气质得嚟，好听得嚟有气质，就系
1: 用
2: 呢啲嘢啦，
1: 啊，系啊，所以大家咧。真係去學執歌嘅時候咧，你唔好以為哦，就執到個音就一定係某個 chord 啦。你仲要真係睇下
2: 分析下點解咁好聽咯？
1: 點解咁
2: 好
1: 聽？
2: 一定有原因。
1: 係啊，好正嗱！我哋講咗即係好多執歌嘅嘢啦。都講翻咧，因為依家咧執歌咧真係好易。我哋上一次都有輕輕提到，即係有 AI 咧，你抌落去咧，佢真係嘔曬啲 chord 俾你㗎啦。
2: 咁勁
1: 係有嘅，有嘅。
2: 邊個 software 啊？啱唔啱㗎？
1: 咪又話俾你聽，冇九成都有七成幾八成啦，咁樣我覺得已經好犀利噶啦，即係已經你如果真係要執歌，已經慳咗好多時間。阿五徐有冇即係你都係音樂工業嘅最前線啦，咁你有冇用下依啲 AI 啊嘅工具啊？
2: 嗱，我就冇用佢嚟執歌嘅，因為
1: 你
0: 執得最啦，
2: 係我信唔過佢啊，但係我有玩嘅，我有玩，而家全世界都玩緊個 AI 咧，你哋有冇玩啊？
0: 有
2: 真係好堅，話俾你聽，堅到爆啊！嗱，我係用佢嚟做咩？主要咧，我用佢嚟攞靈感，因為佢 save time 啊！你可能你十日諗嘅嘢咧，佢一分鐘幫你諗咗，然後佢俾到你靈感再 develop 落去，咁慳咗好多時間，時間就係金錢。我唔係攞佢直接出街嘅，我係攞佢 inspire
1: 靈感，
2: 然後就令到我諗到好多嘢。真係一分鐘，譬如我輸入話我要 R&B style。我怎彈咗琴日？哇！佢真係整咗個 R&B 嘅 arrangement， 黐孖筋！我真係俾佢嚇親。
1: 係佢好好勁啊嘛！譬如唔知有隻歌要咩周杰倫 style 咁樣啦，跟住佢又即刻
2: 周杰倫 style 嗰啲。
1: 係啊，有啲即係可能話個女歌手嘅歌，跟住咧哇！我要將佢咧變做即係周杰倫，可能有啲中式 R&B， 你入咗嗰啲關鍵字落去，佢就屙一條。
2: 因為佢都係
1: 嗰啲版，係佢攞咗
2: 好多
1: 採樣，
2: 好多唱片公司嗰啲。系歌咁，佢真係好快，你要咩 style 都有，好勁。
1: 係咁，但係即係你俾大家，如果我哋真係用 AI 去幫我哋去音樂上面要進步嘅話，係咪就要抵抗個誘惑？你唔好諗住佢可以幫你做曬啲嘢，你只不過喺嗰度攞靈感啫。跟住之後啲嘢都係要自己去做。
2: 據我所知，有好多人係直情攞佢啲 track
0: 出街。
2: 我覺得其實咁樣唔健康嘅，因為佢啲 track 其實唔係好得嘅啲 quality， 即係好似梅菜咁嘅，唔知有冇聽過咧？佢可以攞啲 stem 出嚟嘅某啲 track 咧，然後嗰啲 bass 啊甩曬，好似甩色咁嘅，霉霉地嘅啲聲，啲聲好霉嘅。但係佢可以做到嘅係 idea。佢可以俾到你快一百倍啊，諗幫你諗好多嘢咯。咁佢暫時嗰啲生 quality 都未得嘅，但我唔敢講一兩年後噶啦。
1: 係，依家真係好快。
2: 因為我覺得佢唔得先好。
1: 係，
2: 佢得咧即係話
1: 好多人需要
2: 專業嘅人咧，係一定冇得撈噶啦。因為你揾阿豬阿狗，佢都做到音樂啦。佢而家唔得咧，就我哋呢啲 professional。
0: 仲有得咯，
2: 仲有得咯，因為我哋可以做一個好 professional 嘅
1: production，
2: 係 production。咁因為佢做出嚟 production 唔得啊嘛，但係佢可以俾到 idea 你咯。但我唔敢講兩三年後啊，佢嗰啲 idea 再加埋個 production 都好勁嘅時候，我覺得個世界真係好恐怖啦嗰陣時。
1: 但我始終覺得音樂就譬如我哋唔好話要攞嚟揾食嘅層面啦，即係我哋純粹自己學音樂、自己 enjoy 咧，你真係要自己去學識嗰樣嘢，你先 enjoy 到噶嘛。你咩都抌曬俾 AI 幫你搞咧，就你唔
2: 同埋始終佢嗰個 software 咧係 for 外國嘅，即係英文嘅，中文都係麻麻地嘅。你有冇試過掉啲歌詞叫佢作歌？
1: 我係全部歪曬音噶嘛，啲廣東話
2: 歪曬音啊，歪曬音啊，
1: 唔係啊，就未必係作歌，你就叫佢讀一段字咧，都係有啲唔知
2: 好似
1: 奇怪
2: 巴基斯坦
1: 奇怪音啊，
2: 唱中文咁，
1: 奇怪口音咁樣咯。
2: 假意時候好快，我諗都得嘅。
1: 係啊，哇！今日真係同阿伍常咧傾得好開心啦，由哇執歌傾到 AI， 由古代傾到現代，由古典啊，傾到即係現代流行樂啦，好開心啊！即係一集咧就即係唔夠時間嘅，但係即係我哋又知阿伍常好忙啦，咁樣所以我哋咧即係都唔敢打攪佢太耐時間啦。不如咁樣啦，我哋即係一得閒咧，

0: 我哋又约阿Sir上嚟咧，就同我哋咧分享一下，或者教一下我哋咧有啲咩嘅。
1: 唔好讲教，我系学下
0: 分享啦，
1: 嘢啦，
0: 分享一下一啲即系音乐上面嘅小知识啦，或者即系大家学音乐有啲乜嘢窍门啊，或者有啲咩大家去留意啦。
2: 好啊，好啊，
0: 大家记住留意我哋节目咧，即系不定期咧，我哋就会有大师教嘅乐理 B B 班，系嘛，叫 B B 班，即系大家由浅入深啦，即系我哋就算唔系好真系好认识音乐嘅，我哋都希望咧可以由浅入深咧，即系同大家分享到一啲进而咧就即系可以引起大家兴趣，继续
1: 研究下啦，
0: 系啦，
1: 研究下啦，
0: 一齐研究下，享受音乐啦。
2: 好，
0: 今日再次多谢伍 Sir 啊，
2: 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洋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家莹组成。黎家莹会见传媒时表示，作为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今次乘组，深感光荣，责任重大。指各项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辛，感谢航天员老师的指导。感謝航天員老師的教導、家人無條件的支持等。他表示會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肩負使命，為國家民族發展貢獻自己力量，不會辜負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會辜負國家的重托。黎家莹又表示，香港一直与国家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既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更加是参与者和贡献者。他表示，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刻在心中，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表示，多谢大家支持和关心，会好好加油，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家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黎家莹将会成为首位港产太空人以载荷专家身份执行航天任务。他和所有纪律部队人员都感到无比骄傲和光荣。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说，看到黎家莹的访问，他在航天训练过程中充分展现纪律部队坚定、忠诚、不屈不挠的精神。见到他即将为香港踏出历史性一步，今早在记者会上又以广东话回应香港人的支持。邓炳强说很感动，衷心祝贺黎家莹顺利完成航天任务，为国家贡献最大力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已经根据条例要求申请延期处理业主大会，希望有更多时间处理相关安排，保障全体业主。他说，业主按他们的情况考虑会不会出售单位，不应该和是否开业主大会挂钩。麦美娟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后被问到，解说专队收到过千个业主查询，希望申请东华三院的法律配对服务，协助处理单位的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另外，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铺。麦美娟在节目说，现时分别有2000多间夹公仔机和200多间弹珠机店，未领有牌照或者未需要领有牌照，期望透过修例可以令经营者有规可依，同时加强保障消费者，减少沉迷成瘾风险。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煤矿的气体爆炸事故增至90人死亡，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大事故发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 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提提大家啲封路措施啦。喺慈云山，由于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云华街介乎双凤街同埋旭华街之间咧，唯一行车线系需要暂时封闭嘅。经过朋友，请你留意现场指示。另外咧，青衣乡市会路同样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青衣公园方向咧，近住青衣分区警署慢线系封闭。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都是繁忙的，影響到黃珠路去屯門公路都是慢車。最後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馬嘉烈橋底方向荃灣。好了，我們明早的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5: 有音樂，有快樂。
2: FM 94.8至96.9，
4: 香港電台第二台。
6: 有音樂，有快樂。
7: 退休想穩穩陣陣，自製長糧。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8: 三成菌喂埋都是想开心啫。
9: 我配过最贵的眼镜都是四位数字啫。
8: 我而家戴紧呢副已经是最贵噶。
10: 因为你有咩超薄啊，有咩渐进啊，
8: 算系超薄。严格嚟讲唔系叫渐进，系你嗰啲叫数码镜。
10: 你睇一家接住图，即刻见几多。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11: 其实我呢啲咁嘅肥佬啊，叫咩名字人哋都叫我肥佬噶啦，你叫翻我肥佬啊！
12: 多谢你啊，肥佬。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爱情喜剧《瘦身男女》，由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郑秀文领衔主演。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3: Hit it, DJ。
14: Hi, this is Sam Smith.
15: Hi, it's David Guetta.
16: Hey, this is Dua Lipa.
17: Hi, this is Chris from the band Coldplay.
18: This is Justin Bieber.
19: Hey, it's Billie Eilish.
20: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21: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ee Kong.
4: Yeah.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周末时间啊，黄昏6点至到晚上8点，又系我哋相会见面嘅时空啊。

个可以话系欧洲共同体啊，欧洲嘅合作啊，意大利嘅一对 music group 咧叫做 Milky 啊，再加埋嚟自法国嘅 Number One DJ David Guetta 嘅合作，呢个都系大世界普遍嘅价值观啊，做翻自己，唔好咧为咗人哋咧而改变啊。开始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 ，Milky 再加埋 David Guetta。Just the way you are， 出面的室外气温就是摄氏29度，相对是79%的周末黄昏。

有阵时啊，热到飞起咧，流晒大汗；有阵时啊，唔系咁稳定啦。不过咧，我哋嘅节目咧就唔同天气嘅，我哋就好稳定、准时同大家见面，风雨情不改啊！今日都会带嚟大量嘅外语作品啦，仲会有英美、欧洲榜同埋本地嘅 Hong Kong Top Ten 倒数，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啊！

宣言曲的理念呢就来自1984年 Van Halen 的经典 Jump， 但这个变奏呢基本上都不太认到的了，就是 sampling 了最精彩的几段了。

下个月咧就会有世界瞩目嘅呢个世界杯啦，就会出现啦。今年咧就系规模最大，事关咧加多咗好多队嘅即系人马咧一齐进入呢一个世界杯嗰度啊，场次多咗，同时咧即系赛事亦都多咗啊，大家可能咧挨眼瞓嘅机会都多咗啊。世界杯嘅广告歌有呢首 Jump 啊。We run the world.

0: 除了关世界杯事呢，我们都关一个天气事，夏天呢特别多快歌的。他真的呢首度拿来在美国红到爆厂的 Daddy Yankee， 再加上女歌手 Sun Ji 啊。不讲都以为这首歌跟世界杯有关。有一首新歌 Echo 啊。黄昏时间6:17是时候睇睇呢一个礼拜我哋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最新走势。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这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有两首作品就是新打上榜的，然后两首歌跌出十大以外，包括有本地的 Irene 林千莹的 Fearless 就是由上星期的第三位跌出榜外，还有陈英士的冠军 Lizzo 的 Don't Make Me Love You 都是跌出十大以外的。上礼拜的冠军歌就是 Miley Cyrus 的 Younger You， 送给20年前 Hannah Montana 的自己。究竟这个礼拜会不会冧装定系有新嘅盟主咧吓？佢嘅音乐咧好新潮，同埋好有加州嘅味道，因为佢系嚟自洛杉矶嘅。每次有新歌咧，都咧好轻易地打上流行榜啊 ！Adam Levine 领导之下嘅 Maroon 5。

超级有勇气有气概啊 ！Heroine 呢个礼拜销售榜占尾十位，嚟自咧呢个 LA 嘅 Maroon 5嘅新作啊！呢个礼拜有两首作品新打上榜啊！只系十位有 Maroon 5嘅 Heroine 占第九位，都系万众期待，因为呢一张嘅唱片咧，曾经第一集咧就好好卖嘅，今年咧就系有第二集嘅出现，就系、是、Confession on the Dance Floor Confession 2啊！Madonna. Ask yourself.

每次 Madonna comeback 咧，都会咧同一位当时得令嘅朋友合作嘅。以前有 Britney Spears 啊、Justin Timberlake、Pharrell Williams， 今次有啊，即系红到爆灯嘅 Sabrina Carpenter。

今次 Confession 2咧，亦都会出埋黑胶添啊！第一首听到嘅作品咧，我觉得系好似咧以前所有 Madonna 嘅歌咧，即系集合，即系所有集于大成啊！吓，即系榜占第九位，由八十年代红到今时今日2026年，真系劲啊！绝对系传奇 Madonna 加埋 Sabrina Carpenter Bring Your Love。流行乐坛有好多咧，即系屹立不倒嘅巨星啦，譬如 Madonna 啦，但系同时都有好多咧好新嘅朋友啦，啊，好有创意地令到呢个乐坛咧百花齐放啊！呢位朋友咧今年只系得22岁，都系嚟自咧 California， 嚟自加州噶，佢嘅名叫做 Malcolm Todd。

今年22岁嘅一位音乐人，佢名叫做 Malcolm Todd。佢媽媽、爹哋啊，或者家姐咧，其實都同音樂有關嘅，絕對係成長於一個音樂世界。

0: 十六岁咧就攞咗一把嘅低音吉他啦，咁亦都喺呢一个 pandemic 嘅时间收到，所以咧就喺呢一个 lockdown 嘅时候不断咁练吉他，喺音乐上面不断咁进步啊。而佢嘅爹哋妈咪都介绍咗一啲 Broadway 嘅人士，譬如咧即系 Stevie Wonder 啦，又或者 folk rock 嘅人马 Grateful Dead 啊、James Taylor 等等咧，啊俾佢认识啦，等佢了解多啲咧人哋创作音乐嘅背后嘅故事。而佢家姐本身 Audrey 咧，都系一个 songwriter 同埋系一个歌手，呢个 singer 嚟嘅吓。呢、这个礼拜上升多一级，去到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八位啊 ，Malcolm Todd 嘅呢一首新歌 I Saw Your Face。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2: 未初恋，但先开启恋爱模。

0: 跟住六位成员平均年龄得14-15岁嘅啫。今次就用咗一个好有趣嘅角度，讲从住喺楼上嘅姐姐经历失恋，去想象自己拍拖嘅滋味。
1: 人前还在说笑，跟错恋多么远。
0: 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Honey Bunch《楼上的姐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12-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律政司发表声明，回应有关网上流传一则涉及刑事检控专员的社交平台贴文的查询，话留意到网上广泛流传有关新任刑事检控专员和另一位律政司人员的严重指控。律政司早前已经就包含相关内容的匿名投诉按一贯程序作出严谨调查，确信有关指控毫无事实根据，实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发言人表示，有人在新任刑事检控专员任命之后恶意在网上散播谣言，并针对执行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尽忠职守的检控人员作出蓄意抹黑，居心叵测。律政司对此等撒播虚假指控，意图诋毁公职人员、律政司刑事检控科以至整个律政司声誉的卑劣行为，表示高度关注，并予以强烈谴责。律政司已经将事件转交执法部门跟进。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 Go 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现

0: 呼吸道感染病徵，應該戴上口罩和盡快求醫。又強調非緊急的病患者應該避免使用急症室，盡量向家庭醫學門診、私家醫生和私家醫院24小時門診求診，以減輕公立醫院急症室的壓力。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抵达浙江杭州，展开为期四日的正式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早前表示，夏巴兹访华期间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两国领导人将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外交部又表示，夏巴兹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5: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6: This is The Weeknd.
7: Hey guys, this is John Legend.
8: Hey, I'm Bruno Mars.
9: And I'm Anderson Paak.
8: And we're Silksonic.
10: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11: This is Shawn Mendes.
12: What's up, we are
13: BTS.
10: Hey, it's Halsey.
14: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5: I'm Josh
14: from 21 Pilots.
16: Hey guys, this is Lord.
17: Hey everybody in Hong Kong, it's your friend Jason Mraz on RTHK.
18: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环球榜。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刚才新闻之前呢倒数 Hong Kong Top 10三个位置包括占第十位新上榜 Maroon 5的 Heroine 占第九位都是新上榜、啊、Madonna 加上 Sabrina Carpenter 的 Bring Your Love 占第八位上星期第九位跳升多及 Malcolm Todd 的 I Saw Your Face 继续来倒数来到这个礼拜的第七位 其实呢二十年前我都有在电视机那里呢就是看这个电视剧啦我觉得很好看的好笑的即是Miley Cyrus 呢只需要呢将个头发染了做金毛啊或者染了做Brunette 啦这样就认不到他是呢

呢只歌第一次咧现场演出就系一个电视嘅 special 啊 ，Hannah Montana 20th Anniversary Special 入边咧就系第一次献唱啊！但系估唔到里面嘅歌词咧咁发人心性啦，尤其是写到父母嘅部分，永远都系咁噶啦。虽然咧有好多时咧同父母有拗叫啦，但系即系呢个世界最关心你或者永远都会原谅你嘅就系你嘅原生家庭，你嘅父母啊！上个星期嘅冠军呢、這个礼拜下降到第七位，上咗榜五星期啊 ！Miley Cyrus Young You。除了有一首 Runway 之外，来自这套电影 The Devil Wears Prada 2，有另外的一首作品都是来自这个 Lady Gaga， 超过这一集更多人喜欢 Shade of a Woman。

上次嘅 Runway 咧就系同 Toshi 合作，今次佢自己唱晒啦。第二个礼拜上榜上升到去第六位啊。Lady Gaga 嘅 Shape of a Woman 嚟自电影 The Devil Wears Prada 2啊。

出生于伦敦的这位朋友 Suki Waterhouse 今年34岁。簽約咧呢一個洛杉磯嘅 model agency 啊，同埋呢一個 artist 管理層之後咧，人氣真係急升啊！其實佢做 model 嘅時候已經好勁啦，所有大品牌嘅show 啊 fashion show 佢都行過噶，但係大家反而好關心就係佢用邊個拍拖咯。佢而家就係同咧呢一個 Twilight 嘅男主角 Robert Pattinson 咧就係已經定咗婚噶啦嚇，2018年咧認識至今啊，感情都好穩定啊。在 Met Gala 看到他的装扮都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之高质素的人马，好靓女啊。这个礼拜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的第5位，跳升3级啊。Suki Waterhouse, Back in Love.

以前佢只名叫 G Idol， 而家一直改到名就咁叫 Idol 啫吓。咁啊，当年咧，其实佢有一只歌都好掂啊，就系嗰只 Queen Card 啊。今次呢一首新歌都好正啊，本周上升到去第三位 Idol Hide and Seek。哇，到我中意嗰啲嘢，超中意摇摆音乐，超中意 Rock and Roll。佢哋如果讲到咧，即系摇摆嘅世界嘅话咧，绝对系一对咧传奇嘅队伍啊 ！Foo Fighters Window。

上世纪1994年组成啊 ，Nirvana 嘅鼓手 Dave Grohl 领导之下嘅 Foo Fighters， 以前咧只得三个人啊，即系而家咧已经有成六个成员啦。曾经攞过15项嘅格林美奖，大部分都系同摇摆有关嘅奖项啊。今次呢只新歌咧都好啱听啊！上一榜四个礼拜再上升多三级去到亚军宝座 ，Foo Fighters 嘅 Window 啊。冠军系边个呢？呼之欲出啦，系一首合唱之作嚟噶。呢首歌喺英国咧就系占冠军啦，而喺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打上咗冠军宝座，上咗榜六个星期啊。Sam Fender。

今年32岁嘅 Sam Fender 咧，除咗系一位音乐人之外咧，都系一个 model 嚟噶，所以佢都靓靓仔仔啊。同埋佢识咧作曲之余咧，亦都识得玩乐器啊，钢琴啊、吉他等等。再加埋呢一位人气王啊 ，Olivia Dean， 两个合作咧，净系所向披靡啊 ，Ring Me In 啊。无论爱情嘅世界或者任何人生嘅范畴咧，被控制其实都好痛苦噶。但自己又要掌握自己嘅生命啊，中间要拿嘅一条咧，真系好啱嘅底线啊！英国世界榜嘅冠军呢、這个礼拜进占 Hong Kong Top Ten Number One 宝座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啊，有呢一首合唱杰作《Rain Me In》啊，时间嚟到晚上7点钟啦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嘉莹组成。黎嘉莹会见传媒时表示，作为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今次乘组，深感光荣，责任重大。话各项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辛，感谢航天员老师的教导、家人无条件的支持等。他表示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肩负使命，为国家和民族发展贡献自己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黎嘉莹又表示，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刻在心中，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表示，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会好好加油，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已经根据条例要求申请延期处理业主大会，希望有更多时间处理相关安排，保障全体业主。他说业主按他们的情况考虑会否出售单位，不应该和是否开业主大会挂钩。麦美娟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之后被问到，解说专队收到过千个业主查询，希望申请东华三院的法律配对服务，协助处理单位的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另外，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铺。麦美娟在节目表示，现时分别有2000多间夹公仔机和200多间弹珠机店，未领有牌照或者未需要领有牌照。期望透过修例令经营者有规可依，同时加强保障消费者，减少沉迷成瘾的风险。乌干达卫生部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其中2宗是本土病例，是乌干达今次疫情中首次出现本土病例。当局表示，2宗本土病例都和首宗确诊病例有关联，其中一人是负责运送患者的司机，另一人是医务人员，两人正接受治疗。乌干达全国累计5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1人死亡，部分患者去过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卫生部日前宣布加强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管控，严防疫情输入，措施包括暂停往返航班以及减少跨境人员流动。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煤矿的气体爆炸事故增加至90人死亡，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求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5: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4: 梗系冇啦。
5: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4: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5: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的是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信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一点至三点的电台节目，由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崔杰彤、莉莉姑和马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7: What? Excuse me?
8: Hi, it's Taylor.
9: Hey guys, this is John Legend.
10: Hey everyone, it's Bjorn from ABBA.
11: Hey guys, I'm Justin Bieber.
12: Hey, this is Dua Lipa.
13: Hi, this is Lady Gaga.
14: Hey, it's Billie Eilish.
15: Hi, this is Avril Lavigne,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DJ Alex. Check him out.
16: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7: 今年咧，佢会再次嚟到香港就开演唱会，会一个好大嘅场，启德体育园。到时唔知会唔会叫到你啦？我一定会喺现场捧佢唱。Charlie Puth。

Charlie Booth 咧，佢嘅樣咧，佢眼眉嗰度有一條疤痕咧，就唔係專登剃出嚟嘅。原來以前咧係一個家居意外咧，爭啲撞到隻眼啊，咁啊留咗條疤痕喺眼眉嗰度啊。但係每次咧見到佢咧坐喺個鋼琴嗰度自彈自唱咧，我已經覺得非常之吸引啊！幾多分之後佢咧個即係創作嘅靈感更加澎湃啊 ！Charlie Booth。

0: Coco Jones 咧，其实行内都好出名，因为好细个已经系拍嗰啲迪士尼嗰啲即系节目啊、电视啊、电影啊咁样。近排咧脱离咗迪士尼之后咧，就作呢一个歌手全面发展。今次就系同咧 Charlie Puth 合作呢一首新歌《Sideways》，进入第二个小时嘅环球榜。我系 Alex， 你好吗？呢半小时环球榜，睇睇呢一个礼拜英国、美国同埋欧洲榜嘅最新走势，黐住我哋咧去搭飞机咁样去匀咁多嘅地方。
1: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2: UK Top 10 Albums Chart.
0: 晚上时间7:11，睇睇呢一个礼拜英国大碟榜，占第十位 Harry Styles 啊 ，Kiss All the Time Disco Occasionally， 占第九位 Fleetwood Mac 嘅 50 Years Don't Stop， 第八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ad 大碟啊，上一榜191个礼拜，占第七位有 Drake 嘅 Happy， 占第六位都系 Drake 嘅大碟 Made of Honor， 占第五位有 Noah Kahan 嘅 The Great Divine 请示个冠军嘅呢张唱片，第四位 Michael Jackson 亦都系咧由有史以嚟啊最卖得嘅大碟 Thriller， 第三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第二位 Michael Jackson 系精选 The Essential， 冠军又系佢啊吓 Drake 嘅新碟啊 Iceman 一上榜就成为咧英国大碟榜嘅冠军，恭喜晒呢一位加拿大嘅 artist 啊！十只碟当中拣嚟本周占第五位嘅呢一张唱片曾经是个冠军啊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 里面有呢一首新歌 Noah Kahan 嘅 Doors。

嚟自美国嘅呢一位音乐创作人啦，今年可以话系丰收年啦。唱片 Divine 咧里面咧，差唔多每一只歌咧都成为呢一个 hit single， 其中包括有呢一首 Doors。

睇睇呢一个礼拜英国嘅实力榜走势，占第十位 Olivia Rodrigo 嘅 Drop Dead， 占第九位 Michael Jackson Beat It， 占第八位 Michael Jackson 嘅 Human Nature， 占第七位 Chemical Brothers 嘅 Go， 占第六位 Drake Make Them Cry， 第五位 Tame Impala 嘅 Dracula， 第四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第三位 Drake 嘅 National Treasures， 占第二位 Drake 嘅 Janis Stuff。占第一位啊 ，Sam Fender 同埋 Olivia Dean 啊，其实真系同咧呢一个啊，即系我哋呢一个 Hong Kong Top 都一样啊吓，即系控制狂嘅 Rain Me In 亦都系成为呢一个礼拜咧英国实力榜嘅冠军 single， 林庄添啊上咗榜49个礼拜，恭喜晒！拣嚟一首新歌，佢系我好中意嘅一对摇摆乐队啊。当年咧上世纪咧七八十年代到今时今日咧，仍然充满火啊 ！The Rolling Stones。2026年 The Rolling Stones 嘅最新作品 In the Stars。

当益壮老而利坚啊！隔咗咁多年，佢把声仍然都系咁正 ，Mick Jagger， 再加埋佢嘅老死 Keith Richards， 一齐领导之下嘅 The Rolling Stones 有呢一首新歌《In the Stars》。

0: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1: 轮到 Billboard 方面，先看世界榜，本周占第十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因为大地榜才对，本周占第十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第九位 Morgan Wallen One Thing at a Time， 占第八位 BTS 的唱片，第七位有 Chris Brown 的新大碟 Brown， 第六位 Michael Jackson 的 Number Ones， 第五位 Michael Jackson 的 Thriller， 第四位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 第三位韩国的 Cortez Green Green EP， 占第二位 Ella Lange 有这一张的唱片 Dandelion， 冠军都是他，是另外一位他，就是美国的 singer songwriter， 刚才都播了他的歌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 临装成为美国榜的冠军唱片，恭喜 Noah Kahan， 刚才是播了他的歌，不如今次选来另外一位在美国都很红的朋友，他的名叫做 Alex Warren。 今次这一首歌的歌名真的很不吉利， Fine Place to Die。

0: 即系大家嚟试啊 ，Alex Warren 嘅新歌《Fine Place to Die》。其实人生迟早都要到面对嗰一日噶啦，无需要自己拍停啊。有生之年做好每一天咧，先系王道啊！仲五分零钟就到晚上七点半啊，系时候睇埋呢一个礼拜咧环球榜当中咧其中啊两个榜，美国实力榜同埋欧洲实力榜啊。
1: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0: 睇睇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啊，头十张最受欢迎嘅细碟作品咧系边十张啦？占第十位啊 ，Zambala 嘅 Dracula 我都播过，第九位 Kalani 嘅 Floated， 占第八位有 Bruno Mars 嘅 Risk It All， 佢都做紧佢嘅 Romantic 嘅巡回演出，第七位 Olivia Rodrigo 嘅 Drop Dead， 第六位 Alex Warren Ordinary， 第五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占第四位有 Bruno Mars 嘅 I Just Might， 第三位Olivia Dean, Man I Need， 占第二位 Ella Lange 有呢一只嘅 Be Her 呢位 country 嘅女歌手啊，冠军都系佢啊吓，呢一只歌咧喺美国好红，我上咗榜三十个礼拜，呢、這个礼拜林庄都系嚟自 country 嘅 Ella Lange Choosing Texas， 林庄成为咧 Billboard 嘅冠军，恭喜晒！拣嚟一首新歌，佢哋都系殿堂级，同 Rolling Stones 有一费啊 ，Paul McCartney 加埋 Ringo Starr。

0: 我讲呢只歌几有质素，好易记 ，Home to Us。早分两钟做到晚上嘅七点半，剩翻今日环球榜最后嘅一个榜啊，就系欧洲十大 Euro Top Ten。
1: Euro Top Ten。
0: 这个礼拜欧洲最受欢迎的十首作品，占第十位来自瑞典的 Sarah Larsson Lush Life， 占第九位 Alex Warren 的 Ordinary， 占第八位好趣怪的一首作品 Raid Where Is My Husband， 占第七位来自呢就是 K-pop Demon's Hunter 的作品，都是呢奥斯卡的最佳电影歌 Golden Hendrix， 占第六位 Taylor Swift 的 The Fate of Ophelia， 占第五位 Alex Warren 的 Fever Dream， 第四位 Michael Jackson 的 Beat It，头三甲第三位 Tamin Bala 嘅 Dracula， 第二位 Justin Bieber 加埋 Nicki Minaj 嘅旧歌啊 ，Beauty and the Beat， 而冠军都系旧歌啊，真系犀利啊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成为欧洲榜嘅冠军之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消防处表示，经扩建后的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新旅客离港设施即将启用。处方早前联同机管局举行联合演练，模拟离境大堂发生火警以及怀疑不明气体泄漏，行李处理系统亦有工人受伤被困。消防处话，在演练中调派多架救援车辆赶赴现场，展开灭火救援工作，进行危害物质事故处理，并将两名被困工人救出送院治理。消防处又话，演练旨在测试跨部门应对突发事件的协作能力和行动效率，为机场使用者营造安全环境。房屋局早前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降至八年几以来最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向下趋势很明显。何永贤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现时简约公屋发挥很大作用，说简约公屋本身的平均轮候时间是三年，如果新界和扩展市区的简约公屋只需轮候两年。第三期简约公屋正接受申请，第四期亦都好快会公开接受申请。呼吁居住在恶劣环境以至存在安全和消防问题的劏房户考虑申请。公屋方面，何永贤表示，今年落成的数量集中于下半年，其中北部都会区的古洞和粉岭北将会有两个公共屋邨的第一期落成，分别提供大约5000个和3000个单位，两个屋邨的第二期将于明年陆续出现。何永贤又说，轮候时间能够下跌，亦是因为当局在打击滥用公屋的努力，表示今届政府去到现时已经回收10000个单位。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抵达印度，展开4日访问行程。法新社报道，鲁比奥今日稍后将在新德里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鲁比奥下星期二亦将参加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

0: 今次是魯比奧首次到訪印度，他的行程還包括到訪東部城市加爾各答的仁愛傳教修女會總院，以及與印度官員會談，討論貿易、能源和防務合作等議題。美国驻印度大使戈尔表示，魯比奧此行表明美印关系除了建立在坚定的政策之上，亦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基础。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我好感恩就是我妈咪一直以嚟，原来我细细个佢系好多时间系花喺我身上，佢其实都睇到我嘅长处系乜嘢嘢，然后佢好好咁样系栽培咗我，咁我好好多谢我妈咪。
5: Hello， 我系张德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啊。
6: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好中意听英文歌。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今年已经61岁嘅呢一位 rocker， 嚟自 New York City 嘅 Lenny Kravitz， 当年佢系帮 Madonna 咧就系创作 Justify My Love 咧而入行嘅，但系估唔到原来佢嘅根源咧就系摇摆音乐，而今时今日咧佢嘅女咧 Zoe 咧更加好红啊，成为呢一个咧即系名气界咧好重要嘅人物，喺 Met Gala 都见到佢啊吓。Lenny Kravitz 嘅呢一首旧歌喺经典重现出现 ，Can't Get You Out of My Mind。今晚经典重现咧，希望播翻一啲摇摆根源嘅作品俾大家。二半小时嘅呢一个空间，听一啲 rock and roll 嘅乐队或者歌手。

其实呢张好鍾意嘅唱片 Automatic for the People 啊，我记得呢个唱片出嘅时候呢，就係佢哋嗰一首 Losing My Religion 红爆之后呢嘅 follow up 嘅 album 嚟㗎，佢哋专登呢就揀咗一个比较 low tempo 嘅即係感觉啦，去做呢隻唱片，令我哋更加了解其实 REM 啦，佢喺音乐上面想发挥或者想表达嘅概念同埋意思啊。亦都好有幸呢，有机会佢哋喺香港开演唱会呢， REM 嚟嘅香港嘅时候呢，我都喺现场睇同埋去咗后台同佢做个访问啦。我发觉 Michael Stipe 真係一个好坚好正嘅人啊。嚟自 Automatic for the People 呢一张唱片有呢一隻 REM, Man on the Moon。印度音乐呢，其实喺摇摆音乐当中呢，其实都占一个好重要嘅位置。由当年嘅 Beatles 开始呢，到佢哋呢一对嚟自英伦嘅乐队 Kulashekar。

REM 咧有幸喺香港嘅佢哋嘅演唱会同埋做访问啦，呢一对更劲啊！我嗰阵时咧飞咗去英国嘅伦敦啦，跟佢哋一个 tour 咧巡回英国咧，仲做埋访问添啊 ！Cooler Shaker 好有印度 feel 嘅一首作品 ，Shower Your Love。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成员嘅通力合作咧，其实都可以话咧系恰到好处啊！大家分工合作咧，造就咗呢一个非常之经典嘅乐队啊，摇摆界嘅一个重要人马 Queen 啊，有呢一只非常之精彩啊 ！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每次播亲 Queen 嘅作品咧，都会令我谂起 David Bowie， 因为佢哋合唱过一首 Under Pressure。其实讲到摇摆音乐咧，佢都系非常之道家，有好多嘅创意。绝对是开先河啊 ！David Bowie, Ashes to Ashes。

David Bowie 犀利在咧，除喺音乐上面，佢喺人生上面啊，佢都系无往而不利，掌握喺自己嘅手里面，连大约自己几时会离开呢一个人世咧，佢都预测到，好犀利。David Bowie Ashes to Ashes。今晚经典重演咧，播一啲即系摇摆乐队或者乐手嘅一啲歌曲俾大家啦。咁样慢慢去听嘅时候，发觉佢哋嘅编曲咧，其实真系好细啊，每样嘢都捉得好实啊。你都可以话开创先河，令到好多嘅后辈咧可以有仿效或者一啲参考嘅对象啊。结束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啦，希望你有个快乐嘅周末。临走但系有咧，我一对好喜欢嘅摇摆乐队啊 ，The Doors 嘅 Break On Through to the Other Side。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 ，Have a nice weekend，take c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是中国历来第四名女航天员。黎嘉莹表示，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又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黎嘉莹将会成为首位港产太空人，以载荷专家身份执行航天任务。他和所有纪律部队人员都感到无比骄傲和光荣。邓炳强在社交专页说，看到黎嘉莹的访问，他在航天训练过程中充分展现纪律部队坚定、忠诚、不屈不挠的精神。见到他即将为香港踏出历史性一步，今早在记者会上又以广东话回应香港人的支持。邓炳强说很感动，衷心祝贺黎嘉莹顺利完成航天任务，为国家贡献最大力量。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煤矿发生气体爆炸事件，央视新闻报道，造成最少90人死亡，过百人送院，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山西省委省政府调动750多人展开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等，国卫健委有关部门负责人亦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多个学科的专家参与医疗救治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会展开事故调查，查清事故原因、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乌干达卫生部通报。

0: 新增三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其中两宗是本土病例，是乌干达在今次疫情中首次出现本土病例。当局表示，两宗本土病例都与首宗确诊病例有关联，其中一人是负责运送患者的司机，另一人是医务人员，两人正接受治疗。乌干达全国累计五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一人死亡，部分患者渡过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卫生部日前宣布加强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管控，严防疫情输入，措施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和减少跨境人员流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美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6: 好啦，你第一次真系叫佢出嚟 dating， 真系两个人嘅约会，佢全素颜嘅话，而有落差嘅话，
7: 冇问题，我中意啊。
6: 你中意，
7: 因为我拣得嗰啲，即系化妆同化妆都一样咁靓嘅，所以其实对我嚟讲冇乜太大分别。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8: Everything is wrong。
9: 对和错你怎定义先？
10: 哪个叫做正义？哪个节目不胜？对错正邪却难定。
11: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9: 非常道，我有睇喎。
11: 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12: Why not both？
13: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11: 哲学上映中
14: ，Philosophy in Reels。
15: 主持黄淑仪。孟凡伦，
16: 欢迎
12: 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的《哲学上映中》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亦都有我的拍档，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助理教授，亦都是文学硕士课程2026年新学年上任的课程总监孟凡伦博士 Franz 在这里。Hello Franz。
16: Hello， 各位听众好。Hello Jacko。
12: 咁我哋上集咧，其实就讲咗《杀出个黄昏》嘅呢一套电影咧，讲咗喺哲学嘅角度点样去睇呢套电影咧，其实都教咗我哋点样去面对年老同埋死亡嘅问题啦。咁其实今集继续讲呢一套电影底下，我哋又会探讨啲乜嘢哲学议题咧 ？Friends，
16: 探讨一下人系咪拥有自己生命啦，可以决定终结自己生命。咁背后咧，当然就系一个安乐死嘅问题啊！老人家会唔会其实有权利去结束自己生命呢？大家睇过呢套电影都知，点解有所谓杀手杀出个黄昏呢？就因为有一班老人家其实唔想所谓献世，所以就邀请谢贤呢一个杀手去结束自己生命。
12: 咁啊，呢一个就系电影嘅情节啦。咁而喺呢一个电影入面，其实就可以延伸再去讨论一啲同生死伦理相关嘅哲学议题啦。咁我哋首先咧就可以先听听咧一分钟嘅朋友嘅呢一个环节，了解一下呢一班嘅奇英天使喺呢一套电影发挥咗啲乜嘢功能先。
17: 由而家开始，我哋将会系一分钟嘅朋友。
18: 要针挨针，一齐针针，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词说起。
19: 孤独在房，百病卧床，如何上天堂？呢句说话是出自电影《杀出个黄昏》入面奇英天使的宣传口号。电影用上黑色喜剧方式探讨老人问题，讲述退隐多时的杀手三人组重出江湖。以奇英天使之名送步入黄昏之年，孤苦无依或者百病缠身的老人上黄泉之路。不过奇英天使并不是什么人都会提供服务的。当杀手三人组主力由谢贤饰演的田立秋遇上年轻的服务使用者，被双亲抛弃，由钟雪莹饰演的寻死少女屈子莹，奇英天使就拒绝执行这项任务。我哋又点样由呢个巧妙嘅剧情安排，对生命呢个课题进行哲学思考呢？

0: 听过这个一分钟的朋友呢，我们就了解到呢，其实在杀出个黄昏的这一套电影里面呢，这一班的奇英天使其实是三人组织来的，是啦，咁啊主要呢就是帮助了一些想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去到叫做解脱，在个电影里是这样呈现呢。咁但是其实究竟我们在哲学的讨论上面啊，是不是拥有一个选择怎样去处理自己生命的一个权利在这里呢？
1: 这个问题真的不容易三言两语讲到，有些人就认为，即是在哲学上，即是哲学家就认为生命那种宝贵就不容许人是随意去拎走，亦都有不少哲学家你可以叫他做是叫做自由主义者 liberals， 就认为人是有很大的资格去决定自己怎样样。但是这里有一个课题呢是值得谈的，我觉得就是一个人其实是不是就是拥有自己生命，所以可以对自己做什么都得。Jacko， 你认为是怎样
0: 呢？我不知道，我细个的时候呢成日听人说，尤其是看啲古装片呢，咪好喜欢讲那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咁样就好似讲到呢，即起码在古代嗰个年代嘅时候呢，就觉得生命好似唔系淨係属于你自己㗎喎，你剪头发都諗清楚喎，即咁样嘅。咁但係即我一个现代人嚟㗎嘛，咁我就梗係觉得，咦，我应该系对于自己都叫做是可以决定自己绝大部分的行为，即使我在决定这个行为的时候，可能我都会考虑一些外在因素或者考虑他人的感受，但都是我决定的嘛。
1: 没错没错。这个第一就反映 Jacko 是一个很孝顺人，即是对于这些中国经典记得很清楚，他不讲起我自己都不记得。
0: 不是，主要我是看得多古装片而已。
1: Okay， 但是就可能你觉得这个有吸引力吧，但是呢想回在现代人来讲呢，就未必咁容易咁讲，我哋会话条命系你嘅，或者我条命系我嘅。咁呢啲咁嘅讲法呢，其实大致上係讲緊好似我拥有我身体同人生就係、是、我嘅私有财产，就好似我拥有我嘅 iPhone 先算啦。咁我想点就点啦，卖咗佢就得，打烂佢就得。

0: 嘢俾人又得。咁我哋系咪可以咁样对自己嘅生命呢？我谂好多人都觉得系得嘅。不过大家如果谂深一层，就系话要认真看待所谓产权。其实我哋嘅生命点嚟呢？大家都知道，其实我哋系透过父母嘅身体嚟啊嘛。当然亦都系 Jacko 头先讲话中国嗰句身体发肤受诸父母，唔系讲唔通嘅。我哋嘅身体如果冇咗父母，冇咗祖先，根本就唔会一开始有嘅。所以如果好认真看待产权呢，理论上我咁样睇就系我哋嘅身体呢，照计父母都系有一定程度系拥有我哋嘅身体，因为佢系有出过一分力㗎嘛。而我哋嘅父母点嚟呢？就系由我哋嘅祖先嗰度一路追溯落去呢，我哋就会发觉我哋讲呢个个人拥有自己人生嘅身体呢，呢个所谓产权呢系唔容易讲得通㗎。
1: 嗯，即系呢个产权系属于我哋祖宗十八代共同拥有嘅。
0: 你都可以咁讲啊！一旦咁样讲咧，就变咗成个 idea 咧，就好似崩溃咁啊！仲我哋点会咁容易讲得上话？你拥有你条命，我拥有我条命，件事唔系咁简单啦。
1: 咁好啦，如果讲到话呢一个生命嘅拥有权好难去讲得通，即系喺呢个哲学嘅角度都唔知系边个拥有噶啦。咁究竟我哋有冇权去决定死亡呢一回事呢？
0: 这个好好嘅问题，我会咁样睇啦。即系如果系拥有权系好难讲得通咧，大家可以考虑就会唔会其实对于人嘅生命唔好讲所谓拥有权，就好似谂下一啲历史文物遗迹咁样，唔好讲产权啊，个人拥有晒佢，想打烂佢都得。如果大家记得咧，香港曾经有一座建筑物个产权系出咗问题。或者是叫想毀滅佢個業主，嗰個係竟然嚟嘅，竟然嚟。當時咧係引出咗一個 debate 咧，一個辯論就係話，如果呢個歷史嘅建築係咁重要嘅話，點解會俾一個業主擁有咗佢，然後個業主係為所欲為咧？咁我哋可能我哋嘅生命咧都應該有類似嘅睇法。如果係寶貴嘅話咧，唔應該由我好似有業權擁有咗佢做乜都得。如果大家睇翻文獻咧，其實好多哲學家咧根本就唔會好似現代咁講。我拥有自己人生，我拥有自己生命。我的理解就是很多学者或者以前的人，包括中国的儒家，甚至我理解包括现代少少，是近代，不要叫现代，就是十九世纪的穆尔 J.S. Mill， 他们都不是讲人的生命好像产权，而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是看护自己的生命的主管者，就不是说我占有自己生命。如果是这样讲的话，我们自己都要有理由去珍惜自己生命。
1: 咁如果听刚才 Franz 你这样讲，会不会就是说啊，其实在哲学的角度都对于电影的这个奇英天使的这个服务会定义为是不道德呢？
0: 这个问题呢，就其实你看电影是很特别的。它其实如果看真一点，它不是说任何人想死都 OK 的。包括呢個鐘雪瑩想死，謝賢就阻止佢唔俾佢死喎。啲奇英咧點解尋死咧？其實就真係孤苦無依，唔想喺度獻世啦。希望有人嚟提供一個咁嘅服務。我哋如果成部電影咁睇咧，我嘅理解咧就係珍惜生命嘅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咧，就認為老人家如果完全冇機會接受安樂死，係好可惜嘅。
1: 咁啊，呢一个就系从电影杀出个黄昏带出咗两个嘅唔同嘅哲学观点啦。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可以继续深入讨论嘅。
0: 好啊。
2: 他不姓黑，不怕黑，选了光，叫最暗黑的戏院发出光。临行仍不肯撒手拍出一片彩色给仰望。他很有心，很会讲，黑暗中老百姓怎么？

0: action.
1: 哲學上映中
2: Philosophy in Reels.
3: 主持黃淑儀、孟凡倫。
4: 听过有陈奕迅的《黑泽明》，我觉得呢一首歌曲咧系同我哋呢一个节目咧系好夹嘅，因为咧呢一首歌曲咧就系以戏如人生去贯穿主题啦，亦都带出一个重要嘅信息，就系面对住人生嘅一时挫折咧，切勿寻死解决啊！咁啊，亦都同我哋今晚嘅节目咧嘅主题相当吻合噶，因为咧我哋今晚就系讲电影《杀出个黄昏》，去透过呢一套电影咧去讲一下一啲人生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哲学议题，关于生死的伦理。上一节就讲到，因为这个生命拥有权的这个课题相当之难讲得通，所以就不能够因为条命是我的就随意说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死。其实在电影里面，就是这个奇英天使的组织都对于怎样去处理死亡都有两种很不同的态度，其实在这里会不会都看到一些哲学的元素呢？
5: 其实在哲学上是可以讲，就说我们认为安乐死在有些情况之下是重要而且被容许的，但是这不等于好像有些人说哦，一旦容许安乐死就一个人基于什么理由都好都可以接受安乐死了，就没有去到那么快。甚至我们可以说，我们如果是尊重生命的话，執行或者是批准安乐死的程序要很严格。就算现在今日的瑞士有人会称为是安乐死的一个天堂，即可能会这样夸张地说，他们其实有严谨的程序，要有医生的严谨的审批，问清楚病人很细节的地方是不是充分理性自主的选择。不是说啊，我失恋不开心，跟住就即刻去瑞士的医生帮我，不得的。
4: 咁即係呢，我哋就集中喺一个哲學嘅层面去讨论啦，假设啊係喺一个合法地提供相关服务嘅地方啦，咁香港同好多地方都唔係嘅。咁即使係咁呢，其实有关嘅規例呢个设计都需要相当严谨，亦都反映咗呢其实必须要个服务使用者呢三思而后行嘅。咁除咗係咁样之外呢，其实喺电影入面又睇到啲乜嘢嘅哲學上需要考量嘅条件呢？
5: 我哋如果假定一个成年人係

0: 大致心智成熟啦，因为细路仔可能心智唔成熟，咁我哋就变咗系好有条件嘅情况之下，就系认为就好似电影《杀出去黄昏》里面咧，一啲老人家已经系事业有成啦，譬如周冲先生咁样，就因为孤独啊，又好唔开心，已经系非常之老，太太又去世，我哋就会觉得佢有睇嚟充分嘅理由去做一个自主嘅选择。但系咧，去对比翻钟雪莹咧想去堕胎，如果观众有睇到。呢、这、一个奇英天使其实系喺呢度系调翻转，唔系帮手杀嗰个细路仔，而系拯救钟雪莹同埋佢小朋友，唔俾佢去咁轻易堕胎。所以连个电影都反映咗咧，就算咧我哋可能系同情安乐死，都唔等于我哋唔珍惜生命。
1: 咁亦都反映咗，其实呢套电影都真係可以延伸到去探究一个好大嘅哲学问题，就係、是、生死伦理嘅问题啦。就係、是、咦，究竟我哋作为生命又唔係拥有人喎、啊、我哋係属于咩？我哋係属于生命嘅载体。
0: 主体啦，或者主体啦。
1: 係生命嘅主体都未必係能够决定自己嘅生死嘅。
0: 或者讲话係我认为可以咁样睇，就係、是、话我哋每一个人呢仍然是应该有好大的自主程度去决定自己生命的最终章去怎样决定。因为你想想就好像一个哲学家叫 Ronald Dworkin 所讲到，就是人的一生呢最终的一章呢对于他整个人生的形态是很重要。就好像一个电影啊或者一个歌剧啊我们不可以说最终那一幕呢求其其都得的当事人呢就不需要有自主。我哋觉得当事人嘅自主係好重要嘅。咁所以呢照计呢就应该人呢喺自己嘅人生最后阶段呢係享有好高嘅自主程度，呢、这个讲得通嘅。但係与此同时我哋唔係讲緊话一个人呢基于任何理由譬如俾个家嫂两句激亲跟住接受安乐死就得啦。
1: 咁呢、这个系一个哲学嘅层面嘅讨论啦。今集呢我哋就透过杀出个黄昏啦就讨论咗关于生命拥有权啦同埋生死伦理相关嘅哲学话题啦。咁得出个最大嘅我諗系一个结论或者系一个总结，系可唔可以咁讲呢，就系、是、其实无论喺咩情况底下都要尊重生命。
0: 我会咁样睇，就系其实我觉得有理由相信电影都透露呢个信息嘅，就系人咧照计系有应该要有相当嘅自主权咧，去选择自己人生最老嘅一个阶段咧，人生点样终结。不过要补充，一定要与此同时咧，珍惜生命咧仍然系重要。呢两者咧前后两者并唔系互相排斥嘅。正如我头先讲话，个剧去到最尾咧，其实谢贤啊呢个奇英天使佢哋咧。是帮手是阻止一个堕胎发生的。好明显看到他们是重视生命的。那这两样东西摆出来呢其实不是矛盾的，是有可能可以融在一起的。
1: 咁希望听众朋友呢听完呢一集呢亦都有时间可以搵返呢套电影嚟再睇下再回味一下同埋思考一下呢关于生命嘅议题啦。同时之间呢亦都可以听听呢一首歌生命有价去思考呢一个生命同死亡嘅问题。我哋下个星期再同大家倾电影讲哲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是中国历来第四名女航天员。黎嘉莹表示，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又说今年是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热烈祝贺香港首位航天员参与国家飞行任务，感谢国家的支持和信任，形容无比振奋，热切期待飞行任务圆满成功。陈茂波在社交专页表示，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警司黎嘉莹经过严格选拔和训练之后，获选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并将会参与即将进行的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首次有香港代表能够获选拔参与国家飞行任务，将会激发香港青年对太空的想象和探索。房屋局早前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降至八年几以来最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向下趋势很明显。何永贤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现时简约公屋发挥很大作用，指简约公屋本身的平均轮候时间是三年，如果新界和扩展市区的简约公屋只需要轮候两年，第三期简约公屋正接受申请，第四期亦很快会公开接受申请，呼吁居住在恶劣环境以至存在安全和消防问题的劏房户考虑申请。公屋方面，何永贤表示，今年落成的数量集中在下半年，其中在北部都会区的古洞和粉岭北将会有两个公共屋邨的第一期落成，分别提供大约5000个和3000个单位，两个屋邨的第二期将会在明年陆续出现。何永贤又说，轮候时间能够下跌，亦因为当局在打击滥用公屋的努力，表示今届政府至现时已经回收10000个单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

0: 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設備齊全，有專業人員全天候照顧，又有社工來探訪協助老友記適應。參加計劃的老友記還有醫療補貼添，快啲打社署熱線2343-2255了解多啲啦。
4: 開開學文字新國度，帶來閱讀新感覺。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囉，开卷囉，主持唐瑞。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个星期六晚的开卷乐，我是周子欣。今天我们又可以跟唐睿一起聊聊天了。今次我们就想问一下唐睿一些关于他留学的小故事。唐睿你好。
1: Hey, 子欣你好，大家好。
0: 我知道唐睿你在法国留学用了都不少时间在法国那边生活的、
1: 嗯、
0: 我其实呢一直都很好奇想问一下你的，今天呢就正是时候了。我想问一下你呢，在法国读书那几年你是怎样解决三餐的呢？你会不会完完全全呢变成一个法式的生活，一日三餐呢都是吃下面包啊，喝下香槟啊，又还是呢你是会自己煮下饭啊，又或者去下中餐馆吃饭的呢？
1: 其实呢在法国做学生呢都辛苦的，又在饮食方面。不过法国他们本身有一些照顾的制度，就是说你是学生的话在巴黎他会有一些专门给学生的餐厅，他就收费都很便宜，相比起游客出去餐厅吃。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就他可以买一些餐厅券、
0: 嗯、
1: 就是大概是2.7欧左右，如果我没记错。你去到指定的餐厅你可以吃到，即是他其实就是一个好像大学我们这里的餐厅一样的，你就可以去选两个前菜啦，小的前菜一个主菜，然后就有些生果 yogurt， 面包任食的这样、
0: 嗯、
1: 主菜都 OK 的，有时有些炸薯条、啊、牛扒、啊、烤鸡、啊、这样。对学生来说是很开心的，虽然法国人他们很经常都是抱怨说很难吃，但我觉得算是这样的这样。不过吃惯吃都好啦，咁啊，即系有啲当地嘅餐饮可以食到，但系咧始终都系会好依恋自己乡下，我哋叫做咁啊香港噶，或者系亚洲嘅一啲嘅饮食啦吓。我哋唔会成日都有香槟饮嘅，面包我哋会成日食到啦吓，唔一定会成日饮香槟。啊，红酒有时去朋友屋企作客嘅时候会一齐饮下啦咁样。咁但系亚洲嘅饭菜对我哋嚟讲都系嗰种饮食嘅习惯都好重要，会自己做菜。但是呢其实自己做菜呢、那个、食材方面呢都比较难搞，因为呢法国当地的超市呢就是当然买回他们一些熟悉的产品，芝士、啊、肉、啊、他们都有菜的，但他们吃的食材和我们都真的挺不同、
0: 嗯、
1: 更加不要说那些调味料样。不过巴黎呢有道好呢就是他的外国的移民都很多，所以呢就有不同的社区，例如话佢系会专门喺北站嗰度有个印度人嘅社区啊，咁喺歌剧院附近就有一啲日韩嘅社区啦，等等，咁仲有好多嘅，其实阿拉伯社区啊，犹太人社区，咁中国人社区咧就更加犀利啦，因为有两个嘅，有一个我哋叫13区嘅地方啊，咁嗰度就广东啊、东南亚嘅移民、越南、柬埔寨嘅移民比较多一啲，咁佢哋嗰度咧就可以揾到咧一啲好大嘅华人嘅超市啦，咁样。另外一个都系华人嘅社区。咁咧就叫做 Bellevue， 咁就喺唔系13区啦，另外一个地方。咁嗰度就偏向我觉得系即系多一啲嘅江浙一带嘅移民啊。咁所以去到咧，哇个街道嘅味道都好唔同嘅，一上到去咧就会闻到一种黄酒嘅味道，因为佢哋嗰个烹调用好多黄酒。广东嗰边咧13区，我哋就会即系闻到啲越南河粉啊、叉烧嘅味道啊咁样。咁所以变咗就系去呢两个社区咧买食材，都系我当时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大事嚟。因为都要煮翻一啲亚洲口味啊、中国菜啊，咁都需要去喺嗰边买材料啦、买调味料啦等等啦，咁样吓。
0: 嗯，哇，咁啊，听落咧就系、是、一个地方，每一个城市咧，其实可能都会有一啲咁样嘅社区，
1: 嗯，
0: 俾一啲外来人去聚居，等佢哋咧可以揾到自己想买，但系喺当地唔系好常见嘅一啲资源啦。
1: 嗯，
0: 例如其实香港虽然咁细，其实都有呢啲地方。
1: 系啊，系啊。
0: 我哋成日都话北角咧，可能好多上海人或者福建人聚居啦、嗯，又或者刚才你提到一啲嘅亚洲嘅食材咧、
1: 嗯，
0: 我又谂起其实我好中意咧去尖沙咀嗰度咧行嗰啲韩国街啊，因为咧嗰度有好多好好味嘅韩国嘢食啦。之余佢仲有好多真系好似唐睿咁讲，香港其实好少用嗰啲食材嚟煮餸嘅，但系你去到嗰度咧就系乜嘢都可以，即系基本嘅可以买得齐、
1: 嗯。
0: 啊，咁啊呢个话题都几啱我哋今日要讲嘅嗰本书。 書喎。
1: 冇錯，
0: 呢本書咧就叫做《沒有媽媽的超市》，係一本咧翻譯書嚟嘅，作者咧就叫做 Michelle Sauna， 麥雪兒 Sauna， 咁我哋可以叫佢做 Michelle 啊。
1: 嗯，
0: 咁 Michelle 咧呢一位嘅作者咧，佢有趣嘅地方就係佢有幾個身份嘅喎。
1: 嗯，
0: 除咗佢係一個作家之外咧，其實佢亦都係一個樂手嚟嘅。
1: 嗯，
0: 咁啊，佢喺美國咧嗰度一路發展佢嘅音樂事業，所以佢本身咧係一個樂團嘅一個骨幹嘅成員啦。
1: 嗯，
0: 後來咧因為佢媽媽嘅離世咧，導致到啟發咗佢想寫低佢同媽媽生活嘅點滴，於是咧佢就去將一啲稿件咧交俾美國一啲好好嘅雜誌，或者係參加一啲嘅比賽之類啦。咁啊，令到咧編輯咧同佢溝通之後咧，就係鼓勵佢進一步去寫咗呢一批作品，於是後結集成為咧我哋今日睇到呢本書叫做《沒有媽媽的超市》啦。
1: 嗯，
0: 唐若你會點樣諗咧？見到個書名叫做《沒有媽媽的超市》，你會覺得係一本咩書嚟噶？
1: 開頭咧，我就咁睇到個書名啦，中文，因為佢英文咧就同中文嗰個意思幾唔同嘅。
0: 嗯，
1: 佢本書嘅英文嘅原本個名咧叫《Crying in H Mart》。A memoir 咁樣，咁嗰個咧我就比較容易諗到一啲嘅。我開頭咧，淨係見到中文嗰個譯名嘅時候咧，我係以為係一本有啲導彈啊，講兒童去超市嗰度好愉快咁樣去即係買嘢啊，好開心嘅一個嘅故事咁。咁結果後屘即係當然睇內容同埋見翻嗰個嘅英文書名，就發現哇，完全係另外一回事。
0: 嗯，
1: 本書咧唔係關於喜悦嘅，因为我唔知点解啊吓，即系我联想，总之冇妈妈嘅地方，好似就哇一种释放啊，
0: 甩
1: 醒马骝嘅感觉啊，加埋系超市，即系哇好多嘢可以买啊玩啊咁样。咁但系咧，其实咧本书嘅意思系啱啱好调翻转嘅，其实系佢唔系一本关于欢乐啦一本书啊。当然佢入边有温馨有欢乐嘅记忆嘅，咁，但系其实佢系一本关于哀伤嘅书啊，正如嗰个书名一样，《Crying in H Mart: A Memoir》咁样。

0: 呢本書我初初睇到個書名咧，我係同你有少少唔同嘅諗法，我係覺得會唔會係一個推理小説？因為通常都係嗰啲沒有鎖匙的房間啊，即係沒有乜嘢，點解冇媽媽去超市？係咪一啲失蹤案啊？
1: 轉
0: 案啊咁樣，我都好同意你講啊。睇翻個英文嘅書名咧，其實就清楚得更多。咁呢個書名咧，俾我有兩個好奇嘅地方啦。原文嘅書名咧，第一就係點解要喺超級市場到喊咧 ，crying in the H Mart 咧 ，H Mart 就係一個超級市場嚟嘅。咁另外咧，佢就話係一個回憶錄嚟嘅，呢個我都覺得非常之有趣。通常我哋講回憶錄咧，可能係講一個退休嘅人，或者係對社會好有貢獻，佢好有成就，可能過咗好多時間啦，佢先會去有人為佢做訪問，或者係自己寫嘅一個回憶錄啦。即係一啲歷史感比較重嘅。

一啲文字，但系呢位嘅作家咧 Michelle 咧，其实佢只系得25岁嘅啫，去写呢一批作品嘅时候，我就觉得好奇怪，点解一个25岁嘅后生仔啦，会有兴趣写呢个嘅回忆录咧？后来我就知道啦，原来个回忆录唔系讲佢嘅，系讲佢妈妈嘅。咁呢一位作者咧 Michelle 咧，佢系喺首尔。

0: 美國奧勒岡州的尤金市那裡定居，所以他的童年呢很快就會轉移到去美國生活啦。那他的生活的習慣啦，就主要是以一個美式的生活為主，但是因為他媽媽呢是一個的韓國女士啦，而且呢是煮韓國餸很厲害的，所以他媽媽呢就會在他同埋美國爸爸同埋媽媽之間咧，呢個三人家庭裏面咧，佢繼續維持一個韓式嘅飲食嘅習慣。咁於是乎咧，佢媽媽就成日要去呢個 H Mart 嗰度買餸啦。同樣，你知唔知點解佢媽媽咁中意去啊？啦，
1: 呢個超市啦，係一個嘅有好多韓國貨品或者專賣韓國貨品嘅一個嘅超市啊。咁所以咧喺入邊，你會揾得到一啲韓國料理所需要嘅一啲嘅食材啦，啊，同埋一啲調味料啦，甚至一啲即係快餐所需嘅，例如拉麵啊之類咁樣嘅一啲嘅食材嘅地方。咁其中我諗，我想象得到嘅，雖然我冇喺美國度生活過啦，但係歐洲都係一樣嘅，即係有啲食材比較難買到嘅。啊，頭先都有分享，啱啱講起話去啲亞洲超市，其實好簡單一支豉油，其實佢哋當地即係西方嘅超市都會有，但係你會發現個味道係好唔同。
0: 冇錯。
1: 咁豆瓣醬啦，蠔油啦，哇！即係喺我哋日常入邊覺得哇，好即係尋常到不得了嘅嘢，去到外國咧，你發現真係好珍貴嘅。咁啊，某啲牌子嘅即食面，哇，简直系恩物啊！当时咧，
0: 自获自补咁，
1: 系啊，真系开一包嚟煮咧，你觉得嗰日应该系可能考试特别高分咁样，开一包嚟煮咁样，咁所以都系要特别去呢啲嘅超市啦。咁其中咧喺本书入边讲到 Michelle 啦，吓后屘就系特别当佢即系妈妈吓有啲事情之后啦，吓唔再喺度啦，咁样，咁佢就系其实都系想去嗰个超市嗰度去买一啲食材，其中一个都系相对喺西方超市比较稀罕一啲嘅紫菜，
0: 系啊，
1: 咁样吓。
0: 佢买咗一啲韩式嘅食材啦，但系佢话每一次去到呢个韩国嘅超市嘅环境，或者系一个亚洲超市嘅环境啦。太多佢同佢媽媽嘅回憶啊！佢每一次去到咧，佢有時都不自覺啊，控制唔到自己，就企喺個貨架面前喊。咁佢又覺得人哋會覺得佢好奇怪嘅。但係佢話真係忍唔住咧。第一佢係好掛住媽媽。第二就係咧，呢度好多回憶咧，令佢諗起佢媽媽中意食乜嘢。尤其是喺呢啲嘅超市，其實都係一個所謂嘅亞洲嘅社區嚟。喺美國。咁附近其實離開咗超市之後，你仲可以去附近好多韓國餐廳啊，或者一啲亞洲嘅餐廳啊，佢哋有時又會去一啲日本料理嘅地方。咁啊，佢話每一個地方咧，其實都令佢諗起佢同媽媽相處，而且佢由細到大咧都好中意行超級市場嘅，因為覺得裡面好多嘢學啦，好多唔同嘅品牌拎上手去望，又可以睇真啲，覺得同呢啲食材咧好親近，可以自己去揾同埋去想像呢啲烹飪嘅方式，尤其是咧佢覺得飲食對於韓國嘅文化嚟講係好重要，因為佢覺得咧崇尚美食咧喺韓國人嘅心目中咧係有一個特別生活嘅功能嘅。原來佢就認為咧飲食即係吃啦呢一樣嘢係可以幫助人發泄情緒嘅，所以佢話韓國人好中意吃香喝辣。因为咧，佢哋食嘢嘅时候咧，食得好畅快，就代表咧可以将心里面嘅郁闷咧发泄出嚟。

我从小在美国长大，爸爸是白人，妈妈是韩国人，一直以来都是透过妈妈接触我们的韩国传统。她从没有真正教过我做菜。韩国人往往排斥用量词，只会用谜语般的句子说明步骤，比如撒点芝麻油，不多不少，像妈妈做的味道就好。但她确实在我身上养出了韩国人特有的胃口，这代表我除了崇尚美食，也有用吃来发泄情绪的倾向。我们挑剔饮食上的种种细节，例如泡菜要酸得恰到好处，烤猪五花肉也要酥得正好，汤锅上桌时必须滚烫冒泡，否则不吃也罢。事先备好一星期的晚餐，这个概念不仅荒谬，还冒犯了我们的生活习惯。

我们全看当天想吃什么才吃什么。如果真的想连续三周都吃泡菜锅，那我们就会尽情地吃，吃到新的欲望浮现为止。我们也配合时令和节庆而吃。每当春天到来，天气渐暖，我们会把露营用的烤炉端到户外，坐在露台上烤新鲜的猪五花肉。我过生日的时候，我们家会吃海带汤。温暖的海带汤富含营养，很适合妇女产后做月子吃。而韩国人传统过生日时也会吃海带汤，来感谢母亲辛苦生育自己。

0: 你自己咧喺食饭嗰阵咧，你有冇一啲咁嘅感觉嘅咧？其实
1: 会噶，发泄情绪可能重咗少少，但系咧饮食咁啊，同我哋一定即系嗰个日常生活嚟讲，一定系有好大嘅一个嘅情感嘅连结咯。
0: 嗯，
1: 系啦，即系如果真系回忆翻就系留学嘅，即系喺异国生活嘅嗰啲嘅经验。例如其实他们会相对用少啲嘅辣嘅，即如果在欧洲，咁当然他们都会有用辣嘅，即例如用胡椒啊，都辣椒都会用，但系嗰种嘅用辣嘅方式咧，就同我哋亚洲中国更加添啦，更加丰富嘅，即我哋有麻辣啊、酸辣啊等等，咁佢哋就唔会去到咁刁钻啊嗰啲嘅辣味咁样，呢啲嘅味觉嘅经验啦，系勾起你好多即系回忆嘅感受啊。另外就系、例如话你去到某一啲嘅节日啦，其实欧洲都有嘅，但系亚洲我哋嘅食材同即系嗰个我哋叫做瑞士嘅连结啊，咁系好有关系啊。端午节我哋会谂起粽啊，咁跟住中秋节有月饼啦，咁呢啲都喺欧洲嘅一啲超市社区嗰度，其实佢哋一路都系会有时令嘅更替啊，咁样。咁农历新年更加啦，会见到年糕啊、萝卜糕啊呢啲咁样嘅产品。咁所以系啦，即系对于好多人嚟讲，食物除咗系一个即系味觉嘅享受之外啦，其实佢唔单止系一个 physically 嘅一种嘅刺激啊，或者系即系一种感官上边嘅一种嘅享受之外，其实佢都系一种心理上边嘅一种嘅记忆，或者系一种嘅心理上边嘅安慰啦。咁佢可以连结我哋唔同嘅记忆，亦都可能系一啲嘅感觉，例如话啊食某一啲嘅嘢，孤独嘅时候，我觉得系特别温暖嘅。例如自己煮个即食面啦，你觉得好孤独，但系又觉得同时间有一种小嘅确幸同埋小嘅安慰咁样。咁所以读呢本书嘅时候咧，我谂都几共鸣啊。特别我谂，如果听众之中有一啲佢曾经喺外国短期生活过啊，或者系移民嘅群体啊，对于佢书入边所讲到嘅嗰种食物吓连结文化身份啦，一种嘅情感记忆嘅感受咧，应该会有相当大嘅共鸣啊。
0: 哎呀，好同意唐瑞头先所讲咧，其实有啲食物系适合一齐食嘅，有啲食物咧就适合自己匿埋食嘅。不过即食面咧，我觉得真系可圈可点啦。嗱，因为你煮完即食面之后咧，佢系会冲过嚟咧食你几啖嘅。即系我觉得一啲好简单嘅食物啦，可能系一啲速食，只要我哋可能由细食到大，嗰个味觉咧嘅记忆咧，会系令到我哋有冲动去反复去体验呢一啲嘅味道。呢、这个我谂系。不同文化的人或者是不同年代的人都一定会有这些感受。就好像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没有妈妈的超市》那位的作家、Michelle， 她呢会觉得韩式饮食啦经常去记录了她生活里面一些很重要的时刻。这些时刻呢通常妈妈都在这里的。例如呢她跟妈妈呢去讲她自己呢升大学的志向，又或者读不读大学呢，其实我想去发展自己音乐的事业。就刚好是在一家韩式嘅餐厅讲，咁仲有佢咧识咗一个男朋友叫做彼得啦，呢个彼得咧就系美国人嚟嘅，应该彼得咧佢第一次见佢嘅父母啦，即系所谓嘅见女婿啦。咁我觉得 Michelle 都好聪明啊，特登咧带住佢嘅男朋友去一间韩国餐厅，佢要咧试探下你中唔中意食韩国嘅食物嘅咧，如果你唔中意食嘅咧，其實好難同我哋相處。而佢個男朋友咧，亦都係成功考到試啊，非常喜歡食咧，於是令到佢個媽媽咧非常之滿意。所以整體嚟講咧，Michelle 就會覺得韓國嘅飲食喺書裏面咧，其實提到好多嘅，例如係炸醬面、牛骨雪濃湯、辣牛肉湯、飯卷啦、蒸蛋、水冷面、海鮮炒馬面、海鮮辣湯、海带汤、心鸡汤、大酱汤，哇！真系读都读唔晒，听到都流口水。
1: 冇错，
0: 系啊，每一个嘅食物咧，佢都喺呢本书里面咧，去慢慢话俾读者听呢一啲嘅食物咧，同佢家庭、同佢嘅人生啦，有啲咩关系嘅？睇嚟咧，呢本书咧就系仲有好多好好味嘅细节，我哋仲系值得讲。唐瑞啊，不如我哋下个礼拜咧约定各位听众朋友，我哋咧继续睇呢一本《没有妈妈的超市》啦。咁我哋咧再带听众朋友咧去理解、去探索啦 Michelle 嗰一个韩式生活嘅家庭世界咯。
1: 好啊，好啊，我哋下个礼拜继续透过呢本书咧去感受嗰种嘅食物嘅安慰啦，同埋情感嘅安慰。好，我哋下个星期继续啦。
2: 关于阅读，关于文学，开卷后记。
1: 又嚟到开卷后记嘅时候啦。咁咧，啱啱呢一集咧，我哋讲到《没有妈妈的超市》呢一本书啦，讲到咧一啲喺外国嘅一啲嘅亚洲嘅超市，唔单止系超市啊，系巴黎嘅十三区啊。咁巴黎嘅十三区咧，佢系一个咧当地人所谓嘅一个嘅 China Town 啦。入边系除咗系有一啲嘅中国嘅超市之外咧，其实咧佢仲有好多嘅餐厅啊，一啲嘅文化商铺，例如一啲嘅小嘅书店啊咁样。咁呢一个区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是、其实佢系属于早期嘅华人嘅移民社区，所以咧嗰度嘅华人嘅构成咧系广东人比较多。除此之外咧，亦都系因为法国同一啲嘅殖民地嘅一啲嘅关系啦，咁所以咧喺呢一个社区咧，亦都有好多嘅越南人啦、柬埔寨人啦。咁喺呢个社区咧，一上咗地铁站之后，你会听到广东话啦，亦都听到潮州话啦，吓一啲嘅柬埔寨语或者系越南语。吓你闻到嘅气味咧，会闻到越南嘅河粉嘅气味啦、烧味嘅气味啦。咁如果大家下次有机会去到巴黎旅行，又突然之间思乡起嚟咧，就可以去十三区嗰度咧食翻一碗叉烧饭或者越南河粉啦。
2: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已经根据条例要求申请延期处理业主大会，希望有更多时间处理相关安排，保障全体业主。他说，业主按他们的情况考虑会不会出售单位，不应该同是否开业主大会挂钩。麦美娟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后被问到，解说专队收到过千个业主查询，希望申请东华三院的法律配对服务，协助处理单位的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另外，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铺。麦美娟在节目说，现时分别有2000几间夹公仔机和200几间弹珠机店，未领有牌照或者未需要领有牌照，期望透过修例可以令经营者有规可依，同时加强保障消费者，减少沉迷成瘾风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何立峰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方要坚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理念，才能够促进共同繁荣，实现开放、优质、均衡、安全的发展。他说，中国愿同各方一起加强新兴领域沟通对话，共同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务实灵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乌干达卫生部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其中2宗是本土病例，是乌干达在今次疫情中首次出现本土病例。当局表示，2宗本土病例都同首宗确诊病例有关联，其中一人是负责运送患者的司机，另一人是医务人员，2人正接受治疗。乌干达全国累计5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一人死亡，部分患者到过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卫生部日前宣布加强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管控，严防疫情输入，措施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和减少跨境人员流动。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继续伊朗访问行程，与总统佩泽希齐扬会谈。较早时，穆尼尔与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面，卡利巴夫强调伊朗不会在国家和人民的权利问题上让步，伊朗将会在外交领域以智慧和实力维护国家正当利益。穆尼尔是在昨日抵达伊朗，伊朗方面的声明说，穆尼尔此行目的是和伊朗官员就地区局势等问题交流，重点讨论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推动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

0: 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4: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5: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
6: 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
5: 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7: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都有我李志刚、
4: 超 B、
6: 崔杰彤、
5: 李李姑、
8: 阿土，
9: 你健康当你 for you。
10: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嚟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11: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10: 感恩这么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们开启智慧之门。
11: 怀念岑日飞专页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10: 让我们一起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12: 其实我呢啲咁嘅肥佬啊，叫咩名字人哋都叫我肥佬噶啦，你叫翻我肥佬啊！
13: 多谢你啊，肥佬。
14: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爱情喜剧《瘦身男女》，由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郑秀文领衔主演。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5: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
16: 逢星期六晚9点钟出版，
15: 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
16: 主持李秋婷。
17: 欢迎收听《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第二届香港国际沙剧节将会在6月5日至21日举行，今年以呼吸沙剧为主题，汇聚来自本地和世界各地，包括西藏自治区、罗马尼亚、韩国、英国、波兰以及广州的顶尖剧团和艺术家，带来9个节目，合共10部作品。除了邓树荣戏剧工作室的节目之外，所有节目都是香港首演。开幕节目《奥赛罗》是导演邓树荣以沙翁四大悲剧创作的最终章，作品以喜剧手法拆解阴谋，由梁天赤、黄志文、黎玉清、梁雍婷主演，他们穿梭于9个角色之间，以简约美学演绎最残酷的爱情谎言。今晚艺文天地带来2个专访，包括会同大家一起回顾今年香港浸会大学交响乐团周年音乐会，以及带大家认识古董家具的鉴定方法。现在率先带来第1个专访。
2: 艺文天地，
17: 香港浸会大学70周年的校庆，他们在4月底的时候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音乐会。我们趁这个机会一起了解一下浸大交响乐团的最新发展。 今晚开心咪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协理副校长、跨学科研究嘅潘明伦教授。Hello Johnny， 你好。
8: Hello Dorothy， 你好。
17: Johnny 咧，佢除咗系头先讲嘅 title 之外咧，亦都系创意艺术学院创院院长，同埋咧系我头先讲嘅音乐会香港浸会大学嘅交响乐团周年音乐会嘅音乐总监、策划人兼指挥。所以咧，今晚请你上嚟咧就最啱啦。咁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咧，就想问一下啊，原来浸会大学嘅交响乐团成立咗好多年历史噶咯噃。
8: 系啊，依、這个乐团咧，应该系由我哋创系一开始就有噶啦。因为依个系其实我哋教育嘅一部分啦。我哋希望学生咧学音乐咧，佢唔单单只学自己嘅演奏啊，或者理论啊，或者历史，希望佢哋学习点样系音乐有实践。咁咧，一个 ensemble， 一个 orchestra， 或者一个 choir， 或者一啲小组形式嘅合作咧，系最好嘅音乐实践。所以咧，依个乐队咧，随住我哋创系咧，喺70年代开始咧，到到而家咧都有嘅。咁当然咧，个成员系每4年就转噶啦。
17: 嗯，因为一毕业就
8: 系啦。
17: 系啦，就要换届啦。明白。我知道咧，其实你哋致力去推动古典音乐同埋呢一个现代艺术科技嘅融合，点解会选择喺呢一方面度发展嘅？
8: 我自己都是音樂出身啦，所以咧音樂是我哋嘅主菜啦。咁即係我哋中意音樂先會想做音樂啦。咁不過喺呢個時代咧，其實我哋好多時候希望可以學生更加闊啲。咁咧就除咗做音樂之外咧，我哋可以同社會啊、文化啊同埋呢個嘅科技扯上關係。咁我哋生活喺一個好精彩嘅年代，就係、是、AI 嘅年代。咁咧，所以咧喺科技方面，當然啦，科技唔係淨係 AI， 不過我哋覺得咧。誒依種同外界嘅聯繫咧，我覺得音樂咧係有好好嘅切入點，即係咧文化藝術咧係好有趣，同埋因為咧本身文化藝術咧就係一個科技嘅歷史，即係你諗一諗最早期嘅由 organ 管風琴一直去到古鋼琴，去到現代 modern 嘅 piano， 呢啲全部都係科技嚟嘅。咁咧就所以我哋其實嘅音樂嘅歷史發展咧，一直同科技係分隔唔開嘅。
17: 係。咁但系呢一種實踐都要小心喎，因為好多時即係有個諗法，但係要執行起上嚟嘅時候，好可能就係藝術還藝術，科技還科技啦。當中嗰個融合一啲都唔容易。
8: 係啊，依樣嘢你講得好啱，即係咧好多時候咧。各有各做咁樣，其實或者好表面地，就係話好似我哋話為咗做而做啊，就係話啊，我一定要有啲科技嘅，我點樣都要加啲 AI 落去，或者我點樣都要加啲閃燈嘅嘢。咁即係又咁，如果係純粹係為咗做而做咧，咁就個價值冇咁高啦。不過咧，我又唔會話唔好做喎，因為咧。边做边学噶嘛？点样先做得好，做到有价值，又有教育意义啦，又平衡到艺术嘅价值啦，又有真系要同科技啊或者系人文啊各方面系好融合咧？其实唔系一做就得噶，系要慢慢去试。咁喺试过程一定会有啲失败嘅例子，亦会有成功嘅例子。咁我哋从中学习咯。
17: 系，除咗做呢一种试验之外咧。其实你觉得呢件事仲有啲咩意义喺背后呢？因为大家咧其实都好担心一样嘢，就系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啊！今次我睇翻你4月29日嘅音乐会，就系、是、有一个人工智能嘅机械人去同你哋一齐个乐队去演唱，咁啊喂，会取代咗你哋啲学生嘅未来嘅出路？
8: 是啊，这个呢好好的话题啊，就是说究竟人工智能啊或者科技的进步会不会呢就取代了我们人呢？我自己就不担心的，因为我觉得呢这个 argument 或者这种的 concern 呢是在历史里呢一向都有的。由工业革命开始已经很害怕科技的进步呢取代人啦。我们见到都不一定是。当然有些工种是会被取代，不过它亦开了很多新的机会啦。就是到到现在我们都好多享受到即系嘅便利，都系由工业革命开始啦，一直去到唔同嘅年代啊，去到我哋 internet 啦，再去到我都记得咧，好早期啊，我记得我哋最初工作嘅时候咧，唔知道有冇印象？你好年轻，你未必知道。我哋嗰阵时候，
17: 我要扮年轻先。
8: 我哋嗰阵时候仲好兴咧，即系咧有个嗰啲电话录音机嘅，咁咧即系话咧人哋打电话嚟咧，即系搵唔到你。
17: 嗰啲录机
8: 系啦，有啲、人咧好抗拒嘅，佢话即系咧我。 慣咗用嗰啲，點解要變咗一個 system？ 佢唔可以再用嗰啲帶，你唔可以聽翻啊，諸如此類。乜嘢年代咧，都會有一啲嘅新嘅科技。
18: 嗯、
8: 開始時候一定好多抗拒，因為好多唔方便啦，或者仲衰過之前。
18: 好多未知
8: 啊，或者一開頭個 implementation 未必咁好嘅，咁、可能出咗好多樣子啊，咁樣。

0: 不過問題就係咧，你唔好話去到最近，我哋試過學校轉 system。轉到咧啲嘢唔見曬嘅，
1: 咁
0: 但我冇可能
1: 好多公司都會
0: 係啦。咁不過依個就係一個過程。咁我哋講翻藝術咁樣，都係我哋會有好多嘅concern，就話啊會唔會呢啲嘢會取代咗人？咁我哋 so far 都未見到係有一個咁嘅情況，反而咧好似製造咗好多新嘅機會咯。咁譬如話舊時發明咗影相啦，咁啲人會哎呀取代咗畫家，以後啲人淨係睇影相唔睇畫家，影相出嚟啲嘢仲真。不過我哋其實根本反而係冇取代到。

0: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艺文天地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协理副校长、跨学科研究嘅潘明伦教授 Johnny 上嚟，同我哋介绍佢哋香港浸会大学交响乐团嘅最新发展。咁啊，喺四月底嘅时候咧 ，Johnny 啊举行咗一个别开生面嘅音乐会。呢、這个音乐会咧个主题叫做 Live Music Reimagined， 咁系一个咧融合科技同艺术，亦都走得好前嘅一个音乐会。首先第一样嘢想问一下阿Johnny， 交响乐团系即大家会理解就系古典音乐咯。为什么要 live music reimagine， 还要加入这么多新的科技的元素在里面呢？
2: 因为呢，我自己是一个指挥家，指挥乐队是我最喜欢的东西，我都很希望多些观众会喜欢古典音乐，还有会入场听，就是不要只是在家听streaming 的转播音乐会，或者听某一类的音乐。不过我就留意到近年来真是愿意去音乐厅听音乐的人，他们要求高了，就是说啊，我很想有个 experience， 我不想全场坐在那里喐都不喐得的，又不知几时拍手，或者呢音乐会呢又不可以起身的，又不可以伸下懒腰，哇，要听足成20分钟一个乐章，哇，真的
1: 好拘谨。
2: 是好拘谨。所以我就成日想啊， live music 可不可以有一种另外一种的呈现。我作为一个学者，我成日都问问题的，就是说呢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更加让大家体验到古典音乐，或者甚至一个古典音乐可不可以入面有流行音乐的元素，可不可以有游戏的音乐元素，可不可以有电影音乐元素，或者甚至可不可以有未来音乐的元素，会不会有一些非人类的合作的可能性。
1: 所以全部都放下去。
2: 对，我就全部想，一次过，其实都不是一次过，因为近年来我
1: 逐步逐步
2: 是都做不同尝试。所以我就觉得今次因为庆祝大学70周年，我就说不如我们做一个短暂的报告，就将我们这几年 develop 了一些 technology， 一些新尝试出来掉晒去一场音乐会。咁啱又在东九，东九啱啱开幕，它本身的设计就是可以做到很多 art 的东西。比如我旧时要将整个开改造加 LED 啊，做音响咧，我可能净系 set up 都成个星期。东九而家咧好多嘢系 build in，所以咧有好多合作，同埋咧有啲新嘅尝试嘅空间咯。今次就谂住，太好啦，天时地利人和都啱，所以就整咗场咁嘅音乐会。
1: 哇，非常之好啊！我哋不如一齐就深入了解一下成个音乐会嗰个编排啊，因为你系呢个音乐会嘅音乐总监啦、策划人兼指挥。咁啊，成个音乐会嘅编排会唔会都系跟翻一啲传统嘅古典音乐嗰个音乐上面嘅编排？
2: 有啊，通常嚟讲咧都会有前奏曲啊，跟住咧有个协奏曲啊，咁就会有个嘉宾，即系有个 guest artist 啊，咁又会有个 symphony 啊，或者类似咁样。当然古典音乐都走唔开呢啲位，因为本身个曲目就系咁嘅形式。不过我就喺谂啊，会唔会编排嘅次序有啲唔同咧？会唔会咧喺嗰个曲嘅个呈现或者表演上咧，我哋会有啲另外嘅 layer， 即系我哋叫 counterpoint， 即系话咧除咗表演呢個樂曲會唔會同時有影像呢？同時會唔會喺聲音上咧會有好大變化？本來咧古典音樂現場聽就是、所有聲音由個台去個觀眾，我可唔可以啲聲音咧繞過啲觀眾咧，就喺唔同嘅地方出現咧？
1: 沉浸式嘅音樂嚟喎呢個，
2: 就係啦，
1: 就係東九文化中心嘅大劇院先做到啦。
2: 係啊，所以咧今次就可以即係、就是、有一個咁嘅大膽嘗試咯。
1: 因為嗰個場館咧其實有百幾個喇叭，所以佢係完全可以做到頭先阿Johnny想到的嘢。咁啊，一开始的时候咧，就是由你去领军去指挥的一个乐曲《纽伦堡的名歌手》嘅作为一个序曲，跟住之后咧就带嚟有浸会大学音乐学院的学生啦，以小提琴去演绎经典的乐曲四季。咁啊，都系翻去一个几传统，我哋都听过噶啦，四季系咪？
2: 不过今次加咗啲 remix， 就系咧一啲电子音乐嘅 remix。

0: 再加上咧依個 AI 生成嘅影像，咁、同時係視覺同埋聽覺方面咧，希望有一種全新嘅感覺。你啱啱講得好啱啊！四季大家都聽過，咁點要再聽咧？所以我就俾一個理由你點解要再嚟聽，因為咧你只有嚟依場音樂先聽到一個咁特別嘅 remix 版，同埋咧加埋一啲 AI 做出嚟嘅生成嘅影像。
1: 係，我諗更加特別嘅咧，就係接住落嚟嘅呢一個安排咧，就係邀請到一個香港為基地嘅漢森機械人技術公司研發嘅人形機械人 Sophia 去首度同樂團合作，就喺舞台上面演唱。哇！今次呢一個安排真係別開心面咯。
0: 是啊，依、這個咧都係我咧近年來一個好想做嘅嘢，即係咧早期咧我啱啱認識有 Sophia 呢個機械人，其實係有一次咧睇到一個演講會，就係話咧人類你哋究竟咧係咪 ready for the future？ 因為咧有個 Sophia 咧同你一模一樣可以做到你做到嘅嘢，幾乎有佢自己嘅智慧，因為嗰時係一個 chatbot 嚟，好成功。咁嗰陣時候咧，我聽咗之後覺得哇好震撼啊！原來咧 base 喺香港有間公司做啲咁前衛嘅嘢，我已經講緊呢樣嘢係五六年前，
1: 係2016年嘅時候開發嘅呢一個。
0: 係啊，所以咧，我嗰陣時咧好震撼，我一直都好留意點解會喺香港有間咁嘅公司，又好 low profile， 你成日都唔知佢個廠喺邊，你想揾佢地址都揾唔到。不過後屘咧就托朋友咧，終於咧有一次就有機會認識咗佢哋嘅 founder 就係阿 David 啦，Handsome Robotic David。咁咧我最近又同佢就有一次食飯就傾偈話，喂，我 Sophia 唱唔唱歌嘅？
1: 讲嘢又听过系嘛？
0: 系啦，咁咧我都听闻佢会唱下歌咁样嘅，嗰日倾偈就话，我想嚟紧咧有一场音乐会，就系、是、做啲好另类嘅嘢，咁啱得咁巧，我就话咧，我就要 program 一啲嘅游戏嘅音乐，咁咧我就里头咧有一个系人声嘅，我话咧。即係一個 challenge， 你夠唔夠膽買 Sophia 嚟同我哋一齊唱？
1: 係
0: 咁啊！當時咧就開始有依個諗法，就係、是、話其實除咗可以唱歌，同埋咧佢可以有原來 Sophia 有自己原創嘅歌嘅。
1: 哦，
0: 係啊，有啲歌詞係佢同埋人類一齊寫嘅，跟住咧就有一個音樂總監係同佢一齊合作，為咗度身訂做一啲啱佢唱嘅歌。所以我就哇好有趣喎！咁後屘佢哋就 send 咗佢啲歌俾我聽，
1: 係
0: 聽咗幾好聽，
1: 係咪啊？
0: 所以我就話不過我係樂隊嚟嘅，我係。古典樂隊喎，咁點樣先可以有新嘅嘗試咧？我話不如咧，我揾一啲好叻嘅作曲家做一啲嘅樂隊版，
1: 即係度身訂造。
0: 度身訂造，我話可唔可以再 jam 一次咧？咁佢哋咧好 open for，
1: 即係話係用 Sophia 嗰幾首歌去度身訂造一個樂隊版，
0: 樂隊版，同埋咧，我唔想係一個樂隊嘅伴奏版，我要係一個 coexistent， 即係話係要大家。
1: 各自都有發揮咁樣，
0: 係啦，
1: 我唔係你個伴奏，
0: 係啦，我就話我哋係一種嘅 interface， 我哋係一個 counterpoint 或者係一個 obligado， 係 equal partner， 不過有時佢哋可以係冇關。兩個樣嘢搭埋一齊，有時佢哋係互相配合。我話可唔可以咁樣試一個嘗試？咁我哋真係咧就揾咗香港有幾個好出色嘅專門作電影音樂嘅作曲家，咁其中包括我個同事阿林輝啦。咁咧佢哋真係咧好快就接受個 challenge， 因為我係個 curator， 咁我都有好多好麻煩嘅要求嘅，
1: 唔係應該嘅，應該嘅，
0: 要咁要咁，咁我又有啲 mock
1: 俾聽，
0: 係啦，我要類似咁啊，要咁，咁咧結果咧就係一個。有一個新的火花出嚟咯，俾到人睇到就係話咧，我哋係真係現場咧做咗一個合作咯。咁呢個真係 one of a kind。當然啦，觀眾咧都唔係好知道應該點樣去接受。究竟係咪怎播去唱歌啊？究竟係
1: 佢咪真係聽到你哋嘅演奏嘅時候先識得入啊？
0: 其實我哋有好多 technical 嘅嘢，咁當然有好多秘密啦。
1: 不過
0: 我哋咧係真係要個 synchronization， 真係今次做到好。
1: 係要同步。
0: 係同步。咁我哋喺好多嘅system上面要做好多嘅調整，同埋咧要一定嘅智能咯。譬如話咧，阿 Sophia 本身係一個 chatbot 可以同你傾偈嘅，咁咧佢咧有一首歌有人拍手，咁咧佢就想回應，聽唔聽？哇咁樣，咁不過我音樂已經入啦，咁咧就佢就自己會停，所以咧，
1: 哇，跟住
0: 要唱都係要唱啦，咁樣係啊，所以其實好有趣嘅成個合作過程。咁我本身係做跨學科研究，咁其實。研 研究嚟講，係我覺得做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咧，係一個好重要嘅部分，
1: 嗯、
0: 就係話咧 dive into the unknown， 啊，揾啲新嘅學問。咁依個過程咧，音樂啦，同機械人啦，同埋 AI 啦，好多嘢咧係需要有一種嘅融合嘅。咁依個融合過程，我哋就揾到一啲嘅新嘅知識同埋一啲嘅諗法咯。
1: 正如剛才 Johnny 所說，其實個音樂會也有一些跟這個電子遊戲有關的元素，所以接下來就會有一個電子遊戲《黑神話》悟空的經典主題曲，還有一個中國內地經典劇集《西遊記》的一個融合的表演，這個也有一些 AI 生成影像的一個元素在裡面。
0: 是啊，因為呢，我之前有提過聲音我們要 immersive，要還回立體咁聲音啦，周圍飛啦。咁我哋希望咧影像都要好 immersive， 咁同埋係要 interactive， 即係咧 real time， 你唔係淨係睇播緊片。所以咧，我哋當時咧就係訓練咗一個 model， 就係咧一個 motion 嘅 model， 就係話咧我哋用人咧著住一個 mocap suit 咧就可以咧生成一啲新嘅影像，咁咧就喺個大銀幕嗰度出現嘅。所以咧，我哋就將嗰個著住 mocap suit 嗰個人咧現場擺咗喺個舞台上邊，觀眾。睇住佢，跟住佢就睇住即時嘅生成嘅一個悟空嘅影像同埋佢個動作，咁咧就可以同時喺度打緊機嘅，就喺度打怪獸，咁你同時又聽到音樂嘅，所以咧係
1: 即係滿足曬你幾個要求
0: 啦，係啊，所以我覺得係一個好好玩嘅嘗試咯。
1: 係咁啊，因為呢個音樂會喺香港浸會大學70周年致慶啦，咁所以咧壓軸嘅演奏咧都係一首同生日有關嘅曲目啦，就係生日幻想曲，亦都由你哋音樂系嘅校友咧，傅元伟去作曲嘅，成个音乐会嘅安排都好好，可以俾同学又或者系毕业生有一个俾大家认识嘅机会啊。
0: 系啊，同埋咧都系好人中心嘅一样嘢，就系咧我哋所有编曲啊、作曲好多咧都系咧人用佢嘅智慧同埋佢嘅灵感咧，系为我哋谱出新曲嘅。咁啊，傅元伟呢首庆祝生日歌咧，系真系好叻啊，做得好好啊，我都好 surprise， 即系咧佢将唔同嘅电影主题咧，将佢串埋一首同生日歌有关嘅旋律嘅歌串埋一齐，天衣无缝。其中咧，佢串埋咧中國嘅民歌《茉莉花》啦，佢又將佢串埋落去咧《獅子山下》啦。咁咧，我就覺得咧，佢有好多嘅 reference， 好多嘅 culture 嘅呈現啊，即係話咧，我喺香港有中國嘅文化，同埋呢個西洋音樂嘅 Happy Birthday 融化，同埋我哋香港人好中意嘅《獅子山下》又融化。我覺得咧，依種嘅融化其實咧就係我哋另外一種嘅實驗啊。有啲人會話：哎呀，你唔好搞咁多嘢啦，將兩首唔拉楞嘅歌擺埋一齊。系会唔会两边都唔似样，好核突啦！不过咧，呢个就系我哋其实做研究嘅好想试嘅嘢，可能系会一败涂地。不过咧，如果做得啱咧，可能系真系有一种新嘅灵感咯。
1: 系啊，
0: 咁我哋今次唔止系有呢首歌，我哋亦有一个 AI 嘅 avatar， 即系我哋有个 digital clone。咁咧又系用 mocap 嘅方法咧，我哋制造咗一个咧好靓嘅公仔，咁我哋叫佢做 Chloe 嘅。而家進化到呢個版咧，而家有一個好靚嘅公仔樣，咁可以同時現場跳舞。
1: 係係。
0: 咁所以咧，我就好開心，即係我每一個環節咧，除咗喺音樂上有創新啦，有交流啦，有重疊啦，我哋喺影像同埋聲音上都有呢種咁嘅 interaction。
1: 我諗聽到呢一度咧，聽眾一定好後悔錯過咗4月底呢一場浸會大學嘅交響樂團嘅周年音樂會。不過唔緊要嘅 ，Johnny 係咪啊？因為咧樂團咧嚟緊都會有好多不同類型嘅演出嘅，係咪？
0: 係啊，我哋會繼續做好多新嘅嘗試啦。不過啱啱嗰場音樂會咧，我哋都會有一個網上嘅版嘅，
1: 太好啦、
0: 啊！所以咧，我哋將我哋剪輯好之後咧，就會喺網上嚟到同大家分享。因為我都覺得好難得有咁嘅機會做咁多嘢，所以好希望聽唔到嘅朋友網上可以睇翻。
1: 再一次多謝香港浸會大學協理副校長、跨學科研究嘅潘明倫教授啊 ，Johnny。咁啊，今晚介紹嘅呢一場音樂會咧，香港浸會大學嘅交響樂團周年音乐会，正如 Johnny 所讲，迟啲系网上可以重温嘅。呢场音乐会咧，唔单止系一个音乐会咁简单，更加系一个具备跨世代专业意义嘅一场探索。咁啊，希望未来睇到香港浸会大学嘅交响乐团有更加多不同类型嘅发展，可以惠及我哋不同类型嘅观众。OK，
0: 多谢你，
1: 再一次多谢 Johnny，Thank you。
0: Thank you。
1: 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艺文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听日将会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晚上在甘肃见记者时表示，黎嘉莹作为乘组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他预祝任务圆满成功。孙东又说，今年适逢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意义尤其重大，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让香港载荷专家直接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这个都是黎嘉莹经过艰苦努力和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的成果。孙东表示，黎嘉莹入选成组是一个好好的开始，随着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相信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本港要继续在科研，特别是航天航空科技进步。律政司发表声明，回应有关网上流传一则涉及刑事检控专员的社交平台贴文的查询，说留意到网上广泛流传有关新任刑事检控专员和另一位律政司人员的严重指控。律政司早前已经就包含相关内容的匿名投诉按一贯程序作出严谨调查，确信有关指控毫无事实根据，实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发言人表示，有人在新任刑事检控专员任命之后，恶意在网上散播谣言，并针对执行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尽忠职守的检控人员作出蓄意抹黑，居心叵测。律政司对此等撒播虚假指控，意图诋毁公职人员、律政司刑事检控科以至整个律政司声誉的卑劣行为表示高度关注，并予以强烈谴责。律政司已经将事件转交执法部门跟进。山西长治市深源县通州集团煤矿发生气体爆炸事故，央视新闻报道，造成最少90人死亡，过百人送院，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山西省委省政府调动750多人展开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等，国家卫健委有关部门负责人亦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多个学科的专家参与医疗救治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会展开事故调查，查清事故原因、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

0: 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4: 他们都想为社区带来正面的改变。
5: 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6: Hey, do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7: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startup?
6: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7: Or maybe it's
8: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 impaired
9: using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y.
5: 更多少数族裔为社区贡献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1: 继续翻嚟艺文谷，我哋一齐去认识古董家具嘅鉴定方法。古董是人所珍视的古代器物，先人留低的文化遗产，珍奇的物品，里面蕴藏住无数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信息。一连两集呢，我请来香港的专家和我们去分享一下鉴定和修复古董的知识。
12: 艺文天地，
11: 欢迎我今晚的嘉宾，有古董专家克国强先生。 Hello Andy 你好。
13: Hello 大家好。 Hello Dorothy。
11: Andy 我想问一下，其实你的经历是怎样的呢？看回资料，就是受爸爸影响而踏上这个古董收藏这条路的，是不是真的因为这个原因呢？
13: 爸爸影响就有，不是因为他是从事这个行业，我就不会自细吃饭、做功课、睡觉，除了上厕所之外，都是被一些古董包围住，甚至乎是用一些古董家具。我记得细个我睇电视嗰个柜都系一个古董嘅柜改出嚟，因为嗰阵时嘅电视系一嚿好大嘅盒，佢就塞咗入个柜入边，定时定候先可以打开嚟睇电视。古董对我由细到大嘅成长系好理所当然嘅事，所以唔知咧，我觉得又唔系与生俱来嘅天分，但系我可以话系适应咗咯，一早就系、是、
11: 可能叫耳濡目染啦，
13: 系
11: 啦，咁。什麼令到你踏上這條路的呢？
13: 其實沒有大家想那麼浪漫的即是看電視，哇，古裝人很漂亮啊，又靚仔靚女，又皇帝，又宮廷，沒有這個回事。其實就是主要是讀書不成既然爸爸是做開這個生意，不如我說哎呀，我留下幫你手啦。個心就是那三個字，咦，做太子爺、啊、都挺好。誰知完全颠覆了我想象，即是我那天开始在这个行业的成长就颠覆了我固有的想象。
11: 是太子爷嘛，咪就嗌人做嘢那些咯。
13: 是确实是，譬如因为当时我爸爸已经有一些修复工厂啦，有些老师傅啦，那时后生的师傅。当然我跟住我叫狐假虎威，
11: 是
13: 跟住去我爸爸后面去啲工厂见到师傅。咁啲师傅梗系太子爷前太子爷后。咁自己輕飄飄啦，到自己真係要落場同啲老師傅學嘢或者去接觸咧，就唔係嗰回事啦。
11: 嗯，
13: 甚至乎唔似而家我哋可以去上堂面對面教授，冇嘅。嗰陣時入行，你而家睇到啲認真啲嘅古裝劇都有講，其實你係要靠自己去摸索翻嚟，父輩或者師傅輩可能俾到你嘅係一啲提點啫，你都要自己去。做一个结论的推定，去证明自己啱唔啱嘅。
11: 即系多数时间可能都喺旁边观察。

0: 聽同睇為主，
1: 聽同睇。
0: 譬如聽我爸爸點樣同客人交流，俾佢哋睇乜嘢，我爸爸喺度解釋緊啲乜嘢。因為我確實真係試過，我問爸爸，譬如揸住件嘢，喂，點解會係明代？點解會係清代？咁佢揸住望一輪，或者睇住張相望一輪，佢話：沒錯，是明代的，一定沒錯。冇咯，跟住剩翻我喺度發呆，嚇！你講咗等於冇講喎，當然我唔敢駁嘴啦。
1: 係係，
0: 咁啊開始自己運用少想像力啊，點解古時嘅人會做呢啲嘢出嚟？就開始好似做柯南咁樣做推理啦，要引經據典啊。嗰陣時叫查書啦，而家就上網好容易，甚至用 AI 啦。而家真係好幸福，咪圖書館咯，或者問爸爸啲同行朋友咯，或者自己得閒咪走落去。因為我哋嗰陣時係尖沙咀嘅，因為其中一個集散地古董就係喺尖沙咀，咁啊咪落尖沙咀揾我啲舅父啊，因為外公都係做呢行，又接觸到嗰啲嘢，又喺度睇。有陣時又自己週末就走去摩羅街又望下。咁開始認識一啲同行啊，或者同輩嘅朋友啊，做一啲少少交流啊。但大家都係徒弟嚟嘅啫嘛，大家就可能錯上加錯都唔出奇。但係到最後，爸爸嘅事業同佢身邊環境認識嘅人，會引導去你走一個比較正常嘅結論一個境地嘅。譬如話佢認識嘅西方藏家到我而家認識嘅，譬如以內地藏家為主，大家嘅交流其實都再成為一種亦師亦友，亦係朋友嘅關係，亦係競爭對手嘅關係。其實咁樣先學到嘢。
1: 雖然你話咧，你係因為讀書唔成啦，所以先行上呢一條路啦。但係你讀書嘅時候都應該會有一啲擅長嘅科目，而嗰啲科目會唔會都對於你日後從事呢一樣工作都有利嘅咧？
0: 初唔覺得會有咩？直接關係，甚至話：，數又唔識計，英文又渣，學整家私又唔識 physics， 諸如此類啦。但係有兩樣嘢嘅，都係我哋本身嘅血脈嚟嘅，就係嗰陣時叫中國語文同埋中國歷史，西史都有少少，嗰陣時有西史都有少少愣住嘅，好緊要呢樣嘢，因為我確實係有興趣於中國歷史嘅細個，唔係點温書都攞 A 啊。
1: 滿江紅，好羨慕啊！
0: 滿江紅，但系正正就系得中国语文同中史唔系 A 就系 B 嘅，咁都说得过去啦，交到差啦，叫做训练咗我哋，譬如查资料啊，去睇历史嗰个能力咯。因为你到后期啊，当我自己认真起嚟喺呢个行业，你又要追索一啲历史，确实系用得着嘅。同埋睇中国历史呢两样嘢要耐性，因为要写好多嘢。咁就锻炼咗我喺呢个行业嘅耐性，因为我去鉴定一件嘢唔系话第一日就谂到嘅，你可能要望住好耐，跟住又要谂好耐，又要望好耐，又要谂好耐，开始要一个酝酿嘅过程啊。咁呢个过程可能发生好多嘢，你查到书或者你去到博物馆，又偶然发现啲类似嘅嘢，你就开始哇好兴奋啊！人确实系有一个过程，又充满。歷史故事性嘅嘢到你手入邊經歷過，而可以體驗過之後，又轉咗手俾另一位藏家，一路咁樣延綿萬代啦，希望咁傳落去，確實係一件好滿足嘅事。

0: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艺文天地，我同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点样去鉴定古董家具，请到古董专家黑国强 Andy 嘅。咁上半部分咧，佢分享咗自己嘅入行嘅一啲经历啦，有啲咩挑战啦。咁原来当年咧都真系要靠自己努力啦，要好努力咁去观察啦、聆听啦，不断去揾唔同嘅资料啦。所以咧，先至会累积到一定嘅资料库喺自己嘅脑里边。入行嘅先决条件就可能系对中国历史要有好大程度嘅认识，先至可以咧对应到你自己接触到嘅嘢、眼见到嘅嘢。咁喺研究呢啲古董嘅时候咧，其实睇翻啲资料咧，你系集中喺明清时

0: 要有机物料制作的家具或者文房器具。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说这件事跟人的生活和发展是最有关系，因为家具的出现是人类起居不可或缺的。我自己都听落都觉得挺有趣，因为其实椅凳的出现是很后才出现的，最早的人是席地而坐，譬如战国汉朝那些，只不过是一些很基本的家具，直到历史发展或者社会富裕起来才发展到这么多姿多彩，而到后期去到明代啊，有黄花梨，去到清代有紫檀为主的家具的出现，同一个人类发展社会的变迁是非常之有关系。仲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家具是地上文物，是一路是传世的。我爸爸觉得他的人文价值会更加高。因为其实很多我们叫古董器物其实都是入过土的。
1: 那些文物啦。
0: 是啦，真的文物啦，真的出土文物啦。咁佢嘅局限性啊，或者佢嘅流通性啊，未必比一啲家具会高。当然啦，而家香港个家居环境就比较困难，因为比较狭窄同细啦。所以我爸爸当初主要嘅客户群系比较发达富裕、地方宽敞嘅西方藏家为主。咁去到西方藏家手上嘅中式家具系非常之受到尊重。同佢哋西方嘅生活方式、西方嘅擺設，可以好無縫咁融合喺一齊，我又覺得好有趣，所以連我自己都認定家具都係我嘅熱愛之一。我爸爸就係因為咁樣而覺得好有趣咯，可以搭配好多嘢，牆上邊掛咩畫，地下用咩地氈啊 ，sofa 旁邊係咪擺個中國嘅冰箱咧？大家追溯下可以知道冰箱係咩嚟嘅。啱啱做一個 sofa 機。我哋叫 end table 係非常之理想，咁係中國人嘅生活習慣冇喎，但係去到西方嘅社會嘅生活環境可以變得咁多姿多彩，我覺得係好有趣咯。
1: 我聽你嘅分享都覺得好有趣，因為從來都冇聽過呢一個角度去理解家具家私對我哋嚟講係有啲乜嘢意義啊！既然咧咁難得請到你上嚟啦，一個古董嘅專家，教下我哋或者分享下你嘅工作嘅流程啊！即係當有人攞一嚿嘢或者攞一件家具摆喺你面前，好旧噶啦。咁问你究竟系点样去鉴别佢系咩年代？系咪需要真系去化验下咁样先至知道？或者呢啲系咩木嚟噶？咩材质啊？用咗啲咩手法去制作啊？咁你系点样知道嘅咧？
0: 有机物料就好难用科学完全鉴证到嘅，因为
1: 会破坏佢。
0: 佢要用破壞性手段，佢要切片去檢查，等於我哋照 MRI。因為曾經有同行試過去照 X 光，攞一件古董家具去睇下佢嗰啲榫卯結構係咪原裝啊？係就係睇到，但係你確實分辨唔到佢個材質係啱唔啱嘅。幾十年前啦，有西方嘅所謂科學界人士想嘗試利用材料嘅分辨去定嗰個年代，其實做唔到嘅。譬如我哋一般人都聽講可能碳十四啊嗰啲，因為家具係地上文物，佢因應唔同人或者暴露喺唔同嘅氣候時間入邊，佢會影響佢測定嘅年代，有啲甚至乎可以去到幾百年嘅差距。所以對明朝或清朝嘅家具其實就唔係好適用。到而家我都唔覺得係 work 嘅呢件事。譬如我分辨其實睇嗰兩個年代嘅家具。就是看線條比例先的，反而不是
1: 看，即是用眼線，
0: 眼線，是眼線，先看線條比例，高矮肥瘦，我們叫發度，我舉例，譬如現在我們用的書台，一般70至75，但古人用的台是80至85，至少的了，
1: 這個就是講的發度，
0: 發度，高度，大小比例，尺寸，因為老班經都講過，規矩定方圓，準成分尺寸。規矩和尺寸是很重要的，因為符合當時人的生活方式和習慣。北方人高大一點，可能用的椅高一點，南方廣東人可能比較體型小一點，就會矮一點或者是幼一點都不出奇。北方有火盆解鐵的家具，南方就沒有。這個真的有很多空間可以你去推敲想像去分辨它的真偽，不會無情白事出現的一件古董家具。 跟住分材料啦。

0: 你剛才提過黃花梨子彈是主流啦、
1: 嗯
0: 啊、黃花梨在歷史資料上出現的最早都是明朝早年，元代其實就已經沒有記載，有沒有出現有可能，但是全世可對比的例子太少，所以我都不計入比明朝更早了、
1: 嗯、是不是聞得出那些木的味道？
0: 沒錯，大部分木材都有味的，咁你要
1: 唔好避塞啦，
0: 唔好避塞啦，
1: 系啦。
0: 因为黄花梨有个特点，佢本身有一层淡淡嘅香味嘅，但未知去到沉香啊或者檀香咁浓烈。
1: 嗯，
0: 譬如我哋而家讲紧嘅楠木，以前点解我哋中国人会用楠木做棺材？因为佢有香味系防虫嘅。咁黄花梨经过时间嘅洗礼，当然而家闻唔到啦。但是现在你就真的咁有钱，你锯开一件古董黄花，你仲系闻到有香味，同埋有油份嘅入边，油份好重。紫檀亦都一样，紫檀嘅味道唔重，但系佢嘅密度好高，同样窝林嘅，佢系重人一大橛。
1: 嗯，
0: 有传说话紫檀可以沉水嘅，其实好多木材都系沉水，唔系净系紫檀。但系我哋就拎上手，
1: 称一称佢，
0: 称一称，即你讲嘅手感都知道，咦？黑黑地喎，系咪紫檀嚟噶？唔系，系酸枝嚟噶。因为酸枝真系有酸味嘅、
1: 嗯，
0: 所以就叫酸枝。而家内地就统称叫红木啦。其实广东人系叫酸枝嘅，系真有酸味，有啲臭噶啦。譬如有啲我哋叫做英语叫 softwood， 我哋叫杂木。譬如你喺地盘见到嗰啲钉板嗰啲板啊，其实系有阵臭味。所以
1: 咩蔗渣板啊？
0: 系啦，系啦。啊，蔗渣板就合成嘅。
1: 系。
0: 譬如杈木啊，呢啲冇乜香味嘅，係、嗯、有分別嘅。嗱，呢個就其中一感就用到視覺啦、嗅覺啦、聽覺啦。
1: 係，頭先你話要摸佢啦，係嘛？
0: 摸就觸覺啦、
1: 嗯，
0: 聽覺就有陣時要敲下佢，
1: 敲下佢，
0: 睇下佢個密度有幾高，去分辨佢係硬木類啊定係軟木類。
1: 你會敲邊個部分嘅？譬如一張凳啊、茶几啊、櫃啊。
0: 平面面積比較多嘅地方、嗯、就比較準確啲。
1: 係。
0: 譬如觸感，我甚至乎摸埋個底，因為古代冇好精密機械，所以開嘅料唔平均嘅。你摸到啲用手拉，我哋叫拉大鋸，手拉嘅鋸痕跡咧，喺啲唔健康嘅地方可能會摸到。
1: 嗯。或者啲瑕疵或者唔完美嘅地方會喺啲。
0: 摸到。
1: 收埋嘅地方度、
0: 啊，譬如判断价值，佢、嗯、会摸到个料厚啲，咪价值高啲咯。所以系好多嘢可以玩到嘅、
1: 嗯，
0: 甚至乎个嘴都用埋。
1: 吓、
0: 啊，因为有阵时有啲地方，譬如有啲农村发现一啲家具，几百年冇喐过，污糟邋遢，因为农村使用比较粗心大意啲，可能有啲淋咗啲菜汁啊，俾人做个切菜板啊、砧板啊、切个肉啊。差個面團啦，你見到之外，你已經睇唔到佢係咩木，我咪要用水咯。
1: 哦，
0: 你就要捽
1: 水，
0: 你就要捽，捽、
1: 嗯、
0: 少少睇位置，捽乾淨少睇下啲木，因為長年冇打理好乾咧，你要有一啲令嘅表面先睇到佢係咩材質嚇，同埋睇到佢嘅狀態，所以情急起上嚟就要舐口水，揾隻手指捽捽佢噶啦。呢啲係我哋嘅習慣嚟嘅。
1: 咁樣聽落咧，其實成個分辨或者叫鑑定嘅過程咧、
0: 嗯，
1: 真係冇乜現代科技嘅介入去協助嘅喎。
0: 冇
1: 嘅。全憑人嘅經驗喎。
0: 經驗同埋
1: 知識喎、
0: 審美
1: 係咯。
0: 審美其實對大部分古代或者現代藝術品嘅鑑定都比較有作用嘅。
1: 嗯。
0: 其實審美另一個説法叫審醜。
1: 审丑
0: 系啦，
1: 我同你相反就丑啦。
0: 即系我唔讲咩嘢先。当你见惯靓嘅嘢，你见咗一百件，忽然间见到一件暗暗惨惨、古古怪怪，你自然会觉得佢唔妥，或者系起码系丑样先。
1: 嗯、
0: 当你成世人净系见过丑嘅嘢、暗暗惨惨，你忽然间有件好靓嘅出现，你都会觉得佢古怪嘅。
1: 嗯，
0: 所以就睇下你睇过几多。
1: 重点就是看得多，
0: 系啦，冇错，系啦，系啊。
1: 其实咁样听啦，我觉得入行嘅门槛都几高、啊，
0: 好多人谂得好浪漫、嗯，哇，古董好优雅，可以睇电视剧嗰啲，因为曾经有电视剧出现过系讲古董商人嘅、
1: 嗯，
0: 我话冇嘅，冇咁优雅嘅，即系要学师嘅。好坦白讲，而家就冇学师制嘅香港，你只都系请个员工，佢有心。

0: 跟你學咯。但係呢個機會率就非常之低，因為確實唔係我每日都教到你嘢嘅。你要跟住我，譬如我真係有同事想學，你要跟住我跑來跑去，翻箱倒籠查咗去。而家唔係咁多人頂得順嘅、嗯。
1: 你入行幾多年啦？已經係咪秘密嚟㗎？呢個
0: 唔係，我驚嚇親你。我87年入行。
1: 哇！
0: 十零歲嗰陣時，我都幾大年紀㗎啦。
1: 真係細細個入行喎、
0: 啊。係17、18歲到啦。
1: 係。
0: 點解我記得咁清楚呢？我同我爸爸講完嗰句説話，誒，我幫你手啦。我爸爸就哦，之後冇幾耐，我記憶中第一件就係、是、香港股市停止死人。嗰陣時就係1987年，嗰、個畫面就係、
1: 是、所以印象非常深刻，
0: 非常之深。因為嗰陣時我一入行就開始個市唔好，但係還好 recover 得好快、
1: 嗯。
0: 當年接觸嘅就係西方藏家、歐美客人多，嚇、
1: 嗯、
0: 咁、我就學到佢哋嘅審美啦。反而同佢哋接觸嗰陣時、
1: 嗯，
0: 我就跨咗兩個年代，後期我就學翻多啲傳統中國人或者華人嘅審美啦，咁、樣咯。
1: 咁啊，以你入行嘅經歷咁資深啦，過去係咪真係都有培育到一啲新人去入行咧？有冇人願意咁樣跟你一齊入呢一個行業咧？
0: 想認識或者係讚歎呢個行業係有嘅，但係真正投入嘅 ，sorry， 真係冇，
1: 真係冇、
0: 因為要花嘅時間太多。因为你只数先问我点鉴定，其中一个元素就是你要好有耐性、
1: 嗯。
0: 你可能要想好耐，死谂谂谂都谂唔到个答案出嚟。但系我觉得好神奇，就是好事会随住你的努力而出现。
1: 嗯、
0: 即系你想知道，哦，解决到一个问题，找到一个结论，其实往往要酝酿好长时间咯。
1: 啊，我有
0: 唔可以强求
1: 明白、啊。我有个问题衍生出嚟，想问咧，就系、是、当你、已经可以见到呢一件家具，已经知道啊，其实系边个年代。咁但系点解人哋又会相信嘅咧？即系都要人哋相信噶嘛，相信跟住先至肯用一个高嘅价钱嚟去买噶嘛。
0: 呢、這个就系人同人长时间交流嘅一个好重要原因。
1: 即系建立咗一种信任。
0: 冇错，信任制度，所谓嘅 credit。当年是比较单纯一点、现在会规范化一点甚至乎复杂一点。为什么我觉得耐性重要呢？就是你可能看100件你都不发觉是有问题的。到某一天真的看到一件惊为天人的，你就知道你过往学的可能是有问题。但这个你真的要用耐性去完成了个过程先。
1: 所以有好多嘢咧，都系需要经过时间嘅沉淀啊，亦都好考验现代人嘅耐性。
0: 耐性正正系现代人所缺乏嘅，因为手机年代诞生咗之后，咁、呢个就系正正小弟其中一个强项，就系、是、我俾爸爸闹过嗰阵时，坐喺度打机，已经入咗行啦，夜晚打机唔瞓，跟住我搏咩咗咧？我打紧三国志啊，学紧嘢噶喺度。是学到嘢噶，因为是历史的一部分。当然后期不打啦，但我自细就好喜欢储嘢 ，online 储啦、再之前集邮啦、火柴盒啦、公仔纸啦、贴纸啦，呢个是一种分途嚟嘅。到最后就储玩具啦、储模型啦，我是砌模型嘅，喺呢方面是超有耐性，所以我对我研究古董是很有帮助，就是长时间对住同一件嘢，我是得嘅。但是現代人，我不敢說沒有，但是
1: 個
0: trend 轉得特別快的，
1: 是的，難啲揾啊，咁專一咁長情嘅，
0: 係啊
1: 係啊。咁啊，今晚咧邀請到古董專家黑國強 Andy 上嚟咧，哇，分享咗好多啲故事都好感興趣啊！我哋聽到咧都津津有味。咁其實咧 ，Andy 咧多年嚟咧都專注喺明清時代嘅黃花梨同埋紫檀家具嘅研究、鑑定兼修復嘅。下個星期再請 Andy 上嚟咧，同我哋繼續分享關於修復嘅工作，好冇？
0: 好啊！
1: 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听日将会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晚上在甘肃见记者的时候表示，黎嘉莹作为乘组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他预祝任务圆满成功。孙东又说，今年适逢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意义尤其重大，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让香港载荷专家直接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这个都是黎嘉莹经过艰苦努力和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的成果。孙东表示，黎嘉莹入选成组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随着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相信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本港要继续在科研，特别是航天航空科技进步。消防处表示，经扩建后的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新旅客离港设施即将启用。处方早前联同机管局举行联合演练，模拟离境大堂发生火警和怀疑不明气体泄漏，行李处理系统亦有工人受伤被困。消防处说，在演练中调派多架救援车辆赶赴现场，展开灭火救援工作，进行危害物质事故处理，并将两名被困工人救出送院治理。消防处又说，演练旨在测试跨部门应对突发事件的协作能力和行动效率，为机场使用者营造安全环境。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煤矿发生气体爆炸事故，央视新闻报道，造成最少90人死亡，过百人送院，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山西省委省政府调动750多人展开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等，国家卫健委有关部门负责人亦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多个学科的专家参与医疗救治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会展开事故调查，查清事故原因，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抵达浙江杭州，展开为期四日的正式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早前表示，夏巴兹访华期间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两国领导人将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外交部又表示，夏巴兹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2、7、20、42、47、49，特别号码是8，头奖冇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超过

0: 171万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日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没有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4: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你会做咩？
5: 我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ke in Hong Kong， 佢哋有我啱听嘅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嘅香港热话。无论你今日心情如何，都有佢哋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 B、崔杰彤、李丽姑同阿土主持嘅 Make in Hong Kong， 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Follow me。
6: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7: 假如播出的歌曲是连结一些记忆的，有没有一些不太记得的名字呢？有，经常没什么出现的歌手你不会太记得的。有一位马来西亚的歌手叫林文宣，出过一个碟叫做《这世界终会记得我的名字》，没错，你会记得他的声音，你会记得他的一首《我曾经一个人放牧时间》。

林文川嘅美声或者系民族歌曲唱法咧，自然有一种风格啦。当然，同以唱流行歌曲为主嘅歌手大有不同。来自台湾嘅祝凡光曾经系男团嘅成员，亦都有自己嘅作品。选佢一首抒情歌《他不是你》。

相当遥远嘅。原名钟志刚嘅小刚咧，系内地嘅歌手，内地嘅音乐人。佢一首《风声鹤唳》都可以话系穿插咗喺《繁华若梦》《浮生恍如烟花》，然后会触及到感情嘅失落。我谂可能系少年人嘅悲歌，又或者系情感嘅忧患。年轻人何尝不迷茫？

但大宇就唔同，佢将爱化成简单嘅歌曲，以求明了天地有深情嘅道理。爱嘅广度或者深度，好难量度，只能够意会。周深嘅大宇咧，被列为印象曲，大概系由呢首歌曲去描画出一个动画片里面角色嘅情感世界。

周深的故事和歌唱法都是一个传奇，他曾经参加歌唱比赛而出道，而罗中旭呢亦都是来自内地，就是因为写了这首《星光灿烂》去参加一个歌曲创作比赛而得奖，最后能够出版唱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是中国历来第四名女航天员。黎嘉莹表示，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又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何立峰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方要坚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理念，才能够促进共同繁荣，实现开放、优质、均衡、安全的发展。他说，中国愿意与各方一起加强新兴领域沟通对话，共同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务实灵活推动，务实灵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乌干达卫生部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其中2宗是本土病例，是乌干达在今次疫情中首次出现本土病例。当局表示，2宗本土病例都与首宗确诊病例有关联，其中一人是负责运送患者的司机，另一人是医务人员，2人正接受治疗。乌干达全国累计5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1人死亡，部分患者到过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卫生部日前宣布加强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管控，严防疫情输入，措施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及减少跨境人员流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我好感恩，就係我媽咪一直以嚟，原來我細細個佢係好多時間係花喺我身上，佢其實都睇到我嘅長處係乜嘢嘢，然後佢好好咁樣係栽培咗我，咁我好好多謝我媽咪。
5: Hello， 我係張德蘭啊，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啊。
0: 星期日晏晝2點到4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0: 星期六晚10点至12点，魏炳郎主持阿罗恋曲。
1: 剛才前半個小時最後尾一首歌呢，我哋播過羅宗旭的星光燦爛，不能不播返星光燦爛的香港歌手的歌啦。陳慧嫻在大概80年代中期出道，他的作品令他一炮而紅，逝去的諾言。

有人话，当你听一首歌嘅时候，你又忘记咗系边个作曲啊，边个填词，边个编曲，甚至又忘记咗边个经理人去捧红呢个歌手，忘记咗边间唱片公司大力栽培佢。当然啦，我哋要承认，歌手嘅主观意愿都系好重要嘅。佢哋睇自己同埋睇市场，都同样有锐利嘅眼光。

当我哋讲起歌手嘅力量，应该知道60年代至70年代系电视嘅世界，70年代七日线之后咧系电影嘅世界，但系80年代系电台加入冲击歌唱事业嘅世界。红馆第一个演唱会大概由80年代到开始，自此大型舞台上面嘅表演成为唱片以外红歌星打卡嘅必去之处。喺舞台上有全面嘅歌舞视听效果，梅艳芳绝对系里面嘅表表姐。

在香港中文流行音乐历史里面，已经放低了咪的个人歌手阿郎，特别喜欢豪爽大家姐阿妹，另外亦都有他好朋友哥哥。在岁月长河中，他们的经历比平常人繁多，他们可能到现在是否需要再挂念其他人，但这种挂念可能留给我们做乐迷和做粉丝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山西发生煤矿气体爆炸事故，长治市晚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市长陈向阳表示，截至目前，事故足共造成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在昨晚近7:30，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是中国历来第四名女航天员。黎嘉莹表示，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又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GO 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及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和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莫迪会谈。美国国务院的声明指，鲁比奥在会谈中向莫迪强调美印伙伴关系的战略重要性，表示美国的能源产品有潜力令印度的能源供应更加多元化，强调美国不会让伊朗挟持全球能源市场。卢比奥亦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莫迪到访白宫，声明又说双方同意深化贸易和国防合作，并加快在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的合作。印度政府的声明就表示，莫迪在会谈中重申印度支持和平，呼吁透过对话和外交解决冲突，但印度方面的声明并没有明确提及伊朗或者中东冲突。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

0: 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1: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2: 我唔中意同另一半行街，原因就系咁咯，我会好有压迫感。
3: 买啦，哎呀，即系类似呢啲咁嘅。
2: 佢浮夸好多个啩。
4: 买咁平仲买啊？
2: 系啊，我话但系有啲贵喎，佢就会话吓唔贵点着啊咁咯。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6: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7: 在这半个小时会播一些别人的歌。出色的歌手呢，除了拥有自己的作品之外，你都会在旧歌的名曲里面呢寻求一些个人演绎的空间。第一首我介绍是 Lisa Loring 的一首 All My Loving。

Bonnie Raitt 喺90年代出版嘅《I Can't Make You Love Me》，好多人都改编过嘅，而且佢哋重唱翻 George Michael 啊、Prince 等等都唱过呢首歌曲。而家我拣选嘅版本系 Sophie Millman 嘅。

接着而来要介绍的是 Autumn Leaves， 一首法国歌曲改编成为英文歌的受欢迎作品，由50年代的 Nat King Cole 到今时今日都有人翻唱。

几十年前嘅旧歌可以俾不同嘅人翻身同埋重唱，自然系因为我哋虽然随住时间过去而成长，但系历史同埋旧情有时会重复出现。旧歌上面所带出嘅就可能系旧情，容易触动人心。

人存在喺一种感受同埋回应嘅循环里面。你唔知道 Linda Ronstadt 有咩原因会再灌录 When I Fall in Love， 你亦都唔知道 Laura Feige 喺人生嘅呢个时光隧道里面真正嘅叹息系乜嘢。反正时间会走，叹息会留步。

As Time Goes By 是30年代的歌嚟，40年代因为一部电影而更加红。他们的生命力比我们长和强。时光会流逝，但是故事、爱情、恋人永远都是老故事。It's still the same old story。来来去去都是旧歌。Summertime 成为我们一首摇篮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山西发生煤矿气体爆炸事故，长治市晚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市长陈向阳表示，截至目前共造成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在昨晚近7:30，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听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听日将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晚上在甘肃见记者时表示，黎嘉莹作为成组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他预祝任务圆满成功。孙东又说，今年适逢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意义尤其重大，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让香港载荷专家直接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亦是黎嘉莹经过艰苦努力和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的成果。孙东表示，黎嘉莹入选成组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随着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相信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本港要继续在科研，特别是航天航空科技进步。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 HAGO 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及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症，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和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星期六晚10点至12点，魏炳郎主持《阿罗恋曲》。节目里面最后一个部分咧系 mood music， 佢个 mood 带动咗我哋听嘅人嘅一种情绪感觉。首先介绍系 wild theme。wild 有好多个解法嘅，有啲如果硬解嘅话咧，系自然状态啦，不受控制啦，又或者系超越啦、狂野啦，甚至系疯狂。好，如果不受标题嘅影响，系咩感觉？

有时你睇一个剧本，编剧都好中意加啲形容词或者副词去形容角色嘅情绪，但有时好多演员咧好怕受呢啲形容词所影响嘅。咁如果有一首音乐，佢 mark 住嘅系 beautiful sad music， 你又点睇 ？The Last Butterfly。

纯音乐对于情感的描述都好奇怪，佢又冇文字，只有旋律，但佢会听到人好开心，又会听到人闷闷不乐。明白嘅，同心嘅感应频率系相同。一个人认同咗或者参与咗一首音乐，想唔受感染都几难。

周围嘅环境会俾人一种感觉，一条街道喺四季有变化，喺日夜有不同，打风落雨地滑都会俾人一种刺激。由心而发回应情景，自然会产生咗旋律。所以要睇你嘅心情。好啦，用呢首 Tears of a Silent Heart 验证下，究竟你有冇翻到去某个情景？

我哋作为一个 DJ 嘅职业病咧，未必系会完全投入一首歌，有时候可能会抽离少少，先可以睇到歌曲嘅世界。但系听纯音乐，可能完全唔同嘅，就好似叫一个好有理智嘅人，用佢嘅感性去感受歌曲，够晒 sentimental。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

診所功能、預約診症時間。發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間注意個人及環境衛生，避免傳播疾病。市民如出現呼吸道感染病徵，應該戴上口罩同埋盡快求醫。又強調非緊急的病患者應該避免使用急症室，盡量向家庭醫學門診、私家醫生及私家醫院24小時門診求診，以減輕公立醫院急症室的壓力。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已经根据条例要求申请延期处理业主大会，希望有更多时间处理相关安排，保障全体业主。他说业主按他们的情况考虑会否出售单位，不应该和是否开业主大会挂钩。莫美娟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后被问到，解说专队收到过千个业主查询，希望申请东华三院的法律配对服务，协助处理单位的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另外，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铺。莫美娟在节目说，现时分别有2000多间夹公仔机和200多间弹珠机店未领有牌照或未需要领有牌照，期望透过修例可以令经营者有规可依，同时加强保障消费者，减少沉迷成瘾风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支持。何立峰指，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方要坚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理念，才能够促进共同繁荣，实现开放、优质、均衡、安全的发展。他说中国愿同各方一起加强新兴领域沟通对话，共同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务实灵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今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几日持续覆盖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该区普遍晴朗，天气渐转酷热。而受偏南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而受偏南气流影响，今明两日广东沿岸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

0: 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四级，汕头吹西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五级，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一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无论你喺条街度赶紧路，定喺公司搏杀紧，
6: 定系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7: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8: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7: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5: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7: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李志刚、
8: 超 B、
7: 崔杰同、
9: 李李姑、
10: 阿土，
11: 你健康康，陪伴每一位
12: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周国锋、
13: 车婉婉，
12: 周末万岁。
14: 婉婉啊，夜阑人静嘅时间，你会唔会喜欢咧？谂翻以前嗰啲往事噶？
15: 唔会啊，
14: 唔系噶，
15: 冇噶，
14: 系
15: 啊，原来你咁 sentimental？
14: 我唔系，我唔会噶，我知道有啲人会噶嘛。
15: 嗰啲即系嗰啲，我谂系比较恋爱脑啊，嗰啲。即
14: 系
15: 浪漫啲嗰啲，
14: 咁未必一定系恋爱嘅、哦。以前嘅事可以好多事嘅，啲尘封嘅往事。
15: 我又唔会嘅，但系我哋呢个节目就成日令我谂翻好多往事。
14: 咁系啊嘛，咁我哋都系想透过节目咧，去同大家 share 翻咧我哋以前嘅一啲经历，跟住勾起翻大家咧就系、是、对以往嘅一啲共鸣啫。
15: 系，咁啊，你啊成日开啲题目咧，就叫人哋即系叫我啦，去谂翻以前。其实我有少少失忆噶，想话俾你听。
14: 咁、嗯、我都系。
15: 真系噶，因为可能咁多10年咧，即系好多啲 details 咧。是完全唔记得㗎、哦。
14: 太多事发生过
15: 了。是啊。
14: 即係除非嗰件事好深刻呢，你先至会仍然係历历在目囉。
15: 好似琴日。
14: 是。
15: 我去录音啦。
14: 是啊。
15: 即係咁啊，跟住呢见返一个好耐冇见个监制。跟住呢个监制就讲返我听一件事。我直头係吓乜又发生过呢啲事咩？
14: 是。
15: 原来係可以完全唔知㗎。
14: 我係个。
15: 吓
14: 断咗片咁样。
15: 是啊。咁、啊、所以其实咁样倾返下呢又几好喎。因为呢可能你即係大家会补足返自己个忽冇咗个地图啊，我觉得。
14: 冇错。好啦，今日我哋呢开嘅题目呢就係、是、啊都系每个人呢必经嘅阶段啦。读书嘅一啲呢难忘事通常都系低能多嘅。
15: 哦，好多低能㗎喎。
14: 嗱、啊、我其中嘅一单呢其实都唔止一单。我唔知点解我嘅读书呢系伴随住一样嘢㗎。
15: 系咩呢？
14: 系啊，美化佢讲嘅咧系米田共咯。
15: 点解啊？
14: 你唔会噶，我成日踩米田共嘅。
15: 冇嘅、啊。
14: 系咩？嗱，咁你知道我哋嗰个年代咧，喂，
15: 系好多嘅，系好
14: 穷嘅，同埋咧唔会有钱咧买呢个名牌鞋噶嘛。咁嗰阵时咧上体育堂系要着白色鞋噶嘛。
15: 系啊。
14: 咁于是就着白饭鱼咯。哇！我啲白饭鱼啊，都踩过米田共嗰个数目啊，多到不堪啊。
15: 喂，系咪其实因为以前冇划定一个区域？俾啲即係小狗啊，嗰啲咁樣去即係處理佢哋。
14: 唔係以前咧，衞生嘅情況一定咧係差噶啦。但係我係應該係發瘟嘅，我都係。我係應該行路咧係唔點睇 路面嘅情況嘅。
15: 我而

0: 而家成日都同我仔講，即係嗱，而家少咗喺地下地雷啊，所以叫做
1: 唔係啊，我屋企都多，
0: 係咪啊？哦，你嗰啲你冇錯，
1: 因為我哋係有啲交易寵物天堂咧，好多人有時咧，恐怖公德心咧，去完之後咧又唔拎走。
0: 但我見佢哋而家有啲好方便嘅膠袋咧，掛喺個小狗個頸嗰度咧，即係好細粒，跟住一掹出嚟就成個可以成個。
1: 但平啊嘛。
0: 咁但係你都要，咁你要。管理佢嘛，
1: 系啱啱啱。
0: 系你讲埋你嘅白饭鱼先。
1: 好啦，我就系咧，哇！我喺我尤其小学嘅阶段咧，我真系唔知踩过几多次，黐线噶。
0: 点解咧？
1: 成日都系咧，嗰个感觉咧，嗱，因为我好熟悉噶嘛，
0: 嗯，
1: 一踩落去咧。
0: 买嘢
1: 好快已經知道，誒點解淋嘅
0: 嗰種 texture，
1: 同埋咧嗰個係黏噶嘛，你明唔明啊？
0: 係嗰個 creamy 啊，好 creamy。
1: 我唔知係咪因為我又好中意睇 IQ 博士啦。咩先 ？IQ 博士其中一個咧特色咧，就係咧小雲小吉咧好中意玩米田共，咁做乜？成日督佢噶嘛？
0: 搞到嗰嚿嘢好得意添。
1: 係嘅，我係咁樣，係啦，所以我成個童年咧係伴隨住米田共嘅，黐線多到。
0: 哇！真係好驚喎，咁都係鞋點啊？
1: 好嘈。
0: 系咯，
1: 踩完之后咧，哇，永远系俾同学咧，直情系唾骂，点啊咁样啫？你估我想嘅咩？
0: 但我真系发现我哋细路仔咧，即系我真系同我仔讲嘅，而家你而家咪好多地方都会滴水啊。
1: 系，
0: 咁咧你咪要睇下地下啲印啊，啲水印，你就知道呢度滴紧水啊嘛。
1: 系，
0: 咁呢个嗱呢个深啲啊，比起嗰啲米田共嚟讲咧，嗱无形无色咁样啊嘛。
1: 系系，
0: 咁你嗰啲都一嚿喺你前边，但都系我仔都系通常
1: 都系咁噶，
0: 中埋去噶，即系佢哋唔知点解。
1: 尤其男士啊，
0: 系啊，细路仔嘅男仔咧，
1: 系啊，
0: 真系好冲动。
1: 女仔反而咧，佢可能中意干净啊嘛。打开先，避开。
0: 我哋好中意耷低头去行路啊！即系女仔，我就
1: 我哋唔会噶。
0: 你哋唔系啊？你
1: 我冲嘅啫嘛，
0: 向上45度角咁样飞出去。
1: 你唔会发现男仔好中意跑嘅咩？
0: 梗系发现啦。
1: 咁啊系咯，嗱，女仔系少啲噶嘛。于是我一跑嘅时候咧，我系唔理噶嘛。我系点知地上面有啲咩嘅地雷啫？
0: 我而家都系咁讲噶，生咗个仔之后咧，觉得个仔好似一只狗噶。
1: 哦，
0: 只要有一块草地，
1: 系
0: 哇，只要有一个波，
1: 系。就癲咗，
0: 佢就可以玩好耐，
1: 係
0: 啊，咁樣放咗出去咧，就好似放狗咁樣，好似咁樣，所以佢唔會知道自己踩到周身
1: 係
0: 啊。
1: 係啊，嗱，頭先我提及咧係白飯魚嘛，最棘咧就係白飯魚個鞋底咧，佢有好多啲坑喎，
0: 係啊，正噶，
1: 直情咧嗰
0: 即係嗰啲好似上雪花型嗰啲，
1: 你明唔明啊？一踩落去米田共嘅時候咧，淨可以同佢 just make
0: 啊，係啊。完美配合，
1: 成月饼咁样，
0: 印咗个帽出嚟。
1: 所以点解咧会哇俾同学退埋咧？因为咧我根本点样抹啊，点样甩咧都甩唔到啊！佢太过深深地咧陷入咗个鞋底度，
0: 所谓叫入坑啊。
1: 系冇错，净系完全 bingo。
0: 哇，好得人惊啊！
1: 系啊，喂，嗰、那个年代我真系咧，我系嗱，虽然我一方面咧对 IQ 博士嗰嚿嘢啦。系好爱啦，我好中意睇 IQ 博士，
0: 好中意噶。
1: 基本上佢里面啲角色，我全部都好爱噶。
0: 系啊，
1: 包括咧嗰个米田共，
0: 我会特登做晒啲功课，6点钟咧，即系一定要睇 IQ 博士嘅。
1: 系
0: 系啊，
1: 系啦。咁但系呢一方面咧，我就好爱米田共嘅。但系另一方面咧，我成日踩车咧，我嗰阵时叫踩车。
0: 但系唔紧要嘅，后屘咧大个咗，啲人话咧，呢啲系财嚟嘅，
1: 系
0: 好嘢嚟嘅，
1: 咁可以咁讲嘅。
0: 咁你咪好，
1: 可能系一个咧童年阴影咯。我而家咧即系大个咧。咁當然，
0: 咁你而家住嗰度，你點搞咧？
1: 喂，
0: 好小心，
1: 我好小心嘅。依家以前係癲咗咁樣咧，而家我嗱 touch wood， 我應該長大成人之後咧，未試過出現呢一種踩米田共嘅情況。
0: 因為踩曬啦，
1: 係踩，即係踩得太多啦，同埋因為太知道嗰種嘅好唔好受嘅感覺。
0: 嗯，
1: 係咯。
0: 我記得咧，譬如咧，我哋踩啦，細佬踩啦，或者哥哥踩咗翻嚟咧，間屋咧。系有一阵，
1: 唔系堆鞋其实系要抌嘅，但系可惜，因为喂嗰阵时悭，
0: 唔系洗啦，
1: 但系好难洗嘅。
0: 系啊，你要攞个刷咯，嗱嗰阵时
1: 哇，嗰个刷好大镬啊，
0: 嗰个刷要抌啦，
1: 系啊，
0: 嗰个刷真系要抌，但系你真系要揾嗰个刷啦，即系嗰个咁大个嗰个木柄嗰个咧，跟住咧你就要咁样哇，自己刷系咪你自己刷噶？
1: 咁梗系咯，
0: 系咯，
1: 同埋唔系好俾咧，又或者唔系好敢咧，俾屋企人知道嘅。
0: 喂，你喺边度刷啫？ 喺浴缸啊！哇，你個浴缸仲使
1: 我？其實我首先一定要喺咧出邊嗰啲地方咧，盡量咧將佢係
0: 搞咗先。
1: 係啦，就係、是、清潔嘅，但係清唔到噶嘛。係
0: 啊，
1: 你冇水啊，冇嗰啲咧，譬如鹼粉又好
0: 啊，
1: 嗰啲係搞唔掂噶。
0: 你要咁樣打橫咁省走去噶嘛？
1: 係，唔係我童年係同米田共咧，係基本上係共處嘅。我記得有一次咧，好難忘嘅經驗咧，就唔關我事。

0: 應該係幼稚園嘅時候，咁坐我隔離位係一個肥妹嚟嘅，肥妹咧就唔係貶義，因為佢確實係幾肥，
1: 好得意嘅咁樣，
0: 係好可愛嘅，係啦。咁你知咧，唉，幼稚園嗰啲小朋友咧，忍啊，忍嘅能力咧係好低噶嘛，
1: 冇啊，
0: 無論係大小二便
1: 啦，幼稚園都啱啱戒片啫嘛，
0: 係啊，大小二便啦 ，OK， 咁啊，小便就冇乜嘢啦 ，OK， 有一日啦，咁啊坐我隔離位有個肥妹仔啦。咦，正常我翻分闻到，哇，佢唔系屎，
1: 你咁耐都仲记得嗰阵味？
0: 哇，佢系大佬，好难忘啊！我一阵讲嗰个情景俾你听啊，
1: okay。
0: 简直咧系哇，真系超级童年阴影啊！亦都令到我咧要谨记，我系唔可以发生呢啲事噶，因为会系成为人生超级污点噶。好啦，咁嗰个女仔咧，嗱，我唔系好明白究竟个过程系点样噶。总之我一闻到，咁臭咁，你知啲細路哥咧童言無忌噶嘛？哇，好臭啊，好臭啊咁樣，喺度一臭嘈啦。咁我見到，咦？咁我即係周圍裝嘛，隔離嗰個女仔好似開始面有難色啦，即係感覺好似卡通片咧開始冒汗咁樣咧。咁我知啦，
1: 塊面青青地
0: 啊，係啦，唔通係佢？好啦，最後啦，佢係喊。咁你知細路哥咧一做錯事之後咧，喂？又唔知點算，唯一嘅咧就係喊住個女仔嘛，咪開始一路喊，喊到癲咗啦，
1: 處理唔到。
0: 咁好啦，咁啊 Miss 知道啦，哦，應該係佢啦，咁喺度氹佢啦 ，OK， 唔緊要啦，好啦，我哋帶你出去啦，咁就拖住嗰個女仔啦，一出去嘅時候咧，哇，那個畫面我好記得啦，就係啊，我唔係好明嗰個過程係點樣出現呢一個情景噶，佢起身嘅時候咧，嗰個米田共咧係一個造型。放咗喺中间 ，Hello，
1: 喺张凳度啊，
0: 系啊，直情系谂到啦，系 IQ 博士啊，嗰、那个咧好似蛇饼咁样啊，喂，但我唔知佢点解可以咧咁完整地咁样咧，
1: 如果咁细个好惊吓噶，
0: 唔系直情系嗰啲雨雪糕啊，
1: 系我知啊，好惊吓咯，
0: 系嗰、那个记忆，你问我，即使已经系咧四十几五十年前咯，系咯。我都仲好記得噶咯，除咗嗰陣味之外，就係嗰形狀啊，擺得好靚。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童年咧，始终系会充斥好多咧，好唔见得人啊，又或者咧系一啲低低能能啊嘅往事嘅，
4: 好深刻嘅。你讲幼稚园咁，我都讲一个幼稚园先啦。其实咧，嗰时我细个嘅时候咧，就系读屋企楼下，即系嗰栋大厦下边有间幼稚园，
3: 系哦。
4: 咁跟住就好方便嘅，其实咁咧，譬如我向住而家我向住老洲啦，咁样咁嗰度咧就是海嚟嘅。咁我就要轉兩個彎先至去到個學校個正門咁樣。
3: 哦 ，OK。
4: 咁我咧即係不嬲都係婆婆湊噶嘛。
3: 係啊。
4: 咁婆婆有一日咧就去咗打麻將。
3: 係。
4: 冇人嚟接我放學。
3: 嗯。
4: 即係哪怕只不過係同一棟 building 咧，你咁幼稚園都其實嚴噶嘛，都要啲家長嚟接噶嘛，咁樣。
3: 同埋拐帶嘛。
4: 好細係啊！嗰陣時你唔有兩個係好得人驚嘅 icon 咧，就係一個係。阿巫婆啦，
3: 哦系，
4: 另一个就系拐子佬啦，即系呢两个咧系我唔知，啲人系谂出嚟吓我哋，一定系真系，其实嗰阵时有噶嘛，咁呢两个人咧成日都我阿妈嘅口头上，你咁样啊，拐子佬嚟攞咗你去噶啦，咁样，咁所以咧就好惊啊，咁但系啲同学一个一个咁被人接晒放，嗰时我系翻全日嘅，嗰时你幼稚园系咪翻全日？
3: 唔系，
4: 翻半日
3: 嘅，系啊，半日嘅咋。
4: 我仲好記得咧，我好中意喺幼稚園食嗰個飯咧，就即係晏晝咧，佢揾一個好大嘅鐵兜咧，就蒸蛋咧，就切曬啲午餐肉落去啦，好好食。嗰個係我覺得好正。
3: 唔係，我就係記得幼稚園會瞓晏覺。
4: 有啊，
3: 係咯，
4: 瞓晏覺食茶點，同埋我哋食埋晏晝飯嘅。咁我就全日都喺學校，可能嗰日就係即可能就係翻全日嘅關係。係。咁啊，婆婆出咗去就唔記得咗嚟接，咁亦都冇人喺屋企。
3: 唔該曬，
4: 唔該曬。跟住全校啊走曬嚇，跟住啲老師都逐一咁樣離開啦。
3: 係。
4: 最尾剩翻我。
3: 嗯。
4: 嗰陣時我就喺度諗，其實我自己都翻到屋企嘅。
3: 係，而家咁近，
4: 即係都記得嘅。跟住咧，我就好記得啦，我就好大膽咁同老師講。我可以自己翻屋企嘅，其實我住喺依度嘅，即係住喺依度上邊咁樣。咁個老師又真係俾我走。
3: 哦 ，OK。
4: 嗰陣時我諗我 K， 我諗低班啊，低班即係我諗四歲。
3: 嗯，
4: 即係你諗下耐得幾交關。
3: 係。
4: 好深刻，跟住咧，我心裏邊就諗唔緊要嘅，即係我係差人嚟嘅，其實、啊、我自己嘅心裏邊咁諗住。
3: OK。
4: 係啊。哇！這個思想改造自己個命運啊，諗住，跟住咧我就自己裝出一個好似差police woman， 即係差人咁嘅款，就孭住個書包仔咧，就行翻屋企嗰條路。
3: 但你有鎖匙咩？
4: 冇啊。
3: 咁咪咯。
4: 我都唔記得點樣開門嘅。
3: 係。
4: 但係咧，就係行嗰條路咧，係我覺得人生行最長嘅一條路。其實轉兩個彎就
3: 係。
4: 但係好驚。行路嘅时候，周围即系觉得自己好高。

0: 高啦，
1: 系，
0: 同埋觉得自己好威啦，要即系个样就系、是。嗯，我是一个 police 嚟嘅咁样，跟住咧就喺度捍卫紧自己嗰一个好惊慌嘅心灵咧，就一路细细步行翻去。我仲记得咧嗰、那个诶、个看更叔叔咧一见我，咦，你放学啦咁样，跟住话系啊，即系我见到佢啦，我有少少唞咗一啖凉气啦，
1: 系，
0: 即系哇，
1: 终于到咗安全地方啦，
0: 到咗有人嘅地方，因为嗰熟悉嘅面孔嘅地方啦，
1: 系，
0: 咁翻到上去好似系哥哥喺度定系边个
1: ？OK，
0: 开门嘅，
1: 系。
0: 但是哇，好驚慌嗰次，
1: 嗯，
0: 跟住都濕曬噶成頭，
1: 係，
0: 即係呢個係好難忘，我覺得，到而家我都記得嗰條路咁樣轉翻去，係好驚嘅，
1: 係，唔係對於好多小朋友嚟講咧，即係如果尤其啦，係等放學嗰下、一路等唔到屋企人咧，係好 sad，
0: 好焦慮嘅，
1: 係啊，同埋好 sad， 你覺得咧？点解好似个个都好有爱咁样
0: 接走晒咁样
1: 系咯？
0: 但系
1: 孤零零剩翻一个，
0: 好惨啊！所以我而家都即系尽量都准时去接佢啦。
1: 系咁梗系啦，呢、這个喂呢、這个真系噶，你要明咧，你要切身处地嘛，你曾经试过啊嘛，咁
0: 啊
1: 会明白到咧嗰种嘅忧虑啦，嗰种嘅好似缺乏爱嘅感觉啦，对于小朋友嚟讲阴影好大，
0: 好大，因为咧我到而家啦，好啦，轮到我去接放学咯，咁我记得即我个仔都系住都系读我屋企行落嚟嘅幼稚园，因为就系贪佢近啊，连马路都唔使过噶，直接一落楼下就上落去就到，跟住咧。你當你見到嗰扎細路哥啦，然之後咧見到一扎家長喺出面排隊，嗰啲細路哥嗰種尋找親人嗰種感，嗰種眼神咧，係好得意嘅。
1: 哦，係啊，
0: 係啊，即係佢哋嗰啲，即係其實佢真係好細個，跟住矮得得，跟住咧佢一落到嚟咧個人好迷茫，其實佢都唔知個書包裏邊有啲乜嘢，係，即係其實自己都唔知自己做緊乜嘢，跟住揾到你咧，佢就喺度笑啦。
1: 係，
0: 即係所嗰個係大家都即係。都明白可能有接細路仔放學嘅好開心嘅一件事，
1: 不過又咁，我有另一個感覺咧。我以前記得咧，我又唔係好中意玩唔上咧屋企人嚟接嘅咯。
0: 點解咧？
1: 因為可以哇正啊，自己翻去啊嘛。同埋我唔中意喺學校咧太近我屋企噶。
0: 係咩？
1: 我係好希望可以搭車。
0: 哦，
1: 咁我感覺好似咧型啲大個咁，你知咧永遠都係噶啦。當你細個嘅時候咧，希望自己盡快大個噶嘛。
0: 係。
1: 咁其中一個咧表現嘅方式咧，就可以自己搭車咯。
0: 係可以自己翻學。
1: 係啊。
0: 其實而家咧原來咧我哋學校咧都係某一個年班個歲數咧，仲要家長寫信嘅，先至會放學俾你自己走嘅。
1: 哦。
0: 如果唔係咧，因為我諗要咁上下大先。
1: 梗係啦，梗係啦。
0: 唔可以自己。过马路啊，搭车啊，
1: 咁当然系危险嘅。不过你问我，从我自己嗰阵时嗰个心态咧，就系、是，得噶啦。同埋嗰阵时又好似感觉咧，又冇咁多车嘛。
0: 唔系，我觉得啲车冇咁快。其实嗰阵时啲车，即系好似冇开得咁快。而家啲车呜咁样，突然间好快咁啊，好似
1: 系。同埋咧，最主要系可以偷走去买嘢食咯。呢个好紧。
0: 即系放学可以 detour 下先啊。
1: 如果跟屋企人咧。冇噶嘛，买咩嘢食啫？
0: 好 boring，
1: 健康啊！
0: 直接翻屋企。
1: 系啊，咁你喂，可能见到咩雪糕车？哇！细路嗰个时候见到雪糕车系癫咗噶嘛？
0: 哇！雪糕车系即系恩物啊！
1: 系啊，净系好想咧。诶，阿妈可唔可以买俾我？点会啫？
0: 系啊，其实雪糕车里边嗰啲雪糕我都未试晒嘅。
1: 系，同埋我以前好中意咧，就系我试过几次自己翻屋企啦。
0: 嗯，
1: 我唔记得咗，应该系唔系幼稚园系小学嘅。
0: 嗯，
1: 咁啊会买嗰啲咧，我唔知听紧收音机嘅听众们仲记唔记得咯？有一啲咧系用一个透明胶袋包住嘅木瓜。橙色嘅木瓜咧，好鬼甜同埋好酸嘅咧，
0: 都
1: 好好食
0: 嘅。好正，
1: 雖然嗰只好唔健康啊，擺明就係一啲咧超級染色物啦，
0: 染色同埋糖精啊，
1: 係
0: 係啊，
1: 但好好食嘅嗰只，
0: 嗰啲好食。同埋你後屘咧，你有冇發展到咧有一架車㗎？
1: 係，
0: 除咗木瓜之外咧，仲有芒果啦，
1: 係，
0: 跟住仲有即係菠蘿啊，好多啲鹹鹹濕濕嗰啲嘢食㗎。
1: 同埋另一種咧，我超級中意食嘅咧，就係又係咧一睇個樣已經知咧，
0: 哇，係咪橙色嗰只啊？
1: 冇錯，橙色嘅墨魚啊！好好食啊！其实我而家都仲有食噶，
0: 系啊，我都有食啊，
1: 系
0: 好正
1: 嗰只咧，你摆明就系、是、喂，
0: 佢块皮点会系橙色嘅？
1: 咩颜色嚟噶？好恐怖喎、
0: 啊！系咯，
1: 但系佢加咗甜酱同芥辣之后咧，系黐线咁好食。
0: 呢一档嘢应该系喺以前嘅戏院门口咧，
1: 系
0: 就一定有嘅，
1: 系
0: 就系嗰啲墨鱼啊、生肠啊，生肠我就唔食嘅，
1: 生肠我都唔食。
0: 总之佢成车都系橙色的，
1: 肾我都会食嘅，
0: 成车都系橙色嗰度。
1: 但系我就系话。奇嘅奇在咧，大家又咁熱衷於咧去食呢一種橙色嘅物品，
0: 係
1: 明知佢唔健康噶嘛，
0: 係啊，
1: 但係其實佢冇味㗎。
0: 但我諗佢而家推翻一架車出嚟都會賣曬㗎。
1: 梗係 OK 啦，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我咧就系九龙城长大嘅，咁我住嘅地方咧系好近一个咧，对我嚟

0: 講咧係好驚嘅地方，但係驚得嚟咧，每次又好想入去嘅地方。
1: 咩嚟噶？
0: 九龍城最出名嘅係乜咧？嗰部電影咧？
1: 九龍城寨啊
0: ！Yes，
1: 九龍城寨。
0: 我成基本上咧，同我住嗰個地方咧好近。
1: 我未入過去。
0: 一條街嘅啫。
1: 係啊。
0: 咁同埋我間學校咧，就係喺九龍城寨隔離啊嘛。
1: 哇！
0: 咁所以九龍城寨對於我嚟講咧係好深刻嘅一啲畫面咧，會喺我嘅腦海裏邊咧留低咗。
1: 係咪好神秘咁樣？
0: 唔單止神秘啊，對我嚟講咋係恐怖。
1: 真係㗎？你有冇入過去㗎？
0: 梗係有啦。嗱，我每次入去嘅時候咧，同啲同學仔啊，屋企人一定唔俾我入去㗎。屋企人如果知道我入去咧，打死我哋嘅。因為咧嗰個係一個三不管地方嚟㗎嘛，裏邊咧哇龍蛇混雜。即係你諗下咯，嗰陣時啊，即係我都係聽大人講啦，連警察咧都唔會點樣去處理裏邊嗰啲咧所有嘅事情噶嘛。
1: 所以阿古天樂同埋阿郭富城佢哋喺裏邊打得咁交關。
0: 咪係咯，
1: 係咯。
0: 好啦，我每次同一啲同學仔入去之前咧，我哋都會啊，深深地吸一啖氣。
1: 咁你入去做咩咧？
0: 無聊咯，想，因為你嗰樣嘢，當你咧係越唔俾你，
1: 越唔得，
0: 又或者你覺得咧越神秘。越恐怖嘅時候咧，即係等於啲人嗰個心態咧，去哈魯胃啫嘛。
1: 嗯，
0: 即係你
1: 去鬼屋咁
0: 啊？係啊，對前面嗰個，哎，係點嘅咧？裏邊有啲咩嘢發生嘅咧？咁你越唔知嘅時候咧，你就越有嗰個意欲同埋好奇心咧，想入去瞄一瞄咯。
1: 咁你入咗去之後瞄到啲咩？
0: 好啦，嗱，始終咧佢嘅範圍好大，
1: 嗯，
0: 即係正如如果大家睇過部電影啦，當然嗱，你問我部電影係咪好刻畫到咧？當時。城寨俾我嘅感覺咧，對我嚟講，我覺得咧唔夠恐怖咯。
1: 嗯，
0: 亦都裏邊，佢淨係可能係描繪到咧好表面嗰個氛圍咯。但係確實可能係對我哋小朋友嚟講啦，咁，已經咧嗰種嘅驚慄嘅心情啦，好濃啦。再加上咧，佢裏邊咧嗰個建構咧係好複雜嘅，係，好似咧不斷嘅僭建再僭建，
1: 即係搭上去搭上去搭上去。
0: 其實有少少咧係似宮崎駿嘅漫畫裏邊嗰啲建築物嘅恐怖版，
1: 即係冧上去一路冧，
0: 一路冧上去嘅。咁同埋咧嗱，我自己本身咧好怕老鼠噶嘛，超級驚。里面我点会冇老鼠啫？超级多，
1: 嗰度系老鼠个屋企嚟嘅。
0: 同埋咧，你要明咧，里面嗰啲老鼠咧，你以为猫嚟噶？
1: 好大只噶，
0: 系啊，好惊噶，
1: 好惊啊！
0: 系，所以啊，好低能噶，我哋成班咧，明明好惊噶啦。
1: 咁你入去，
0: 但系每次我哋有时去，有时所谓嘅捉伊恩咧，我哋间唔中啦，但系确实太难啦。因为
1: 自己都出唔翻嚟，
0: 系啊，会有呢个危机嘛，所以我哋通常咧就未必喺里面玩捉伊恩，就一齐探险，
1: 嗯，
0: 好无聊嘅啫，啲男仔，
1: 系啊，
0: 就系可能拎住，喂，嗰度里面咧好黑噶，因为太多僭建啊，令到咧嗰个嘅蓝天咧系睇得好少好少，所以里面嗰个氛围嗰个环境咧就好似一间鬼屋咁咯，
1: 嗯，
0: 咁同埋咧里边头先都讲啦，龙蛇混杂啊嘛，突然之间会有啲可能女士咧，咁当然佢哋唔会兜搭我哋嘅，但系会见到，咦，点解咁嘅？
1: 嗯，
0: 点解呢一度咧？你入到去咧，好似系第二个世界，而成把声都变咗个鬼故
1: 咁。系咯，点解会去咗？
0: 系唔系真系？你一入到去嘅时候咧，成件事咧系好似突然我哋平时舞台上咧好多烟咧煲咗出嚟咁样噶。即系，点解会咁迷？
1: 黑麻麻，跟住烟雾弥漫咁样。咁你点放学几个细路仔着住套校服就
0: 系啊？
1: 咁恐怖
0: 系啊？咁都系当探险啊嘛。咁但系我哋通常咧，我哋系会咧，
1: 大家黐实晒，
0: 靠得好近嘅，就一齐大家谂住咧，嗱有啲咩事嘅时候咧，一二三咁走啊，咁即刻走啦。咁同埋我哋要认路啊嘛。咁起码咧，多一个人嘅话咧，即系几个人嘅话咧，会认到条路。喂。头先，所以我哋每次入去嘅时候咧，其实咧系嗰个成个精神状态咧系好
1: 好团结嘅，
0: 同好团结之外咧系好打醒十二分精神嘅。哦，喂，嗱，系哦，嗱，头先我哋行过呢度，点，就系嗰只 feel 咯。
1: 我曾经听过咧，有啲老人家咧，就即系以前啊，城寨仲喺度嘅时候咧，
0: 系
1: 话要入去整牙嘅。
0: 哦，系同埋剪头发啦，好多嘢嘅里边乜都有嘅，里边就系一个咧小香港咯。
1: 嗯。
0: 不過係一個小嘅恐怖嘅香港。
1: 佢好似即係裏邊整牙，好似整得好好，同埋唔知係咪平啲定點樣嘅。我聽到好多啲人大人都係話去嗰度整牙。
0: 唔奇，裏邊有好多嘢嘅，好多唔同嘅服務嘅，除咗嗰啲服務之外，係
1: 嘛？
0: 係啊，
1: 好多特別的服務。
0: 係，所以嗰陣時咧，即係當呢一部戲出現嘅時候咧，我係好有意欲啊，睇下究竟你可以咧。

0: 形容到又或者咧呈現到咧幾多嘅城寨嘅面
1: 貌咯。咁但係如果佢真係搞到咁黑同埋咁
0: 煙
1: 咧，係乜都睇唔到。
0: 但係你問我，我睇嗰部戲之後咧，我話如果嗰種嘅恐怖氣氛可以再加添嘅話咧，好似比較近似咧、我哋印象當中嘅城寨咯。係啊，係噶。你問可唔可以拍部鬼片啊？我覺得城寨係絕對適合噶，真係恐怖噶，
1: 好得人驚啊！
0: 嗰種嘅恐怖咧，正如嗰句好老土嘅説話啦。人是比鬼更恐怖咯、即如果他可以拍到这种感觉，我觉得 是更加正咯。
1: 都有少少 touch。
0: 而家是着重呢很多是打的，
1: 是
0: 同埋那种仪器嘛。是。咁但是我哋嗰阵时细路哥入去的时候，鬼知咩鬼仪器啫，系咯。
1: 哇，你哋东南西北都未分得出，
0: 是
1: 分得清楚系咪先？
0: 系噶，但是那个感觉呢是好。好電影嗰啲場景嘅，
1: 咁但係你個中小學都係喺個城寨，
0: 唔係小學啫，
1: 小學
0: 我哋中學嘅時候我就好少開始少入城寨啦、小學嘅時候就係嗰啲咧小不更事啊、貪得意啊、好奇啊嘛，同埋咧。屋企人系唔俾嘅话咧，就真系想入去睇啊嘛！
1: 有冇啲同学仔话点啊？够唔够胆啊？系咪啊？系咪啊？咁样
0: 唔系，我啲同学仲住喺城寨添。
1: 哦，
0: 哇！我都好佩服佢，系啊，其中嘅一个中流砥柱咧，就要靠佢咯，因为佢最熟路啊嘛。
1: 哦，即系佢、你有个。有个 local 嘅人喺度嘅，
0: 系啊，梗系啦。咁但系就会觉得哇，好惨喎！
1: 佢住喺
0: 呢度，
1: 哇，犀利噶！
0: 不过嗰个年代可能咧，大部分都系惨噶嘛、大部分都系好基层噶嘛。即使咧系哇，佢嗰啲净好似咧铁皮烂屋咁样噶嘛，即系同埋哇，你每日有咁多老鼠呢度嗰度，同埋啲水咧嗱，你头先话啦，你好担心成日BBQ 啦，嗰啲禪棚啊，滴水落嚟，哇！裏邊周圍都係咧，
1: 好痕啊個頭。
0: 除咗煙霧瀰漫之外咧，係周圍咧，滴哩答啦，滴哩答啦，就係啲唔知邊度何嚟啊！唔係落雨啊，但係點解好似周圍都落緊雨咁樣嘅咧？咁得意嘅咧？
1: 咁啊，一日都濕滴滴。
0: 係咯，所以咪話好電影裏邊嗰啲咧，黑幫嗰啲咧喺後巷度。
1: 濕滴滴
0: 打架嗰啲咁嘅場面嘅、就係成個範圍都係咁樣，佢冇一個地方咧
1: 係
0: 光明嘅，
1: 係冇一個地方係乾同埋光嘅，
0: 係啊，成個地方就係黑掹掹咁樣。
1: 咁我都覺得拍到呢一個濕立立，
0: 係㗎，
1: 係啊，拍到呢、這個即係阿隧道都好犀利，即係可以佢冚唪唥，你見到阿林峰都係成都係。即係少少油淋淋咁樣，跟住個個都濕滴滴。
0: 林俊謙都係咁樣嘅個頭，點解咁黐立立嘅咧？
1: 一路都喺度滴緊水咁，好似係嘛？
0: 係㗎，咁嗰種係要拍到嘅。
1: 係啊。
0: 咁嗱，我因為喺咧城寨附近長大啦，咁所以咧而家咧係變咗一個叫做城寨公園啊嘛。我間唔中咧都會去翻嗰個城寨公園度回味翻，但係而家咧因為佢變咗一個咧好空曠嘅公園，
1: 好開揚啊！
0: 佢淨係留翻咧，我唔記得咗係一啲嗰度有一個拱門定係乜嘢咯，即係有一個紀念嘅。牌喺度咯，咁但系就我系好想去回味翻嗰一阵嘅除嘅，咁、但系而家冇啦，全部嘢拆晒啦，
1: 梗系啦，
0: 系啊，变咗一个咧好空旷嘅公园嘅时候咧，就另一种嘅感觉。
1: 唔紧要啦，而家开紧城寨二噶啦，
0: 系唔系？但系我又觉得咧，作为小朋友，我哋曾经咧有城寨呢一个咧咁神秘嘅地方，作为一种陪伴咧。是一件几大开眼界的事情。
1: 是啊，同埋你直头系够胆入去，我净系即系嗱，我真系净系经过嘅啫。
0: 男仔可能会好啲，同埋、
1: 啊、
0: 你都知咧，我系好唔得嗰啲咧，喺度咩 sell 真善美嗰啲嘛，黐线嘅世界都唔系咁，点咩啫？咩次次都可以咧？
1: 好 dark 噶嘛？
0: 系咯，即系卜卜跳咁样出嚟啊？唔系啦，个世界唔系咁噶嘛。
1: 咁你好讲真，城寨真系一个好 dark 嘅地方。
0: 系，咁就系话俾个细路听咯，喂。即係嗰陣時，我哋屋企人就係咁樣啦，唔讀書啊，乜乜乜乜乜啊，你咧就喺入邊噶啦，即係佢又會咁樣嚇你咯。咁你就會認知到咧，哦，呢個世界有美好嘅一面，都有黑暗嘅一面嘅。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我講嗰啲童年回憶咧，全部都係咧黑暗啦、臭啦、污糟邋遢啦，
4: 即係色香味俱全。
3: 係好啦，婉婉咧，
4: 嗱我咧就即係覺得讀書咧，其實咧我而家睇翻轉頭，
3: 係
4: 讀書就太開心，即係讀書就太容易啦。如果你
3: 都可以咁講，
4: 你俾心機就高分噶啦嘛。
3: 係，
4: 同埋其實都係真係冇嘢諗嘅。
3: 嗯，
4: 嗰時我記得咧，即係讀書，我由一間我本來喺九龍塘讀一個中文小學嘅，
3: 係。
4: 咁我中文小學咧係一間女校嚟嘅，咁啊好出名著旗袍咧，但係小學咧係著大，
3: 即係藍色嗰間
4: 大襟者衫，但係好搞笑咯。點解咧？我哋咧永遠都係會每一年班咧，就咁我哋有兩班嘅，即係每一級都有兩班咁
3: 啦。
4: 咁啊硬係咧要收一至兩個男生喎。
3: 哦 ，OK，
4: 我唔知點解
3: 女校
4: 係啊，好慘啊，我覺得嗰啲男仔。
3: 哦，係噶。
4: 我而家真正咁樣同佢哋致歉啦，即係其實
3: 點啊欺凌佢啊？
4: 我冇啊。其實你成扎女仔，你就係會叫佢喂你搬啦啲嘢咁樣啦。
3: 咁啊正常嘅。
4: 係啦，
3: 但係你唔可以暗戀佢嘅，唔得，唔個樣唔掂。
4: 嗯，
3: 係啊，咁嘅樣你
4: 都冇乜啦。
3: 係
4: 跟住，但係就係會你成扎女仔就會笑啲男仔咯。咁啲男仔又好慘嘅，總之得一個半個咁啦，佢哋好弱勢啊嘛。咁、我就即係後屘我都話大過咗咧，就見到有一個去咗。做 audio
3: 哦 ，OK，
4: 咁嗰個咧都俾我哋，即係俾我，即係我都有份叫佢去做嘢噶，即係叫恰佢啦，係咪？咁但係咧好笑，佢同學仔咁樣而家嗌我，咁我就哇，我成日往往都對佢有啲慚愧，我以前都有份冇過你去搬凳嗰啲咧，即係梗係會有呢啲嘅。咁其實我想講個難忘事就係由小學升上中學嗰、那個位，
3: 係
4: 因為咧我搬咗去香港島住嘅時候咧，咁就。派咗入去一間即係後屘讀嘅一間英文全英文嘅學校，哇，好辛苦。
3: 係，
4: 我記得 Form One 係一個好極度辛苦嘅一個年份。
3: 但係你要追上去嘛？
4: 我直頭做數學。

0: 要查字典你知唔知？
1: 係點解啊？
0: 因為我中文數噶嘛，
1: 哦、
0: 即係小學嘅時候，全部嘢都係中文嘅，
1: 全部變曬英文，
0: 冚唪唥變曬英文。
1: 係咯。
0: 跟住我除咗中文同埋中史兩科
1: 係
0: 中文之外，
1: 係
0: 全部嘢都變曬英文，
1: 哦、
0: 即係 history 啊，所有嘢，哇！全部嘅嘢都係好辛苦去讀，跟住再辛苦啲係。你以前讀書有冇啲科目啊，或者一啲嘢咧，你係好唔中意做，但喺學校一定逼住你做嘅？
1: 我就因為我人係比較現實嘅，即係冇辦法啦嘛。因為我又著緊嗰個分數啊嘛，所以我又好難話係咪。其實所有嘢都係被逼咯，我因為我著緊個分數咯。
0: 我咧就記起一個PE 堂
1: 係。
0: P.E. 堂咧，我唔知你哋你係咪男女校嘅？
1: 我唔係，我係試過男校，又試過男女校。
0: 中學咧？
1: 我一中一至中五係男校，預科係男女校，
0: 係、哦、啦。咁、哦、男校有冇體育堂嘅時候要體操噶？
1: 體操我哋有。
0: 你哋使唔使買技巧鞋㗎？
1: 唔使。係咪女校會有體操多啲？
0: 哇！我真係辛苦到。
1: 咁體操真係太難喎、
0: 啊。因為咧，我記得我哋個科咧，即係學校個科啦，就我哋會有打波啦，咁樣打波梗係冇問題啦，係咪先？咁嗰啲即係兔仔跳嗰啲都 OK 嘅 ，OK 啦，
1: 體能啫，
0: 嗰啲都係體能啦。咁有一課咧，就係一定要上去咧，有個平衡木喎。
1: 嗯，
0: 同埋嗰個高低，
1: 我小學有玩喎，
0: 個高低槓
1: 係，高低槓就冇啦。
0: 我直頭係最個心咧，一行上個殼咧，我就有一種
1: 好驚啦，
0: 好驚慌嘅感覺，因為咧
1: 平衡木驚噶，
0: 平衡木咧嗱，你要行都已經 OK 啦。咁你要唔知點樣交叉腳嗰啲咧，即係要轉腳嗰啲咧，
1: 係有儀態要靚，係
0: 最緊要
1: 係
0: 考試係要考打關鬥。
1: 哇！咁好驚喎，凌空喎、
0: 啊，我打咪啊！你碌喺個碌木嗰度打關鬥啊，淨係
1: 過萬釐子咯，
0: 唔使凌空，你就你碌落個碌木
1: 都難啦、
0: 啊，好難。我係打唔到嘅。
1: 喂，我係試過咧，嗰只低能啲嘅，小學嘅時候、嗯、我係其中嘅一個咧，因為有遊戲日嘅，我哋唔係運動會啊。就係、是、玩咧，類似咧你嗰啲咧，將嗰啲長凳咧調翻轉，就剩翻個好幼嘅一條木咧，就係、是、行呢一個平衡木啦。不過我哋嗰個玩法咧，係唔係淨係行平衡木咁簡單嘅？係有啲匙羹，匙羹上面有
0: 個
1: 樹仔，
0: 哦，
1: 樹仔，sorry， 唔係波啊，
0: 唔係乒乓波啊，
1: 重
0: 㗎，邊個發明嘅樹仔㗎？
1: 我都唔係好明，跟住咧就要鬥快咁樣行咯，
0: 癲咗，
1: 即係我哋係障礙賽啊，其中一個障礙賽，其中嘅一個關口咧。就是一個平衡木，
0: 哇，搞唔掂！
1: 咁咧就全部嘅人咧就要拎住一個匙羹嘅樹仔
0: 咯。以前啲樹仔好大個，
1: 唔係咁嗰陣時，我已經覺得難啦，更何況係打關鬥。
0: 哇！我而家你叫我諗翻起咧，有咩難忘事咧？我就係好難忘個碌木咯，係即係
1: 嗰、那個，
0: 即係個個同有啲同學咧，嘣一聲打咗，
1: 梗係啦嗰啲。
0: 哇！咩事啊我？我直头系打唔到啊！即系
1: 我
0: 个头我
1: 都打
0: 唔到，落唔到去啊！
1: 同埋我系OK， 当我一开始打嘅时候咧，喺 A 位啦，我打完之后咧去咗 B 位噶咯。
0: 我唔知去咗边度啫，我喐唔到啊！我企咗个平衡木个开端嗰度咧，跟住咧个个都系咁样准备啦，咁两只脚都系一个地方，跟住咧两只手就扶住个平衡木侧边，然之后咧你就要将个头好似虾米咁样咧，卷落嗰条平衡木，即系黐住个平衡木嚟卷，跟住要起翻身。
1: 系。
0: 咩事啊？哇！要考試喎、啊、呢個
1: 好難
0: 啊！哇，好難、
1: 啊，都好過咧話要凌空打，黐線！你知嗰啲咧體操嘅女選手咧係凌空打，我係好佩服嗰啲人啊！點可能噶？
0: 即係反曬眼，或者你可以選擇高低降啦。
1: 係，都係難、啊。
0: 高低降都係死噶，
1: 勁到你咁。
0: 我搞唔掂，點樣可以跳咗落嚟？即係嗰個高降
1: 同埋點可以用條腰去打關鬥咯？黐線！
0: 咁你知你個 friend 又高噶啦，即係我已經自細都係排第尾嗰啲嚟，即係我個重心又高，跟住你高低降，只腳又掂到地下，你又點樣可以整到佢唔掂到地下，跟住就可以飛翻落嚟咧？咁我好深刻呢、這個 PE 堂，搞到我對 PE 呢個科目咧係失曬信心，
1: 好唔中意㗎，
0: 極度失信心
1: 啦。體操呢家嘢真係好
0: 冇分啊！嗰次考試
1: 咁慘，冇分、啊，
0: 打唔到個關，
1: 使唔使咁嚴啊？李老師，
0: 打唔到啊！
1: 我哋嗰陣時老師諗住咧，係你願意去嘗試，已經俾合格你㗎啦嘛。
0: 唔掂啊！我未試過攞咁低分㗎。
1: 哇！好 hard 啊，李老師啊，
0: 好惡㗎，
1: 好 mean 啊，
0: 個
1: 人咧。
0: 係啊，個 PE 老師好惡。
1: 好唔掂啊！講到咧讀書咧，我自己我頭先講啦，咪話好緊張啲成績㗎嘛。咁、我係有一個咧好奇怪嘅一個，應該係又上威，但又要戴頭盔。 我好希望咧，成日都希望自己考第二。
0: 点解？
1: 我唔想考第一。因为考第一好大压力。
0: 嗯、
1: 因为考第一嘅话咧，就所有人咧就会咧系朝住我呢个目标咧。
0: 想砌低你啊！
1: 系啦，同埋我哋嗰个年代咧系比较功利嘅，大家都系咧好鬼紧张嗰啲成绩。
0: 哦，即
1: 系
0: 有排名嘅。
1: 有
0: 啊。
1: 哦，我哋有排名。
0: 我哋冇噶。
1: 我哋有，我由细到大每一个级别咧都系有排名噶。
0: 嗯，
1: 系啦，咁所以考第二咧就最好啦。
0: 系
1: 叻啊！威胁到我又冇乜压力，系啦，
0: 又唔会被
1: 总之我系咧前三名咧，我觉得咧嗯
0: 都 OK。
1: OK 啦，第四我最憎嘅。第四成搞错啊！咩第四
0: 嘅？系第三嘅咁
1: 啊！即系等于奥运冇奖牌啊嘛！
0: 系
1: 好猛啊！你明唔明啊？即系起码第三唔 OK， 都 OK。即系嗰啲好低能嘅，所以话我啲读书啊童年嘅时候咧，有好多嗰啲咧好低能嘅一啲咧好虚荣嘅感觉
0: 啊，
1: 系会存在嘅。
0: 系啊，同埋咧细个嘅时候咧，你唔觉得好？個人個性格好赤裸嘛，
1: 即
0: 係你會嗰啲價值觀啊嗰啲嘢咧
1: 錯曬嘅，
0: 全部都錯曬，即係覺得依啲嘢重要啦，覺得嗰啲嘢重要，同埋好深刻嗰種感覺添，即係你依家都彷彿有個 after taste， 就係我細個就係咁樣，
1: 係啊，
0: 幾戇居啊！
1: 所以我咪其中一個老師班主任咧寫我嘅評語咧就係話咧，成績優異啦，為過分着重得失咯。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星期日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是中国历来第四名女航天员。李嘉莹表示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李嘉莹，又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正是取得进展，并强调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鲁比奥在访问印度期间又说，总统特朗普始终倾向于通过外交协商手段解决问题，美方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不排除透过任何方式解决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战争，暂时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是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表示，过去一星期伊美意见已经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是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未来三至四日的进展值得关注。德国杜塞尔多夫市中心发生两架有轨电车相撞事故，造成27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严重，事故原因仍然调查。德国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上午，两架有轨电车在市中心区域迎面相撞。有传媒说，事故原因可能是其中一架车走错路轨。救援人员事发后赶到现场进行救助，事故导致市中心有轨电车服务中断，多条路线被迫改道。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本港昨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几日持续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该区普遍晴朗，天气渐转酷热，而受偏南气流影响，今明两日广东沿岸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是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
4: 1 2 3 3 2 1 1 2 3 4 5 6 7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5: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4: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5: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6: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7: Academia de Lenguajes，
8: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9: 古巴的西班牙文实在讲得太快，同埋都会省略了 S 音，所以不一定每一个西班牙文母语的人都能够听得清楚和听得晒。
8: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邓嘉丽、余思敏，
8: 语妙天下。
1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1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10: 陈俊轩，
12: 音乐关系。
13: 近呢一年的周末

family day 啦，我多咗重新去翻呢一个嘅景点。咩景点？就系呢个太平山上高啊！而家咧系一个宠物共享嘅山顶公园啊。当然啦，就系为咗令到我屋企阿陈家有一只唐狗女咧，可以喺度继续放电啦，可以同其他狗只有社交等等啦。重新翻嚟，咩意思呢？因为咧早喺二十几年前咧，即系我仲系读紧大学同爸爸妈妈一齐住嘅嗰个年代咧，我都经常带住我爸爸妈妈嗰只玩具贵妇狗嚟到呢一度玩嘅。照顾呢两只宠物咧嘅经验咧，其实相隔成廿几年嘅，但系我仍然揾到两大共通点。第一咧就系、是、个山顶公园个格局啦，继续系咁靓啦，佢仲舒适程度咧完全冇变嘅。喺康文署悉心嘅园艺保养底下咧，一切咧其实更加绿油油嘅。而另一个共通点咧就系、是、呢两只宠物狗咧，比其他喺呢个公园游人嘅印象就系成日都系咁讲嘅。哇，你只狗真系好乖啊！先讲我自己而家养紧呢一只唐狗女啊，讲真咧，我冇咩训练经验嘅，我拉住绳散步咧，其实都只系凭住自己嗰种本能啦，将心比己嘅心态咧，作一啲简单嘅调整嘅。佢真系超乖，主要系佢天生嗰个性格，即系有少少自闭咁样啦，从来又唔吠啦，非常之平和啦，出街嘅时候咧低调到有时。好似透明咁样样，或者呢啲就系人类眼中嘅怪啦。但系讲翻我廿几年前呢一只玩具贵妇狗咧，佢唔系我恩人啊，因为佢狗嘛，佢系我嘅恩狗。因为咧，佢取代咗我作为一个仔所需要承受嘅嗰种注意力啊，接受我阿妈日复日嘅高压训练，所以我觉得佢好乖嘅，因为我妈唔再啄住我啦，啄住佢啊嘛。但系呢只玩具贵妇狗，因为有我呢个咁样嘅曳曳嘅大哥，于是哈哈，同音乐有关啦。佢三岁嘅时候，终于学识咗唱歌，真噶嗱，当然咧系走晒音嘅，但系我一弹琴咧，佢就会呜呜呜嘅跟住咁样去唱噶。嗱，初头咧，我只不过带只狗出嚟啊，有个琴咁咪展示一下啦。慢慢越嚟越多人知道，于是引申到咧，获邀到去好多唔同嗰啲咩宠物咖啡嗰度演出。之后咧，仲出席过一个小型演唱会，走去做表演嘉宾。最后更加上咗好似电视台接受访问同埋演出。佢啊出晒名啦，哎，我都有得着噶。因为之后咧就有啲咩宠物美容品牌啊邀请我去灌录一辑嘅 CD 作品，个主题咧就系可以令到狗只冲凉嘅时候咧心情平和嘅背景音乐啦。所以话宠物乐唔单止系一齐经历同埋回忆，佢令到我嗰份履历啊，我个 CV 多咗一栏叫做御用钢琴伴奏呢一栏，主唱歌手。就是最受欢迎的男歌手，我这只呜呜狗。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元宇宙。
3: 嚟到元宇宙呢一个环节啦，今日继续有我陈俊轩 Fever 喺度啦。其实头先啱啱咧听过呢一首音乐咧，我都唔记得系咩歌啦。我净系记得咧嗰阵时弹呢啲歌系冇乐谱嘅。咁点样识弹呢？其实咧应该系嚟自一啲劇集嘅音乐嚟嘅。跟住咧有人咧就将佢改编变成一个管弦乐团咁样演奏嘅版本。我就係反而聽咗呢個管弦樂版本之後咧，就中意咗呢首音樂，然之後就自己喺個鋼琴上高，盡自己能力咧去將呢一個嘅成個管弦樂團嘅編曲啦、嗰個氣氛啦、裡面嘅氣勢啊，或者啲細膩位咧，盡量去喺用88個琴鍵咧去重複做出嚟嘅。其实好多放眼外国咧，尤其是好多唔同地方都有做呢样嘢噶。香港有冇咧？香港嘅粤语流行曲其实系咪有呢一个管弦乐团版本呢？我唔太清楚。不过有一个好整齐嘅完整嘅一个专辑，因为佢真系非常之多产啦，同埋佢做出嚟嘅音乐啦，可以系流行曲啦，亦都可能系俾一啲嘅电视剧咧攞嚟做主题曲。佢系我哋香港嘅一位好重要嘅音乐人啦，我哋嘅瑰宝顾嘉辉啊。我所以咧喺好多弹嘅粤语流行曲咧，好多时都系因为唔系听过原唱者嘅嗰个版本，反而系听佢哋已经改编成为一个管弦乐团嘅版本，然后跟住佢咁样去弹，尽量模仿出嚟。究竟会系点样嘅咧？个音乐究竟系咩嘅气氛咧？拣一首啊，顾嘉辉嘅其中一首作品《狂潮》，一个管弦乐团版，究竟会系点咧？听一听。

你会发现啊，成个气氛啊，同原唱咧系果然唔同嘅，里面咧多咗一种嘅难以形容嘅感觉啦，多咗一啲嘅感动嘅。我就系跟住呢一种嘅感动咧，就尝试喺个钢琴重新演绎翻出嚟嘅。嗱，头先听咗《狂潮》啊，另外咧佢呢个专辑里面咧，我都记得有一首咧，我系好中意。我听嘅时候，我简直觉得毛管都冻晒，觉得系哇，比原唱嗰个感动位咧系更加强烈嘅。呢一首系《家变》，我就将佢用钢琴咁样喺度演绎翻佢呢一个管弦乐团呢个版本嘅气氛。

聽完一啲嘅管弦樂團嘅版本咧，然後用鋼琴重新演繹出嚟咧，有好多獨特之處啦。因為咧，你會聽嘅時候咧，可能要細膩啲啦。要真係哇，佢每一個樂器啦，每一個叫配器啦，就係用啲咩樂器嚟到演繹某一啲嘅伴奏位啊，甚至係主題旋律等等啦，都係要好細心咁去聽啦。我覺得係對認識一首樂曲咧係好有呢一個幫助嘅。所以嚟到言语就呢个最后嘅呢个阶段咧，我哋又再听多一首啊，亦都系嚟自呢一个顾家辉佢嘅作品嘅，但系又系用另一种嘅感觉啊，将《倚天屠龙记》呢只音乐啦，呢个主题曲啦，哇，点样用呢个大提琴一开始，慢慢开始，慢慢去将个气氛咧，去一个一轮一轮咁样去增加，我哋又听一听。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音乐关系。又嚟到我哋音乐关系啊，又系呢个最精彩嘅时刻啊，就系邀请每个星期嘅嘉宾上到嚟呢一度，我哋去解构佢个脑袋，佢同音乐之间嘅关系。但系佢咧，好似除咗同音乐之外咧，仲有其他嘢都有关系嘅。正如即系民以食为先啦，食呢一样嘢咧，系啦，好重要，系好重要。佢唔单止食，因为佢又中意煮。嗱，我上次也讲过啦，唔知点解好硬系发现咗好多香港嘅音乐人咧，中意玩音乐嘅话，业余都系好中意煮嘢食，包括我自己。但系我谂每一个人咧背后嘅原因都唔同嘅。啊，既然民以食为先，今日由食开始讲起，先至引申到去佢嘅音乐。佢系我哋上个星期都有上到嚟我哋音乐关系嘅呢一位非常之年轻嘅新晋唱作人啦，佢叫做关立啊，阿婆。
2: Hello， 大家好。
0: 嗱，你好啦。上次咧，亦都除咗你之外啦，我哋都变埋你嘅恩师啦，即系一个你人生嘅音乐路上高嘅一个伯乐啦。系因为喺中途一个你演出嘅一个机会底下咧，认识咗你，于是咧就同你去更加深刻嘅认识啦。仲喺一年之内咧，同你不断有工作嘅来往咧，一个几认真嘅 training 啦，令到你咧终于啊～出咗你自己嘅音乐出嚟啦，亦都上个星期咧，我哋都听咗啦，亦都解构过呢一个心中的一千个钟呢一首音乐啦，非常之好听，非常之轻盈。而呢位恩师今日都喺度嘅，佢就系我哋香港一位音乐界贵妇啦，佢系 T Ma Terence Ma。
2: Hello， 你好。
0: 我再一次多谢你两位上到嚟啊，
2: 多谢。
0: 我哋音乐关系嗱，都系嗰句，讲音乐之前先讲食。上个星期咧，解构晒你嘅音乐路啦，都几得意噶。由自学吉他啦，因为听音乐开始啦，到跟住咧亦都学钢琴，因为有个好靓女嘅钢琴老师，令到你可以真系由初学一学学咗学足十二年，考埋个八级，你先至放弃呢一个美女嘅。
2: 系
0: 咁，但系亦都当然系无意中揾到，即系有你嘅好处嘅，即系令到你有一个八级钢琴嘅一个底子基础啦。
2: 系，
0: 即系讲咗咁多呢啲音乐系啦，嘢食你系入厨房先嘅，
2: 系。
0: 咁上次就略略讲过，系因为妈咪引荐啦，咁样嗱，喺妈咪引荐你去到一间米芝莲餐厅厨师下低嘅一个其中帮佢煮嘢食嘅一个员工之前，煮嘢食系咪又由细开始，定系又有个美女厨房嘅情况出现咗咧？
2: 嗰个美女就系我妈妈啦，
0: 系阿妈同你，
2: 阿妈令到我帮佢煮嘢食嘅。即系因为嗰阵时咧，我谂我嗰阵时系16岁 form four 啦，
0: 咁都大，
2: 其实都大嘅。咁我就唔系好细个接触嘢食嘅，
0: 因为细个香港家长系啦，唔俾啲细路入厨房，
2: 唔俾入厨房危险啊嘛，有火又沙煲冷餐。咁我就大个咗就开始学煮嘢食啦，因为我妈咪成日话啊好攰啊，仔帮我煮下嘢食啦。咁我就炒菜啊，佢整佢好中意整嘅煎蛋啦，佢好中意食系荷包蛋嘅。咁我就煎到好脆好甘俾佢嘅，
0: 因为蛋系一样好难做嘅嘢嚟嘅，
2: 系咪？
0: 梗系啦，如果你话睇过一啲即系 chef 嗰啲，佢个最个 pressure test 都系整三种蛋，
2: 系，
0: 跟住点样？系啦 ，French omelet 啦，系啦，弹蛋，跟住一个就系 poached egg， 即系水波蛋，
2: 水波蛋系，
0: 即系点样可以整晒用7分钟啫嚟咁样样嘅，系啊，呢个系好高层次，我自己成日都玩嘅，
2: 哦，真系噶，
0: 系啊，我已经系好叻，我尤其是 French omelet， 我几样都叻噶，系
2: 犀利。
0: 咁于是你就帮阿妈整蛋，但系你都好你阿妈教，
2: 系
0: 咁跟住就入厨房啦。最中意系做边样？嗱，你头先讲咗你整蛋，你用个镬噶嘛？
2: 系啊，我用
0: 镬，你唔用 pan 噶嘛？甚至系
2: 用一个圆墩墩嘅，系啊，
0: 石炭
2: 嘅铸铁镬，
0: 系咁即系就系咁样可以令到你中意咗煮嘢食，定系其实仲有好多即系你内里边方面最中意？
2: 仲有嘅，仲有即系其实我都系我谂我。before 煮嘢食之前咧，已经系一个好中意 detail、好中意斟酌啲好仔细嘅嘢嘅人嚟嘅。
0: 喺生活上高点样有啲咩嘢系咁样？
2: 我自己喺煮嘢食会见到咯，就系、是、可能即系煎蛋，我会一定煎到每一个位咧都唔会白嘅，一定系要金色我先会反嘅。咁呢样嘢我自己知道啦。跟住同埋 比较有耐性咯，即系譬如我做我中意做嘅嘢，咁我可以一日可能半日喺度煮嘢食，我都冇所谓。我会自己喺屋企整煲鸡汤啊，用啲厨余去整汁啊，整汤，整好多嘢。
0: 哇！咁你另一半咪好惨？
2: 我另
0: 通常个感情上高咧，
2: 如果
0: 即系有个咁样嘅，唉，好烦啊！佢又好似熄个机定系点样轻机喺嗰度喺度整，又会唔会噶？
2: 系啊，所以如果做我另一半，一定要忍耐呢件事。
0: 系不过耐性呢一样嘢，同埋专注呢一样嘢，其实系好正嘅一样嘢嚟嘅。
2: 系
0: 继续先啦，关
2: 林。咁我就后来我帮我妈煮嘢食，咁但系后来我喺 YouTube 咧，唔知点解佢会 fit 好多即系嗰阵 fine dining 嘅。厨房嘅片嗰睇，唔知点解会有啲片咧，系有个 cameraman 咧去一啲米芝莲厨房里边，系咁影啲厨师做咩咁样。咁我就好中意睇嗰啲片，因为嗰啲喺厨房里边嘅人咧，主厨啊，帮人煮嘢食嘅人咧，会讲解啊，我做紧啲乜嘢。咁佢哋又摆到好靓。

0: 又好鬼仔细，又好排到好齐整嗰啲嘢。即系我唔知点解，我可能有 OCD， 即系我都中意排到啲嘢咧好整齐嘅。
1: 系，
0: 咁我就中意睇呢啲嘢，咁我就开始对啊 fine dining 有兴趣啦。
1: 系，因为你好适合啊。当你有呢一种咁样嘅谂法，呢种性格系，哇 fine dining 极之需要呢一样嘢。
0: 系啊系啊，咁
1: 同埋整洁啦，一定系。
0: 咁我就觉得哇，好似几好喎，同埋觉得厨师呢一行。似乎我即系我而家咁样长睇咧，我就觉得好似唔会咁容易俾科技取代，尤其是即系高级餐厅啦，都系要训练一啲人出嚟专去做嗰样嘢嘅。咁我就想做成为一份子，咁我就去咗厨艺学院读书咯。咁就系
1: 厨艺学院，香港嘅，
0: 中华厨艺学院，
1: 中华厨艺学院即系薄扶林嗰度，
0: 系薄扶林。咁我就读西餐咯，
1: 读咗几耐嗰度？
0: 读咗两年，读咗两年。
1: 有冇系咪好有得着咧？
0: 我觉得是 theory 上啦，同埋理解个 history 咯，即系会学到一啲法国餐点解会有而家嗰个 system， 即系譬如佢有分煮汁嘅、煮鱼嘅、煮肉嘅，咁样分到好细嘅，即系每个人个工作都好重要。
1: 系，
0: 咁就 French Brigade system， 咁我就学呢啲嘢咯。咁同埋
1: 佢都全套学晒嘅，即系包括埋啲汁啦，即系你知佢最紧要下低嘅嗰啲。
0: 厨艺学院我嘅经历就冇咁多，即系唔系咁仔细，但系会样样都识少少咯，同埋佢俾你接触煮嘢食呢样嘢咯。
1: 系，
0: 咁我觉得已经好满足到我嘅。
1: 咁上紧堂嘅嗰个两年嘅日子里面，你咪翻学啫，唔使翻全日噶嘛，即系唔使翻晒。好啦，翻屋企，翻屋企你会系继续钻研煮嘢啊，定系拎起支吉他啊？
0: 好问题，弹吉他都有，但系因为嗰阵咧，比较专注煮嘢食，咁我就开始忘记即系放低咗嘢。
1: 咁煮嘢食，当你都煮嘢食翻屋企，
0: 系
1: 有冇听音乐噶？系开咩？
0: 听音乐啊？
1: 系啦，我就要解救晒，我想好想知道煮嘢食同埋音乐喺关立
0: 好好啊，
1: 心目中系点样样？
0: 好好，冇人问到我咁仔细，我自己都要谂翻起嗰阵我做紧啲乜嘢。但系我嗰时候咧，应该开始听就系、是、开始听啲超嘢啦，就系、是、譬如有 IU 啦 ，IU 系另一样嘢啦。
1: IU 你中意听佢快嘅音乐啊，慢嘅音乐啊，边种咧？
0: 两样我都中意听，即系譬如 celebrity 咁样，系比较快噶嘛首歌，我中意。跟住但系佢有另外一啲慢歌，我唔记得咗嗰首。
1: 嗰只一个琴唔系好慢嘅嗰只系啦。
0: 咁系两样都中意听，但系点解我会听 IU 咧？系因为我嗰阵睇韩剧就留意呢个人，因为我觉得佢好靓女。
1: 系
0: 咁发觉哇，原来佢喺韩国系咁 legendary。同埋佢有咁多歌，佢好似十八岁就已经出道，咁就已经好多歌，咁我就听佢近期嗰啲 album 啦，咁我就哇真係好鍾意佢，咁我全部听晒，跟住就 loop 佢某三个 album 啦，有个叫 Palette 啦，跟住有啲 singles 我都好鍾意听，咁除咗 IU 之外呢，我就开始听Daniel Caesar 啊 ,Christian Courier 啊,Bruno Major, 跟住即系呢啲歌咧就比较 jazz R&B，
1: 系
0: 即系舒服嘅，咁我就会听住呢啲翻屋企咯。
1: 系
0: 咁，但我就冇玩嘅，即系我冇学点样，因为我翻到屋企咧就系要专注煮嘢食。
1: 咦，
0: 我每晚都煮嘢食俾妈咪食咁样咯。
1: 呢、
0: 這个嗰阵时，
1: 你啱讲呢一个咁多嘅 information， 我觉得好得意，因为咧我系讲煮嘢食嘅，但系关立咧系第一时间，其实佢已经无意中已经转到音乐噶啦。你讲德鲁纳酒店，你先讲靓女，咁我就你睇嗰套，跟住就引申，我又以为你会睇黑白大厨啦，啊，点知你唔系噶，你系讲呢一样嘢，即系佢音乐嗰样嘢，系啦，我又开始 feel 得到，即系饮煮食同埋 music 喺你心目中嘅嗰种啊嗰种高潮感。你讲音乐你就系即系不
0: 发光咋，
1: 不断嚟嘅，但系又好嘢在，因为你就有呢个 fine dining 嘅嗰种煮食嘅心态，咁所以就令到你做音乐嘅技巧又有与别不同。呢个系真系 full package 喎 ，Tim 啊，好嘢喎
2: ，Tim 啊，我有叫佢帮我煮嘢食嘅 Christmas party 未？喂，你做厨，
1: 你听好多音乐啦，咁但系咧，我见你一路讲咧都系非即系香港嘅音乐啦，即系香港乐坛音乐，香港乐坛嘅音乐都有听噶，
0: 有。
1: 如果我要你即刻喺度唱一只啊，
0: 系，
1: 嗱，唔好啦，挑战下，今日我又喺度吓，咁啊，我哋呢啲即跨代啦，
0: 系
1: 跨代咁样去合作嘅话。

0: 因为我话晒咗大你廿年啦，跨代合作嘅话，我哋玩一首嘅粤语，即系广东歌，
1: 好啊，
0: 你一拣一首啊，关南，
1: 好啊，我想唱林家谦嘅歌，因为佢我都特别中意听，因为佢我发觉佢都啊，你都系主要唱创作歌手嚟嘅，咁我都好欣赏佢所有嘢，咁所以我想拣听唱呢首
0: 《一人之境》。
1: 一人之境
0: 系啊，即系呢一如果呢一首，不过应该要一个好独特嘅版本嗱。记住我上一集同埋今集，大家听到关立佢嗰种斯文啦，
1: 系
0: 美男咁啦，而我弹琴咧就系、是、比较嘘声刮野兽咁样，即系美男与野兽版嘅呢一首
1: 《一人之境》。
0: 一人之境。

0: 多谢你啊，关立，俾我可以重拾翻，即系一个弹钢琴啊，去伴住呢、這个，我已经尽量收敛噶啦。
1: 多谢你就真，我觉得好好听。
0: 因为有 T M I 喺度，梗系令我特别系紧张啦。
1: 一定要弹啦、
0: 啊，佢嘅编曲系我今日就用一个比较古典味浓啊，都系仲系用一个 orchestral 嘅咁样嘅 size 嘅谂法嚟去谂。
2: 好听啊，好听。
0: 煮嘢食。我自己啊，我 Phoebus Chan 自己中意煮嘢食咧，就系有几样嘢好中意，即系两样，一样嘅啫。我好中意切嘢，因为手指弹钢琴嘅时候，我手指好重要。咁就系当我切嘢嘅时候，就系唯一一个方法，就
1: 系
0: 令到我放低晒所有烦恼。
1: 系，
0: 因为我顾住只手啊嘛，咁我就切嘢就好专心，同埋我就心平气和。咁所以一次咧就系我嘅 meditation moment 啊，可能系咁样样啦。
1: 我都系。
0: 咁我中意煮嘢食就系因为佢系好似编曲咁啊，其实我冇咩材料啊，总之有乜我咪试咯，试啱味，终于整出嚟件事啊 work 喎，咁我就我整西餐嘅，但系你煮嘢食同音乐啊
1: 系
0: 之间呢个关系，尤其是你有呢个 fine dine 嘅心态，我想睇下，因为我咧就唔系法式嘅，因为法国菜我觉得太难啊。是几难，我中菜直情唔整嘅，但我意大利菜曾经研究都几长时间。意大利菜另一样嘢啦，即係有各类型嘅意大利菜。我有一种睇法。你呢用你嘅 fine dine, 尤其是好似法国菜你法国 fine dine, 同 music, 你係点样两样 call? 係呢点样分析两样
1: 嘢。我觉得譬如喺我編曲或者我设计我嘅声音嘅时候，我就觉得啊原材料好重要。咁原材料唔好呢，咁喺个歌里面点会好听呢？咁我就将一啲高级嘅食材啦就配搭埋一齐。咁呢个系我对法国菜嘅了解啦。因为佢哋会攞啲好好嘅食材，然之后花好多心机去執每一样嘢。即系我譬如有个虾，我要将佢清得好干净，掹虾肠啊，搣晒啲壳啊，撇声啊，咁跟住然之后我有另一啲可能带子咁样，我要切到好平均啊，洋葱要切到好平均啊，咁个口感先会好。咁同样喺音乐里面，我每一个 component 呢都要处理好，亦都要系本身一个个 source 系好嘢嚟嘅。咁我处理好将佢摆埋一齐，咁成件事先会系即系 work 囉。咁我就有到咁嘅心态啦，亦都系其实 Tim 啊成日用呢个比喻去教我点样即系做音乐，咁我觉得其实绝对系 apply 到两件事上面咯。
0: 香港有一种法国菜，即系其实话简单就系简单，但系其实系好花时间嘅，但系好多香港人中意嘅 French onion soup， 法国洋葱汤，我而家就用一碗法国洋葱汤嘅过程，
1: 系
0: 同你整首音乐。兩者點比較呢？你一開始梗係切曬啲洋葱，
1: 係洋葱
0: caramelize 咗嗰啲洋葱，呢個喺音樂上高你又點比喻
1: 咧？洋葱可能係一個佢本身係一個好辣嘅嘢嚟噶嘛，咁就係、
0: 是、一切都喊曬噶啦，係
1: 啦，切到喊曬。咁但係咧，你點樣令到佢帶到佢嘅甜味出嚟咧？就可能你要做一啲high cut 啊，或者low cut 嚟處理嗰個聲音，
3: 有啲 EQ，
1: 係有啲 EQ， 有啲 EQ。咁呢就係将佢切到好薄好薄好薄好薄。然之后呢要 caramelize 佢，就係煮甜佢囉。咁煮甜佢呢，你就係可能加啲 saturation 嘅。
0: OK 喎。
1: 令到佢係啦，令到佢厚囉个声音。令到佢啊听落好正好浓郁喎。好甜喎。咁然之后我哋有个牛汤，系咪？
0: 汤啦，系啦，牛肉汤。
1: 牛汤你要花好多时间熬佢嘅。咁我就未谂到有咩
3: 练咯，练个气咯。
1: 系
3: 花好多时间练个气，
1: 系啦，练歌啦，练咁系啦。牛汤咧，
0: 天妈而家识煮嘢啦。
1: 牛汤就系我嘅声音，咁你要将佢变得顺滑、好听、有穿透力，你就系要花好多个钟去提炼佢啲味出嚟，咁系咯，咁
0: 跟如果咁就系啦，混咁就真系好融合啦，成件事。
1: 系
0: 都加埋有冇摆面包同 cheese？
1: 系啦，面包同 cheese 系咩咧？就系、是、最尾嘅一啲 garnish。咁呢啲 garnish 咧就系会系一啲 reverb 啊、delay 啊、和音啊、 一啲嘢令到佢係提升成件事咯，咁樣咯。
0: 即係嗱，聽眾大家聽得到，即係其實原來真係幾好嘢喎！即係關立，即係你想考佢啦，佢25歲，但你係 OK 嘅嗱，佢講曬，跟住仲要感染埋天媽，其實喺佢身上，即係唔係淨係食到佢煮嘢好嘢食啦，仲啊大家都可能平時你已經喺過去嗰一年嘅 training， 其實可能已經有好多呢一類溝通。咁但係有冇溝通過呢一樣嘢咧？就係、是、嗱，我自己清晰我自己，我就倒翻轉，我中意做音樂。但我做完音乐，我最终目的做完啲音乐啦，去到做好多年啦之后，我最想系做咩呢？就系、是、开咗自己间餐厅。
1: 哦，
0: 我自己可以做个厨，反而做厨师呢样嘢系我最后嘅目标。你呢阿关立阿坡，你就系本来喺厨房噶啦，你做咗几多年啊？
1: 我做咗2年多啲，
0: 跟住你就因为即系认识埋天妈啦。咁於是你就走出嚟啦，我做音樂。咁你係點諗咧？即係廚藝呢一樣嘢，或者呢一個都係一種文化。呢、這個亦都係 career， 亦都係你嘅技術嚟嘅。你點睇㗎呢樣嘢？有冇啲咩先係 dream？
1: 我覺得 dream 其實我長期都變緊嘅，可能。因為我自己咧就通常冇好遠大嘅目標，但係我會成日有啲細目標去令自己前進咯。即係譬如我依家我要學識。怎样真的唱得一首好的歌，即是唱得好，歌喉好，练得到出来。那我有这个短期的目标啦，那我就通常找这些东西去 inspire 自己去做，推动自己去做。那以前煮嘢食呢就是哦我要去餐厅做嘢，我要搵钱。跟住呢但是后来呢就变咗哦我要买支电吉他，我要学編曲，我要唱歌，我要表演咁样。那长期在变紧。那所以我冇话一个好特定，譬如我遲啲。

0: 我亦都有谂过想做翻啊，如果我可以有自己 business， 可能开餐厅，跟住做我想做嘅菜式咧，就咁就好啦。咁我就即系其实我觉得系一啲即系不断学一啲技能去旁身咁样咯。其实冇坏咯，我自己觉得。
1: 我八年前有谂过呢样嘢，所以有间公司揾我。咁、咧就要做啲咩呢，就系、是、我要讲一个 music 嘅 talk。系 at the same time， 我系煮嘢食，咁于是就煮，讲完啱啱好，嗰碟餸啱啱焗好，
0: 就出嚟啦，
1: 系啦，就出嚟，即系要两样都讲嘅，即系嗰阵时咁样，嗰阵时我就觉得哇好正，但系其实咧煮嘢食，即系煮嘢食你都知啦，喺厨房里面，其实都算系一个叫做好 backstage， 即系后台嘅工作嘅类型啦，
0: 系
1: 你而家唱作人啊，又系即系喺背后当然做好多嘢啦 ，backstage， 但系要面对好多观众，面对观众呢一个又讲观众缘啦，讲、你点样去临场喺舞台执生啊，即系呢一样嘢，又系咪你人生里面最新鲜嘅一样嘢咧？
0: 好怯噶，其实预咗呢样嘢，但系咧有咩好呢？就系、是、我之前喺我做法国菜之后咧，即系做完米芝莲餐厅之后咧，我去咗一间日本铁板烧做嘢。
1: 哦，咁就 show 咁样做喎，有时
0: 咁咧，我就识得、哦、啊，点样面对客人咧？铁板烧师傅，我真系唔知点解嗰个师傅好食，
1: 系啊，
0: 弹啲蛋啊，漏啲蛋，滑深深咁样。但系唔系，我唔系做嗰种，但系都系要喺客人面前即系、就是、煮菜，同埋同佢有交流咁样咯。咁我就开始觉得啊，我有少少呢啲训练咧，我到时譬如出嚟表演啊。就即系唔会话太过惊咯，以前就完全唔敢去向外嘅。
1: 但你铁板烧，我当你做紧嘅时候，你音乐当然喺你个脑度啦。点？其实我觉得一定喺关闸里面酝酿紧，我冇谂过。咁但系你嗰阵时系焗住，唉，我 show off 俾大家睇，即系都要 keep 住我嘅所谓嘅 showmanship 啦。定系其实你嗰阵时就系好好利用啊，不如唔好嘥。即系你阿关闸个嗰阵时嘅内心系点谂嘅？
0: 我自己就专注喺个嘢食上面，我想煮得个 aim 话煮得煎得靓咯，咁样咯，咁我就冇谂太多。但系我亦都遇到一啲好好嘅客人，即系佢会同我倾偈啊，会即系大家问候下大家做咩咁样，咁我就识得即系点样同人沟通，因为我觉得即系其实做音乐还做音乐，但系同时间即系对人系点样即系相处系好重要，去到边都系。
1: 嗯，发现咗我明白 Tima 佢谂系乜嘢，即系如果我需要一个好好嘅可造之材嘅音乐人啊，创作人，其实你真系可以喺厨房开始入手。讲真嘅，亦都唔系讲笑，即系我谂可能即系而家呢个复合式，即系大家唔系净系单一嘅 talent， 而家系好多人都系有多种嘅工作经验嘅话，如果融合埋一齐，原来系一种新尝试同埋好新冲击。所以就先有关立呢个咁出色嘅一位唱作人，系啦，又开始投入乐坛贡献。
0: 系
1: 呢个时候听翻首歌啦，又
0: 我今日带咗一首自己嘅歌，咁系上个礼拜出嘅，母亲节嘅时候出嘅，咁就呢首歌我写俾妈咪嘅，咁就叫做 Right Away。

0: 兩個星期啦嘅訪問啦，其實都經常聽到關立佢講媽媽啦，媽媽嘅影響都大嘅，唔單止佢即係嘅鼓勵啦，鋼學鋼琴啦，佢幫你向呢一個傳藝嗰方嗰個文化進發啦，咁你跟住轉音樂，我覺得佢應該都係全力咁樣支持你嘅。係，你啱啱聽呢首 Ride Away 係啦 ，Ride 即係坐車個 Ride， 嗰成件事又點樣個靈感？
1: 我首先唔识揸车，我未有车牌啦。咁但系咧，唔知点解个脑里边就浮现咗呢、這个即系比喻，就系我想带你出去兜风。咁呢个动作唔一定系车嘅，可以系 vacation 啊，带佢出去玩啊，可能喺公园散步咁简单嘅嘢都可以做。咁但系总之嗰阵时候咧，点解我会写呢首歌系因为。嗰陣時，我同媽咪可能冇乜溝通啦，翻到屋企就係扮埋門啦 ，hello 點啊咁樣就冇再講嘢啦。咁但係我就見到佢成日好辛苦啦，翻到嚟好攰，又唔夠瞓咁樣。咁我就覺得哇，你好辛苦，不如放低下啦咁樣。即係佢好多工作，好多負擔。咁我就想即係寫呢首歌就係講啊，如果我帶你出去兜風，可以忘記曬所有煩惱咁就好啦。
0: 个出发点系俾所有妈妈听啊，定系俾所有有想送俾妈妈听嘅人啊，定系点啊？嗰阵时有冇谂过？
1: 我嗰一刻系谂紧妈妈嘅，绝对系。咁但系我觉得听呢首歌嘅人咧，因为佢冇特定系讲啊 mother， 冇讲 mum 呢个字，都冇讲 parents。咁其实系送俾所有你想送俾人，令到佢放松嘅一啲人咯，即系譬如仔对爸爸又好。对妈妈对朋友，
0: 我谂听众咧，净系隔喺即系心机咧，都听得到关立，你眼中一定有佢一个形象，佢系点样嘅一个啊嗰种斯文啦。Ride Away 首音乐，我俾我有另一种感觉，我系见到一种好唔系澎湃射出嚟嘅，反而系里面我系 feel 到好重人情味。呢个系好难得嘅，即系唔即系仲要英文，但系我又唔系净系见到 human sentiment 都未够讲，因为就系人情啫嘛，人情味我都 feel 得到呢一样嘢，所以揾翻真系你哋嘅即系一个伯乐啦，就系阿 T 妈啦。T 妈，你跟住你会 expect 即系唔系赌博式
2: 系
0: 啊？我觉得佢咧应该赢紧奖啊！你或者你觉得关立呢一位唱作人，佢会行去一个咩嘅方向？喺乐坛会变成一个点样嘅状态？
2: 我觉得即系佢有自己写歌啦，咁亦都有自己 style， 咁我好想将呢件事做得即系好多元素。即系我会谂，即系如果我哋出一个 album， 即系我哋系其实我哋有谂过个 album name， 即系我叫佢谂。咁其实个 name 就 aftertaste， 回味。咁我哋就想个高就係想做到每一首歌都可以有个听完可以消化，跟住有啲味道喺度囉。咁至于咩味道呢，就即係每一首歌就 explore 下啲唔同嘅嘢啦，即係甜酸苦辣。咁係啦，或者甚至唔同嘅 emotion 囉。咁我觉得Ride Away 呢首歌的确係有嘅， and 亦都系佢第一首写歌，係啦，所以我觉得係
1: 好特别。這個
0: T 媽就一定影響了阿坡好多方面，但是阿坡又有沒有影響你 T 媽？即是他的音樂風格versus 你以往做那麼多的編曲，即是很多都很香港主流的音樂，阿坡對你影響未必只是音樂的，我不知道是怎樣影響 T 媽。
2: well, I mean, 我覺得即系其实都系我做成件事，即系或者同佢合作，对我嚟讲都系一个学习咯。我都喺度学紧点样做一个好啲嘅 mentor 啊，点样去鼓励，但系亦都即系又唔好太即系 hands off， 但系又我唔想太 intense 又好似逼到佢即系傻。
0: 音乐风格咧，音乐风格会
2: 音乐风格我即系我 feel 到，我完全 feel 到佢嘅音乐风格，咁我即系我会理解嗰件事。比较中意啲 chill 啲嘢，其实我自己都好中意 chill 嘅嘢，系我好多时候都系
0: 你嘅 background 都系啦，
2: 系啊，但系我而家做嘢就多啲唔同种类嘢咯，中意其实中意新鲜咯，中意不停咁试唔同嘅风格，咁 I guess 我系学到即系佢嗰种 style， 跟住亦都尝试我有教佢嗰啲嘢，睇可唔可以 jam 到啲嘢出嚟 ，essentially 系睇我哋两个点样可以
1: 撞
2: 啲嘢，系即系二加一。一加一唔等于二咯，即系等于三咁，系啦，
0: 咁
2: 主要系咁，
0: 系咯，所以真系。

0: 开心啦，有关立一个咁出色嘅一个唱作人啦，即系亦都独特啊，有独特性啦。无论系你音乐啦，亦都可能因为就系你嘅背景、你嘅成长嘅好，我哋呢两集都讲咁多嘅原因啦，令到你咁啊。但系系咯，亦都我觉得香港乐坛好幸运嘅，亦都好似有 team 啊。嘅嘢啦，即係一般淨係我淨係做音樂啦，做音樂 and 做音樂，咁我監製啦、編曲我淨自己編好曬啦，即係好可以韞喺間房唔使理太多嘢啦，除非監製唱歌。但係你連教育，即係未必話教成班，但係你一見到人才，你係真係放心機落去去栽培啦。我諗呢一個係香港樂壇嘅一個幸運啊，所以呢個真係要多謝 team 啊，肯做呢一樣，所以就係問繼續做啦，收唔收啲老啲嘅人做 mentee？ 我都想臨老入花叢，玩多一陣音樂，
1: 隨時過嚟玩啦。
0: 跟住就再揾阿關立，就去收我又係做 mentee， 就俾我做你嘅 chef。
2: 好啊，幫你，
3: 我想同你
0: 一樣，
3: 係啦，齊主啊！
0: 再一次多謝你哋對樂壇貢獻，亦都多謝你哋嚟到音樂關係。
1: Thank you，
2: 多謝 Phoebus， 多謝。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星期日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在甘肃见记者时表示，黎嘉莹作为乘组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他预祝任务圆满成功。孙东又说，今年适逢国家十五规划开局之年，意义尤其重大，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让香港载荷专家直接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亦是黎嘉莹经过艰苦努力和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的成果。孙东表示，黎嘉莹入选成组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随着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相信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本港要继续在科研，特别是航天航空科技进步。山西发生煤矿气体爆炸事故，长治市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市长陈向阳表示，截至目前，事故共造成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在

0: 星期五晚近7:30，涉事企業負責人已經被依法採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對事故高度重視並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傷員、科學組織搜救，妥善做好善後處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嚴肅追責。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正是取得进展，并强调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鲁比奥在访问印度期间又说，总统特朗普始终倾向于透过外交协商手段解决问题，美方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不排除透过任何方式解决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战争，暂时不深入讨论核问题，意味正是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过去一星期伊美意见已经趋于一致，未来3至4日的进展值得关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5: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6: 当然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彭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5: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係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6: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5: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7: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又嚟到今晚只得你共我嘅音乐约会。呢个星期咧犯咗一啲嘅过错，喺工作上喺感情上都系犯翻嗰啲嘅过错，令我谂起重复犯错呢一个嘅课题。

当生活或者在情路上面的风浪过去之后，某一个深夜你再想起那一个人，或者是想起那一件行错过的事情之后，你会发现曾经的你很担心，但是担心过后其实后果并非非常严重。去到今时今日的你都是依然存在，依然是呼吸空气。首先有忆年的依然。

曾经非常珍惜的那一位，事隔多年再见他的时候，发现原来感情并非一定是 keep 住依然的。很多时候我们当刻的犯错，当刻的小事都会是那段日子最大最大的一件事情，但是回望回或者拉回长时间线来看，其实都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不过你有时都会依然记得。

依然记得嗰一次，一讲到呢个字嘅话，你会谂起系边一件事，系好事定系坏事呢？当然，唱歌嚟讲，多数都系比较

在感情入面拉拉扯扯，相信是你和我入面都会发生过的事情。除了感情之外，亦都是关于做人有很多道理。曾经有个网络的 memes 都说过，人类总是会犯同样的过错。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做错同一件事，因为同一个原因。

0: 好喜欢夜晚，因为在这个美轮美奂的星空之下，日间的喧闹慢慢退去，在夜色的晚上上面是特别多思考的空间的。可以想到自己曾经犯过的过错应该要怎样避免，应该要怎样改，好像看历史书一样。
1: 谁将酒喝掉，因此我

同大家睇紧呢本嘅历史书，呢本嘅书咧叫做《春秋》。而春秋呢将时间带到嚟凌晨2:32，睇一睇你身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0%。而春秋呢只系转载要事，但系就缺乏咗一种嘅恨意。即使道理我哋明白都好啦，但系始终人呢系会俾情绪去左右。

分别同你听咗两首入心入肺嘅情歌，先有张惠妹嘅《人知》，同埋有呢一首蔡依林嘅《我知道你很难过》。亦都讲翻咧，人类可能系成日都会重复犯错，而我哋重复犯错咧，犯过嘅过错可以系同一个错啦，亦都可以系同一个原因。但我哋嘅每一次嘅重蹈覆辙咧，其实都唔系白费嘅。就好似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所讲啦，每一次嘅故事，每一次嘅经历，都系我哋成长嘅养分，好似树嘅年轮一样啊。

即使我哋都系犯翻同一样嘅过错，但系都系唔会白费嘅。就好似你今次都系虽唔够细心，今次都系虽懒惰，今次都系迟到。只要你经历得够多嘅话，当你明白佢后果嘅严重性嘅话，应该就会下次都会醒水，都会好好留意嘅啦。就好似树嘅年轮一样啦，每一年越嚟越大咧，都会多咗一啲嘅记号，亦都好似我哋嘅故事同埋挫折一样啊。

重複犯錯，難聽啲講就叫做兜圈，但係其實好聽啲講，喺邊度跌低，咪喺邊度起翻身咯。完全係冇問題嘅喎，最緊要係你當中學到有得著，就好似晴天过后会是阴天，阴天过后是雨天，雨天过后就是晴天。

天下天气变幻无常啊，先有晴天，之后有阴天，最后会有雨天。就好似前几日咧，有几次嘅黄雨之后咧，今日终于停下雨来啦。虽然咧，好似听日都差不多又系会落雨，但系就系咁样一个循环嘅。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78%。而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有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

先有学友的蓝雨，再有妹姐的这首朦胧夜雨里。再提多你一次啦，本港稍后时间就会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28度，最高32度。而展望随后几日呢，将会是渐转天晴酷热，但是星期一的早上呢，局部地区仍然会有骤雨。希望听日星期日出街玩的朋友都会有一个好的天气，不是太热了。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两人失联，128人受伤。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表示，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他说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将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事发在星期五晚，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话访问时，拒绝透露协议具体细节，只是说情况每日都变得越来越好，相信最终协议将能够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又会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特朗普较早时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就表示，美伊达成协议定是重启战事仍然是一半一半，他将与美方谈判代表会面，讨论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并可能最迟在星期日决定是否恢复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是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非洲疾控中心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有超过745宗伊波拉疑似病例，83宗确诊病例，其中176宗死亡疑似病例，8宗死亡确诊病例。乌干达就报告2宗输入性确诊病例，1人死亡。另外，乌干达卫生部星期六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并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和世卫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今轮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和应对计划，总预算3亿1900万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会上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包括南苏丹、卢旺达和肯尼亚等，明确指出目前非洲大陆防范疫情的最大缺口是没有任何获批的疫苗和治疗药物，因此防控工作将主要依赖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隔离、接触者追踪和社区参与。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了，叫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Yo, yo, check it out!

0: 情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吕伟涛。

续翻翻嚟直播室，继续我哋今晚嘅音乐约会。喺新闻简报之前咧，同你听咗 McQueen Five 嘅最新派头作品《Heroin》啊。跟住落嚟咧，有几首系听众朋友点唱嘅作品咧，希望可以借住呢个咁特别嘅晚上同你分享。而呢个特别嘅晚上咧，系嚟自于一位好好嘅听众朋友啦，系佢嘅妈咪同埋佢细佬咁啱应该同一日嘅新历，再加埋农历嘅生日，同一日嘅生日，当然要拣翻几首歌去庆祝一下啦。而当中咧，亦都有其他嘅听众朋友咧，都系想表达佢对妈咪同埋细佬嘅祝福嘅。例如话都几好笑嘅，祝可能细佬诶做少啲啦，人工加多啲啦，祝妈咪都系寿比南山啦。

亦都先揀來佢親自點唱俾佢媽咪同埋細佬嘅作品先。希望佢哋嚟緊嘅生日咧，即係今日可以玩得開心，亦都希望佢哋所有嘅願望咧都可以達成。

再一次祝贺 Rita 嘅妈咪同埋细佬咧生日快乐。简来佢希望佢哋可以听到作品《月亮代表我的心》，嚟自邓丽君嘅经典作品。亦都希望今晚同埋听晚嘅月亮咧，亦都可以为呢个新历旧历同日生日嘅两位朋友咧，系变得更加明艳动人啊！跟住落嚟有呢一首作品啊！

跟住有佢嘅非常非常嘅好朋友、好姊妹为佢妈妈同埋细佬点嘅作品，就系呢一首《爱在心内暖》啊，嚟自秋官，再加埋另一位女孩子嘅合唱作品啊，希望可以有一个温馨温暖嘅一个生日。

先有田思思为佢嘅好姊妹点嘅《爱在心内暖》，系秋官再加埋李芝玲嘅版本，同埋有我哋嘅听众朋友 Connie 亦都系想祝贺妈咪同埋细佬嘅生日，拣来林志美嘅呢一首《你的眼神》。而除咗生日嘅点歌之外咧，亦都系收到一个比较窝心嘅点唱啊！有呢位泳师嘅朋友希望送呢一首歌俾佢嘅爸爸，因为佢爸爸系好喜欢听呢一首嘅作品嘅。虽然咧而家爸爸同埋妈妈咧已经喺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地方，佢想透过呢首歌问佢系咪生活得好开心啊？

我衷心相信呢，无论他这一刻身在何处，都一定是活得开心，活得健康。希望他都可以听到这一首的作品啦。梗来泳诗的点唱，他点了谭咏麟谭校长的此刻你在何处。

爸爸的心，妈妈的意，都是时刻充满自强的关注。多数父母呢都是最锡我哋嘅两位嘅一仔一男一女啦，佢哋对我哋嘅爱呢是无条件嘅，养育我哋亦都系俾咗好多嘅关注啦，同埋引领我哋，令到我哋成功长大成人。

分离故乡的雨之后，有张德兰的这首《相识也是缘分》，亦都好高兴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同各位相识嘅。时间嚟到凌晨3:30，提一提你，室外气温系29度，而相对湿度咧系79%。跟住落嚟有呢位男歌手，好似都一段时间未播过了。

而家提一提你啦，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而新界咧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嘅。

分别听过两位蔡姓的男歌手唱出两首关于追忆、关于一些回忆片段的歌曲。先有蔡国权的追忆，跟住有啱啱蔡枫华的也许，跟住落嚟有几首的英文作品想同你分享一下。

Rest Your Love For Me 嚟自 BGS 嘅作品啊。佢教我哋两个人喺埋一齐，可以暂借温馨，亦都可以将大家嘅麻烦咧，系令到双方可以一齐分担啊。Lay your troubles on my shoulders, put your worries in my pocket. 最后都系 Rest your love on me。唔知道你中意 BGS 嘅版本咧，定系佢哋嘅细佬 Andy Gibb 再加埋 ONJ 6嘅呢个合唱版本咧？我两个都非常非常中意嘅。

等你 Air Supply 嘅呢首 Here I Am Just When I Thought I Was Over You， 我再次都系喺度，我依然都系喺度啊！亦都希望收音机旁边嘅你可以听得开心啦，喜欢我嘅音乐选择，我亦都好喜欢你嘅隔空陪伴啊！希望你身边都有一个值得你倚傍倚靠嘅膊头，可以唔开心嘅时候揾佢倾诉，遇到麻烦烦心嘅时候，亦都有人可以替你分担。亦都拣嚟多一首嘅英文选择，应该系呢位歌手最出名，全唱到。

我生命中已经等咗好耐啦。可能我要等的正是你。It might be you， 来自 Stephen Bishop 嘅作品。亦都将时间带到嚟，距离新闻简报仲有十分钟嘅时间，把握时间同你听多几首嘅作品啦。

又是一首很 sweet 的作品，来自张立基的这一首《盼你此刻奔向我》。在我们犯过错，尤其是可能是对伴侣有些不好的态度，一时语气重了少少的时候，这首可能都是一首很好的道歉作品。希望他可以同你 get back in love again，都希望最后可以和好如初，床头打交床尾和，明天他会依然一样咁爱你啊。

0: 一个有时我都会苦心自问的问题，到底自己的伴侣明天是否依然会爱我呢？咁嚟自童安格的呢首作品，尤其是在自己最自卑啊，感觉到脆弱无力的时候呢，真的会认真地想问一问，到底人哋点解会爱我嘅呢？系咪贪我特别靓仔？讲笑啫，即系其实我系有啲咩可以俾到佢嘅呢？而我阵间新闻简报之后呢，可以同你听一听我精选嘅冠军作品。阵间再见。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星期日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是中国历来第四名女航天员。黎嘉莹表示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又说今年是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率領代表團前往甘肅酒泉，參與神舟23号載人飛行任務出征儀式。醫管局公布佛誕翌日假期，即是今個月25号，將有15间家庭醫學診所提供公眾假期家庭醫學門診服務。求診人士可以透過電話預約系統、醫健通流動應用程式或 HAGO 流動應用程式內的預約家庭醫學診所功能預約診症時間。發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間注意個人和環境衛生，避免傳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現呼吸道感染病徵，應該戴上口罩和盡快求醫。又強調非緊急的病患者應該避免使用急症室，盡量向家庭醫學門診、私家醫生和私家醫院24小時門診求診，以減輕公立醫院急症室的壓力。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两人失联，128人受伤。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表示，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他说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将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事发在星期五晚，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

0: 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山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5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2: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兔仔陪住你。

来到四点钟的时间，蒲仔今日带来1997年的精选冠军歌同你分享。首先第一首呢，有佢呀，作曲是陈辉阳，作词是林夕，唱歌的朋友是关心妍，揀来佢的这首作品你有心。亦都是一个非常伤心和痛心的失恋故事，讲述一对爱侣生活了好久之后突然的分开啦。失掉你呢，我已经不会做人了。

更正一下先，一开始同大家分享紧嘅其实系2003年嘅冠军作品啊，亦都唔小心透露咗，其实我都系静鸡鸡收埋咗几首97年嘅作品，阵间先再同你分享啊。咁啱啱呢首咧就系 F4 嘅作品啦，绝不能失去你啊，系嚟自第二集嘅流星花园啊。

听完电视剧嘅作品啦，不如听听电影嘅作品啦。呢首就系电影嘅作品啦，嚟自 Gigi 梁咏琪嘅《两个人的幸运》。命运咧有时好得意嘅，虽然咧唔系每次都系轰轰烈烈咁样嘅爱情啦，唔一定要每次都要同命运去抗衡，不顾一切嘅。平凡啲喺城市入边，可能系一次擦肩而过嘅相恋故事更加啱你嘅。如果

人无完人啊，我哋都系经历过无数次重重复复嘅犯错，无数次喺黑暗入面嘅摸索，去到最后我哋都未必可以做到最好。但系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哋应该要学会用善良去对待生活，对待身边嘅人啊。

同樣都是2003年的冠軍作品，來自容祖兒的《我的驕傲》。跟住落嚟呢一隻咧就比較千禧風重啲啊，新舊交融嘅作品，請你聽聽。

借咗啼笑姻缘呢个名而成嘅一首作品啊，所以咧系一个怀旧得嚟咧，但系点解会带一点 R&B 嘅感觉呢？原来因为作曲有佢有陶吉吉加埋蔡振南嘅作曲，你哋填得咁风趣咁抵死嘅词咧，需要请嚟歪文坐阵啊！有黄伟文嘅填词，加埋陈小春嘅呢首作品，叫做《啼笑姻缘》。

我哋由2003年嘅小春版本《啼笑姻缘》咧，转咗入去呢首1997年嘅冠军作品，嚟自 Sammy 郑秀文嘅《痴痴为你等》。有阵时我哋今日讲嘅犯错咧，未必真系做错一件事嘅，可以系盲目地爱错咗一个人，就好似你明知同佢应该都系冇结果噶啦，但你控制唔到自己嘅内心，控制唔到自己嘅冲动，喺风中都仍然痴痴地为佢等。

0: 梗系呢首嚟自黎明加埋 Mark 女雷颂德合作嘅作品。只要为我爱一天，一首编曲咧比较紧张，节奏比较急促，话俾你听佢有几咁想为佢爱一天。
1: 若是让我许愿，但愿没任何事留恋，迷恋的不可以说，只好心死再说。来，开开心心的歌唱，

面对一个唔会回应你爱情嘅人，最好嘅做法就真系抽身而去嘅。咁系嚟自梁汉文、梁炳嘅呢一首《好朋友》，都讲得几啱嘅。如果真系人哋唔啱你嘅话，不如叫佢衷心祝福你，做你身边嘅一位好朋友。一个中意嘅人唔一定要同佢一齐开花结果嘅，可以作为一个朋友，都可以陪伴佢一生啦。

我觉得咧系今晚最虐心最痛嘅一首情歌。人人都知道你同佢系有内情噶啦，但系我亦都系会明知故犯，甘愿去继续做你嘅报警啊！即明知佢都唔爱你啦，但你依然选择为佢留低，而留低咧系冇原因地留低。你明知呢个系唔啱噶啦，但系你都系明知而故犯啊！嚟自许美静嘅《明知故犯》。

可以揾留低锁匙，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凌晨4:57啊！睇一提你呢，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0%啊！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

0: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在甘肃见记者时说，黎嘉莹作为成组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他预祝任务圆满成功。孙东又说，今年适逢国家十五规划开局之年，意义尤其重大，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让香港载荷专家直接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亦是黎嘉莹经过艰苦努力和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的成果。孙东表示，黎嘉莹入选成组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随着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相信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本港要继续在科研，特别是航天航空科技进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何立峰指，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方要坚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理念，才能够促进共同繁荣，实现开放、优质、均衡、安全的发展。他说，中国愿同各方一起加强新兴领域沟通对话，共同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务实灵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央视新闻引述巴基斯坦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临时协议。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和巴基斯坦已经向美国提交一份修订后的提案，预计美方将在当地星期日前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当局较早时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对伊朗的访问短暂但成效显著，密集协商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距离伊美达成最终谅解的目标更近一步。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六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和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和伊朗正在协商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报道提到，美伊双方正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达成，将启动为期60日的中战谈判。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 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0: 眼神，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清晨五点钟的时间，嚟到桃仔自己最喜欢的环节，强劲的音乐节拍正在等候着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五点 Rock and Roll》。你又准备好 Rock and Rock 未呢？嚟到清晨五点钟，好高兴咧！你继续选择咗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弹浅唱《不夜天》啊！今次真系拣落一首劲啲嘅 grunge rock 作品啊！

首先打头阵嘅咧，请嚟 Nirvana 为我哋献唱啊！咁啊 ，Nirvana 喺佢哋《封神》嘅 album 入边嘅呢一只作品，《封神》嘅 album 咧叫做《Nevermind》，而拣嚟嘅单曲作品咧系啱啱嘅呢一首《Come As You Are》。我中意佢哋嘅作品咧，好似尤其是 Kurt Cobain 嘅声音咧，充满住控诉嘅感觉。

如果话啱啱 Nirvana 系嗰种内心嘅控诉，即系每一句都感受到佢嘅愤怒嘅话咧，呢一对红辣椒乐队咧就系另一个嘅控诉，佢哋即系将佢哋想控诉、想表达嘅嘢咧，完完全全写咗入歌词入边啦。佢哋 Red Hot Chili Peppers 带来佢哋呢一首咧叫做 Californication 啊。就係講緊話喺佢哋認識嘅加州陽光背下咧，其實係暗藏咗好多物質嘅誘惑啊，有好多嘅星光背後不為人知嘅小秘密啊。

咁講到加州就唔一定話係淨係得嗰個叫做五光十色㗎，又即係美輪美奂嘅，但係又唔係淨係得翻金錢同埋物質世界嘅，都可以係我好中意嘅有加州酒店呢只歌嘅老鷹樂隊啦，帶來佢哋呢一首 Peaceful Easy Feeling 啊。都希望可以借住佢哋呢啲真係帶有加州陽光嘅味道，俾返一個温馨舒適嘅星期日嘅清晨時間你呀。而跟住落嚟嘅呢一對呢，就係用返一啲舒服啲嘅木吉他，去同你回望返18歲嘅時候嘅青春同埋清潔呀。

紧系嚟自 Beyond 嘅阿 Paul， 佢用咗一支 acoustic 木吉他，加埋自己一啲青春时候嘅经历写成嘅呢一首《十八》啊。自己最认同嘅入边就系、是，可能十八岁嘅时候，慢慢先认识到呢个地球原来很大嘅。除咗生活喺香港呢个城市之外，仲有好多好多生活到嘅方式等住我哋去探索。

如果话 Beyond 嘅嗰首十八咧，系一个行到有咁翻上下年纪啊，有咁上下地位嘅人咧，回望翻自己十八岁嘅时候咧，呢一首 Mister 嘅昨天咧，就系、是、真系正值系年青嘅时候咧，去控诉翻呢刚当时嘅自己系点点点啊，自己要点样去妥协啊，进入咗社会大学之后，点样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啊！Mr. 嘅昨天咧，将时间带到嚟凌晨5:30，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0%啊。

同你分享一首嚟自 Eason 陈奕迅嘅歌曲，名字叫做《阴天快乐》，收录喺《Rise and Shine》嘅呢张华语专辑入边啊。入边咧揾嚟咗好多华语圈嘅朋友帮佢写歌啊、写词啦。而呢首咧系由 JJ 去作曲嘅。阴天快乐当然就是隐喻紧，其实我哋生命中唔系每日都系晴天，唔系每日都会出太阳嘅，当中都会有啲嘅低潮，有低谷，有可能孤独或者系失爱、失去爱人嘅遗憾。就算系头顶系乌云密布嘅时候咧，都希望你可以勇敢面对，乐观啲去面对，有微笑嘅话咧，我哋就自然可以捱过去啦。而家提提你啊，本港稍后时间啊，将会系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啊。

简直是草蜢的一首作品，叫做爱拼才会赢。希望我们这个清晨时间有一个更加好的正面态度去面对今天的挑战。

梗系 Suki Waterhouse 嘅 Back Enough 啊，玩紧一啲系好似 vintage 啲，但系有新啲嘅 dream pop mix 埋一齐，好似叫做 bedroom pop 啊。

近嚟即将嚟香港开演唱会嘅佢嘅作品，佢系 Charlie Puth， 今次同 Coco Jones 合作唱出咗呢一首嘅作品，名字就叫做 Sideways。

刚才呢首是 Honey Punch 的《楼上的姐姐》。作曲伍乐成，编曲监制都是伍乐成，填词是黄伟文，带出了一个好像楼上楼下望一望邻居，好像熟悉但又好陌生的感觉。

听嚟 Region 嘅呢首取消追踪，亦都将时间达到嚟清晨嘅5:57啦。希望最后一首歌之前咧，可以同你讲一声 Happy 呢个 Sunday 咧，玩得开心，同埋睇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1%。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香港在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是中国历来第四名女航天员。黎嘉莹话：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又说今年是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两人失联，128人受伤。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话，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俾遇难者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他说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将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事发在星期五晚，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理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和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议，讨论伊朗问题以及同一份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项。另外又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单独通话。美方一名官员说，美伊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仍未作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25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1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11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劳工处好雇主约章2026开始接受报名了，今届约章重点鼓励雇主采取家庭友善雇佣措施，支援需要照顾子女的在职父母，既帮到雇员兼顾工作和家庭，更有助雇主招聘和挽留人手。支持良好人事管理的好雇主，快点报名参加啦！活动在5月31号截止报名，即刻上 pec.labor.gov.hk 了解更多啦。
6: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7: 一年一度长洲太平清照，日间有飘色汇景巡游，而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深夜12点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所有晋身决赛的选手将施展浑身解数，一起见证包山王和包山后的诞生。
6: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8: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9: Academia de Lenguajes，
10: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11: 古巴的西班牙文呢，实在讲得太快，同埋都会省略了 S 音，咁所以呢，唔一定每一个西班牙文母语的人呢，都能够听得清楚同埋听得晒。
10: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邓嘉丽、余思敏，
10: 语妙天下。
12: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3: 早晨，早晨，欢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原来人生咧真系好多嘢学噶。当我生活嘅转变之后，我又发现我学多咗好多嘢，例如系搬咗出嚟住之后，原来点样洗嘢啦，买啲咩被啦，买啲咩嘅床单啦，原来好多嘢都唔识添。最近你哋有冇学紧啲乜嘢呢？或者学到啲乜嘢呢？

陈慧娴红茶馆。细个嘅时候咧，妈妈会帮我准备晒所有我需要嘅嘢，床单啊、被啊，唔够咧就会买俾我。所以咧，好多嘢我都未试过自己买嘅。但系原来去到要自己买嘅时候，先至发现原来唔知点样买。咁咧，床单咧，我成日都同妈妈讲噶，我话我中意啲好滑嘅床单嘅，我唔中意啲鞋杂杂嘅。咁跟住咧，后屘我最近先知道咧，原来咧都同针数有关系嘅。咁、那个针数呢越高呢摸落去呢就会越顺滑，就好似嗰啲酒店式嘅享受咁样。跟住我就开始喺度去唔同嘅铺头啦，摸下千二针同千三针有咩唔同呢，有咩感觉上嘅分别呢，又会唔会唔同牌子有啲咩唔同呢。咁原来有唔同嘅质地分啦，有啲全面啦，有啲就话有天丝啦。咁原来真係好大嘅学问嚟㗎，买一样嘢都。你哋嗰陣时第一次买呢啲家品嘅时候，仲记唔记得嗰陣时嘅感觉系点㗎？

所以人生咧，确实就好似嗰句，活到老学到老，确实系有好多嘢学，而要学嘅嘢咧。嗯，而家觉得都唔一定要系学一啲好大嘅学科或者好专业嘅嘢，有时可能一啲生活嘅一啲小知识咧，其实都好值得我哋去了解一下。而最近咧睇到一篇嘅报道咧，睇完之后都吓亲我啊！系我平时好少留意嘅，就系枕头套。原来咧，我哋平时瞓觉啦，成日都会出汗同埋分泌油脂噶嘛。原来咧呢、這个研究讲到一个星期唔洗枕头套咧，上面嘅细菌量竟然可以比马桶嘅坐垫系多出，即系马桶嗰个厕板啊！咁所以咧就吓到我，即刻就将个枕头套放入洗衣机洗一洗先。不过每次咧洗完之后咧，我都觉得啊，瞓觉嘅时候特别舒服嘅，所以咧有时都真系唔懒得嘅。咁我亦都知道咧 ，DSE 嘅同学仔应该考试咧去到尾声啦，所以咧跟住落嚟拣嚟呢一首歌咧，都想帮大家喝彩一下。

0: 以任我走，怎麼到頭來又隨著大隊走？人群是那麼像羊群。
1: 任我行，伊晨。原來不同時間、不同歲數，聽住呢一首歌的感受都不同。細個嘅時候聽到任我行，會是那種自由自在，可以周圍去旅行，周圍去，假設是流浪啦。那种的感觉，然后大个之后呢，就会是会不会是你的工作上面或者事业上面那种可以自由闯荡的感觉，会尝试很多自己想去做的事，而现在听到又有一种啊想回归回以前细个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而跟住落嚟呢，呢一首歌呢亦都係因为佢演唱会啦，所以有呢一首嘅全新单曲，叫做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赵传，一首非常之热血嘅歌曲啊。我哋一起听一下岁月都抢唔走嘅嘢究竟係咩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同伊朗已经基本倾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同埋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话他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約旦、巴林領導人和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穆尼爾舉行電話會議，討論伊朗問題，以及同一份和平諒解備忘錄相關的事項。另外又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進行單獨通話。美方一個官員說，美伊雙方剩餘分歧主要集中在幾個關鍵條款的措辭上，不過這個官員同時強調，特朗普還未作出最終決定，他仍然有可能否決這份協議，並下令對伊朗發動新的打擊。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会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在甘肃见记者的时候说，黎嘉莹作为成组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他预祝任务圆满成功。孙东又说，今年适逢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意义尤其重大，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令香港载荷专家直接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这个亦都是黎嘉莹经过艰苦努力和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的成果。孙东说，黎嘉莹入选成组是一个好好的开始，随着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相信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本港要继续在科研，特别是航天航空科技进步。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症，应该戴口罩和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和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由2026年起，

0: 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1: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0: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2: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3: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0: 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是思培。今个星期过得好吗？我今个星期啊，都是有啲忙碌的状态啦。唔知点解身边嘅朋友咧，好似喺五月份咧，都系特别多事情去处理嘅咧。不过好彩，星期一咧有呢一个公众假期，咁我哋就可以，如果唔使翻工嘅你就可以休息下啦。不过如果仲要翻工嘅你咧，真系辛苦你啦。我哋一齐努力啊！咁今日咧，虽然就未能够接听电话，不过仍然准备咗非常之精彩、有趣嘅生活分享，希望送俾你。首先听听首歌，我哋进入一个 relax 嘅状态先啦。祝你一个愉快嘅星期天。

雪中情，哥哥张国荣嘅歌曲。今个星期咧都睇咗一啲唔同嘅影片啦，当中有一条比较印象深刻啲嘅，佢就系讲紧咧啊，40岁嘅时候应该要做啲咩，50岁嘅时候应该要做啲乜嘢。而当中咧印象比较深刻讲到咧，就系话而家我哋嘅资讯好发达啦。我哋其实已经有好多资讯知道自己10岁嘅时候做啲咩，20岁嘅时候做啲咩，30岁嘅时候做啲咩，甚至系唔同情况嘅经历啦，亦都有好多人分享。但系嗰位主持讲到啦，其实有时咧，可能我哋未必需要知道我哋未去到嗰个年龄嘅时候需要顾虑或者会发生嘅事情，因为嗱，譬如一啲小朋友啦，可能佢仲系好细个嘅时候，其实你唔需要知道自己20岁、30岁嘅时候要面对嘅情况啊，或者有一啲资讯，其实佢哋系唔需要学习住嘅。咁提早学习会唔会令到系过分早熟，或者冇咗细个嘅时候嗰份嘅天真同埋简单呢？我觉得呢样嘢都真系可以反思一下。

蔡枫华，何必曾相识？有时咧，可能我哋成日都觉得时间唔够用，原因系因为太过心散或者资讯实在太多，所以可能真系需要将我哋嘅集中力放翻喺你重视嘅嘢、重视嘅人身上。成日咧会有个习惯，就系得闲就碌下手机，睇下人哋嘅生活系点样。但系其实人哋嘅生活对你嘅生活又有咩影响呢？可能花咗好多时间，但系忽略咗旁边嘅人。咁其实系咪应该调翻转咧？

生活除了要有仪式感，我觉得幸福感都很紧要。而我觉得近年呢真的有很多我见到的人呢是都有一些情绪的问题的。但我就想啊，其实怎样可以保持有幸福感呢？我都上网看了少少的方法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例如我们可以每日写三件值得感恩的事，我们就可以很平静并且持续累积这样增加我们的正能量，或者是建立一些的连结，有时可能跟身边的同事或者邻居或者甚至是一些路过的路人，可能有时候你一些小小微细的支持，或者是可能一些小小的沟通，都会增加到能量。例如是最近呢就有一个百货公司的感謝祭啦，咁跟住我就攞咗一份佢嘅傳單，咁就喺地鐵度睇喎。咁跟住呢後面有個女生呢佢就同我講，嘩原來我又嚟啦呢個感謝祭咁樣。跟住我話係呀，去到幾時幾時，跟住我就一齊睇呢一份嘅宣傳單張。我都覺得幾搞笑㗎，但頓時間呢好似喺呢一個好逼嘅地鐵車廂裏面呢連係咗一個陌生人，但係又覺得好溫馨有趣嘅時刻，都幾得意㗎。当然我落车的时候亦都是就咁落车，亦都冇话要留低啲咩嘅联络方法，但嗰个瞬间就好似有一刻好温暖嘅感觉。

但愿人长久。想要幸福感，亦都可以试下活在当下。我哋成日都好匆忙噶嘛，但系我哋真系揾啲时间去细味下生活嘅一啲美好嘅片刻啊，例如系享用一杯好美好嘅咖啡，你好中意食嘅甜品，或者系欣赏下日落，望下天上嘅云有几靓。虽然生活系好忙噶，但系透过呢一啲美好嘅事物，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增加能量。我依然相信，就算生活系都有不少烦恼，但系快乐亦都有好多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都是中国历来第四个女航天员。黎嘉莹话：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又话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两个人失联，128人受伤。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话：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俾遇难者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他话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将会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事发在星期五晚，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和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同埋同一份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项。另外又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单独通话。美方一个官员说，美伊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个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还未作出最终决定，他仍然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非洲疾控中心话，截至当地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有超过745宗伊波拉疑似病例，83宗确诊病例，其中176宗死亡疑似病例，8宗死亡确诊病例。乌干达就报告2宗输入性确诊病例，1人死亡。另外，乌干达卫生部星期六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并第一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和世卫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今轮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和应对计划，总预算3亿1900万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会上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包括南苏丹、卢旺达和肯尼亚等，明确指出目前非洲大陆防范疫情的最大缺口是没有任何获批的疫苗和治疗药物，所以防控工作将会主要依赖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隔离、接触者追踪和社区参与。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干燥，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有冇试过挂住一个人啊？个感觉系咪就系咁咧？

0: 会仙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7点到8点 Beautiful Sunday。
1: 先生
2: ，Selamat pagi, 家师傅 ，Selamat pagi, Hong Kong。
1: 早晨，早晨。嗱，如果最近嘅话咧，我谂有一个话题系需要大家留意一下，或者中意影相嘅朋友可能都啱听啊。咁就系讲紧咧，以前咧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咪玩过一啲嘅叫做 CCD 嘅相机啦，即系可能卡片机，但系冇得换镜头嘅。咁但系就数码化又好方便，就可以充电就可以用到，或者唔需要用到菲林嘅一个以前嘅相机，而家又兴翻。你以前小个会唔会买噶？
2: 啊，你唔好话细个，卡师傅我唔够胆讲，都大大个啦，已经系
1: 嗰阵时。我系嗰阵时都大个，系喎，我都大个。
2: 你唔系，咁就有买嗰啲数码相机嘅，我嗰个都系买细细部嘅。咁嗰阵时咧，因为点解咧？我系跟我个朋友，因为嗰阵时电话好似个相机系冇得影得咁sharp， 冇得咁。
1: 咁細緻，
2: 咁就要買個相機。咁因為我點解跟佢呢，佢就係喺香港住，但係唔係香港定居嗰啲人嚟㗎啦。咁佢就覺得佢日日喺個袋嗰度呢有個相機呢，佢就覺得有趣嗰啲呢，佢要影落嚟日後去做紀念。佢會去嗰度回憶翻，咁我就覺得，咦，幾好喎、啊！咁我跟佢，我都要買咁樣咯。
1: 啊，以前細個嘅時候咧，有一部數碼相機咧，我覺得係好開心噶。嗰陣時可以買嘅話，咁所以咧，細個嘅時候啦，譬如身邊有啲朋友有相機啦，我就會覺得哇，即係好羨慕佢啦。咁而屋企自己買咗之後咧，我都係珍而重之噶。
2: 但係嗰陣時應該你仲係中學生。可唔可以咁讲？
1: 中学生去到大学嘅时候都有开始用相机嘅习惯，咁不过手机当然亦都系时时刻刻咁拍啦。
2: 但系中学生嗰阵时系可以带相机翻学咁样影嘅。
1: 啊，翻学就唔带噶啦，翻学咧就算系可以带到手机，已经系好幸运啦，已经系去到好后期，真系中六啊、中七嘅时候咯。咁我嗰阵时仲有中七嘅。咁同埋嗰陣時咧，細個嘅時候咧，覺得手機有得影相，仲要影得靚咧，已經覺得好多同學咧都會好羨慕，亦都自己玩得好開心噶啦，不停喺度自拍啊，嗰啲嘅青春嘅年紀咯。咁但係有趣嘅就係咧，當時代嘅轉變啦，然後你一路一路就覺得佢啊好似唔夠清喎，咁所以就越追去買一啲比較貴啲嘅相機，就係、是、務求咧有嗰種嘅清晰感啦，或者如果佢嘅像素高啲，有個層次感啦。但係而家咧反轉地咧，突然之間又興翻我哋細個嘅時候嘅，或者你話你大個少少嘅時候嘅嗰啲嘅傳統嘅數碼相機，嗰啲舊式嘅數碼相機，咁甚至係咧。

0: 家嘅我知道啦嚇，新一代啦或者年青嘅一代咧，係去唔同嘅地方旅行啦，都會嘗試去揾呢一啲嘅舊相機買翻喎。
1: 嗯，
0: 咁佢哋直情係之前啦，五一黃金週啊嘛，係有好多人咧嚟到香港，譬如話深水埗啊嗰啲嘅地方啦，去翻啲舊嘅相機店啦，去揾啦，究竟啊邊啲相機可以啱自己呢，即是在一个纸皮箱里面找的，还有很多人突然间逼满了。我觉得这件事其实是开心的，因为我们常都说电子可能转得太快了，也有很多电子垃圾嘛。现在原来好像有一些旧的东西旧物再新用，或者变成了一个潮流的时候，其实都是好事的。
1: 是啊，同埋如果咁样，我真係返屋企我自己要抽返自己嗰度仲有冇收藏返啲旧相机。同埋呢一个係你话个都係叫做数码相机啦，係啱啱兴返搵返呢啲数码相机。再对上嗰啲係咪兴返嗰啲係入电池嗰啲相机呀，都係有试过。
0: 而家就係讲緊入电池嗰啲囉。
1: 但係再最上嗰啲係入菲林入电池㗎嘛。
0: 哦，係呀，定係你想话入不心电嗰啲啦。
1: 唔係不心电，係有啲係大嗰啲电池㗎。
0: 哦，都係呀。
1: 係呀，嗰啲係咪都已经兴过咗㗎啦又。
0: 嗯，而家主要呢就係兴一啲卡片相机。即是小小部手板那么大的、
1: 啊、
0: 但是呢、以前那些像素没有那么高的嘛，拍出来呢那个的瑕疵感呢比较多一点，但是现在就是兴回个瑕疵美，
1: 是
0: 就是兴回它有些啵啵地啊，也都有些杂讯啊，也都有一些的、即叫复古味啦。
1: 是的，但是实在讲真句，你用回自己现在手机真的可以拍很多东西啦，也都像素很高啦。但你如果用手机拍，然后你揀回有些 filter 是用回复古那些，实在都是效果差不多，但是人家就不想用这一样东西，他要用回是原汁原味那一部相机拍先，他会觉得 OK， 是不是？
0: 是啊，因为确实呢我即刻想，咁如果喜欢用手机的，刚才格宣就说有手机你可以教 filter 噶嘛，或者教翻低啲像素得唔得？咁咪多啲杂讯咯。确实咧，有时我影相嘅话咧，我会专登执翻啲粒粒落去噶，即系我会揿翻杂讯啦，跟住等佢有少少粒粒似真系相片咁样嘅。但系我谂而家就系嗰个触感啦、或者系有而家嘅朋友喜好嘅嗰种感觉，就系攞一部 CCD， 即系攞一部数码相机，跟住你嗰下叱咤叱咤嘅感觉，每一下即系唔系手机嘅电子屏幕嗰个嘅触感，而系真系有粒掣俾你揿。
1: 但系你自己咧，贾思培咧，仲有冇噶？你以前嗰个第一部相机？
0: 有啊，仲喺度噶。配翻嚿电睇下开唔开到先。
1: 但系你收藏得好唔好啊？系咪都系因为香港好潮湿嘅？你有冇防濕？你覺得是用唔用到啊？如果拎出嚟嘅話，
0: 我冇擺落防潮箱，
1: 嗯，
0: 係啊，但係擺咗喺櫃桶啦，唔知得唔得先？可能要翻屋企抄翻出嚟試下，因為我都即刻諗，可以唔使買，可以攞翻啲以前嗰啲舊相機咪得咯。雖然嗱，而家咧有追捧嘅一啲數碼嘅舊式相機咧，佢係有某一啲牌子係大家特別喜歡，所以大家都會去嗰度搜。刮去有冇啲舊版可以買翻，咁但我又覺得，你可以用翻自己舊嗰啲，睇下再用唔用到先去買，其實都好啊，又可以慳錢，同時間亦都唔會做到更多嘅浪費，或者屋企亦都唔會多咗一嚿嘢，之後可能唔興你又唔玩啦。
1: 同埋最好嘅咧，係你會回憶翻你以前嗰部相機，你第一次用嘅時候，你而家第二次再用翻嘅時候，我覺得係有意思多過你出邊再買咯。
0: 都是的，有感情的嘛、是，但你本身会不会放防潮箱那些？
1: 我会啊，但是个问题是防潮箱和放一些防潮粒粒，但是防潮粒粒分分钟是几十年都没有动过它那些，因为你放在个箱你都不用了，已经分钟很多年了，我不知道还行不行，师傅、
0: 要回来试一下咯，
1: 电一定不行的了，一定要换电的了，但是个电还有没有呢，也都是要看一看咯。
0: 有些、朋友会去回那些相机铺里配回，我希望你可以配到了，因为配到的话又可以用回自己旧的那部，然后还要是你拿出来，可能很多年轻人都会说啊，你这一部即是时兴嘛，现在变回，然后很羡慕你，那你自己又好像旧物，但又很轻敌，又吸引到大家的注意的时候，其实都挺开心的。不过如果讲到旧物的话，我觉得现在都有一个趋势是 追到最貼啦，即係太多新潮嘅嘢，開始真係玩翻 vintage 咯，即係開始中意翻復古嘅嘢，其實都有不少。
1: 我覺得呢個不嬲都成日咁樣嘅，轉一個cycle 嚟㗎啦，成日都係一個圓圈咁樣轉嚟轉去。以前嗰啲人都係㗎，會玩翻復古嗰啲黑膠，如果聽音樂嗰啲要玩翻黑膠碟啊，或者係揾翻之前嗰啲相機，人哋有玩到真係 vintage 到係舊到嗰啲不得了嗰啲咧，係插嗰啲菲林嗰啲咧，都有咁樣玩法。我覺得呢個係睇翻你點樣玩嘅啫。
0: 嗯，有啲攝影師咧，佢哋真係好中意攝影噶嘛。咁所以真係好似格孫嬸講，佢真係會儲一啲舊式嘅菲林相機啦，或者甚至係有張片要攝入去先可以影相嘅嗰啲嘅攝影嘅器材咯。
1: 嗯，
0: 咁我都好得意嘅。但係當然，我覺得呢啲器材你都屋企要有位置去存放，如果唔係，其實整壞咗或者佢受潮啊，亦都好嘥啦。
1: 要真係 keep 得好，但係香港亦都係咧，係一個係真係太過潮濕嗰啲地方嚟㗎，格師傅。所以香港你收藏一來啦，我哋真係冇乜位，第二真係好潮濕。所以咧，如果你擺嘢喺香港咧，就係、是、唔同。如果印尼嗰啲嘢咧，我話俾你聽，格師傅話復古嗰啲嘢咧，我哋細個嗰啲玩具全部都仲喺度㗎，幾乎。
0: 哦，
1: 你咪話淨係我媽咪細個個玩具。具都仲喺度噶，
0: 咁厉害啊！你
1: 好劲噶，所以咧，我就系之前嘅时候翻去人嚟睇屋企啲嘢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哇，咁多呢啲玩具点算咧？我有问过香港啲朋友嘅，呢批咧，如果系我要揾翻啲 vintage 嗰啲卖咧，系会唔会值钱？你话你揾得啱嗰啲分钟会值钱，但系呢横掂有位摆，你又唔需要钱，你又唔需要清理，摆多几十年先拎出嚟，都仲更加值钱啦。我心谂系，咁唔理佢都得啦。还掂一摆系贵啫嘛，我咪收埋佢冇问题咯。因为嗰阵时嘅时候咧，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就好多玩具咧系 made in Hong Kong。
0: 哦，
1: 所以我
0: 系
1: 好多玩具咧系 made in Hong Kong 香港做噶、
0: 哎哦。
1: 所以咧之前我哋嚟香港某个博物馆嘅时候咧。咪見到好多玩具嘅，我覺得咁似屋企嗰啲嘢嘅，我屋企嗰啲都係呢啲嚟嘅。
0: 咦，博物館都有展出緊喎、
1: 啊，類似呢啲咯。
0: 哦，咁真係要儲下，有機會咧，可能喺將來嘅時候可以買到一個好嘅價錢，不過可能到時你就唔捨得噶啦。
1: 唉，唔知啦，到時先算啦，何格師傅。Jadi kita lagi mau ngomong kalau seandainya di Hong Kong ini sekarang lagi ngetren lagi barang-barang vintage dalam bentuk kamera. Jadi kamera digital yang zaman dulu yang kalau foto tuh pakai kartu. Jadi kartu memori yang dimasukin dan juga kameranya itu yang pakai baterai yang bisa di-charge. Baterainya yang dikeluarin terus di-charge ya. Lalu kalau seandainya di foto itu kualitasnya tuh agak-agak buram-buram sedikit. Jadi ini kembali lagi ngetren. Jadi banyak orang lagi hunting nyari kamera-kamera yang sudah zaman-zaman dulu buat dipakai lagi. Nah, kalau seandainya kita tuh masih punya enggak kamera digital zaman dulu, Nuh? N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会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在甘肃见记者的时候说，黎嘉莹作为成组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他预祝任务圆满成功。孙东又说，今年适逢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意义尤其重大，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令香港载荷专家直接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这个亦是黎嘉莹经过艰苦努力和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的成果。孙东说，黎嘉莹入选成组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随着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相信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本港要继续在科研，特别是航天航空科技进步。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症，应该戴口罩，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和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2人失联，128人受伤。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说，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和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他说，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将会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事发在星期五晚，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噔噔噔噔，
5: 噔噔噔噔，
4: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6: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4: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7: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8: 思培宣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

0: 培宣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1: 我哋讲到影相啦，我觉得咧呢一个最新嘅潮流咧，其实系几有趣嘅。咁而附带啦，亦都有好多有一啲关于摄影嘅最新嘅产品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因为我身边啲女仔咧都好中意影相嘅，例如系咧，可能我哋平时咧自拍嘅时候咧，咪成日都觉得个前置镜头太像素太低嘅。咁通常你会点样做呢？
2: 叫人哋揸机。或者自己戴嗰、那個點講啊個腳架，
1: oh.
2: 真係後鏡個鏡頭係冇得比啊，
1: 差好遠嘅。咁、始終後鏡你見到個鏡頭都大啲啦。咁同埋有啲又分兩粒、三粒，嗰啲前置點都係得一粒。咁所以都冇辦法。咁所以咧，我自己覺得啦嚇，我最近中意用嘅攝影嘅產品咧，第一樣啦就係佢有一啲嘅攝影器材咧，佢個鏡頭即係佢真係影相噶嘛，佢鏡頭一撳個掣咧係可以扭過嚟嘅，即係話佢可以360度轉嘅。咁我就即係前後我都係用緊嗰個鏡啦，咁就一定係靚啦。咁啊當然某一個有幾個品牌都有啦。咁另外咧就係、是、我身邊嘅朋友中意買嗰個嘅自拍嘅投屏啊。咩意思呢？就是佢可能有一个有一个 Type C 线咁样啦，俾你篤落去嗰个嘅插电位，跟住之后呢就直接会显示到你后置镜头嘅画面。咁或者係呢，可能你就咁 NFC， 但係好麻烦嘅，其实你真係用呢，你係需要又连接咗你个蓝牙啦，或者 WiFi 啦，然后同时间你要用到一个叫投屏嘅功能。咁我係真係試落去先知嘅，咁你就直接咧將你後鏡個畫面咧就可以投落個另外一個嘅手機屏幕，唔係手機屏幕，另外一個小屏幕上面，咁就變咗你可以睇到你後置鏡頭影緊咩咯。
2: 嗯，
1: 你有冇聽過呢一樣嘢咧？
2: 聽過，亦都見過人哋用，亦都見到人哋係咁樣喺社交平台嗰度都有推介啦，同埋話係擺咗喺個地個電話架後面，叫做咩啊？后面嗰度咧，佢亦都有个灯嘅，可以帮你
1: 补光、
2: 补光啊，或者系打少少灯嘅，就会靓啲，影得
1: 系。听落系咪好似好吸引？但我谂咧，其实有一啲未必对于摄影咁追求或者咁常会摄影嘅朋友，可能就会觉得你又买新嘢，你又买啲话帮助摄影嘅嘢，会唔会太多呢？我就谂紧。
2: 但系如果真系格斯培系有用嘅话，亦都格斯培真系有用嘅话，咁。系咯，你
1: 就唔系浪费咯。
2: content 嗰啲嘢你要用嘅话，绝对系 OK 噶。
1: 系，
2: 但系你买咗，你有冇成日用咧？同埋你觉得同未有嘅时候系咪争咁远咧？你影出嚟嗰啲效果？
1: 绝对系啦，因为真系如果要放社交平台嘅话啦，除非你真系行紧而家嗰个兴嗰种瑕疵感嘅路线，同埋复古感，即系嗰啵啵地、蒙蒙地，仲有啲杂讯嘅感觉。咁如果唔系，真系可能我哋想展示一张可能商业嘅相片，或者有啲商业嘅合作，可能佢哋要同一啲推销一啲产品，咁你好难用劲多微粒，你冇好难话俾佢听，哦而家兴啊，所以咧就复古味重嘅，可能黑白接近黑白色或者好淡色嘅，咁始终你真系譬如 magazine 啊、杂志啊、广告、电视广告啊，你都好难用到完全系咁样去展示一张相。

0: 我是覺得是會慳咗賈師傅啲時間咯，因為起碼你唔需要，你即刻見到啊嘛，你唔需要行嚟行去又 set 個腳架，又要睇翻影咗一張得唔得？你呢個你起碼即刻同一個時間同你個後鏡一齊睇咧，你就因中做嘢會快多少少，會唔會？
1: 會啊，會啊，同埋頭先陳佢講到啦，其中一個方法咧就係我哋 set 腳架啦。

0: 走嚟走去。但係以前細個咧，未有 remote 咧，我真係撳完個掣，跟住五秒喎、要跑埋位，成日都係咁噶嘛。呢啲嘅經歷咧係歷歷在目㗎，所以我就覺得啊，有其實真係好方便。
1: 但係你如果塞腳架，你都要知道你係要影咩位置。如果你係自己同自己影，你冇人哋去嗰度企嗰個位置同你 mark 位咧，你就麻煩啲㗎。你對焦 kili kala 嗰啲，所以你呢一樣嘢分鐘會好啲，因為你企翻同一個位，去 mark 埋個位會容易啲咯。同你影嘅時候
0: 係
1: 咪？
0: 係。同埋咧，最有趣嘅就系咧，见到有一啲女士啦，揸住嗰个嘅投射咗嘅手机 mon 咧，然后叫男朋友拎住个手机，你就知道你男朋友影紧啲咩。但可能对于男士嚟讲，有呢嚿嘢咧更加麻烦。哎呀，影完之后咪算咯，仲要而家喺度调整我究竟点样影好。
1: 嗯，
0: 即系有好有唔好啦，所有产品都系，但系可以咁用咯。我见到有啲女仔系
1: 咁都系嘅。如果你有时系以前啦吓，通常以前嗰啲人揸唔系手机嘅时候，揸相机嘅时候咧，最识影相嗰个人咧，通常就冇俾人哋影到相嘅，
0: 系
1: 同埋佢每次叫人哋帮佢影嘅时候咧，系全部都佢唔满意嘅，
0: 系啊。
1: 所以呢一个嚟讲可以解决到嗰样嘢咧，那个困难咧，我觉得系好好。
0: 另外呢，我觉得我都好鍾意影相啦，仲有少少其他嘅一啲方法我用緊嘅。譬如话呢，而家兴呢买一个小镜，一个圆形嘅小镜子就贴喺个手机后面。咁就变咗你自己用后镜嘅时候都仲见到好似呢人哋平时嗰啲倒后镜。
1: 揸车嗰啲。
0: 係啦。咁直接有个小嘅圆形镜呢就贴喺个镜头隔离。咁或者係呢，而家都见到好多人呢手机壳呢直情係有塊鏡喺度㗎，咁我自己又覺得嘩都幾好喎、咁我可以睇到後鏡影咩囉咁樣。
1: 都係 OK 嘅。咁如果係譬如話、有啲人係不嬲都唔識影相嘅，好似一世人都唔識影相嗰啲人呢，我覺得就唔需要要求太多啦，真係唔得就唔得嘅。呢個係有時唔係話學就得嘅，有啲係直情影相呢，以前啦，以前菲林嗰啲先最心酸，因為呢我聽過媽咪講，佢哋去旅行，咁其中一個親戚咧就唔識影相嘅，但係始終都係話一齊你幫我哋揸機啦影相啦。佢每次影相唔知點樣揸嗰個相機咧，一定個手指咧係冚到鏡頭嘅。
0: 哎呀，每次睇翻就好嬲
1: 嘅都會。唔知點樣，因為我哋揸嘅時候，我哋係咁樣揸噶嘛，個手係兩邊。我哋而家手機都係咧，如果叫你揸機嘅時候，你係唔會近個鏡頭，佢係每次都係咁樣揸，有個手指係冚到個鏡頭嘅。
0: 嚇、係咪專登㗎？開始懷疑佢。
1: 唔知啊，所以咧嗰陣時又唔係即睇噶嘛。嗰陣時係要你曬咗個菲林先睇到啊，所以曬出嚟嘅時候咧，個個都嬲咯。
0: 哦、
1: 如果是真的多人那些，同埋你有時是你去旅行，你不是成日同屋企人去噶嘛，分鐘你是同你個朋友幾十年見一次喺嗰度旅行，然後佢就翻去去個地方嗰啲咧，你咪嬲咯。
0: 會啊，係啊，可唔可以唔叫佢影啊？
1: 所以就從此以後我就話你哋個問題係我唔怪唔識影嗰個，我都唔怪唔識揸機個手指成日撳鏡頭，我係怪你哋點解知道係咁樣，你都仍然叫佢影咯。
0: 系咯，
1: 系咯，
0: 你明知佢只手指总系会遮住个镜头噶啦，
1: 冇叫佢影咯。
0: 哦，
1: 系咯，
0: 可能一直对佢嚟讲都好信任，觉得佢仲会有一日影得好嘅。
1: 可能咧，俾机会人系咪啊？不停咁样俾机会人，
0: 系
1: 咪真系好嘅？亦都我见过人哋影相咧，之前嘅时候系用手机啱啱出嘅时候咧，我哋咪系个镜头去向人咧，嗰、那个人你拎个手机，你帮我影相咧，系咁样个镜头仰住。向住自己影，我都唔知佢點解會咁樣做咯，但係好好笑啊！有時啲嘢
0: 係啊，冇錯。同埋不過有啲咧就真係整蠱人嘅，咁啊有啲就可能唔小心啦。整蠱人嗰啲係專登咧幫人哋影相啦，但其實影自己自拍，全部都係自拍咁樣。咁我都有見過嘅，但可能通常都係朋友會咁樣玩多啲咯。如果真係去景點嘅話，你係想影嗰個景點啊嘛，你唔係想影。即是自拍那個人的樣子嘛，咁所以會如果呢個整蠱用在不啱的時候咧，對方可能就會嬲嘅。
1: 或者佢真係當你影好認真咁樣影，但係影到咧，真係你個腳啊，或者係你要影個景啊嘛，但係影到個地下啊，影唔到個景啊，你都嬲噶。
0: 係噶，但我而家會同自己講，你啲朋友可能佢嘅攝影嘅觸覺同你有啲唔同，或者同你嘅要求有啲唔同嘅時候，你話俾佢聽想要啲咩，咁可能先至會比較近啲你想要嘅嘢咯。如果唔係嘅話，就係佢嘅風格，你就要接受咯。 佢就係中意影個地下多啲，都